中，他摔得脊椎骨破裂，被赶来的海岸警卫队救起。自杀事件之后，凯文·海因斯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其他和他一样有自杀念头的人，他写书、演讲，和有自杀想法的人交流。2003年9月10号，历史上的今天，世界卫生组织把9月10号这一天定为世界预防自杀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过去50年中，全世界自杀率增加了60%。怎样预防自杀呢？信仰是预防自杀的最有效、最广泛的方法。维基百科数据显示，宗教信众比例较高的国家地区普遍自杀率较低。反观无神论国家，前苏联部分国家10万人中高达30%的自杀率。中国官方数据统计显示，自杀率排名全世界第26位，10万分之13。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这一数字显得特别的突出。古巴比美洲其他国家高出1倍。交流也很有效。海因斯说，如果您注意到一个人内心很痛苦，不管你是不是认识这个人，请您停下来，走到他的面前，看着他的眼睛，问一句表达关心的话：嘿，你还好吗？我可以帮你吗？您很可能就拯救了一个生命。让自杀不那么方便也是很有效的，因为自杀常常是一个念头，一旦放下就不会再去尝试。金门大桥两侧的外围正在设置不锈钢防护网，来有效地阻止自杀行为。到目前为止，金门大桥是世界上自杀人数第二多的大桥，1700人，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的南京长江大桥。至2014年为止，已有超过3000人在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由于警方的统计数字没有计算那些落入水中或被水冲走的，因此具体自杀人数远高于此。在中国，也有凯文·海因斯一样帮助救助自杀者的志愿者，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江苏宿迁人陈思。陈思1990年来南京打工做小买卖，2000年的一天，陈思路过长江大桥上，碰巧救下了一个被传销骗了钱寻死的姑娘。3年后，陈思看电视，报道中有人从南京长江大桥跳下，电视下面出来一行字：2003年9月10日，今天是第一个世界预防自杀日。陈思想起了3年前的救人经历，突然觉得自己可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9月19日起，他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义务登上南京长江大桥巡查，干预跳桥自杀行为。南方周末，海外媒体《纽约时报》、BBC 对他都有采访报道。要让他们从自己的故事开始讲，不能直接问，这叫做引子。陈思为了救人自学了许多心理书籍，照他自己的话就是学了几十斤的心理学。截至2017年的9月19日，整整14年，被陈思从大桥或者附近江滩救下来的轻生者已高达334人。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义务救助者陈思的评价似乎是贬多于褒，甚至有所谓的社会人士说，正是由于媒体对陈思过多的报道，导致了自杀者增多。这是什么逻辑？就好像是说，一个城市的贫穷是因为你给了乞丐一个铜板造成的。陈思成了麻烦制造者，因为自杀的人跳下去就没有了。滚滚长江东逝水，官老爷们是没有责任的，但是你一旦把他们救下来，人们就要发问，这个社会怎么了？这个社会的救助机制呢？对生命的终极尊重呢？而这都是当今中国无暇顾及的问题。陈思在他的社交平台上感慨，想死的人其实都是善良的人，他们只是想解决痛苦而不是害人。在南京长江大桥之前，南京燕子矶也是一个自杀圣地。民国教育家陶行知在那里写下了6个字，6个字数十年唤醒了无数轻生者。
陈思把那六个字写在白纸上，轻生者被救下来。哎哎，你别走，来来来来来来，陈思就让他们在那行字上描红。写着写着，很多轻生者心情就恢复平静了。陶行知的这六字灵丹就是：想一想，死不得。历史上的今天，世界防止自杀日。人生无常之苦，来自求不得，放下自可得。我是江峰，我们明天再见。

0: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 855-578-00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1837年3月的最后一天，巴黎是春意盎然。一大早呢，城中的贵妇人们就开始忙碌了起来，因为今晚会有一场不容错过的演出。这场演出已经令热衷沙龙的这些贵妇人们兴奋了好几天了。不过说实话啊，19世纪巴黎的沙龙着实是迷人呢。那时的沙龙会根据不同的主题和不同的来宾更换不同的布景和道具，屋顶是产自奥地利的水晶吊灯，绸缎沙发旁是充满了东方风情的屏风，各色的艺术品陈列如仪，刚刚运到的鲜花则簇拥在钢琴的旁边。一大群这个衣着华贵的才子佳人们推杯换盏，高谈阔论，充满了机智的对话，充满了才情的调笑，不知胜过现在的那些可怜的综艺节目多少倍。哎呦，但见病刀如水，无言胜雪，先手破新城，紧握初温，受香不断，相对作调筝。绮罗裙，玉簪行，浅浅无语，弄素琴，月如钩，人归后，东阁栏杆，一晚晴。19世纪巴黎的沙龙里，更是因为有了李斯特、乔治桑、肖邦、席勒、缪塞，而令后世的文人骚客万分向往。沙龙里是高朋满座，筹幌交错，衣香鬓影，对酒当歌。哎呀，无怪人们总会怀恋那个时候的巴黎呀。好，那么说到今晚的这场演出啊，实在令人兴奋。为什么呢？因为两位当世第一高手今晚将展开一场生死对决。哎，别误会啊，他们用的不是刀也不是枪啊，而是钢琴。哈哈，他们中一个是被誉为钢琴王子的弗兰斯·李斯特啊，另一个是新晋崛起的奥地利钢琴天才，有三只手之称的西吉斯蒙德·塔尔贝格。今晚两位顶尖高手将首次正面交锋，胜出者将成为当之无愧的钢琴之王。这场斗琴堪称是音乐史上最著名的巅峰对决之一。华灯初上，巴黎音乐学院大歌剧院是座无虚席。这场斗琴由意大利著名的流亡女侯爵克里斯蒂娜·贝尔吉奥索公主主办啊。为了让这场终极之战博足眼球啊，除了李斯特和这个塔尔贝格，女侯爵还特别邀请了当时巴黎音乐圈里面最著名的几位大咖一同陪赛，其中就有贝多芬的高徒李斯特的恩师车尔尼，以及被誉为钢琴诗人的新晋偶像肖邦。大幕拉开了啊，六位当时最负盛名的钢琴大师轮番登场啊。在肖邦之后，今晚对决的这个其中一方啊，塔尔贝格出场了。这个奥地利人塔尔贝格的琴技啊，确实了得呀。而且他到巴黎的时间特别的巧，正好那时候啊，李斯特陷入热恋，带着情人远赴瑞士，离开了巴黎。哎，没有了李斯特的巴黎，迅速被这个塔尔贝格给占领了。短短几年啊，就名动巴黎，逼得这个李斯特不得不离开瑞士的温柔乡，火速赶回了巴黎，正面对抗这位咄咄逼人的后起之秀。塔尔贝格的钢琴连奏技巧非凡啊，他能以两手的大拇指交替奏出这个主旋律来，同时其他手指也流畅地弹奏着琶音或者是这个伴奏啊，整个演奏行云流水，辉煌瑰丽，一曲终了，掌声四起。最后终于轮到当晚的压轴演出的李斯特登场了。除了高超的技艺啊，李斯特最没有办法被他人模仿的就是他的这种王者风范和巨星风度啊。只见他面带微笑，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潇洒地走到钢琴旁，款款落座。据说啊，这个侧面坐在钢琴前面演奏，侧面对着观众，正是李斯特首创的。因为这样就可以让狂热的这个女观众们更加真切地欣赏到他弹奏时候的那个潇洒的英姿嘛，是吧？当时的一位乐评人啊，事后回忆说啊，那天李斯特完全沉醉在他的音乐中，他不断地向后甩动他那头漂亮的长发，嘴角露出胜利者的微笑，双眸熠熠生辉，苍白的脸颊因内心的火焰而变得红润，大厅的空气中充满了电光火花，大家似乎听到了闪电时的隆隆雷鸣。
李斯特的演奏呢，包含着一种充满戏剧性的风格和匈牙利人士的那种狂热。他不仅把自己多年研究的钢琴技艺以辉煌的技巧、热情的风格、淋漓尽致的尽情发挥洒，而且更厉害的是，他还巧妙地借用了不少他的对手，像塔尔贝格呀，像他的这些钢琴技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演奏中，李斯特还非常自然地融合了同台演奏的其他大师们的所有的优点，包括车尔尼的这个庄重严谨，包括肖邦这个充满幻想色彩的诗意，还有这个埃尔茨和这个皮格西斯的自然娴熟，最终在观众狂热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结束了当晚的表演。李斯特通过这场斗琴证明啊，他能做到别人所能做到的一切，同时他还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一切。面对狂热的观众啊，美丽聪慧的这个贝尔吉奥索公主狡猾地宣布，这场比赛证明塔尔贝格是第一，但李斯特却是唯一。从此钢琴之王的名头毫无悬念地戴在了李斯特的头上。关于这场斗琴啊，我总会想到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海上钢琴师》里面那段著名的斗琴。

哎呀，精彩是吧？有时候我真的很遗憾，小时候我没学过什么钢琴啊，或者大提琴之类是吧？不然我就可以时不时拿出来炫一炫技是吧？好，咱们继续讲李斯特的故事啊。时隔200年之后，再回首当年的这场斗琴啊，一切胜负都已是过眼烟云。实际上，要不是这个故事，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原来的当年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三只手”的年轻人，弄得钢琴之王李斯特坐立不安。但是除了技巧，这位塔尔贝格在创作上毫无建树，从而导致他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任何值得回忆的作品。哎，所以后世也就没有人再记得塔尔贝格这个名字了。他的存在也就仅仅成了衬托李斯特辉煌的一个背景板而已了。我们今天看到那些这个流行音乐巨星啊，在舞台上呼风唤雨，台下的粉丝尖叫着、喊着、哭着，哇天，死去活来的是吧？其实当年李斯特演出的现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才是音乐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天皇巨星。19世纪的中后期，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啊，宫廷和教会逐渐式微，音乐家们呢纷纷离开宫廷啊、教会和他那些赞助人是吧，成为独

过一个乐队啊。他用钢琴制造出了最疯狂、最绚烂的梦想。他才华横溢，狂热伤感，才情满满。他放浪恣意，剑胆琴心，奔放温柔。在浪漫主义时期，李斯特从头到脚都是个传说。在他的75年的生命中啊，从神童到钢琴巨星，从作曲家到指挥家，从交响诗到的开拓者，到魏玛的音乐领袖，从沙龙的明星到学者音乐活动家，从钢琴宗师最终皈依教会，成为神父李斯特。他的一生是跌宕而精彩。他后来在给一位传记作家的回信中写道，我在谱曲、演出和写作中度过了生活有限的变化，犹如一场古典悲剧，可以不合常规的分为五幕。是的，李斯特的生命这个帷幕啊，已经拉开了，其光芒越刺眼，其阴影就越深沉，而命运就躲在不远处暗自发笑。接下来我就来带大家看一看李斯特人生的这五幕。第一幕，要从钢琴神童惊动维也纳开始，到他的父亲突然去世结束。弗朗茨·李斯特1811年出生于匈牙利小城雷丁啊，父亲呢是一个业余的音乐家，出身很普通。后来传说这个李斯特呀是这个匈牙利贵族的后代啊，有法国血统什么什么的，那不过是他的明星包装啊，就像现在很多明星的这个宣传而已啊。钢琴呢对李斯特而言好像是一种本能啊，据说他摸了摸琴键仿佛就什么都会了。9岁那年呢，在当地的演奏啊，惊动了家乡父老，后来就到了维也纳啊，被引荐给了最好的音乐老师萨利耶里和车尔尼。看过前一季节目的朋友一定对这个萨利耶里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啊。车尔尼，我前两集啊讲这个，贝多芬也都讲过他啊。萨利耶里呢教他作曲，车尔尼教他这个钢琴。车尔尼呢是贝多芬的高徒啊，钢琴技艺是尽得乐圣贝多芬的真传。李斯特后来名动欧洲，绝对有贝多芬的功劳。11岁那年，李斯特举家迁往巴黎，很快便引起了轰动。之后的两年里面，李斯特和父亲马不停蹄地赶往各地巡演。在演出途中，他写下了12首超级钢琴练习曲。这部少年时代的钢琴作品广为流传啊，今天的钢琴家们依然能够以能够流利地弹奏这部高难度的练习曲为荣啊。那是人家这个在10几岁的时候巡演的时候写下的啊。在16岁那年呢，父亲突然得了急性胃炎，3天后便去世了。随着父亲的去世，李斯特的童年就结束了。临终前啊，父亲对他说，我只为你和女人的事儿担心。那时候的李斯特刚满16岁，还不是很明白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满腹狐疑地记住了这句话，结果父亲是一语成谶。接着李斯特人生的第二幕就在巴黎拉开了。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啊，已经取代了维也纳，成了新的艺术圣地。这里是人才济济，大师云集。心高气傲的李斯特满心以为巴黎一定会张开双臂拥抱他，然而现实无情地给他上了一课。他先是被巴黎音乐学院给拒收了，接着一场失败的恋爱让他明白了自己和贵族之间是门第悬殊。他开始明白，即使你再有才华，音乐家在社会中的这个社会地位依然是卑微的啊。这两个打击让他心无旁骛地专心在音乐上勤奋地耕耘，以博取功名。但最初的伤害却一直扎根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在他后来的生命中啊，征服贵族女子就成了他的一个终身的爱好。青年时代的李斯特呢是个英俊的文艺青年，他面色苍白，略带神经质，一双眼睛蓝得几近透明。在舞台上他气场强大无匹，睥睨众生，一头齐肩的这个金色长发随风飘舞，一身华丽的行头叮当作响，骏马般挺拔而性感，极为耀眼。关于他那颠覆钢琴史的这种神奇的演出啊，如今已不复重现呀。我们从大量那个时代的漫画中还能够领略一点他兴奋若狂的魔力。他在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中出场，端坐琴前，缓缓抬手奏响了第一个和弦，然后呢侧身微笑看看台下观众的反应，之后呢回身双手上下翻飞，是吧，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他傲然挺拔的身姿，被灵感激动的微微颤抖的身体，浪漫飞舞的手势，身为陶醉的面容，夹杂着痛苦与喜悦的表情，都让台下的众生如痴如醉。巴黎的一位记者这样写

0: 音乐会后，我坐马车回家，一路上像白杨树一样瑟瑟发抖。当时最知名的女钢琴家克拉拉在看完她的音乐会后说，这简直是一个神灵在演奏。她著名的那个情妇玛丽德阿古特伯爵夫人在日记中写道，当她坐在钢琴前无忧无虑的令那完全左右了她的天才尽情发挥时，她的美达到了程度之高，恐怕只有他的听众才能估量出来。在贝多芬的时代呢，钢琴已经成了这个富有的中产阶级最喜爱的乐器啊。钢琴可以弹奏多声部的音乐啊，可以独奏，可以伴奏。作曲家写了大量的这个钢琴奏鸣曲啊、舞曲，还有歌剧改编曲。时代已经准备就绪，只等钢琴大神的降临了。这时候，李斯特来到了巴黎，他在这里学到了这个小提琴魔鬼帕格尼尼那惊人的演奏风采。又广泛吸收了当时最杰出的那些演奏家们，像车尔尼、肖邦，还有杨拉迪斯拉夫等等各派名家之所长，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就是李斯特钢琴学派。那么他是怎么弹琴的呢？在李斯特之前呀，人们是以手腕和手指来弹琴的，而他发明了以手臂和全身的力气来这个击打琴键啊。他动用身体所有的这个关节的弹性，特别是弓起背部发力的这种技巧，再辅以手腕呀、手臂呀、肩部啊流畅的这个配合，像他这样使劲的敲击和弦，是吧？钢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人心的强度。据说因为他经常砸坏这个钢琴，太大力气了，于是直接推动了现代钢琴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李斯特的演奏风格极其夸张，时而如神秘的冥想，时而如狂风暴雨，极尽舞台魅力。他制造了有史以来最激烈、最轰动的舞台奇观。乐评人们说呀，鲁宾斯坦弹的是钢琴，而李斯特却把钢琴弹成了竖琴、大鼓、鸟鸣、钟声、喷泉和地狱。今天大行其道的这个钢琴独奏音乐会啊，就是由李斯特首创的。在他之前，钢琴主要是作为管弦乐队的一个协奏的乐器而已，是个配角，或者是和这个交响乐队一起组成一场音乐会嘛，是吧？而李斯特的钢琴独奏却可以模拟管弦乐队，据说他可以将伯辽兹的那个幻想交响曲用钢琴整个演奏下来，其效果据说不逊于任何乐队。他的受欢迎程度让他无需与他人分享音乐会，他的钢琴独奏音乐会的门票根本就一票难求。在巴黎的九年时间里啊，李斯特的独奏音乐会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000场之多，9年1000场，大家自己算算，是吧？后世认为这个李斯特实际上开创了国际钢琴演奏家这个职业。在当时古典音乐会呢，还是以这个高雅而闻名的，但像李斯特这样广受青睐的古典音乐家是极其罕见的。据当时的人们形容啊，他的公开露面就能将观众的热情激发到几近疯狂的地步，他成为当时女粉丝们无比渴望的对象。为了接近心目中的男神，很多女粉丝简直是不顾一切。一位目击者回忆道说，一名妇女捡起了李斯特抽了一半扔掉的香烟头，抽了起来，是吧？一边不断的干渴，一边陶醉其中。Oh my god！ 男爵夫人和伯爵夫人们为了争夺李斯特用过的这个杯子或者手巾，不顾一切的互相撕扯着头发，这是我的。李斯特激情炫技型的演奏啊，确实轰动啊，但一直也备受诟病。很多人认为，哎，这不过是马戏团杂耍师的本事，没什么艺术价值。也是啊，自古以来，这个炫技型的演奏家一直都是被轻视的。当年的帕格尼尼也被看作是走江湖卖艺的嘛，但是李斯特毫不在意，他不认为这是在炫技，他认为炫技本身就是艺术激情的至高境界，炫技就是演出的本身，对吧？就是音乐的这个灵魂。对此我表示赞同啊！仔细想一想啊，我们这个为何会感受到贝多芬在暴风雨般中的那种勇气，是吧？我们为何会被柴可夫斯基的这个美妙的旋律感动的是泪流满面？这是人类原始的情感冲动，是拒绝麻木的血性和本能，而炫技则唤醒了这种本能。李斯特曾为帕格尼尼的演奏技艺当场绝倒，遂立志要成为钢琴界的帕格尼尼。他将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演奏技巧移植到了钢琴上，改编成了一套钢琴版的帕格尼尼练习曲。 帕格尼尼呢，让他重新认识了钢琴。他让钢琴模仿钟声、马嘶、暴雨、疾风，他演奏这个各种复杂的颤音和和弦连奏，从珠玉玲珑的音质到排山倒海的气势，钢琴被他充分的开发，成了能够弹出层次丰富而包罗万象的乐曲的这个乐器之王嘛。啊，当时没有高保真的立体声啊，人们哪听过这种这个激情四射的狂奏。据说每次李斯特演奏会之后，不是台下有大批的贵妇人啊昏倒被抬出去了，就是他自己昏倒在了朋友的怀中。李斯特的钢琴曲至今都是这个音乐会的热门曲目，比如说他的这个《匈牙利狂想曲》啊，《超级钢琴练习曲》，还有《旅行岁月》以及《帕格尼尼练习曲》等等。李斯特最著名的作品要数19首《匈牙利狂想曲》。狂想曲这个名字啊，一听就知道让人是个热血沸腾，是吧？而李斯特和狂想曲的关系就好比圆舞曲和这个小约翰施特劳斯。哎，狂想曲这种题材就是李斯特这个首创的，顾名思义，它是一种结构自由而富有激情的这种音乐形式，融合了幻想曲、叙事曲等题材。人们呢总是被李斯特英俊狂放的外表所吸引，但人们却忽视了他的勤奋。李斯特的勤奋是罕见的啊，为了推广优秀的音乐作品，他将大量的歌剧和交响乐都改编成了钢琴曲，而且整整靠记谱啊记下来的这个改编曲目就有厚厚的9大本啊，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是吧？他自己还得改编，还得把谱记下来，可见他对音乐事业充满了热情啊。用钢琴弹奏交响乐也是李斯特舞台炫技的一种，他将钢琴弹成了交响乐队的本事，广为流传呢。但是想过吗？如此大量的曲谱啊，一场交响乐队的演出，大家想多少、多大量的这个曲谱？演出时他是完全背谱，他不看谱的，背谱演奏需要多么大的记忆量和多么大的练习呀、啊，才可以在舞台上拿出如此精彩的表现呢？所以记住，没有任何成功是侥幸的。哎，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李斯特的对手的只有肖邦和瓦格纳。李斯特在钢琴上才华横溢，但在音乐天赋上，肖邦和瓦格纳才称得上是天才。李斯特在世时无可匹敌的知名度让他没怎么把他们这两位的天才放在心上。肖邦体弱多病啊，在钢琴演奏事业上不可与李斯特同日而语，而肖邦的才情，肖邦音乐中的那种精炼独创，肖邦优雅的品味和典雅，却是李斯特一直艳羡的啊，非常羡慕的。李斯特曾写过一本《李斯特论肖邦》，大力举荐肖邦，但清高的肖邦并不领情，还时常抱怨李斯特什么都要插手啊。很快他们俩就不欢而散了。而说到瓦格纳，哎呀，这故事可就长了啊，这两个男人间的恩怨啊，估计要单独再专门做一期节目才讲得清楚啊。简言之呢，就是李斯特呀，他是最早赏识瓦格纳的人，在瓦格纳被迫流亡期间，李斯特收留了他，并全力帮他打开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大门。瓦格纳这个人智商很高，音乐才华没得说，但人品吧，他为了推广自己的作品，心狠手辣，肆无忌惮。他不停地勒索感情，借债不还，还出口伤人啊。两个人走近了，时间一长，摩擦渐深。后来随着瓦格纳声誉日隆，后来者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日渐冷淡了。再后来，瓦格纳竟然带着李斯特的女儿，比瓦格纳小26岁的科西玛，私奔了。哎呀，李斯特气的暴怒之下和瓦格纳绝交，这两个伟大男人间的友谊终于彻底破裂了。好，下面该说李斯特人生的第三幕了，就是他的狗血情史。李斯特情人的这个数目是远远超过了学者们的不完全统计啊。他的公开情人都是贵妇啊，也都是具有这个崇高精神信念的那种刚烈的女人，但日子一长啊，这些刚烈女人们的折腾劲儿让他没法消受啊，最后就只好分手了。李斯特有那么多情人，他被女人们骂作堂皇好色之徒，是吧？但是他从来不是个放浪冷酷的花花公子，他和莫扎特、贝多芬一样，他渴望爱情，爱情是他们艺术灵感的来源，他们的天才需要爱情来浇灌。他这个李斯特最著名的情人，就刚说过的这个玛丽德阿古特伯爵夫人，他们的故事说来话长，而且是跨时空的绝恋。两个人携手12年，一起浪迹了欧洲大半的版图啊。德 阿古特夫人呢是法国贵族家的一个美貌的才女，年轻时呢嫁给了比她大得多的德阿古特伯爵啊。李斯特呢本来是不想打扰他的生活的，于是呢决定离开巴黎一阵子，没想到这一走却激化了爱情。8天之后，阿古特夫人抛下丈夫和孩子，和李斯特私奔离开了法国，定居瑞士的日内瓦湖畔。离开巴黎这段日子，李斯特非常的高产呢，写出了他的代表作钢琴集，叫做这个《旅行岁月》啊。但他毕竟正在艺术生涯的高峰，离开了舞台，离开了掌声和疯狂的粉丝，即使风景如画的日内瓦湖畔也难免让他失落。很快李斯特又回到了巴黎，上演了之前提到的那场精彩的斗琴啊。在1838年到1846年间的大规模的旅欧巡演中，他的声誉达到了顶峰，贵族们向他脱帽致敬，商店里贴着他的头像，乐迷们收集他留在演奏会上的雪茄烟头，从他身上撕下来的演出服的这个布条作为纪念，连柏林出售的手套上也绣着李斯特的头像，还有李斯特的这个头像的这个鼻烟壶啊，李斯特的糖果呀、礼品呀等等等等啊。1840年，他的祖国匈牙利皇家赠予李斯特荣誉佩剑，他终于得到了贵族的封号。此时的李斯特已经没有对手了，而他和阿古特伯爵夫人12年的感情也画上了句号。李斯特人生的第四幕发生在德国的魏玛。经历了多年四处漂泊的演奏生涯之后啊，1848年37岁的李斯特选择隐退江湖，来到了德国文化小城魏玛担任音乐总监。此时他开始走向了他的另外两个身份，指挥家和作曲家。魏玛是一座舒适的德国小城，一派田园风光，歌德、席勒、巴赫都曾在此生活写作啊。16世纪后半叶呢，歌德曾创造了魏玛的第一个文化黄金时代，第二个黄金时代就是由1840年到来的李斯特一手开创的。今天你来到这里啊，举目望去四处都是李斯特的痕迹。1865年54岁的李斯特来到了罗马，意大利的罗马，在这里他正式成为李斯特神父啊，这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幕了。此时他换上了教士的长袍，一头白发，风采依旧。李斯特一生风流，情债无数，欠到最后总是要还的。人们常说啊，老天会给风流的父亲安排一个折磨他的女儿，让他尝尝如坐针毡的滋味。李斯特和德阿古夫人有3个女儿，其中科西玛是他最宠爱的一个，也是让他受够了苦头甚至耻辱的一个。已婚的科西玛抛下了丈夫跟瓦格纳私奔了啊，让他彻底的崩溃啊，从此与瓦格纳绝交啊。这还不够，科西玛在他的父亲去世这件事简直是这个恩断义绝呀。1886年李斯特急性肺炎发作，3天后在拜罗伊特过世了。他去世之后啊，科西玛竟然隐瞒了父亲的死讯，不让亲友们前来出席他的葬礼。科西玛不但长得像他爹，连绝情也都像。晚年的李斯特广招门徒，对学生非常的厚道，常常免费教学，他的心血在一些天资卓越的学生的身上取得了巨大的回报。他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钢琴家啊，你像俄罗斯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英国钢琴家欧根·达贝伯特，还有匈牙利的钢琴家拉法埃尔等等，他们将李斯特的演奏技法传播至世界各地，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李斯特钢琴学派。今天各种钢琴学派追本溯源，几乎都能够汇聚到这个李斯特这儿啊。据说李斯特的徒子徒孙啊，已经构成了半部现代钢琴史。后世大师都弹过李斯特的钢琴曲，都试图在钢琴中寻找大师的神髓，却见他如日影疏忽，不可琢磨。那些华丽的炫技没有留给后世钢琴家们丝毫的机会，因为实在很难，是吧？一旦炫过了头，就成了低俗。真正能弹出华丽而沉着、蓬勃而无喧嚣之美的，唯有天才之手。1881年的一天，70岁的李斯特从魏玛的楼梯上摔下来，之后便一病不起啊。这不仅叫人想起他最辉煌的年代，也是在楼梯上，他全身披挂着勋章，被疯狂的粉丝们从酒店的房间里抬了下来的情景。再灿烂的青春终将逝去，再传奇的故事也有落幕时分。花前失却游春旅，独自寻芳满目悲凉，纵有笙歌亦断肠。林间戏蝶连间燕， 各自双双，忍更思量，绿树青苔伴夕阳。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1: 如果您家有一台多余的旧车，是捐还是卖呢？卖车最大的好处是卖车后能拿到一笔现金，但是这笔现金会不会增加您的税务负担呢？这是其一。其二，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车吧，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过桥闯红灯，您不断地收到罚单要去应对，这些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车吧，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过桥闯红灯，您不断地收到罚单要去应对，这些后续的挠头事遇到了你抓狂不？而捐车虽然不能给到您现金，但可以用作抵税，而且从捐车签字那一刻，希望之声就 take over 了所有的手续和责任，是所有哦，不会让您有一点麻烦和操心，而且不管什么状况的车都可以捐。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省心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媒体。希望之声的发展壮大，我们记得您的一份付出。希望之声捐车服务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好，距离中期选举啊，那么就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那参众两院的选战怎么看？我先说结论哈，川普总统如果想继续他的 MAGA 运动的话，那么就一个院都输不起。啊，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10月3号哈，中期选举的一个大战场，美国的参院之战。好，欢迎收听收看放映时间。那这个就是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硅谷这个叫 FM961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虽然是劳工节哈，但是今天这个节目不能错过，因为马上就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大家一定要了解到整个中期选举这个大盘哈，然后看我以后两天的这个叫做在达拉斯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直播呢，我觉得才能有一个好的背景。所以呢，今天晚上呢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参院的这个选战。啊，明天上午呢我会在飞机上，所以明天上午11点钟呢我会发一个预录节目，讲的就是那么众院之战啊。那然后呢后天上午呢会播出叫做州级选举半壁江山啊，州级选举别小看哈，意味着半壁江山很可能将决定2028年这个总统到底归谁。OK, 好，那么啊就是再次欢迎大家哈，我们现在就直入正题。好，我们先说一下哈，这个为什么要这一集单独讲参议院。那么因为呢它和这个众议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叫做战争哈，众议院是面的战争，全国435个选区看的是全国大盘啊，看的是通用选票。我说通用选票的意思英文叫做 general votes 哈，什么意思？就是全美国的选票。投民主党百分之多少，投共和党百分之多少。那么这个通用选票谁领先几个百分点，但是参议院哈它是点的战争。那么今年真正有悬念的呢只有六到九个州啊。那么每个州呢都是独立的贴身肉搏哈，很可能因为候选人的一句失言、一个丑闻、一次表现就翻转选盘啊，是这样的战役。那么更加关键的是众院丢了，川普的立法议程可以说是停摆两年。如果参院丢的话，川普这一任的司法遗产就此封官，就是封住棺材那个意思哈，封官。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九大战场的一个一个拆开看，这样当你来看这个中期选举相关的报道和新闻的话呢，你就知道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好吧。好，我们先说一下哈，再重复一下中期选举参院到底选什么。我们先讲这个规矩哈，美国参议院呢一共是100席，我们谁都知道哈，每州是2席，每一席呢任期是6年， 所以呢，这100席啊，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所以33、33、34就这么来的哈。这么一个设计呢，是刻意的，为什么？因为要让参议员有

0: 比较长的一个任期啊，长到比总统还要长，总统才四年，他们有六年时间。为什么呢？就是选你上来，就是让你为国家的长远考虑。你不要经常的担心你的这个位置还稳不稳啊，你有六年的时间。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说让参议院有稳定性跟连续性啊，不至于被一次选举整个翻过来啊，就变成说参议院这两年的参议院跟那样两年的参议院完全是没法对起来的啊，简直就是变脸一样，那不能这样啊。参议院是国家的重大的稳定器，所以呢每次只选三分之一，就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保持这个参议院的稳定性。而这个众议院呢435席呢每两年全部重选啊，所以众议院的设计就是来反映民意的，反映民意的即时波动，但参议院呢是设计来是抵抗民意的剧烈波动的，两个目的不一样啊。所以今年11月3号要选的这个参议院席位啊，一共是35席。你刚才不是说33、34吗？怎么35呢？对，今年确实应该是33席啊。多出两席的原因是因为多了两场补选，一个是万斯出任副总统之后所空出的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的席位，一个是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之后空出来的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叫做参议员的席位，所以呢是35席。这个35席中呢有一个叫做攻守之势哈，共和党呢要守23席，民主党呢只需要守12席，所以呢叫做共和党是守多攻少，民主党是守少攻多。那么按常理来说呢，这应该是民主党的机会哈，因为这个战场大部分将发生在共和党的地盘上，共和党要防守的防线呢更加过，共和党的防线更宽哈，我这动作过于猛烈，anyway， 然后呢，但是呢，其实呢也是民主党的难题，为什么？因为共和党守的这23席里面哈，绝大多数都是川普两年前赢了两位数的叫做深红州。谁啊？阿拉巴马、阿肯色、爱德河、Mississippi 哈、奥克拉荷马、南卡罗莱纳、南德克塔、田纳西、西弗吉尼亚、怀俄明这些州啊，民主党是没有任何的机会。所以呢，这35场战斗中，真正有悬念的就是9场战役。好，哪9场呢？我们说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说一下啊，这个参议院如何才能够易手哈、才能够这个易手对，就是说，叫做换手。对川普有意味着什么？目前参议院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哈，共和党现在是53席啊，占多数，民主党是47席，那而总共100席，所以过半是50席。但这里有个关键，副总统呢是参议院的议长啊，这是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所以呢当这个参议院投票投成50-50的话呢，他有打破平局的一票，所以选成50席的话就等于是共和党赢啊。那么民主党呢因此必须竞增4席，从47变成51，才能夺回参议院的控制权。反过来说呢，共和党只要在那9个战场州守住任何一个关键位置，就可以保住多数。那么这个门槛哈，这个民主党要竞增4席，比在众议院民主党需要竞增3席。我明天会讲到众议院的选战哈，他只需要竞增3席就可以了。那么所以这个门槛要比这个叫做众议院的门槛要低很多哈，要高很多，对不起，高很多。大家注意啊，竞增4席就意味着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我讲的是竞增4席哈。如果民主党自己的目前的哪一个参议员如果输给对方的话，他就得赢回对方两个州的这个参议员席位才行，才抵得消，就这个意思哈。所以呢好，我们再说一下啊，输掉参议院对川普总统意味着什么，这才是今天的真正的重点。很多人认为呢，众议院更加重要，因为众议院管钱，众议院管弹劾。但是对川普的历史定位来说，参议院才是真正致命的地方。为什么？第一，也是最重要的。那么参议院的决定人事同意权啊，这个英文叫做 advice and consent， 就是美国总统啊，他提名的内阁部长啊、副部长啊、大使啊，以及重要的官员啊，包括军队里头叫做将官、准将以上的官员。那么呢？还有就是最关键是所有的联邦法官跟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都必须经过参议院的 advice and consent， 什么意思啊？他们得同意啊，51票以上同意。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川普第一任期任命了3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任命了200多位联邦法官，这些全都是终身职，你只要自己别乱来哈，你谁也不能把你赶走。他们将在川普离开白宫之后继续影响美国30年到40年， 这是川普执政留给美国最久远的印记。而如果失去参议院的话，他在第二任的这条路就当场封死哈，因为不只是最高法院，连地方法院、上诉法院的空缺他都填不了，他的任何一个行政官员都可能要换的话，都可能被民主党所控制的这个叫做参院堵住哈。而对于这个法院来说是非常重要，民主党所控制的叫做参院的司法委员会，可以让他的每一个法官提名都无限期的躺在委员会里面，连听证会都不开。这不是理论呢、啊，这是2016年啊，参院对于那个 Merrick Garland 啊用过的手法，只是换了这个多数党，当时是共和党。所以现在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具体的压力哈，就是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那最保守的两位，一个叫托马斯哈、啊、Clarence Thomas， 另外一个呢是 Alito。 托马斯已经78岁了， Alito 已经76岁了，如果这两年他们两个有个三长两短哈、啊，出现空缺的话，参院在民主党手上，那这个席位就会一直空着，等到2029年那个时候政府落在谁手上还不知道呢。所以这是对于这个司法权力来说哈，是一个巨大的变数。那么参院还有什么权力呢？叫做条约批准权，任何国际条约都需要参院三分之二同意啊。那么这对现在的川普政府影响有限，他本来就不太走条约路线哈，走的是行政协议。但如果伊朗战争或者乌克兰的谈判要落到正式的文本上，需要变成美国的条约的话呢，就会成为障碍。啊，当然这个目前影响不是很大哈。第三就是弹劾。弹劾审判将在参院举行。我们都知道哈，美国的弹劾机制是众院是检察官，他发起弹劾，发起起诉。参院呢是法官啊，他负责审判。但他要定罪的话需要三分之一的多数。那么就算民主党拿下了参院哈，他拿到51席他也远远到不了三分之二多数，那就是67席。所以定罪是不可能的啊，在数字上，在数学上就不可能。所以这一条呢对川普的实际意义不大。当然我们都知道哈，这种弹劾审判本身就带有某种政治羞辱，再加上会让川普总统分神啊。好，不管怎么说吧，总结成一句话，丢掉众议院，川普下面两年会很难看啊，动弹不得。而如果丢掉参议院的话，川普的司法遗产就此就结束，就这么个情况啊，就此封关。我们看一下这个博彩市场哈，为什么要看博彩市场？因为呢，一般的民调那就是打个电话跟你说一说。现在有些民调被这个民调的老百姓会骗这个民调专家，民调机构哈，他听清楚你是哪一家，他就跟你说反的话，让你调不准。但是博彩市场那是真金白银下注的预测市场，对吧？所以呢，他这个往往更加的靠谱。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在九月初，这个民主党夺回参院跟共和党保住参院，这两个在博彩市场是情况怎么样？这个大家知道哈，这个 Polymarket 哈，它两大博彩市场，一个叫做 Polymarket， 一个叫做 Kelsey。Polymarket 呢，就是说叫做民主党夺回参院是50对共和党哈，谁赢谁输，民主党是51对50 ，OK， 而 Kelsey 呢是49对51，就这么个情况，所以一半一半啊，本身的比例就很一半，然后这两个博彩市场又不太一样哈。那么两家可以说都是55博哈。而在 Polymarket 的总交易量，就是真金白银砸下去的，是407万块钱，下注的民主党人比较多啊。而这个 Kelsey 的这个成交量呢，砸下去是230万美元啊，下注的双方的这个钱数比较平衡，所以呢 Polymarket 因为他下注嘛，对不对？民主党下注多，那就倒向民主党一些，所以 Polymarket 他的那个叫做最后他的赔率哈，那么你要考虑到这个因素比较偏民主党，所以要纠正一下才行。那 Kelsey 就比较靠谱哈。好，我们再说一遍哈。Polymarket 是说民主党赌51%啊，对这个共和党50%啊。Kelsey 是民主党是49%对共和党的51%，就这么个情况。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是吗？好，那么真正的故事是这个数字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大家要知道，在一年以前哈，民主党在这些平台上的盈率只有18%，现在变成49或者51。这个转折发生很快啊，转折发生在什么时候？就在美国对伊朗动武之后的16天内，民主党的隐含的几率上升了大概 11%， 11个百分点。所以呢，这就是博彩市场上民主党在参院控制权的这个取胜的几率上首次领先。好，所以呢，我再说一遍哈，这里头有个因素，就是博彩市场对战争的反应是负面的哈，对执政党呢是负面，因为你不管看这场战争怎么对错， 市场的逻辑就是战争拉长一定伤害执政党。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单场比赛的赔率啊，我给大家看几个州的赔率，大家看一下，你有个基本概念啊，大家看到没有？左边呢，这个左边是这第一轮就是各个州，对不对？然后再过来的第二列呢，就是 Kelsey 啊，就是比较平衡的那个博彩市场。第三个就是民主党比较多的那个 Polymarket 那个博彩市场。先看德州哈，德州呢 Kelsey 是53-47 ，OK， 共和党占多数。那 Polymarket 是52-49啊，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共和党没有赢那么多。再往下看哈，密西根呢是41-59，也就密西根共和党会输。用博彩市场的观点来看哈，但是密西根的选战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到了 Polymarket 呢，那这个民主党的赢面就更加大，对吧？在缅因州呢，你看博彩的话，那也是这个 Susan Collins 哈，他一定是输定了哈。那么你要看这个不论是 Kelsey 还是 Polymarket， 那乔治亚州呢更加是啊，乔治亚州共和党的赢面只有 8% 呀，8%，所以基本上就不用谈了哈，基本上是完全没戏。那北卡呢，共和党的赢面也只有 8%， OK， 大家看到这个里头哈，共和党四席已经摆掉输掉了，对不对？所以真的是这样吗？ OK， 好吧，再看一下那个还有在 Polymarket 上的阿拉斯加的民主党是 64%， 俄亥俄州民主党是 55%， 都是领先哦。所以在这里看已经六席，民主党要竞争四席，他这里头在博彩市场已经认定六席都是民主党领先，所以对共和党是情形是很危急的一个情形啊。好，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再往下看哈。因为我们再往下看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先看看我们北卡跟这个乔治亚这两场，大家看到那个共和党只有8%或者6%，所以是输定了，可以这么说哈。到底是真相是如何？下面就给大家掰开看了哈。那新闻谈到这里呢，顺便提醒一下大家，中秋节快到了，给父母长辈的礼物想好了吗？就再听方伟啰嗦一下哈，因为我觉得能够考虑好这件事情，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帮助。送礼不一定要追求多贵，关键是要送得好啊，对方能够用得上。对父母长辈来说呢，日常保健养品、保养品是最实在的，我认为哈。如果你的特别你的家人如果需要的话，他有关节问题、活动力的问题或者身体恢复力的问题，那就了解一下我们给您推荐的叫做济州岛的红海参。那么现在蓝莓优品的中秋感恩活动正在进行中，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在活动期间呢，用方伟的优惠码可以享受85折，那么折后还可以再减25美元，下单之后再获赠一枚叫做德国的玻尿酸面膜。大家不知不知道这个品牌啊，这个新田非常喜欢啊，就是很有品牌，但是价钱又是中位的这样的面膜哈，很多观众都很喜欢哈。那么另外呢，还有这次中秋的一个限定组合，30支的红海参加上深黄金，原价是607块，那么活动价只下来是491块钱。所以想替中秋给父母长辈或者给自己准备一份叫做好的保养品和个特殊的礼物的朋友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了解详细情形。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九大摇摆州哈，摇摆战场，我们一一来做这个拆解。我们怎么拆解？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我们用这个库克政治报告，这是一个这个民调政治报告哈。那么上个月8月20号的评级作为框架，他们把35场参院的选战分成7档。那么最重要的是，那么第一档就是叫做 toss up， 英文叫 toss up， 中文呢把它叫做摇摆州啊。6场，哪6场？美国最东西北角的阿拉斯加，美国中部的爱荷华，美国东北边最这个东北边的哈缅因州，美国中北部的密西根州，美国这个中东部的俄亥俄州和美国南部的德州。那听明白了哈，阿拉斯加、爱荷华、缅因州、密西根、俄亥俄跟德州，这是六大战场哈，这是最关键的六大战场。那么倾向于民主党是有3场，一个是乔治亚州，一个是北卡，一个是新罕布什尔。好，那么这就是这么个情况哈。我们注意到这里的这个地方哈，这九场没有任何一场是倾向于共和党的。OK， 虽然这里头呢，这个有六个摇摆州里头有5个是共和党现在守的，这就是目前今年参院选举的这么一个这叫做战场的地形。所以对共和党来说，其实一点都不轻松啊。我按照这个民主党翻盘的难易程度啊，我们从容易到难，我们也反过来讲好不好？那么先说这个叫做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我是大宇，请说订阅还有小铃铛按钮，常来看看我的节目。那么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刊物辽河文苑9月4号发表了一篇雄文，吓傻了读者，题目是人民公社好，作者署名是余德宽。大陆网易转发并评论说文章惊悚，但很快被下架。现在呢，去搜索已经显示404，说明文章内容啊还是非常的敏感。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一篇为人民公社全面翻案的文章。那核心论点呢，就是人民公社是新中国工业化的脊梁。理由有四条：一是啊，统筹征粮，把分散的农户粮食集中运往鞍钢、一汽、大庆，还有这个成昆铁路等工程，支撑了工业的原始积累。二是呢，改造山河，社员靠人力修了8万座水库，1980年到1978年治理了1.1亿亩的低洼地，5500万亩的盐碱地。三是呢，兴办乡村小学，扫盲赤脚医生啊，建立最早的农村医教的体系。四是打破什么皇权不下线的千年格局，把国家治理网络直达每家灶台。文章啊，刻意回避大饥荒、公共食堂、浮夸风、统购统销造成的农民死亡，把农民上交大部分劳动成果描述成了一代人共同的理想，而非强制征收，并反复引用歌曲《公社是个常青藤》来煽情。那结尾啊，说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党话。文中对别有用心的全盘否定人民公社的这个做法呢，是进行攻击哈。那说明呢，这篇文章啊，是针对社会上对人民公社的否定声音而写的一个政治上的回应文章。那么发表这篇文章的辽河文苑不是有刊号的正式期刊，有刊号的啊是辽河杂志，那主管单位是中共的营口市委的宣传部，1978年创刊，它是月刊哈，是文学期刊。那辽河文苑呢，从名称啊，很可能是这个辽河杂志系统下的一个副刊啊，从名称来看应该是一个挂有营口官方文学刊物名号的刊物。那实际上啊，民族复兴网啊，什么红歌会网，这两个毛族网站在2022年7月就发过同名文章《人民公社好》，内容不一样，文章的名字一样，论点跟数据呢都跟余德宽的这个文章高度重合，都提到了什么86000座水库，然后呢统购统销积累工业资金，然后赤脚医生啊，知青就业啊等等啊，就是说呢，这套翻案论述啊，在毛左圈子里啊已经流传至少4年了。2026年的新闻点不在论点本身，而在于呢，它从边缘网站进入了挂着地方官方文学刊物名号的印刷版面，然后又被网易这个主流的门户转载，再被撤下。尽管网易的报道呢可能是批判的立场啊，但毕竟是被引入了大陆的主流的网站。这种传播路径比文章本身啊更是能体现风向，更加惊悚，特别是结合中共近期啊高层一系列的动向。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讲现在中共有什么动向让这个人民公社好的文章看上去更为可怕。那在这儿啊，再次强调一下，希望您啊就订阅我这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的节目通知。那这个文章啊，跟2026年中共几条政策线呢是完全对应得上的哈。那第一条线呢，就是土地。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同时呢要规范承包地的这个经营的流转啊，加强长时间大面积流转土地的风险监测预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什么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严格控制新增村级的债务，推进供销合作社的综合改革。从2021年到现在，连续6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一边是承包到期要重新啊去这个确立哈，另一边呢是6年不断的推集体经济还有供销社，农民的土地权利正处在一个重新洗牌的一个窗口。这时候出来一个
公社统筹能力无可替代的文章，等于呢在替政策做意识形态的铺垫，先把集体讲成光荣传统，再谈新型的集体经济，就顺理成章了。那第二条线呢是财政，文章最核心的一段呢其实还不是水库啊，是公社给什么中共国家的工业化积累了巨额的建设资金，农民省吃俭用将大部分劳动成果上交。那这句话放在2026年就是在美化剥夺，因为现在地方债暴雷啊，财政缺口大，房地产归零，城市失业青年呢压不住，中共呢又需要一个能统一调配的农村部门来兜底，需要有人再一次不求回报。文章呢把统购统销写成了一代人共同的理想，就是呢给下一轮汲取农村资源做心理准备。那这点呢外界看得很清楚。那第三条线是封锁叙事，文章反复强调啊，这个西方严密封锁，外部资本断绝，人民公社呢是在孤立环境下自立自强的产物，这跟现在啊美中脱钩、关税、晶片封锁的处境是一个模子。中共宣传口啊正在把60年代的自力更生翻出来当成今天的精神资源，公社是那个年代的核心制度，那自然要一起翻案。再往深一层，工农商学兵一体，民兵军事化组织，那这些公社特征正好是战时动员体制，跟台海准备呢是一致的。那第四条线是基层的控制，文章专门讲皇权不下线啊，被公社打破，国家政令直达家家户户的灶台，这是最露骨的一段。中共这几年啊推网格化管理，党支部进村，村级组织收村级的组织收权哈，那需要的正是这种治理直达灶台的正当性论述。公社呢在这里不是经济制度，是控制模型。还有第五条线是政治风向，文章啊开头就骂，别有用心的全盘否定，说明呢作者自认在打一场叙事战，对手呢是几十年来的大饥荒记忆，还有邓小平他的废除公社的定论，1981年他的历史决议啊，对这个公社化运动的定性啊，这个文章翻案是说错误的哈、啊，这个文章啊实际啊在推翻党自己的决定。2027年21大之前，习的路线越来越向毛靠拢啊，应该中共高层现在整体路线呢他就往左走，因为呢他往右走走不通了，而且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这条线呢在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他已经是阻隔越来越多，他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才能走下去，但他又拒绝政治改革，所以只能集体往左走啊，越来越专制。那这种文章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背景下贴出来，那其实呢就是一个风向测试。有一位专栏作者叫邓宇文啊，大家知道他呢就怀疑说辽河文苑呢是借辽河杂志的名头以假乱真。这个怀疑成立与否啊，结论呢其实都一样，要么是体制内平台放的一种试探气球，要么呢就是自媒体，中国大陆自媒体嗅到风向主动献媚。这两种情况啊都说明人民公社好啊，在2026年是可以说出口的，而公社饿死几千万人是不能说的，这本身呢就是相当不对称的反常。也就是说呢人民公社还可以被端出来，但是呢你讲人民公社的真相，这个呢就会被拒绝，这很明显嘛，就给这个往那个人民公社的方向走啊就打开了口子。那中共他呀要出台什么新的政策，往往在那之前呢就会有一些体现风向的文章。这中共的既定策略它是一个固定操作，术语叫吹风啊，或者放气球，逻辑非常简单啊，重大政策转向之前先让一篇署名文章啊出来，先测试水温，看党内和社会的反应，反应可控，官媒跟进转载，政策就落地，反应太激烈，那就说是个人观点把作者给推出去，那政策延后或者改包装。所以呢看中共的风向重点不是文章写了什么，而是看载体的它的级别，就是谁来播发的啊，让转载的范围有多大，范围去转发，以及他最后被捧还是被删。目前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啊是只有小范围的，一个辽河文苑还有一个网易有转，但是好像是以批评的角度去转发的，但是也是被删了。辽河文苑这个原文呢现在在网上也查不到啊，只有这个网络截图在流传，所以这文章啊目前看起来试水是失败的，但是不代表中共往后就不推了，他可能像刚才讲的改换包装，或者呢就是延后啊，还会再做。那历史上最经典的例子呢是1965年11月10号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啊他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个例子呢大家都知道，还有别的例子啊，包括1978年公民日报的等等，这些呢我们回来啊都跟大家讲。现在呢先跟大家分享一段工商信息，跟您分享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乡绅黑高资。即刻起啊 GeneX 黑高资正式开启季度的订阅制，不同于红海绅的月度订阅制。那季度订阅呢是每三个月发回一次，我们不知道导播有没有图片哈，敬请大家呢现在就参与季度的订阅。因为现在开始呢下次订阅配送的时间啊落在12月，这是一年里最旺的购物季，也是它库存最繁忙的时候，您参与季度订阅呢可以优先发货。那么黑高资啊它市场反馈非常好，有两大原因。第一啊，它对稳定空腹血糖有很不错的效果，我们可以一直放图片啊，如果有，那是获得加拿大卫生部跟 FDA 双重认证的。那第二， GeneX 黑高资呢是加拿大政府严格监管，品质可靠。一位朋友反馈他患有高血糖，之前呢长期超标 40% 以上，在去年10月订了一瓶黑高资，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服用了半瓶，多次测试发现血糖是稳定下降到接近正常。那另外有位朋友啊还留言说，服用半瓶黑高资之后血糖和睡眠有很大改善，膝盖无力也有缓解，他先生服用之后呢睡眠也明显改善，所以呢追加购买。那当然以上啊都是个人的体验，仅供您参考。那这款黑高资呢是浓缩的，每天一小勺，它两股不上火，对男女老幼还有体压力大体虚熬夜一族呢都非常适合。您现在呢就可以点击我的链接来购买，那结账时呢使用我的优惠码 DAYU 来下单，那即刻得到85折的优惠。那 DAYU 呢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就是我的名字的拼音啊。那对于选择季度订阅的朋友，第一单呢还是正常使用优惠码 DAYU 享受85折，从第二单起就可以享受83折优惠了。那除了更多优惠，订阅制呢还会定期有好礼相送。那不便上网的你也可以拨打客服电话1-800-368-8878，口头报上优惠码 DAYU 一样有效。好，那产品呢就跟大家介绍这么多。我们导播呢以后就分享这个广告啊，您可以多放图片啊，这样呢观众就知道我们讲的什么，一开始就可以放啊。那么我们接着讲这个新闻哈。我们看到啊，刚才跟大家举例子，那最经典的例子就中共啊用文章来带风向，那就是1965年11月10号的姚文元发表的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表面呢是文艺批评，实际啊是文革的发令枪。半年之后中央发516通知，文革正式开始。当时呢这个北京的报纸十几天不敢转载，这个敢不敢转本身就是各派的表态了啊。那1957年6月8号这之前的例子了，人民日报呢还发了个社论，就是这是为什么，一夜之间啊把明放变成反右啊，就是大明大放，大家可以随便提意见啊，马上就是你提意见变成了罪名，对吧？然后也是同一模式啊，提前放风了。那么改革方向的吹风啊也一样，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思想上扫清障碍，年底的11月三中全会才转向。1991年上海的解放日报连发四篇黄甫平的专栏文章，鼓吹市场经济，那当时啊被左派围攻，包括江泽民也在围攻。那邓小平1992年啊南巡，就是给黄甫平这个文章啊撑腰，同年十四大定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个定调。到了习时代，他的例子啊就更密集了。2013年5月红旗文稿发杨晓清的宪政跟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说宪政啊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啊。接着呢环球时报还有解放军报都跟进围剿宪政的概念。同期啊中共中央下发9号文件，把宪政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列为七条不许讲的红线。2015年4月21号人民网发4000点才是 A 股牛市的开端，这有点可笑了现在看，是吧？这是用官媒啊替牛市背书，两个月后就发生股灾了啊！中共内部的权斗啊也异常激烈。2018年9月吴小平写文章，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该逐渐离场，全网刷屏，这是一颗放出去又收回的气球，反应太差了。那习呢11月开启了民营企业座谈会亲自安抚，但2020年之后对蚂蚁滴滴教培的整治，证明吴小平当时讲的风向啊他并没有错，只不过呢时间往后推迟了，因为啊大家反响太
反弹太强烈了。到2021年的8月29号，李光满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被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全部转载。那这种转载规模呢，不可能是自发的，紧接着就是共同富裕，整顿娱乐圈，打击这个资本无序扩张，所谓的2022年10月的二大前，湖北等地恢复基层供销社的新闻集中出现，同时呢，网上大量文章啊赞美国营大食堂，这跟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公社翻案文章是同一条线上的。随后呢，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有些地方啊就出现了社区食堂，这跟过去的国营大食堂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就类似东西已经在出现了。然后呢，中共又在鼓吹农村的供销社啊，现在呢又给人民公社翻案，你别看现在删了，以前啊我跟大家讲啊，有类似的案子，包括2022年中国非常专业的历史期刊叫做历史研究，他呢发表一篇文章啊，专门去反思历史上明清时代的闭关锁国，他呢去把它美化，赞美闭关锁国，说是面对列强的自主献关哈。那只是在一个期刊上发表，当时呢我们看到很多官媒并没有大面积转载，但是呢在今年出入境新规出台之后，大家恍然大悟，原来四年前那篇自主献关的文章并不是空穴来风，今年啊完完全全都兑现了。您说呢，也别小看在小文章小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其实呢一样是有这个风向性的作用的哈。那当然了，有反过来情况，包括这个政策先行，然后呢文章后来再补啊，这也有哈，但这个也是比较少见啊，主要呢就是先有文章先吹风啊，带风向测试水温，当大家觉得 OK 可能能够接受，反弹不强烈，那中共呢就开始积极推行，如果你反弹强烈他也不会放弃，他慢慢推行，推迟推行时间，或者改换包装改换名词再把它推出来，总之呢中共要做的事儿啊，他始终是要做的，他绝不会放弃的啊。在这里呢再次呼吁大家啊，就是如果您啊对于健康啊有需要，欢迎您啊购买我刚才分享的这个 GeneX 香参高丝啊，这同时呢也是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么继续讲哈，刚才讲的是这个文章，就是辽河文苑刊登的《人民公社好》哈，完全是文革时代的这样的口风。这个文章啊发出之后，在海外啊现在逐渐在引起这个更多人的关注。在国内呢，虽然它删文了，但我相信啊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并且呢有人在警惕。那中共国呀现在是动作频频，最近呢出台了包括这个战争动员法在内的八部恶法，现在啊又有文章鼓吹人民公社化，整个啊看起来它要么就是要在近几年啊加速左转，要么就是在某一个时期发生某种战争啊某种形式的战争，然后呢为这个战时体制做铺垫啊，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精神层面都在这么做。同时呢中共官场啊也在积极整顿，那这个整顿的风向啊看起来异常的诡异。最近一个礼拜有三个官员的提拔呢非常破格，每一个呢都是打破惯例的。那同时呢其中有一个对习近平啊明显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能看到这个以小看大哈，就能看到习近平整个权力动向现在呢也是非常有问题的。先讲第一个例子，一共三个嘛，先讲第一个，就是孔绍迅。那中国大陆的财新网8月30号报道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上海甘肃两地政府的一把手调整，曾任中办主任的这个原来的就是孔绍迅哈，中办副主任啊，他同时呢兼任秘书局的局长，现在呢转任甘肃省的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的这个党组书记。8月29号他首次以新身份啊主持省政府的党组扩大会议。9月2号甘肃省人大常委会走完程序，任命他为副省长代省长。前任省长任振赫62岁20届中央委员。那官方通稿啊只说因工作变动辞职了啊，去向呢没有公布。时评人钱网正在8月28号也说过，说任振赫呀他要升任云南书记，但目前呢还没有下文。可是呢后来呢他又讲说任振赫呢转入了质询阶段，就是说呢质询，就是说他一个人要落马，就是质询函询，最后呢是调查审查，就等于落马啊。所以呢质询是第一步，往后呢如果进入函询环节，那任振赫呢就说明他呀就他被成为了中纪委的一个主要目标之一了。如果从函询再变成调查审查，那就是落马啊，就是上了网站公布了啊。所以任振赫呢这个蒋网正说他辞职之后
先说可能要任这个云南书记，后来他又讲可能要变成这个进入质询阶段，就说呀，这任正赫呀，他所谓的辞职和他的职务调整啊，他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单纯的人事变动，很可能啊，任正赫有事儿的啊，往后他要犯事儿，可能啊，这个对他来讲要面临落马的这样的前景。那今年甘肃呢，已经倒了两个省委常委兼副省长。3月17号，雷思维落马。8月14号，还有程晓波被查。所以甘肃官场啊，也是在近期发生地震。孔绍俊结果呢接任了，这是打破惯例。为什么呢？他中央的秘书直接派出去啊，他没有地方历练的经验。他在甘肃啊，他虽然是宁夏人，跟甘肃呢离得比较近，都是中国大西北啊西北方向的这个民众啊，在那儿出身。可是呢，他毕竟没在那儿执政啊，他长期啊都是中共的秘书帮，所以啊最近这么多年又在中央做事儿，所以呢他对中央更了解，对甘肃地方事务啊应该是门外汉啊，所以呢把他空降到了甘肃啊，中央的秘书到甘肃去任职，第一呢显示出啊中共高层对甘肃当地官场的不信任，由自己人呐、啊、去任职。那另外一点呢也能看出啊，就是甘肃官场。

2010年通过中组部，他的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进了中办啊。这个人的仕途啊，看来也是比较顺利的，而且应该是脑子比较好使，所以2010年啊就进入中办了，一路做到了副主任。他被外界记住的主要镜头就是2020年10月22号那个画面，在二十大上亲自架走了胡锦涛啊。那么洪绍迅呢，在那一次看起来呢是替习办事了哈。那次换届的结果呢，是团派全军覆没，李克强、汪洋裸退，胡春华呀被踢出了政治局。那孔绍迅这次空降甘肃啊，正式升为正省部级，率先锁定了21大的中央委员。那孔绍迅呢，在9月2号上任第一句表态是说呢，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啊。这个呢，并不是说孔绍迅一定是在向习近平效忠啊。现在呢，毕竟是习近平时代啊，是习近平他在名义上做总书记，起码是中共的门脸。那在组织规矩上，他要这么讲，所以这是组织规矩。因此呢，这一句话没法判定孔绍迅啊，他就是习派去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孔绍迅谁的人呢？他直接的负责人啊，应该说啊，跟他有渊源的就是丁薛祥啊，丁薛祥才是他的仕途上啊最重要的一个人啊，被外界看啊，他是丁薛祥的小弟。所以呢，这个中共现任的第一副总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丁薛祥，他呢，在目前中共高层处于什么地位？起码外界看啊，他的地位正在上升啊，跟李强啊有的一拼啊，可能在21大成为重要的备胎的观察人物。那刚才说到的是孔绍迅啊，再说这个朱中明。那朱中明啊，他是新华社9月4号报道的啊，说他呀在上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接受公正辞去了市长职务。那接着呢，朱中明就担任了代理市长啊。那朱中明呢，是1972年生，比刚才的孔绍迅小3岁。然后呢，他是浙江人，浙江海宁人，在浙江工作呀，曾经超过27年，在温州做过啊，在省里做过，在主要呢是省里的财政部门。2024年7月空降上海，担任市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8月下旬担任市政府的党组书记。也就说呢，他在2024年就已经有在上海工作的经历。那到了54岁的时候，他是全国第二年轻的70后的正部级，仅次于山西省长卢东亮啊。那卢东亮呢，是1973年生。但是呢，上海市长的分量还有山西省长是没法比的。过去40年，上海市长多数升任了上海市书记，最后进政治局，不是总书记就是总理。别的呢也都做到了很高级别的职务啊，要么是最高检察长，要么呢就副主席。所以呢，上海成了进中央的跳板。所以朱中明他能够现在当上上海市长，而且把这个公正给踢掉了啊，这让外界非常傻眼啊。你知道公正是什么人，他背景是谁？那朱中明是什么人，他背景是谁？所以这个呢，大家能搞清楚，你就知道现在这个调整的分量啊，不只是上海市一地，对中共这个高层的动向啊，都是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的。那么我们看到啊，朱中明能上位，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那他呢是浙江帮的背景，尤其啊是李强一路在提拔他。现在的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呢，2003年担任温州市委书记的时候，就啊提出了建设这个什么新区的一个计划。那朱中明呢，2012年8月到2015年的7月正式在那个所谓的新区做管委会的党委书记。那时候呢，李强是浙江省长，等于说呢，他在李强的政绩工程的相应区域里边做负责人。这如果不是李强的心腹，他绝对不会给他放到那里去。那8月30号海外的时评人蔡盛坤呢，他也提到说，李强的小兄弟朱中明啊，你看他以小兄弟来称呼了哈，说他呢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更不是中纪委委员，打破惯例拿下了上海市长，提前锁定了21大中央委员的名单。过去直辖市市长还有重要省份省长这个位子啊，惯例上必须是中央委员，最次呢也得是候补委员。朱中明还有孔绍迅这两个人呢、啊、同时打破这条规矩啊，他们都是这个，孔绍迅他是中央秘书对吧，朱中明呢他是副级的，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这个中央委员。所以呢，他们能够上位说明啊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是习近平提拔呢，因为他过去几年呢习一直在织就自己的派系，
中央委员里边都是他的人，所以他更有可能从中央委员里边直接调人呢、啊、到这个上海市长的位置，而不是提拔一个跟李强。

0: 更近的朱宗明，所以呢这个就值得看了哈。而且被换下来的上海市市长龚正，他是1960年生人，现年是66岁，为什么把他给换下来呢？难道年龄大吗？但明年是这个21大嘛，七上八下，他还有可能上位啊，对吧？按说呢龚正是习培养的，那么而且呢龚正是海关系统出身，2008年在浙江担任过副省长，后来呢做到了杭州市委书记，2017年呢又担任山东省长。山东是谁的地盘，大家应该想一想，山东帮的老大啊。两个人可以说对山东帮影响非常强大，一个是马兴瑞，还有一个就彭丽媛啊，他们都对山东啊影响比较大的。那他在2017年呢担任山东省长，他当时能不去拜码头吗？那2020年7月就当上了上海市长，所以呢至少你看啊，从2017年起他跟习近平家庭的背景啊就分不开了，任期是6年多在上海市长。那现在呢正部级的退休年龄呢是65岁，按说他应该早就退了，但是呢上海市呢我们知道他呢应该是啊被作为一个未来可能进入高层，可能进入更高层的一个人才来培养的。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呢中共啊习近平当局早就打破了这个年龄的惯例了哈。现在有多少超过67、8的人啊依旧在20大上继续连任嘛，对吧？习本人就是一个例外嘛。因此呢龚正啊在外界看来早就有这个可能啊继续高升的前景，但现在啊突然下了。而且呢上海市最新发布的通报只有一句话非常关键啊，就不是说只有一句话，就有一句话非常关键，就是呢没提到另有任用，也没有提到什么因年龄原因啊，就说这个人呢就是退下去了。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龚正啊如果在10月五中全会他没法增补，就我们看现在啊上海市的通报里边没有提他后来会有什么样的安排，也不会说他另有任用，也没有提年龄原因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说他呢就是已经不再是这个上海市长了，对吧？上海市长新任的是这个朱宗明做代理市长。那龚正前途怎么样？那有自媒体人他叫左腾鹏，他在自己的 X 平台里的账户里就讲说呢，如果五中全会他增补不上副国级，就只能像当年的徐匡迪一样退居二线任政协副主任，那恐怕呢连政协副主任呢他可能都未必。但不管怎么样啊，现在对龚正的安排还没有下文，这个很诡异哈。按说呢你要是真把他换下来，那他习近平的人啊应该是给他有个新的安排，或者呢让外界看到 OK 你习没丢份儿哈，没丢面子，你的人马你的小弟啊在不当上海市长之后马上可能要有个新的高职等待他啊，你就会写一个另有任用，或者写一个什么，对吧？马上写一个他接下来呢也就是有新的职务的任命，你就写在纸面上了。但对龚正呢没有任何的下文的交代，这就非常奇怪啊。那么习时代啊他有三任的上海市长啊，英勇龚正现在呢都没进政治局。那龚正啊是更加奇怪的啊，他是上海市长，现在呢英勇起码还进了北京，对吧？那龚正现在没有下文，所以这在上海啊非常反常。所以我们就在标题里跟大家说嘛，习近平啊他的派系在上海出事儿啊，人被换下去去向不明，那李强人马呀是高歌猛进，就这个朱宗明。所以我在标题里写这句话呀就这意思。那还有一个人呢要讲一下，这个人呢相对来讲呢是小咖哈，叫杜尚泽。他是财新网9月1号的报道提到的，人民日报的他的副社长吧，是吧，副总编辑啊，叫副总编辑，而且是政治文化部的主任，跻身啊副部级，44岁，很年轻。他是1981年10月生人啊，我们知道啊他的年龄啊超过了1978年5月出生的东风汽车总经理冯长军，成为全国第一个80后的副部级。那杜尚泽呀是山东滕州人，2004年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毕业，马上就进了人民日报社。2012年之后长期担任习近平啊他的随团记者。2014年以笔名杜小杜啊写了习奥瀛台夜话，文中把习称为习大的。2015年把习近平对外国政要说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写成了报道。2020年获第30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所以呢他是典型的马屁文人哈，给习近平一直唱赞歌。2025年8月升编委，2026年8月可才一年呢就升任了人民日报的副总编，一年连跳2级。所以呢他是给中共拍马屁啊， 上位的。有人说他是给习近平拍马，所以习近平提拔他。那现在呢，就是习近平啊，他的高层啊斗争扑朔迷离，习近平的权势很难说是一家独大，但是毕竟啊宣传口还在习近平的这个手里把着，蔡奇嘛他管着宣传口，所以呢杜尚泽他能够进入人民日报也确实有可能是习近平这边的提拔，但是呢我相信啊这个人啊他并不是因为崇拜习近平才给习近平写赞歌的啊，他是典型的中共马屁文人，以后一旦习近平下去了换别的人他一样可以写赞歌啊，这样的马屁文人是谈不上忠诚的，谁当权谁能给他好处，风向往哪儿吹他就往哪儿走啊，所以我看呢杜尚泽是这样的。同时呢杜尚泽也是幸运的，因为什么呢，现在很多年轻的官员呢在中共国是备受打击，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是用人之秋，对吧，中共啊各地啊高官包括军方都是很多空位需要补人的时候，可是呢官方就在这个时候集中放风压制年轻干部啊。人民日报呢在9月2号刊登了署名文章，他呢说近年啊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了岗位，工作时间不长，缺乏基层历练，形势急于求成，遇事年轻怕重，向上看多于向下看啊，重这个政绩轻政就是重这个政绩上的明显的，对于那些不明显的政绩啊他就不那么去做了，他大概意思这么说哈，然后热衷见效快的短期项目，好大喜功，文章啊把这个定性为政绩权啊，错位失衡，那啊，这事儿政绩观错位失衡啊。他文章还搬出了习近平在梁家河啊、正定啊、宁德、福州的经历，说要年轻干部学习啊，也是满脸喷粪吗？啊，也是十里山路不换肩吗？是吧？那这篇文章啊，发出的时间正好是朱忠明任命前的两天，这不是孤立的文章哈。2025年8月8号，中组部主管的中国组织人士发了一个年轻干部培养需要文火慢炖啊，批评个别地方啊为追求班子年轻化，把提拔速度当成了衡量工作成效的指标，说这种人啊或许在职位上达到了年轻标准，却难以真正去堪当大任。其实呢，刚才人民日报批的这些人好大喜功，对吧，只重视那些显性的政绩，不重视那些潜性的这些政绩，那是你中共自己的风向导致的，对吧，你也不能光怪这些年轻人，如果你上级领导只去提拔那些有明显政绩的人，你不去提拔那些踏实肯干的有真才实学的，那往往呢那些人肯定就要么变自己主动的变得肤浅，变得只追求显性政绩，要么呢那些人就会被逆向淘汰掉，他们自己不干，要么被体制给淘汰，所以要么就是两种结果，对吧，所以这根子在中共的体制，不完全在年轻干部，而且呢中共国呀他这好大喜功是太普遍了，是近年的中共国的一个时代病，不止官员啊，很多年轻人啊确实存在这问题，所以呢人民日报呢他这个没有真正反思问题所在，但他点这现象啊是有的啊，中共国确实是好大喜功，包括很多人啊挣钱都是想一夜暴富啊，很多人心态都是 OK 我今天挣点钱我坑蒙拐骗是吧，骗割割韭菜，然后呢我明天就要是发财，很多人都这样的心态，没有踏踏实实的去这个把一个事儿啊做成，然后呢发展起来呀、啊、对吧，赚点钱啊，就是一步踏踏实实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这也是中共国现在的通病啊。那么就不讲这现象啊，就说啊中共啊现在呢他还在强调年轻干部呢觉得他们啊性子急啊总想上升啊，叫他们耐住性子坐冷板凳。8月13号今年啊他又发表文章说呢严防年轻干部起步就跌倒啊，以湖北沙洋县为例，他说呢要管住年轻干部8小时外，把监控伸进了他们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那今年2月2号江西省委书记尹洪在省纪委会议上要求加大对年轻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今年2月呢中央政治局又部署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啊，年轻干部是重点的对象。那我们看到啊这个根子啊其实在中共高层自己啊，他呢一方面呢我说什么矛盾呢，就是一方面缺人对吧，高层很多人需要补位，但是呢很多年轻干部呢他自己又打压，就是需要人提拔但是又提拔不上来人，很多年轻干部自己本身呢是被审查的非常厉害。 所以中共体制啊，这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矛盾、自我矛盾期啊，谁都不信任，能够信任的就是那么几个啊，更多年轻干部他们都不敢提拔啊，然后呢，很多高层位置又空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啊，这可能也是集权自我走向灭亡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看到啊，习近平啊，他以前啊自己也讲过类似话，就现在啊，对于这个年轻干部的打压呢，跟习的政策确实有关，他早就在。就讲啊，说年优秀年轻干部不能搞成特殊群体，不能像储君一样供在那里坐等提拔。那么大纪元呢，曾引述这个评论员啊，叫李林一，他对官媒《文火慢顿》的这个文章的解读啊，说呢，有政绩的年轻干部反而要被压制，努力工作也很难有突破性的升迁，只能靠熬。年纪大有靠山啊，继续站位，年轻干部呢失去信心，那官场啊他的怠政继续加剧。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边缺人一边压人，习呢要的年轻人是熬出来的，你呢必须经受住党的考验，经受住忠诚的考验，各方面呢必须觉得你 OK 了才能把你提拔上来啊。那没有自己声望的人，那没有自己这靠山的，就很难被就是提前提拔，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习啊一手打造了一个矛盾的体制。另外呢，还有一个海外的专栏作者叫杜正啊，他经常在上报发表文章，他说呢，中共干部政审啊，对于干部的政审，他也长期啊有一个特点，就是防范八九一代，就八九年六四嘛，防范八九一代，那也就是。1960年代一到这个1970年代出生的吧，对吧？就这个阶段的人呢，基本上是参与了六四，是吧？那么这些人呢，虽然你不一定直接参与六四，但是你间接的目睹了那个年代，你知道那个年代发生什么，所以呢，对这个1989年是有记忆的。过去十年，中组部啊，在升迁政审上，对这一代人呢，非常严格。习近平自己呢，1989年是福建宁德的这个地委书记。当时呢，从公开的报道来看呢，他是下令阻止温州学生到福建串联。那事后呢，更要求公安深入清查。但是呢，有一些解密文件也说习近平当时啊，说参与过营救个别六四学生。这个我不知道是否可信哈。反正有一些文件啊，或者说有一些爆料人啊，是提到这一点啊。但这个呢，我们是还持保留态度哈。那今年八月中旬呢，江泽民百年诞辰啊，习在讲话中反复提到江在六四中的角色，所以呢，习啊，他是继续保持了对六四的这样的定性，也就意味着八九年那个风波哈、啊，那场事件依然是压在很多那个60后或者70后官员头上的一个石头哈、啊。那对于他们来讲呢，很难晋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呢，他们生在那个年代，他们目睹了六四发生，他们知道很多80后啊，像我这样的啊，还有一些90后，那根本就对六四一无所知，都是后来成年之后翻墙才知道六四。在国内你提六四啊，六四什么？真的很多年轻人，你在中国你问他六四什么，他会满脑袋问号。因为他只知道五四，对吧？中共1919这个什么五四青年节是吧？六四根本就没有概念，家长也不会说。在中国这方面呢，很多家庭是不讲的，所以呢，80后90后对六四没概念啊。那70后60后，他们目睹，他们才知道，深藏心底，他们可能也有一点这个民主的思想。因此呢，我们看到啊，就中共官场根据杜正的爆料。他呢是严防这六四一代上位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也是比较普遍。那与此同时啊，中共是真的没人，真的没人呐、啊。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这个智库啊，他有过一个统计，2022年的20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65.1岁，2017年呢是62.9岁，2022年是63.1岁，2002年是62岁。那习近平任内呢，是一路推迟年轻干部的提拔。啊，那杜正啊，他曾引述《经济学人》今年3月的报道，他说呢，也有相关机构统计，中央委员会啊，过去有很多40多岁、50岁出头的正式委员，现在呢，最年轻的也大约56岁了，省级党委班子的年龄啊，也集中在50多岁。香港大学中国跟世界治理研究中心3月份的一个分析啊，也预计2027年下半年的21大将是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领导层的更替。啊，老的退不了。杜正的分析是啊，这跟之前习一直用人为首有关。 那习自己啊，就总提拔自己最认识那些人，他认识的肯定跟他年龄差不多嘛，所以都是一帮老家伙，对吧？那么破格提拔的几乎很少很少。那年轻的呢例子啊，像个别的有这个首个70后的正部级，那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首任局长李云泽，他1970年出生的，但是呢2026年4月已经被免职了，那官网已经删除了信息，这很可悲哈，好不容易有年轻人上位也很快被拿掉了，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别的例子咱们呢就不一一举了哈。你像这个有一些习近平不信任的老人们啊，也一样被清理，而这些人呢也是60后啊，所以60后啊似乎成了习当局或者叫中共现在的当局不是很信任的一批人啊，像胡春华，这是明显是胡春华还有孙政才这两个人呢都是60后，都是63年生人，他们呢比习近平小10岁啊，正是接班的这个接班梯队的理想人物，但是呢可能呀因为派系原因，也是因为习抓权，或许也因为89年的那个事故哈，那就算他们呢也许对89啊持跟中共一样的表态，但是呢这些人呢看起来也是一样是不被信任啊。那在习上台之后，胡春华跟孙政才啊被严重边缘化，那孙政才啊已经落马是吧，那这都是啊相对年龄高一点的也都是一一的被清洗。所以呢不管谁接手，中共呢越来越按照忠诚来选人，越来越按照自己的熟人，自己信得过的人，自己信得过，不是你认为你表现的忠诚就行了，他得认为他信得过你，你光表现还不行啊。所以呢无论哪个派系啊，我相信这不是习近平，因为呢他就像美国的左右之争一样越来越明显，那中共国就是派系之争也是越来越极端化，那任何事物都会发展，它都不是静态的，任何事情它都是发展的，都是动态的，它不会静止在那里。所以呢派系之争越来越尖锐的时候，那就是说呢他派系选人呢也越来越找自己的人马，他越来越不会兼顾。所以呢不管是谁上位啊，不管是习也好啊，邓也好啊，什么什么也好，他新上来的人一定还是按照忠诚选人啊，一定是按照忠诚选人。如果您认同我刚才讲这个讲法，您可以写 A 啊，在留言区，如果您不认同可以写 B 啊，我也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看法，就是呢中共高层不管谁上台他都会按照忠诚选人啊，而不是啊就说兼顾啊，不看你的真才实学。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提到的杜正他提到的啊，说呢长期啊以这种方式选拔人才，很多官员呢会失去临机应变的能力，但政权一旦遇到终极危险，他们都会做鸟兽散啊，就散掉了。那这条路呢共产党自己也早就走过，那斯大林1930年代把这个列宁时代的老禁卫军全都杀光了啊，换上一批只会执行的人，这斯大林。所以习近平现在呢很可能在，或者说中共高层吧，在学习斯大林时代的某些东西啊。那么我们看到啊毛时代啊先后选了刘少奇、林彪做接班人，但是呢一个被整死，一个是摔死啊，最后呢只能靠华国锋这个没有根基的人上台，最后呢毛一死就马上被推翻了。习自己啊最念念不忘的是1991年说呢，当时呢有2000万党员的苏共，戈尔巴乔夫一句话就解体了，习当时说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但是呢习近平当年只看到了结果，他没有看到原因，恰恰相反他现在在复制原因，就是呢年轻人不提拔，老人呢被一个一个整死。所以呢习近平啊重走中共或者说共产党政权的老路，中共体制没什么前途啊，从这个他历史车轮率我们也能看出来啊，历史车轮率啊，就历史像车轮一样，很多事情是重复的，只不过角色换了，但是事件故事蓝本没变。所以呢习中共现在依然会重复苏共解体的前科啊，一样的。那直播呢我们还剩一点时间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刚才讲的都中共的啊，现在呢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美国的事儿啊，就讲海豹突击队在晚上袭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呢其实啊是下水啊，在这个摸黑下水肉身拆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呢被伊朗放了很多的水雷嘛，他们是这个摸黑下水肉身拆弹啊。那金融时报9月6号引述知情人士披露， 在美伊持续交火的整整四个月里，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了一场几乎没有对外公开的秘密的扫雷行动。海豹突击队的潜水员趁夜呀出动，搭乘充气艇，配合无人艇跟水下载具，在完全黑暗的水里搜寻伊朗布下的水雷。找到之后啊，潜水员必须亲自游到水雷旁边，用手把炸药装上去再引爆啊。整个行动期间，美军没有传出一名人员伤亡。这条供应全球大约 20% 海运石油跟天然气的通道，就是这样一枚一枚的水雷被人啊用人手给拆开的，来保持通道啊继续能够运转啊。我们先看一点啊，说那负责波斯湾反水雷作业的美军舰艇一共有三艘，但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这三艘船呢从六月初起啊就已经不在波斯湾了，被调去了印度洋跟太平洋。扫雷这个事儿啊，正常做法呢是靠专用的扫雷舰反复的梳理航道，把水雷啊扫上来销毁。就算在和平时期呢也要耗上好几个月。船不在，海峡却通了啊，外界一度不明白美军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呢是一支曾经长期在波斯湾执勤的美军海军退役上校汉布雷特口中的体型极小极易装备的装备很轻的一个队伍。他们用的是充气艇、无人的水面载具、水下载具，还有拖曳式的声纳阵列。其中的通用无人水面载具啊，搭配是高解析度的这个测扫声纳啊，大范围的扫描海床，先把可疑物体扫描出来、标出来，然后呢，让搜索团队在不把人推上前线的前提下，覆盖大面的海域。那真正致命的环节呢，其实在最后一步。根据金融时报的揭秘报道说，接下来呢通常就是海军的潜水员下水靠近水雷，在上面呢装设炸药，然后呢游走再引爆它啊。那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个副研究员叫拉布，他形容啊这项任务啊十分耗时而且高度危险，因为队员做的事啊本质上就是在水下进行主动引爆。哈德逊研究所呢他的水雷战的专家叫克拉克，他点出这种作业的结构性弱点，说扫雷部队啊行动缓慢，船艇跟直升机防御能力有限，本身就是火把。而根据美联社跟耶路撒冷邮报引述的美军说法，这四个月里边美军在海峡两侧跟伊朗持续互射啊，那扫雷行动呢就是在交火之中进行的。零伤亡不是这个运气，是这支队伍啊其实啊是高度专业而且极端谨慎。所以美军啊他专业度你还真的是不能小觑。你要理解这场行动的难度呢，得先看对手有什么东西。伊朗啊他自从战争爆发之后啊就宣布在国际水域还有阿曼水域布雷，就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六月估计那重要航道啊里面大约有80枚水雷，但80枚只是航道里被发现的部分。根据美国情报的评估，伊朗的水雷库存介于2000到6000枚之间。从一战时代的老式触发雷一碰炸啊，还有一路到现代的这个叫声学水雷啊，探测到什么这个船艇的动向它就浮上来炸掉啊。后者呢会静静躺在海床上啊，那听到特定船只这个声音它启动，像我说的浮上来去爆炸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水雷啊这么多，不管是老式的新式的啊，那伊朗呢它没有大型船只，那怎么去布雷呢？他们呢是用大量的小艇啊，用这个耗费时啊去这个布雷的。这造成一个现在已经被反复报道的一个荒谬的情况哈，就美国有官员说，伊朗自己呢很可能没有记下每一枚水雷的精确坐标，就是伊朗自己也不知道这水雷它放在哪儿了，因为呢它没有专业的布雷设施，它是靠小艇啊一枚一枚自己放下去的，不管是新式的还是老式的。这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呢伊朗的自己不知道雷标在哪儿，这给他自己未来的航道的作业都带来难度。而且海流呢可能把这个一些鱼雷啊就不是鱼雷，水雷啊给推移位置，所以有些水雷呢它会改变位置，这些呢都需要有非常专业的标志或者是相关的学术系统啊去给它做这样的计算，让水雷呢能够持续的被追踪啊。往往呢像更先进的，我相信水雷啊有相应的这个雷达的追踪器，你不用去特意标记，你只要是有这个追踪器，我相信水雷的位置基本上都知道，但伊朗完全没有这些先进技术。所以呢 德黑兰自己布置的水雷，德黑兰就伊朗啊，他自己都找不到啊。那伊朗的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他八月底呢放话说，除了伊朗之外，没人知道这些水雷的位置。其实呢是故弄玄虚啊，其实他自己啊他都不知道啊。那我们看到啊，所以美军怎么办呢？美军啊，如果想骇客啊攻进伊朗的系统去拿到水雷坐标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自己也没有，所以呢只能啊是这个用自己的方式啊去这个探测。那我们看到啊，把这件事啊我们看成军事对抗就低估它了，它不只是一个军事对抗。伊朗真正在做的呢，它是在一个国际公共航道把它改造成自己的收费站，它有这样的妄想啊。那伊朗的雷区呢是固定布设，那这意味着呢它可以选择性的维持安全的通道。但是呢我们知道啊，伊朗啊虽然它不知道某一个水雷的具体位置，但是呢整体区域它肯定是有一个大概自己的知道的，对吧？它肯定是水雷在哪个区域它应该是知道的。那个区域呢往往啊它可能不会放置什么重兵啊，或者放置什么人员去看守，对吧？那只有在非这个水雷区域它才会有一些动作啊，去让交它费用的船只引导去那个区域啊去通过。但是在那个区域呢，伊朗呢却布置了重兵啊，布置了相关的比如说远程的武器，这样呢可以盯住啊。因此在这个伊朗的啊，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他想把它改造成收费站，所以水雷呢成了他一个重要的工具啊，成了重要的一个手段，把更多船只啊逼近一个狭窄的或许没有水雷的区域啊。可是我们看到啊，现在呢美军呢他就在拆雷，所以美军要做的呢就是打破伊朗的这个图谋啊，让伊朗他这算盘呢就是彻底被打碎。那根据8月2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他的宣布说，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已经被美军全部排除了。他们排除的办法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由这个海豹突击队员呢在深夜里边趁着夜幕掩映开着橡皮艇啊，根据先前他们用先进设备扫描到的坐标，一个一个下水去人身肉身去拆雷，去拆除啊毁掉这些水雷。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军啊他付出的这个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相当大，而且呢是我觉得又是现代战力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哈。以前呢我们知道看过三国演义的有这个邓艾是吧，邓艾将军啊，从这个小道包抄蜀国啊，包抄蜀汉政权啊，最后成功了。当时呢诸葛亮早就料到了这个邓艾会从那个小道抄偷袭，他布置了一些伏兵啊，但是后来呢被人撤掉了。当时呢那个伏兵的营寨还留着，邓艾看到那些营寨啊就是不胜感叹呢，说当时诸葛真是神机妙算哈，如果他们还能维持这个伏兵在那儿的话，他邓艾怎么可能偷袭成功啊。因此呢这一点也是成为了现在的一个佳话，就是诸葛亮啊神机妙算，对吧？可是呢我们看到美军呢在现代的战争里边，他虽然不一定有诸葛亮的那种肉身的智慧哈，但是呢他通过机器，通过它的间谍卫星，通过大算法，再结合它的谋略，那些美军呢也展现出了啊超长的战略水准，就包括在今年的四月份吧，对吧？营救他的这个军人，对吧？因为他有军人呢陷入了伊朗的腹地，那当时呢美军啊用特殊手段，非常强大的手段去营救军人，一人都没有牺牲啊，就把这个军人呢就给成功营救。那现在呢就是去拆雷，拆雷呢也是啊，那么美军呢用海豹突击队，用这种非常低调的做法，居然成功的一个一个给拆掉了啊！这也是现代战力里边，你看这么先进的武器哈，那么先进的间谍卫星，美军依然可以用这种方式啊，让自己实现战略目的。我相信啊，这以后呢也会传承一个战争里边的著名案例，也是一个佳话。那根据有关专家分析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水雷的布置啊，通常呢就是你如果要布置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远程布置，它可能用火箭发射把水雷呢发射到某个位置，往往这水雷呢不会太重，大约就50公斤。那你要用这个水雷的 也就是专门的舰艇去布置的话呢，可以布置500到1000公斤的水雷，这非常大，是吧？在深水区啊，这个特别是啊，有些这个要注意啊。那库珀上将呢，就对伊朗啊就讲说呢，你现在啊，就他以前讲过这个话，你布置水雷，对吧？你打击这些船只，但是呢，未来美军呢要你付出更高的代价。那现在呢，美军呢不仅实现了美军的警告啊，摧毁了大批的伊朗的它的军事用途的啊设施，现在同时呢，把伊朗威胁国际水道的水雷也都一一拆掉了。所以美国这边呢，确实啊，你要想跟美国战斗，你不仅要有十足的这个军事装备，你的战略的这思维，你的策略也得跟上，不然的话呢，只能是当活靶子啊。啊，今天的直播呢已经是时间不短了哈，也快一个小时了，所以我们就说这么多，跟大家讲一讲故事哈。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呢差不多就说这么多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么谢谢叶若啊，谢谢诗客，谢谢九九。哦，九九说偶尔看。没关系，你偶尔来一次也算是我们结缘了，没关系啊。看不看是你的自由啊。NYC 谢谢 ，Francis 谢谢 ，Ada 谢谢，喵君感谢，万岁谢谢。你要说我直播好不好看呢？你无论说好看还不好看，我都接受。你说不好看呢，我当然得不断进步，对吧？因为我本身我做直播没做太久，其实呢。我原先做直播呢，我只是想跟观众互动啊，或者做一些及时的更新。我才在2024年10月份才开始啊，就是有规律的或者说批量的做直播，每天啊几乎都会做哈。以前我是不做直播的，非常偶尔的。如果是我老观众可能会知道，我在新闻派惊奇呢，基本就是我那个频道有差不多3-4年的历史哈。那我看啊，应该5年的历史，但是我做直播差不多只有几十次吧，啊不多，才几十次啊，跟录播没法相比。那新频道呢也是长期在做录播节目，那直播呢后来做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呢想跟大家互动，同时呢去填补一些新的发生的消息。那正式的我把直播当成一个主要的还是最近的事儿啊，最近呢你看我在这儿做直播哈，在用了比较专业的场地。然后呢应该说就8月份的事儿，今年8月份的事儿，所以很多呢需要完善，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多提意见啊，如果直播呀哪些方面需要改善啊，哪些方面需要进步可以给我提意见。那刚才有朋友啊提出了批评的观点，没问题，你可以觉得我的直播好或不好，那不好呢我就继续进步啊，那好呢那您就常来看，那不好呢你也别说是啊就觉得这次不好以后你就可能也不满意，因为我的直播呢也在不断的完善，所以可能以后呢会越来越好。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有些人呢带着那种仇恨的语言在留言，我觉得不懂为什么。我做我的节目，你看你的，你不喜欢啊，那你就不喜欢，你喜欢你就喜欢，对吧？你带着一种仇恨，好像我欠你多少钱一样，何必呢？很有意思啊，挺没劲的。Emily 谢谢，诗婷谢谢，香港谢谢，万岁万岁啊，香港谢谢 ，Tin 谢谢，灵媒谢谢。另外，伊朗这个呢？以后呢，我可能把这个直播里边呢，跟大家分享某些故事啊，作为一个环节。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59辆顶级赛车，大厂数亿的冠名，4000万现场观众，王一博和吴彦祖同场飙车 ，F1 规格的赛道和官方安全车已经全部到位。9月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 China GT 正在上演一场中国赛车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大欢宴。然而，到了第7圈，14号弯的一声剧烈撞击与冲天大火，彻底撕开了这场盛宴底下的伤疤。1000度的大火里，车手被困了整整1分钟，现场救援人员卷扔下灭火器仓皇逃跑，救护车司机在睡觉，赛事直播里撒着弥天大谎，现场的救援链条为什么全线瘫痪？而赛后那一间关起门来的仲裁室里又发生了什么，让顶级车队宁可赔掉违约金也要退赛呢？这场看似风光的顶级赛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今天的20分钟，我就带您看一场被资本和权力精心包装，却在这一次烈火当中原形毕露的系统性丑闻。我们先把事件来讲清楚，时间是今年的9月5号，地点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这一站呢是2026年赛季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的第4站，也是这一个赛季在中国国内的收官之战。我们来看台面上的这个场面啊有多大。根据赛前公开的赛事资料和多家媒体的报道，这一站呢一共有59辆赛车，100多位车手同场竞技，分 GT3 GTS GTC 三个组别。光是 GT3 组呢就有32辆车，涵盖法拉利、梅赛德斯、 AMG、 兰博基尼、保时捷、奥迪、宝马6大制造商。报道称这是 China GT 历史上参赛规模的新高，现场观众接近4万人。赛事的冠名赞助商是小米汽车，今年3月China GT 和小米是正式签了2026赛季的冠名合作协议，整个赛季就叫做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而且呢，请朋友们注意这一点，按照赛前的官方宣传口径，小米汽车不只是出钱冠名，它还同时提供赛事的官方安全车和官方医疗车。宣传语说的是以硬核科技实力全程护航赛事运行，保障赛场的安全秩序。这一点呢我们后面还会讲到的，朋友们记住一下。流量方面呢也是拉满了，85号车是王一博搭档毛俊豪，代表 UNO 车队开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出战 GT3 组。86号车呢是52岁的演员吴彦祖搭档李克荣，代表魅影环球车队。这两个名字往那儿一放，社交媒体上的热度呢是根本不用愁。而赛道方面，上海国际赛车场 5.45 1公里那一条著名的上字形赛道是国际汽联认证的一级赛道， F1 中国站呢就是在这里办的。赛事本身按照报道的说法是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认证的超级赛事。所以把这些条件呢全部摆在一起来看，顶级的赛道，6大厂商，59台车，4万观众，明星车手，大厂冠名，还有专门配备的安全车和医疗车。赛前有一句宣传话是说的特别好的，中国的 GT 赛事正在稳步向国际顶级水准迈进。这个就是台面上的 China GT。 再把镜头拉到台面下，第一回合正赛的时候，进行到第7圈的时候就发生事故了。来自610车队的33号宝马 M4 GT3 EVO 赛车，当时呢这个车手由尼尔·维尔哈根驾驶，他在准备超车的时候，有一个轮子呢就压上了弯道外侧潮湿的草地，然后这个赛车就瞬间失控了。失控的33号车跟 Humni 的车队的37号法拉利，这个车的车手叫陈维安，就发生了接触，两台车呢一起滑向弯心，而弯心那个位置上正好是 First Team AAI 车队的91号法拉利，91号车于是就从侧面被撞上了，撞击点正好是他车身侧面的那个油箱的位置，赛车瞬间燃起大火。坐在91号车里的是36岁的英国车手奥利米尔罗伊，我们就叫他奥利。这里呢我要跟朋友们补充一个概念，当时的这个处境啊究竟有多危险。赛车起火之后呢，火焰中心的温度可以高达800到1000摄氏度。国际汽联在2020年之后升级的防火赛车服设计上的这个保护能力呢大约只有18秒左右。也就是说18秒之后这一套装备呢就开始逐渐失去效果了。而按照赛后国内外媒体对现场视频的复核，这个奥利他被困在起火座舱里的时间超过了1分钟。奥利自己后来在社交媒体上说，从撞车的前30秒到撞车后的1个小时，他是一片空白，什么都记不得了。
这个时候整个赛场上应该发生什么呢？按照任何一份合格的赛事应急预案，这个时候应该发生的是弯道岗位的干事要第一时间挥旗示警，并且携带灭火器到位，就近的消防救援组需要在几十秒钟之内就要抵达现场，医疗车和救护车在通炮之后要立刻出动。但是实际这整个一分多钟没有任何一个本该出现在他该有位置的救援人员出现。这个时候呢，79号车开过来了。79号车是魅影环球车队的保时捷911 GT3R EVO， 车手是荷兰人洛克·哈托格，他只有23岁，他并不是一个业余选手，他拿过2024年保时捷卡雷拉杯北美站 Pro 组的冠军，是2025年保时捷杯的得主，同时呢平时在欧洲 GT 世界杯挑战赛的耐力组比赛。那这个人呢可以说算得上是一个种子选手了。那他开到事故点之后看到那团火，但是他马上就把车停了下来。你要知道，在赛车运动里，一个正在比赛的车手在没有出现红旗、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之下主动把车停在赛道上，就意味着他放弃这场比赛了，成绩没了，积分没了，赞助商的画面也会全都没了。然后他下了车，跑向那一台燃烧的法拉利。根据奥利车上的这个车载摄像头的画面以及欧洲赛车媒体的还原，他第一次靠近的时候试图用手去撬开那个车门把奥利拉出来，但是呢由于火太大温度太高他靠不上去，但是他并没有退开，他马上在现场四处找灭火器，找到之后呢先对座舱的火势进行压制，等火压下去一点他再上前把被困的奥利从起火的座舱里拖了出来，整个救援过程大约49秒。而在这49秒里还是没有一个赛事的官方救援人员出现在他的身边帮他。奥利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今晚我还活着完全要感谢一个人，是洛克哈托格，在看不到任何挥旗干事、看不到任何消防救援人员的情况之下立即停下了车，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把我从车里救了出来。从撞车前30秒到撞车后一个小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他的勇敢我会记一辈子。奥利的伤情现在是无根肋骨骨折、锁骨骨折、手部和手指骨骨折、肺部挫伤。根据英国赛车媒体的报道，当时也卷入了这一场事故的33号车手维尔哈根在自己脱困之后呢也来到了现场，跟哈托格一起陪着奥利。到这个时候最先站在那一团火前面救出奥利的是几个正在比赛的车手。我们来看一个对比的案例，2020年11月29号的时候 F180 大奖赛，法国车手罗曼·格罗斯让在第一圈呢以极高的速度撞穿了护栏，赛车是断成两截，燃油管路撕裂，整台车瞬间变成了一个火球。那一次事故国际汽联事后是做了一个完整的独立调查，并且公开发布了调查报告，这报告里呢记录了几组数字。第一，撞击发生后的大约 5.5 秒赛会就出示了红旗，比赛终止了。第二，医疗车在事故发生之后的11秒内就抵达了现场。报告里还特别提到，这个时间之所以能够做到，部分原因是医疗车司机选择了一条绕开一号弯的近路，这体现的就是医疗单位对赛道的熟悉程度和事先的预演了。第三，医疗车上的国际汽联 F1 救援协调官一到现场就立即指挥一名干事对着座舱使用干粉灭火器。第四，这个人呢在火里总共是待了28秒钟，然后自己成功爬了出来。那次事故罗格斯让全身上下就只有手部烧伤了，他后来说他曾经强烈反对 HALO 就是座舱头部的那个保护装置，但是那一天之后呢他说那是 F1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那到现在我们再把这两组数字放在一起来看，在2020年的巴林，红旗只花了 5.5 秒，医疗车只花了11秒就到达现场，车手在火中待了28秒钟，全程有专业的救援在场指挥。那像现在的上海，车手在火里是待了超过1分钟，救出他的居然是另外一位赛车手，全程49秒里没有官方的救援到位。而根据涉事车手的公开说法，救护车是用了整整，你猜多久？15分钟才到达现场。11秒和15分钟差了大概80倍啊。在赛车运动里15分钟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没有那个救他出来的车手，15分钟之后到达了救护车，那拖走的可能就不是一个伤员了。到这里呢，我们看到的还可以说是一次严重的救援失职，是管理问题。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在继续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要跟朋友们分享，那就是我们中秋节的感恩回馈活动正式开始了。从今天到9月30号，有3款中秋限定的组合可以享受3重优惠。这3重优惠呢，首先就是我的折扣码真费的拼音，您可以享受到85折。在享85折之后呢，还可以再减25美元。那美国地区还会再加赠德国玻尿酸面膜1片，那其他地区赠送超值好礼。这3重优惠叠加使用，只有3款产品可以享受。那详情呢，朋友们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主要的产品呢，是我一直推荐的这一款红海参。我自己呢，其实已经吃了一小段时间了。我的那个膝盖的小时候半月板呢，它是有错位的，就中间那个小骨头啊，有一次我运动的时候呢，它一下子滑出去了，所以膝盖中间就完全空了。后来呢，我的膝盖就不是很好，上下楼多了就会有隐隐的不舒服的感觉。那现在呢，我吃这个红海参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感觉上下楼呢明显膝盖有力，不再会有以前那种隐隐的作痛的感觉。这是发生在我身上一个真实的案例。那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对于膝盖呢是一定要着重保护好的。所以呢，这一款产品是真心推荐给大家。那朋友们现在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别忘了，在这一段时间购买，您是可以享受到3重超值优惠的。我们再说回来，接下来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让整个事件性质完全变了呢？根据大陆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共同卷入这场事故的33号赛车来自于610车队的车手杨百杰。赛后呢，他就通过社交媒体披露了几件事情啊。第一，当时救援人员到了，但是呢，因为害怕，居然放下了灭火器逃跑了。第二，救护车在15分钟之后才到达。根据国内汽车媒体转述杨百杰的说法，救护车之所以迟到，是因为这个司机居然在睡觉，有人拍他窗户都没有拍醒。同一篇文章里呢，还提到现场呢有工作人员是拿着灭火器过去了，但是呢怎么都打不开这个灭火器。我就想问，这些救援人员真的是经过合理培训、经过检验的合格人员吗？第三，也是整件事里性质最恶劣的一段。杨百杰说，赛后仲裁在不知道车手安危的情况下，还传唤他们到仲裁室，没有任何一句问候和安慰，也没有任何询问另外2位车手的情况，并且对赛事的救援速度只字不提。他说，我很震惊，仲裁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尝试把责任推卸给我们，他们和我们沟通能否将舆论推向我们，从而去减轻他们的负面影响。这个事情绝对就是中国主办方可以做得出来的事情。朋友们赞同我说的吗？赞同的话点个赞。如果您是杨百杰，这个时候此时此刻您会听官方的这个劝诫吗？出事故的车手刚刚从火里被拖出来，还生死不明，正在送医。而赛事的仲裁机构，一个本该是独立以安全为最高准则的机构，把另外2位涉事车手叫进房间，第一句话不是你没事吧，不是91号现在情况怎么样，甚至不是我们来还原一下当时事故经过，而是能不能够把舆论往你们的身上引一引。你要是杨百杰，你会听吗？如果您绝对是要曝光的，给我打一个 A。 如果您觉得可以谈砍条件，打一个 B。 如果您考虑鉴于中共的这个调性可能会配合，给我打一个 C。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根据 First Team 事后的这个正式声明，就是出事的这个车手所带的车队赛事直播当中呢，曾经播报过是车手自行离开赛车的，这句话不实。但是呢，当时出事的时候，这一句话已经通过直播向公众公告出来，就把一场生死救援、一场生死危机整个从舆论上给抹去了。事情爆出来之后呢，有2份声明，我们把这2份声明放在一起对照来看，非常说明问题。第一份是 First Auto 车队的严正声明，这个是奥利所在的车队，来自于台湾。声明里说，赛事组织方在现场应急处置、安全救援保障上存在着严重失职，救援响应存在明显漏洞，险些酿成惨剧。事故发生之后，赛事方未能够及时调配充足的医疗资源，而且至今没有就事故暴露的疏忽向车队和当事人正式致歉。车队说，赛事方漠视生命风险，放任直播信息失实，淡化事故严重性的一系列行为极不负责任，践踏行业准则。然后车队就宣布即日起退出今后所有 China GT 系列赛事，而杨百杰呢宣布永久退出 China GT 以示抗议。如果朋友们您支持杨百杰，现在就在评论区给我打一个杨百杰。第二份声明是9月6号下午 China GT 组委会发布的官方声明，声明对此意外及后续深表歉意，组委会呢向91号车手以及其他涉事车手表示慰问，同时对第一个到达现场实施救援的车手，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说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这些全都是铺垫，接下来的一句才是关键。说经过初步核查，整个赛事的配置是符合国家级赛事配置的，但在细致管理方面有待提高。前半句符合国家赛事配置，这是一句免责声明，意思是我们该有的都有，纸面上没有问题，程序上没有问题，不要往体制和标准上追。那后半句在细致管理方面有待提高，感情这安全问题是细致管理方面啊，这就是一次降级啊，把救援人员放下灭火器跑了，救护车15分钟才到，灭火器打不开，直播报不实，仲裁试图转移舆论等等，这一系列系统性的失误压缩成了五个字，细致管理。朋友们，咱们对这套语言简直太熟悉了，符合规定但有待提高嘛。每一次灾难之后，每一次事故之后，每一次桥塌路线之后，我们都可以听到这句话的变体，有待提高。现在呢，我们再把这件事情往外拓一点，请朋友们来看一个反差。这一次的上海站，钱是到位的，大厂冠名，六大制造商，59台车，40000观众，赛场也是到位的 ，F1 都在这里跑，那车也是到位的，整个呢都是合规的赛车。就算是出事的那个车子，现在被点燃之后，它的生存单元也都是完整的，车子是完成了它的任务的。在赛事的宣传里，这冠名商小米还特地强调了，哎，提供了官方安全车和医疗车，咱就且相信他一把。所以这个硬件是存在的，但是缺的是什么呢？赛道救援这一件事情靠的是严密的预案和反复的演练，每一个弯道配备的是要经过培训的干事，他们的工作分工呢是极其明确的，并且要经过反复演练，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场合之下3秒钟之内打得开，医疗车和救护车的待命位置、出动的路线、通报的流程，赛前全部都要跑一遍。国际汽联在我们前面说的那个2020年在法国的那个事故里呢，是特别表扬了医疗车司机选择了一条近路，而这并不是运气，这是事前预案的具体表现。而这一次上海站暴露出来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断的，首先干事并没有第一时间挥旗暂停比赛，再有到场的救援人员居然因为害怕放下灭火器跑了，还有人拿了灭火器却打不开，救护车15分钟之后才到，这个无疑是承办方对安全的失职，而这个根源是将生命寄托于运气的中共体制性惰性，这与国内很多突发灾难的逻辑是一样的，重硬件轻软件，重宣传轻安全。根本原因在于，在利益和指标面前，这个人的生命从来都不是第一位，安全保障只是一个敷衍性的走过场，只要不出事就全凭运气，一旦出事，这个底层的虚弱就会暴露无遗。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事后的连锁反应，这场事故当中展现了三个极具讽刺的第一反应，对手车手第一反应是放弃比赛冲进火海救人，这是基于人性的良知，现场救援的第一反应扔下灭火器逃跑了，这是专业素养缺失之下的本能恐惧，而赛事仲裁的第一反应居然在车手生死未卜的环境之下把其他车手叫进房间商量如何甩锅，把舆论引向车手，这是他们经过冷静思考之后的权力算计。仲裁机构的反应，这个呢是最值得讨论的，这就是中共这一套治理逻辑之下留下的东西，它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道德问题，它是一整套激励结构长期训练出来的条件反射。在这样一套结构里，一个组织出了事，最要命的不见得是死了人没有，而是有没有上热搜啊。罪责的启动条件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而是这个事情闹得有多大。所以呢，大家都渐渐地学会了一件事情，先控制影响再看事实，所以你就会看到从上到下一旦发生危机，第一优先级永远都不是受害者修复漏洞，而是封锁消息转移焦点，这个和我们现在在西藏看到的也是一样的。我上上期节目是专门讲过的，所以呢，没有看过那期节目的朋友呢，欢迎去看。一套好的体制，你要知道会让善良的本能变得更加便宜，让推诿变得昂贵，而一套坏的体制就是整个反过来的，它是反人性的，在这里人的善良和勇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冷漠和甩锅却是成本最低的选择。朋友们，你们说是这样吗？
留言跟我分享。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啦。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请在留言区继续跟我探讨。那节目的最后呢，拜托朋友们帮一个小忙，如果还没有给我点赞的话呢，请给我点个赞吧。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这样呢，在您未来的 YouTube 首页才可以时常看到我的新发影片。还有，别忘了那个粉丝热推 Hype 功能，以及把我的视频转发给更多您觉得需要了解这个事情真相的朋友。您的每一个互动都可以帮助我的视频触发油管的推荐机制，让我的辛勤工作传播得更远，被更多的朋友看到。那在这里呢，真飞就先谢过各位了。好了，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别忘了下周二同一时间，我们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性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作者张一和，由刘凡播讲。
3: 1982年夏历除夕，是聂干努虚岁八十。俗话说，做酒不做食。我和母亲由于先要到崇文门新桥饭店拿上预先定制好的大蛋糕，所以赶到聂家的时候，已有不少客人到了。母亲走到聂干努的房间，发现有个生面孔坐在那里。母亲朝生面孔点个头，便对聂干努说：“我和小鱼祝你生日快乐。”说罢转身来到周颖的房间坐下。房间的一角已经堆着许多蛋糕。我悄声问母亲：“那个人是谁？”母亲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儿地说：“舒吴。”舒吴就是他。天哪，从50年代初我的父亲赡养他的亲舅以来的数十载，这个名字我可是听二老念叨了千百遍。只怪自己刚才没瞧清楚，我真想再进去看看。随即聂干努跟了进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先在这里休息，我等一下就过来。”谁知不到一刻钟的功夫，陈尔东夫妇、钟静文夫妇就挪了过来，再加上个老顽童代号，我们这间小屋挤得热气腾腾。后来舒吴走了，我欢呼着跑到了聂干努的房间，大叫：“给聂伯伯拜寿了。”母亲拉着周颖的手，让他挨着聂干努坐好，对我说：“给老寿星拜寿，也要给老寿婆拜寿呀。”聚会持续到下午3点来钟，大家陆续散去，母亲和我是最后离去的客人。1983年夏历除夕，是聂干努的80岁生日，正日子。周颖事先说了，去年大家做过了80寿，今年不做了。生日的清晨，聂干努早饭吃罢，没有像以往那样朝床上一躺。他对周颖说：“你把写字台给我收拾出来。”又让他找出宣纸。你要写什么？周颖问。写诗。送给谁？虚度八十，来日无多。我今天要给3个大姐各抄一首诗留作纪念。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70几年时。南洋群岛波帆笔，北大荒原雪压诗。犹是太公垂钓日，早飞亚子献章时。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烦老解之。”这首诗原是题为《83首》中的头篇，聂干努将原作中的尾句“短在庸烦老使之”改为“短在庸烦老解之”，即为赠诗。首记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由陈凤熙送来的。他对母亲说：“我和老朱也有同样的一篇。”诗写得既凝重又清淡，就像他的一生，凝重如此，清淡如此。母亲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对我说：“去配个镜框来，我要挂在自己的房间。”直到母亲永远合上双眼。80，赠李大姐仍高悬于壁。此后的2-3年时间里，周颖也多次打来电话，不过均与聂干努无关，是请母亲疏通医院关系给

0: 他的朋友看病。母亲说，周大姐，对不住，现在的医院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了。在此期间，周莹把家搬到了劲松一区111号楼。1986年，聂干努病逝，母亲是从光明日报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她在等，等周莹寄来讣告和参加追悼会的通知。一天，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上班，时近中午看见了刚进门的老院长张庚先生。司机告诉我，他刚参加完追悼会，情绪不好。我心内一惊，问谁的追悼会？答：一个叫聂干努的人。回家后吃罢午饭，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母亲，母亲的眼圈立刻红了。第二天下午，沉默一日的母亲像是自语，又像在对我说：干努去了，我和周颖的关系到此结束。但母亲对聂干努的死仍难释怀。他问陈凤熙，陈凤熙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再问朱静芳，朱静芳说老聂死的时候有如平时靠卧在床头看书口述，所以遗体弯得像一张弓，怎么也弄不平了。斯人寂寞，悠然去矣。后来在陈凤熙家里的写字台上，我看到聂干努的家乡京山县编辑出版的一本聂干努还活着的纪念集，书很厚实，约有30多万字。又听说京山县府将一所中学命名为干努中学，将一条新修的马路命名为干努大道。再又听说当地一家轻工机械公司买断了马路冠名权，干努大道改叫轻机大道了。以后母亲听民革的朋友说，周颖又搬家了，搬到民革中央新建的宿舍楼41厅。房子好，面积大，地段也好，就在东皇城跟大街民革中央办公大楼的旁边。母亲叹道，干努没住上这好房子。我说聂伯伯未必肯搬去住。母亲吃惊地望着我。在经历许多死亡和背弃后，无父无母无夫无后的我，觉得自己比聂干努活着的时候更加靠近了他，准确地说是靠近了他的灵魂。魂兮飞扬，魄兮栖止，他的魂魄漂泊何所？不是新园里，也非八宝山，他坐卧和呼吸在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我们大家的文学篇章里。聂干努一生积淀了20世纪后50年中华民族经历的所有血泪与艰辛，但历史毕竟提供了客观，时间最终显示出公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张一和的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请您继续收听。
0: 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罗隆基1898至1965年，江西安福人，字努生，早年留学美国。1931年与张君迈等同组再生社，次年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曾任清华、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代表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1947年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在上海被国民党软禁。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摘自《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关于罗隆基的这个条目，似乎缺少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他在1958年1月26日被划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这个身份远比他的任何学位、职务、头衔要响亮得多，也知名得多，且保持终身，直至亡故。此外，他还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张罗联盟的二号人物。这个金玉笔定下的铁案，至今也未见发布官方文件，予以废除或更正。我听别人说，在80年代，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曾发过一个文件，说明张罗联盟的不存在，可惜这个文件几乎无人知晓。我很小的时候，父亲让我对一个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中年男人叫罗伯伯。这个罗伯伯就是罗隆基，他比父亲小三岁，由于爱打扮、讲究衣着，所以看上去这个罗伯伯比父亲要小五、六岁的样子。似乎父亲对他并无好感，他也不常来找父亲，要等民盟在我家开会的时候才看得见他的身影。会毕，他起身就走，不像史良还要闲聊几句。我对罗隆基的认识和记忆，准确地说是从他化为右派的前后开始的。那是在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五月，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应邀参加。22日，他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他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相应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罗隆基的这个发言引起一片震动，他的意见被概括为平反委员会和父亲的政治设计院、楚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鉴于楚安平、党天下言论在社会上产生的强大冲击，6月2日，时任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作为中国友好代表团成员飞赴西兰访问的前一天，对办公厅副主任赵文弼打了个招呼，不中明放要注意，不要过火。共产党政策随时都在变。罗隆基说对了，当他还在科伦坡街头的商店，兴致勃勃地给干女儿挑选丝巾和香水的时候，国内形势果然风云骤变，由整风转为反右了。6月21日，他如期回国，等候他的不是热烈的欢迎，而是严酷的斗争。最初，面对报纸刊载的有关他的批判文章，罗隆基是镇静的。25日下午，即回国后的第四天，他坐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对一脸惊慌的赵文弼说，你何必那样慌吗？赵文弼的确担心，且提醒罗隆基，你的群众关系太坏，部内部外都坏，还特别点名你在生活作风方面也太不注意了。罗隆基立即打断他的话头，你不要谈我的生活作风，我的脾气不好，这些都是小事，100条也不要紧，现在主要是政治立场问题，所以你要冷静地分析问题，不要沉不住气。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文中在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的同时，指责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其源盖出于张罗同盟。父亲阅后大惊，说：我这次讲话是上了大当，并从文笔、语调、气势上一口断定，这篇社论必为毛泽东所书。他捂然良久，又道：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罗隆基读罢，也沉不住气了，最受不了的一个名词，就是张罗联盟。他两次跑到我家，质问父亲：伯君，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父亲答：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是的，对罗隆基来说，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就是张罗联盟。为了表达愤懑之气与决绝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时候，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进门便怒言相对，厉言相加，所有的话都是站在客厅中央讲的，整座院子都能听见咆哮之声。父亲则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为张罗联盟之于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临走时，发指自裂的罗隆基高喊：张伯君，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有的话都是站在客厅中央讲的，整座院子都能听见咆哮之声。父亲则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为张罗联盟之于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临走时，发指自裂的罗隆基高喊：张伯君，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拂袖而去。张罗是否联盟，或是否有过联盟，民盟中央的人和统战部的人当一清二楚。因为自打成立民盟的第一天起，他俩就是冤家对头，对头冤家。何以如此？物有本末，事有始终。若答此问，则必追溯到民盟的缘起和构成，而绝非个人因素所能解释。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张一和的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两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3: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2: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 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3: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南北战争。
6: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江峰。1861年4月18日，

这一天清晨，华盛顿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军官。这位军官的黑色制服上装饰着那种竖式的肩章，上面的银灰徽章显示着他的官阶，一位上校。他坐在马车上，深深的可以感觉到首都的民众呢是忧心忡忡，因为就在波托马克河的对岸，叛军的旗帜已经竖立起来了。马车缓缓地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道，军官的嘴唇紧闭着，努力不让的那种无奈和焦虑的神情浮现在自己的脸上。只有他自己知道啊，他自己的头发和胡子这几天白得特别快。车子停在了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布莱尔公馆，这所黄色的房子离白宫只隔着拉法叶特广场，你都可以感觉得到林肯肯定就在白宫的某扇窗户后面注视着这场即将发生的谈话。罗伯特里上校从车上下来，您瞅哈，这岁月不仅没有夺走他年轻时的英俊风采，还增加了一些老人应有的威严与庄重。刚刚下车，公馆的主人已经是迎了出来。欢迎您来到我们家，李上校。布莱尔堆出了一脸热诚的笑容，伸出手不停地把这个客人往里屋请。哎呀，就请允许我开门见山地跟您说吧，先生，我经总统亲自委托，而且得到了战争部的授权，希望您能够出任陆军总司令，并且晋升少将，率军平定叛乱，并保卫合众国。李上校的嘴角不自然地抽动了一下，尽管他在来之前呢已经是有了心理准备，可是布莱尔的话呢还是激起了他心中狂涛啊！如果他现在点头，马上就可以统帅合众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队，而且像他的祖父、像他的父亲一样越级成为少将。这一天，作为职业军人的罗伯特里，他等了很久啊。可是等心平静下来，罗伯特里的语气也恢复了平静。布莱尔先生，我猜这支军队是要打击叛乱，用武力来征服南方吧。先生，您可以透过窗户，您看看对岸的阿灵顿，那是我的家。我的家族分散在整个弗吉尼亚州，如果联邦军入侵南方，弗吉尼亚将成为敌对地区。布莱尔紧绷着嘴，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布莱尔先生，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看到合众国的总统调遣军队入侵自己的国家。布莱尔愁眉不展，脸上一副对这种回答表示惋惜的样子。他认真地说道，上校，我相信您不是草率之人，这是您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啊。我的祖国，伟大的父亲开国元勋清奇亨利里的那句话，在罗伯特幼小的心里面早就刻下的那句话，现在涌现出来了。弗吉尼亚是我的祖国。接着罗伯特里说出了这段留在历史中的非常有名的这段话，布莱尔先生，南北分裂会给国家带来无政府状态，我不愿意看到，我反对奴隶制，您就是把南方400万的奴隶都给了我做我的财产，我也会把他们都献给合众国，但是我唯一做不到的是拔出我的佩剑指向我的祖国弗吉尼亚州。罗伯特里起身道别，上校腰间的佩剑和椅子的扶手相碰，发出了苍啷啷的金属声。这高手就是这样的，剑不出鞘，杀气已到，那一股子杀气让布雷尔心里一惊。罗伯特里对他说，先生，请代我转达我对总统信任的诚挚敬意和感谢，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必须拒绝他的好意，请告诉他，我从来没有轻视过自己肩负的责任，而对我来说，我的家乡弗吉尼亚就是最重大的责任。第二天一早，罗伯特里来到战争部，递交了他的辞职信，他也最后的一次看望他的老朋友和老上级斯科特中将。斯科特已经得知罗伯特里拒绝接受任命的决定了，他预感到罗伯特里迟早要离开联邦军前往南方。
他知道自己无力指挥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然而现在这个国家公认的最优秀的军人就要离他而去。罗伯特里看着痛苦万分的老斯科特，无言以对。离开战争部之后，罗伯特里立刻出城，一路向南，渡过波托马克河，经过他的家阿灵顿庄园的时候，他恋恋不舍地看了看这个同艾奇生活多年的家，然后安然转身离去，前方李士满叛军的首都。第二天早上，罗伯特里发现镜子中的自己竟然一夜白发。美国因为李的选择也是遍体鳞伤啊，美国内战中最重要的人物应该就是这位罗伯特里了。如果李将军没有加入邦联，内战肯定会在1862年的夏天结束，75万士兵就不会丧生。南方在内战中能坚持4年，就是因为有罗伯特里。他执掌南军的3年当中，原来处于劣势的南方靠着他不仅走出了绝境，而且几乎让林肯低头。但是南方的失败是必然的，罗伯特里之所以是名将，就在于他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其实罗伯特里内心非常痛苦，他是美国历史上咱们说最悲情的英雄了。作为开国元勋的后代，他的妻子嘛，又是华盛顿总统的后代，你说说，没有人会比他更愿意保全先辈留下来的联邦。他从来就没有赞同过奴隶制啊！他在战争的第二年1862年，他就释放了他自己所有的奴隶，并且亲自签发了通行证，说你们呢，拿着通行证赶快跑，越过防线投奔北方去。所以说呀，他也根本不同意奴隶制的这种不道德的存在。要说政治观点，罗伯特里啊，应该是地道的北方派，但是呢，李和所有的弗吉尼亚人都认为独立宣言有言在先了，政府的正当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现在南方不再想跟北方在联邦里面一起过了，南方就没有自由离开吗？再说的实在点吧，罗伯特里放下了对南方奴隶制不道德的评价，也放下了对南方分裂的这种不爱国的判断，而把根据宪法捍卫每个公民和自治州的自由权利作为了自己最大的责任。然而啊，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又早就知道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会属于南方，明知道要受伤也要去担当，罗伯特里所以一夜白发。

过无论李将军的愿望如何吧，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他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是和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随着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的发布，罗伯特里为之战斗的事业在人类历史上就永远的失去了道义的制高点。罗伯特里担任南军统帅的最初三个月里面，以少胜多击败了北军的三面合围，把李士满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并几次来到了波特马克河南岸，对北岸的华盛顿耀武扬威，剑锋直指华府。但是南军有着很多的问题，主要是南方的经济实力很难长期供应一支大军，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杀进北方的领土，到北方去解决部队的后勤供应问题。所以啊，罗伯特里决定入侵马里兰，但是没想到在蓄奴州的马里兰呢，南军并不受欢迎，这供应啊还是没着落。所以呢，罗伯特里继续北上，结果在安特提姆跟北军相遇，于是背水一战。1862年9月17日，北军孤注一掷，投入大批的部队阻击节节进逼的罗伯特里，北军有着绝对的优势。罗伯特里以坚强的防御抵住了北军的进攻。到了下午的时候，罗伯特里甚至是亲上火线鼓舞士气，最终击退了北军。但是因为损失太大，从此以后南军再也无力进入北方了。安特提姆战役，双方共有28000名士兵倒在了战场上，视为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1863年5月，钱瑟勒斯维尔战役打响，林肯总统的北方军团被罗伯特里和杰克逊击败，南军以伤亡13000人对17000人惨胜，但是付出了另外一个沉重的代价，那就是名将石强杰克逊伤重不治。白发白胡子骑白马，罗伯特里的形象让南军感觉是战神下凡，让北方士兵感觉是死神降临。南军虽然在弗吉尼亚取得胜利，但是在西线却输掉了内战，海上的封锁呢也是越来越紧，南方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北军方面，林肯再次更换了主帅，米德担任司令官。罗伯特里第一次率领一个庞大的军队75000人北上，罗伯特里的骑兵呢又跑得太远，失去了对北军的侦察行踪，结果不知觉的与北军在格蒂斯堡不期而遇。双方的传令兵一发现，哎呦，对方这么大的一支军队在那儿，赶快都回去叫人。结果双方的部队是赶过来，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您知道北方有两个秘密武器，一个是电报，一个是铁路，这两样是北方调集军队的能力特别的快，特别的强大。就在这格蒂斯堡，美国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一仗打响了。但是这场仗罗伯特里的部下错误不断，最终铸成了南军的大错。南军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刚才说的，斯图尔特的骑兵自作主张迂回到了敌后，那么罗伯特里对北军的行动呢就等于丧失了耳目。第二个错误是南军来到了格蒂斯堡，他一瞅，哎，没人呢，他就不进城了，城外扎营去了。结果北军后来的啊却不客气，先进城建筑防守工事，占尽优势。战役当中呢，罗伯特里命令自己的部署攻占公墓岭，但是指挥官举棋不定，最后决定不进攻了吧。这是南军的第三个错误，失去了制高点。结果战斗打响之后，经过一天的战斗，南军占领了葛蒂斯堡。本来这个地方是昨天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占领的城市啊，今天就付出了5000人的代价。从城里被赶出来的北军呢，就正好又占领了南军没有攻占的那个公墓岭制高点。在北军防线还没有稳固的时候，罗伯特里的部下再次犯下错误，他们又停止了进攻。北军还客气啥呀，哈、啊，他们这个脚还没站稳呢，那赶快建筑工事啊。这个时候的联邦军队除了普遍都装备了来福枪之外呢，卡宾枪也开始使用了。另外军人们的腰里都别着一把工兵铲，这也成了野战中迅速可以挖掘工事的重要的配备。堑壕战和先进的单兵武器将会使进攻方付出最大的牺牲。
第三天，等北军站稳了脚跟，防御工事造好了，再配上先进的卡宾枪和大炮，嘿嘿，您瞅，南军这个时候却发起了总攻，你这不倒霉催的吗？结果这历史上著名的叫做皮科特的冲锋，南军7000人冲锋，阵亡6400人。罗伯特里纳心疼的是满地跺脚啊，说哎呀哎呀，我的错呀我的错呀。格第斯堡是内战中最关键的战役，南军从此再无能力挥师北上。后人评说这场战役的时候说，只要南军中有那么一个高级指挥官发挥正常，胜利就会是南方的。而如果十强杰克逊那最能理解罗伯特里战术意图的人，那执行起来绝不手软的将军，如果他还在的话，格第斯堡就是北军的葬身之地。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祸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在上海，一辆价值500多万的法拉利撞车之后瞬间燃起大火，车手六根肋骨骨折，肺部受伤，被困在驾驶舱。第一个冲上去救他的不是消防员，也不是医疗人员，而是正在和他进行比赛的荷兰竞争对手。这个事情已经迅速发酵成了一起辱华事件，而辱华的主角是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的组委会。最近几天呢，中国发生了几件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如果单独来看呢，一件是有人开始突然怀念人民公社，一件呢是郭德纲说相声改了几句抗战歌曲被重罚，还有一件呢是中共的内部文件曝光，要求严防宗教向未成年人传播。如果把这三件事放到一块儿，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共同方向，就是人的身体行动要管，人的嘴巴说话要管，最后连一个人想什么都要管。按照密宗的说法，这叫身口意啊，中共都要管起来，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状。但是现在呢，官方和民间都出现了重大的反弹。湖北日报公开发出警告说，不能够为了绝对的安全而让发展停滞，而求是杂志呢，更是亲口承认说，现在党内有人抱怨反腐败用力过猛，管党治党抓得太严，已经束缚了党员和干部的手脚。湖北日报的文章已经被删了，不知道求是杂志的文章还能够存活多久。另外呢，今天看到了一则非常惊悚的传闻，说这个彭丽媛的嫡系北京卫戍区的司令陈元呢，已经被军纪委拿下。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9月7号，今天的干货很多呢，希望大家跟我一块来进行分析和讨论。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第一个新闻啊，这就是惊悚的传闻总是比较抓人眼球嘛。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司令呢，陈元被传落马啊，然后呢说这个蔡奇已经失去了对中央警卫局的领导权力，张生民与习近平之间发生分歧，现在呢张生民坐镇山西，不知道为什么是山西哈，应该是西山中央军委吧。说刘源呢正式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的顾问。这个传闻呢还说，种种迹象表明北京的权力中心似乎正在发生变化，也有时评讲到北戴河会议之后，习近平被确定不再担任中央军委的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务，只保留党中央的书记到21大卸任。意思就是说呢，在今年10月份的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可能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但是呢国家主席的职务怎么着也得等到明年两会的时候再说，是吧。这个爆料呢非常的惊悚啊，但是我觉得里面漏洞当然也很多。首先呢，这个他讲到这个张生民去了山西，这个有可能是打字错误哈，但是呢西山的中央军委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不知道啊，感觉好像是张生民呢已经背叛了习近平。但是张生民为什么要背叛习近平，对吧，他为什么不早点背叛，在当时刘振利和这个什么何卫东啊苗华呀，那包括习近平的这个发小是吧，这个都在的时候，张耀霞都在的时候，如果那时候背叛的话，不是大家一块就可以把习近平干掉了吗？现在等于是他的盟友凋落殆尽的时候，张生民作为一个军纪委的书记，一个文官却突然之间跳出来反习，请问军队听他的话吗？这个张生民在军队中到底有何威望，是吧？所以这个张生民反习的这个事情是非常奇怪的哈，他怎么控制中央军委，从逻辑上是完全说不通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哈，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胡锦涛的身上，认为胡锦涛呢作为曾经的中央军委主席，在军队中可能还有他自己的人马和号召力。实际上胡锦涛一直没有真正的掌握中央军委，一直中共的军队当时是在几乎一直都在江泽民的手里。特别是这次朱镕基葬礼上胡锦涛没有出席，只有两种解释嘛，要么是身体不行了，那这种情况下跟习近平也没法死磕了。再有一种情况呢，是习近平把他给软禁起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胡锦涛不能够出面的话，那么刘源又是被谁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的呢？反正总而言之哈，我觉得这种传闻虽然非常的惊悚，但是呢很快就会得到验证，就是今年的五中全会，我们看一看习近平的权力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只能说我现在的一个预测，那就是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了。说完了这个事儿哈，就是有可能是假新闻哈，咱们来说一个真新闻，就是上海的这个赛车小粉红啊，天天说这个辱华那个辱华，外国人说中国一句不好听的话就叫辱华，一家公司广告拍的不对也叫辱华，一个演员说错一句话也可能叫辱华。但是这两天我看到一段发生在上海的视频，我觉得哈，这个可能才是真正的在辱华，恐怕没有什么视频比这个让中国人感到更加难看了。但是我不能在这放哈，因为涉及到这个一些这个赛车的时候的这个撞车呀什么这种事故啊，这个所以可能会这个有
黄标的麻烦哈，所以说咱们就不给大家看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到网上自己去找哈，铺天盖地。这一次的这个上海这个赛车的组委会啊，真的是丢了大脸了啊，也不需要什么 BBC 啊，不需要 CNN， 也不需要任何境外的反华势力，摄像机是装在了一名赛车手自己的车里，把现场发生的一切忠实的记录了下来。咱一会儿再讲一下这个刚才。就是这两天哈，到底发生什么？首先说一下，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比赛哈？发生的这个撞车事故，这个比赛正式的名字哈叫做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啊，简称叫做China CT 啊，China GT 啊，这个 G 的话就是 Grand， 这个英文叫做 China GT Championship， 这个不是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是属于中国国家级的 GT 赛车的赛事，而且这场比赛呢就是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的，也就是。每年举办 F1 中国大奖赛的那条赛道，上海国际赛车场，这是一个就是可以举办国际比赛的赛车场，完整的跑道跑一圈是 5.451 公里，一共有16个弯道啊。这一次事故呢，这个是属于最大的级别的。我们可以看到被撞起火的是英国车手，这人叫 Ollie Milroy， 驾驶的这个车是法拉利296 GT3。那么这个超级跑车的这种锦标赛呢，能够参加的这个比赛的车呀都是非常高级的。就像法拉利啊，像什么兰博基尼啊，就是类似于像这个保时捷啊，这种都是这种就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最贵的这种赛车。这个赛车的话，那一辆的话几百万人民币啊，那是轻轻松松的。那整个赛车的这个车辆价值啊加在一起轻轻松松是过1亿元。这个比赛呢本身是采用计时的赛制，就是正赛是56分钟跑56分钟，然后的话呢再加一圈，大概的话呢就是一个车大概要跑20多圈，100多公里嘛，但这次比赛的话才到第七圈就出了大事。这个赛车我们知道是非常危险的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喜欢看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喜欢看什么拳击啊，什么 UFC 一样，觉得是非常的血腥暴力。这个赛车啊通常都是500-600马力的这种拉力，它的直道速度可以达到200-300公里。那大家在开这么快的这个车的时候又遇到转弯嘛，所以那个车的性能当然非常重要。那真正比的其实是车手哪一个更接近物理极限，就是谁能够晚一点刹车，谁过弯线的这个路啊过得更好，谁能够早一点踩下油门，谁能够在几十厘米的空间里面完成超车等等。所以呢这个可能大家比赛的就是玩的就是心跳吧，用王硕的话来讲。但是呢一个判断错误，只判断错几十厘米的话就可能发生严重的碰撞。所以实际上这种赛车手啊和赛事组织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含的契约，就是我接受作为车手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危险，但是呢你作为赛事的组织者必须给我提供和这种危险相匹配的专业的安全保障。赛车手可以接受自己因为高速的碰撞而受伤，但是却没有理由接受另外一种风险，就是在赛车着火之后站在灭火器旁边的人竟然不能够立即有效的灭火。我们把这个事故的情况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哈，这也就是这次上海事故最让人震惊的地方。从公开的视频来看呢，这个 Milroy 的法拉利遭到猛烈的侧面撞击之后迅速的燃起大火。当然目前正式的技术调查还没有公布，我们也不能够断言说是哪一根燃油管或者是哪一个燃油系统部件遭到了破坏，但撞车是发生在这个燃油系统附近，随后呢这个赛车就迅速猛烈的燃烧，这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事实哈。就那一下子撞了之后，那个车就感觉已经不光是烧毁了，就是油箱撞爆了，然后呢就是它那个真的有点火光冲天的感觉。这个时候当然这个赛车手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虽然这个赛车有非常严格的安全油箱和防火的设计哈，但是呢就是再安全的系统都是有一个物理极限的嘛。高速的碰撞一旦导致燃油的泄漏并接触这个燃油接触高温部件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火灾。更加危险的是 Milroy 当时已经不再是一个能够轻松自己爬出来的人哈，他的伤势是相当严重，他有6根肋骨骨折、锁骨骨折、手部骨折、肺部受伤，并且已经出现部分肺部的萎缩。他现在其实已经接受了2次手术了哈，这个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是仍然在上海接受治疗。他甚至说从事故发生之前的30秒一直到事故发生之后的一个小时，这一段记忆被完全抹去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遭到猛烈撞击、严重受伤甚至出现明显失忆的赛车手被困在一个正在猛烈燃烧的法拉利里。
那么这个时候到底是谁出手把它从火海中拉出来呢？在这个继续深入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吧。那太惊悚了，先休息一下哈。这个跟大家做一个跟健康有关的提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哈，年轻的时候累了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到了中年以后呢，同样是忙一天或者动一动筋骨的话，恢复起来就是慢半拍啊。这不是错觉，是身体日常的恢复力确实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前一阵子有一位观众朋友跟我分享哈，他平时呢就很注重给家人做日常的保养，一直让家人吃这个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他说感觉家人平时的状态精神头啊都比以前稳了一些。其实人到中年以后啊，与其等身体不舒服了才着急，不如平时就给他一个稳定的营养支持。这个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富含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带还有海洋多糖的这些成分，能够为关节以及身体日常的恢复力提供营养的支持。那现在这个蓝莓优品的中秋节回馈活动呢也已经开始了。用我们的专属会员码叫做 TLTIME 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左上方的这个二维码哈，然后呢我们把优惠码打在屏幕的左下方，就是 TLTIME。除了打85折之后呢，折后会再减$25，下单呢还会加赠德国玻尿酸面膜一片啊，就是有折有减还有呢送。三重优惠呢可以叠加使用，月圆人团圆啊，大家别忘了关心家人的健康，也趁着中秋节呢给自己给父母长辈一份日常保养的这个好礼物。所以大家可以点击视频的下方的链接好来了解情况。OK， 咱们现在呢就回过头来接着聊这个就是赛车场上的这一场惊心动魄的事故啊。当时呢这个赛车手的这个法拉利已经在猛烈的燃烧，而且那个燃烧的位置其实就是在主驾驶的那个位置。当时我都觉得就是主驾驶的门呢都已经打不开了哈，只能从副驾驶把它拉出来。这个时候啊就是跟他一块比赛的有一个荷兰的他的竞争对手啊，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哈托格。这个哈托格呢他完全可以无视这个事情啊，因为救人这是组委会的事情啊，他完全可以继续比赛。但是呢他却把自己的保时捷停了下来，放弃了比赛，冲向了燃烧的法拉利。车载摄像机呢于是就拍下了一个非常荒诞的一幕，现场工作人员陆续赶到。但是呢从现场视频看来，真正有效的能够拿灭火器压制火势的，接近赛车的，并且最终把这个 Milroy 救出来的，却是这个赛车手哈托格。据说是工作人员都是一些这个大爷，这是60多岁了。他们拿这个消防这个灭火器啊过来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使用。而且这个他们年龄大嘛，这个跑的走的也慢啊，行动也慢，而且也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个灭火器。所以后来还是这位年轻的赛车手啊，他把灭火器接过来啊，然后进行了灭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你明明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赛车场上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意外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但是为什么就不用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多花一点钱让他们接受一些专业的培训，然后在这个时候去救人呢，对吧？为什么会把那些60多岁的大爷放在这儿？而且这个60多岁的大爷他们这个据说呀一天只给60多块钱，一天只给60多块钱，等于是如果你要是按照这个时薪的话，等于是一个小时多少钱？60块钱除以8啊，那也就是连8块钱人民币都不知道，那不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是吧？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种国际专业赛车是非常危险，你要必须假设赛道上的任何一个位置，在下一秒都可能会发生严重的事故，所以呢，你不能等出事之后再打911，消防人员也好，灭火器也好，快速救援车。医疗人员必须事先就沿赛道部署。上海赛车场这个一圈是 5.451 公里嘛，对吧？所以真正决定人生死的那个火灾随时都可能发生，撞车随时可能发生。大概1分钟之内的话，可能就事情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所以说你必须得按秒来计算。国际赛车过去其实是要求这个灭火器的这种间距不能够超过100米的啊，就你必须得随时恨不得手边马上就能够有一个灭火器去灭火。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当时是等于临时发了一个灭火器就上岗，没有人这个有一个系统的事先的这种培训，没有人有这种事先的演练。结果真正出事之后的话，就是一群人围着灭火器手忙脚乱。那更荒唐的是这个赛事的直播呀，一度错误的竟然播报说是这个出事的这个车手 Milroy 是自己离开赛车的。
因为他们不想说啊，我们的救援不得力啊，所以是被另外一个人救出来的，所以他们就说这是赛车手自己离开赛车，这就是公然撒谎。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网上公开的批评这个上海这一次的组委会啊，包括像吴彦祖啊，也是公开录了一个4分多钟的视频。而且呢，这一次这个 Fist Auto 这个车队也公开纠正了这个说法，明确的指出真正把这个 Milroy 救出来的人叫做哈托格。而且就是这个出事的这个 Milroy 和这个赛车手本人说的更加直接，他跟哈托格说，我欠你一条命啊， I owe you my life。 然后他还说他当天晚上仍然活着完全是因为被这个哈托格给救了。所以这已经不是媒体在给哈托格戴高帽，有意的是这个让中共难堪，而是伤者本身是这样认为的。那现在哈，就说我们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出了重大事故以后，一个组织最先应该做的是什么？是维护一个一切正常的叙事，还是把事情搞清楚再说？这个 China GT 哈，后来终于发表了一个道歉声明，并且感谢了哈托格第一个到场救援。但是声明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玩味哈。赛事方说，经初步核查，整个赛事的配置是符合国家级赛事配置的，但在细致管理方面有待提高。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这个硬件都已经做到了，但是管理方面有一点点的小纰漏啊，就并没有把这个事情看得特别的重。那当然，如果真的是一个国家级赛事的配置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就是赛车起火之后第一名专业消防人员迟迟不到啊，一群大爷然后不知道怎么用灭火器的人跑到那儿去呢，是吧？然后你可以拿一些硬核的数据嘛，是吧？这些人他们谁受到过专业的训练，事前演练了多少次，救护车在着火之后多长时间抵达，对吧？这些数据公布出来之后的话，公众自然会判断，这不是你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能够扯过去的。其实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5年前的另外一场比赛，就是我在这个频道里边当时提到，就是2021年5月22号的时候，在甘肃白银的景泰县举行了一个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当时好像是马拉松吧，172名运动员参加了这百公里比赛，途中突然遭遇大风降水和急剧的降温，最后结果有21个人呢，竟然是被活活冻死的，其中还包括中国越野跑的名将梁晶。这是中国体育史上一个非常惨痛的事故哈。那有人可能说，那当时突然之间变天了，对吧？你也不能够就怨这个组织者，但是其实在比赛前一天当地已经发生了大风蓝色预警，而在赛事最危险的高海拔赛段却没有足够的医疗救助和补给点，防风保暖设备没有被列入强制装备，救援力量严重不足，选手通过 GPS 发出求救信号之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当然后来白银这次事故也是有16家单位27名相关人员被追责了，包括白银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然后呢还有一些赛事的运营方和有关人员被法院判刑。但是那一场就是能够把一些人送进监狱的这种失误，赛事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有一个案例，就是赛事组织不足的话，准备不足的话，造成这种伤亡的话是要负责任的。那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就是引起这个赛事组织者注意的话，你怎么可能想到在五年之后，你要说甘肃白银是一个这个3线城市4线城市，但是在这一次事故发生的地方可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啊，是上海啊，是举办过 F1 大奖赛的上海国际赛车场，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这就是我们觉得好，这个事情不能的简单归结为说是几个工作人员不会啊，他实际上就是说中共这边的话特别擅长干一件事情，就是要建设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却不重视那些平时看不见只有出事之后才知道有用没用的东西。一个赛场可以非常漂亮，这个领导可以看得见，大型活动的开幕式灯光璀璨，这个电视机前的人都能够看得见，城市的地标、体育场馆、舞台、宣传片等等都很容易形成政绩，但是消防人员究竟演练了多少次，一个灭火器多久检查一次，一个工作人员面对真正的火灾会不会操作，是吧？医疗救援从接警到接触伤员到底需要多少秒，这些东西平时没有掌声也不会成为宣传片里的宏大镜头，但在一个社会的真正的现代化的这个管理上，恰恰隐藏在这些没有人注意到的细节里。其实哈托格那段视频让我感触还是挺深的哈，它就像一场没有提前通知的考试，
没有领导视察，没有彩排，没有事先安排好的摄像机位，一个价值数百辆的数百万元的这个法拉利突然之间被撞，一瞬间燃起大火。这个时候所有的赛事手册、应急预案、人员名单等等在这一刻统统失去了意义。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谁能够把人救出来。最后竟然是这一个23岁的荷兰人放弃了比赛，放弃了名次，然后干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能够真正让一个国家有面子的事情啊，是不是不许别人说你不好，而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是真的能够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刻，我就觉得作为竞争对手能够停下自己的比赛啊，然后呢冒着那个危险能够把他救出来。其实那个救人的人他自己也是后来受到很大的那 traumatize， 就是也受到很大的这种心理冲击。他可能也没想到，当时只想着一个念头去救人，他也没有想到就是当时的情况是那么的危险。OK， 说完这个事情的话，我想说一下这个中国现在的一个现象哈，就是这个文革回潮的现象其实是非常明显的。9月4号的时候，有一个杂志叫辽河文苑突然刊登了一篇大标题的文章，叫做人民公社好。我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作者叫余德宽哈，他用了近3000字重新评价人民公社，赞扬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机械化，建设农村的医疗教育体系。然后呢还赞扬了人民公社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结构。可能很多朋友到现在都已经没有概念了什么叫做人民公社啊，实际上是1958年的时候，当时毛泽东要搞一大二公啊，就是要搞这种大跃进啊，然后呢就是一切搞这种公有化。就原来我们知道这个在传统的这个中

不下县啊，就是皇帝呢只任命到县这一级的官员，县以下的话这个皇帝是不管啊，都是属于农村宗族自治的。但是呢这个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的话，就为了控制这个每一个人嘛，于是的话呢就把这个乡一级，就是一个县下是乡嘛，就把乡这一级的话呢就称之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底下的话呢再设一些就是大队，大队下面的话再设一些生产队啊，就有点像这种乡，然后呢就是几个这个村落啊，然后呢这个几个村落里边的话呢再有一些一个一个的生产大队。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控制每一个农民。当然我们没有证据说习近平准备恢复1958年的人民公社哈，但是呢这种对人民公社本身的赞美，也就是中共高度控制和组织化的农村社会，是这个被赞美的本身的话呢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其实啊，我用一个就是我们老百姓很容易理解的这个事情来打一个比喻哈。那个时候啊，其实农民就像工人一样是被管理的，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种地啊，他不是去种地，他是上班。我们知道从中国古代一直到这个中共夺取政权之前，农村的工作其实农民是有相当的自主性的。比如说今天看到这个天气不错啊，然后呢也到了这个播种的季节了，这个农民你不用告诉他，他早上起来他自然就播种。为啥呢？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播种的话他收的才多嘛，对吧？这跟他的这个一年有没有足够的粮食吃，能不能挣到钱，这是紧密相关的。然后的话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天气不好的话，他可能就在家猫一猫。对他们来说这个种地完全是一个自主的自觉自愿的。但是呢到了这个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呢，为了控制人呢，他就把这个农民组织起来编入这个生产队，然后再把生产队编入生产大队，然后就搞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每天敲钟上班。所以农民其实不是去种地，他们是去上班了，你只要出工的话就会有一个工分。然后最后的话呢，等到把这个粮食打完之后，除了交给国家的以外，剩下的还剩下多少粮再给农民分。然后这就叫统购统销嘛，就是你不需要去卖粮食，你交给国家就行了，粮食就是你相当于你交的税。然后呢这个在统购统销以后，剩下的这个粮食还值多少钱的话，然后再把大家的总工分加到一块除一下，然后再按照你的这个挣了多少工分的话呢给你多少钱。那时候这工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啊，这个一个工分可能就是几分钱。所以呢就是一个农户一年到头工作的话，大概可能也就能够挣个什么几十块钱什么之类的，是非常非常穷的。这个人民公社最厉害的地方哈，其实呢还不光是大锅饭，实际上是把这个农民的工作的时间定死了，然后呢给他们一个考评机制。而且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辞职了，因为土地在集体的手里边，粮食是统购统销，你说我自己刨块地我挣点这个多种了点粮食，你都没地儿卖去，你除了自己吃连卖都没法卖。然后的话其实你也不可能去自己刨块地种点啥，你这种自留地的话当时叫资产阶级的尾巴啊，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那是一定要割掉啊，就不让你种自留地。你想给自己院子里边种点菜什么夏天自己吃，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你想养两只鸡，这个下几个鸡蛋什么之类的，根本就不让你做。这是中共这个国家呀是第一次把几亿农民严密的组织起来。当然从统治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非常方便哈，比如说上面说修水库，下面就可以立即动员成千上万的人，上面下达一个指标，公社大队生产队可以层层贯彻。但是问题其实也出在这里，就是如果上面的决策错了怎么办？所以农民他觉得既然是上班嘛，对吧，我干多干少，我今天是努力的工作了八个小时，还是说我只是在坐在田头跟别人聊天过了八个小时的话，都是一个工分，对吧，都挣这些钱，干多干少一个样，那我为啥还好好干呢？于是当时中国就粮食是其实的产量的话是非常非常低的。更重要的就是说这种控制方式哈，如果是集中精力办大事的话，也可能会变成集中精力办错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那就是这个大跃进啊什么后面的那种大饥荒啊也就接踵而来了嘛。那人民公社的话控制的，所谓的人民公社哈，控制的是人的身体，就是你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劳动，种什么干什么，个人选择的空间是被大幅压缩的，这是对身体的控制。那么今天还有一个事情是开始控制言论，就是郭德纲事件啊，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个事儿。就7月24号的时候，郭德纲在演这个济公活佛唱京剧的时候，就是其中唱了一段这个中共抗战的歌曲，叫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结果呢这个其中临时就现挂嘛，就是当时就唱成了什么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啊，什么紫禁城内静悄悄。然后呢，结果后来被人举报，举报之后，现在的这个处理结果终于出来了哈，举办单位被没收罚款48万多元，剧场另罚11万多元，然后两家合并罚款将近60万。而且呢，据说哈，出来这么一个处罚的结果是郭德纲私下里边，这只是据说了哈，私下里边递了3000万啊贿赂，最后才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没有对他进行进一步的严厉的处罚。这个处罚其实也是向整个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哈，就是你不管你是说相声的脱口秀啊，或者是什么喜剧，本来它好笑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戏剧的这个模仿，是吧，戏剧性的模仿，然后夸张啊解构啊等等，把大家熟悉的东西拿过来重新组合。结果呢，现在中共通过处罚郭德纲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啊，就是中共的东西你是不能碰的。这就是会造成一种寒蝉效应嘛，政府根本就不需要处罚10000个演员，处罚一个郭德纲的话就已经足够可以杀鸡儆猴了。所以我们刚才说人民公社哈是控制你的身体，郭德纲这边的话是控制你的嘴巴，那么比控制言论更狠的就是控制思想。过去这个韩非子讲啊，就是叫做太上尽其心啊、七次尽其言，七次尽其身，就是对于人的思想的控制那是最厉害的啊，能控制一个人的思想。其次的话是控制你的嘴巴啊，第三个的话才是控制你的思想，控制你的身体。为什么说中共开始控制人思想啊？最近曝光了一份据称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领导小组2025年印发了一份意见，叫做关于防范治理向未成年人传教问题的意见。根据泄露材料说呀，不仅要求严防宗教向未成年人传播，甚至鼓励未成年人报告父母隐瞒宗教信仰和向孩子传教的行为。这份密件当然不可能得到中共官方的确认哈，但是孩子举报父母这个具体内容，再加上这个他的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很大哈，所以呢，这已经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让孩子举报父母啊，就很像这个文革的回潮了。实际上，作为父母来讲，如果他一旦有一个宗教信仰的话，通常都愿意把宗教信仰传给孩子。是因为比如说他觉得我相信上帝可以得永生，他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幸福，对吧，那就他就愿意把这个圣经给孩子念一念啊，或者比如说是一个佛教家庭教孩子念金刚经啊，或者一个什么穆斯林家庭就是教孩子去这个就是加入这个穆斯林的信仰啊等等。这种情况其实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啊，但是呢中共要求这个小孩举报自己的父母，一旦你被传教的话你要去举报父母。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对于社会的控制啊越来越严厉。但是呢这个现在却出现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信号啊。第一个信号呢就是8月17号湖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传承长征向北的信仰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这个文章批评啊叫做少数人主张收缩试图退回国内的舒适区。批评有人打着防范风险的旗号搞懒政怠政。甚至明确警告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而导致发展停滞不前，还强调说试图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思想注定是没有出路的。后来呢又过了几天，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旗下的东湖有理啊，这个就是一个牌子了，还把文章的核心内容呢制作成了视频传播。这是不是湖北省委公开反对习近平呢？当然没有证据也不能这样讲，但是呢这些话恰恰感觉好像都是在每一句都在针对习近平，什么试图这个退回国内的舒适圈啊，那就感觉习近平有一点要闭关锁国的感觉，对吧，这所谓的国内大循环嘛。然后呢这个懒政怠政啊，然后说为了绝对安全导致这个发展不前啊，关起门来搞建设呀等等啊，都会让人想起来这个他的文章作者的思路呢延续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路。他和今天习近平所提出的这种安全优先之间形成了一种路线之争。当然这个文章后来就被删掉了哈，但是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发生在9月6号啊，就是昨天求是杂志，这都是属于中共的党刊了，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管党治党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吗，公开列出党内现在存在着两种意见哈，有人说这是原话哈，说叫做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还有人说管党治党抓得太严，束缚了党员干部的手脚，影响了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裘氏当然说这些东西呢都是错误认识，但恰恰是如果党内根本没人这样想的话，裘氏是没有必要如此郑重其事的反驳的。所以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共控制人的这个牲口意哈，什么什么人民公社呀，什么郭德纲啊，什么这个宗教信仰，这个传给孩子的话要举报啊等等，这些寒蝉效应已经不仅存在于普通民众的身上，也开始反噬这个官僚系统。一个干部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政治红线和纪律要求，还有巡视监督，还有终身追责。最理性的选择是啥呢？那就是少做少错。过去比如说是发展经济的话，我可以上工程拿回扣，我可以自己赚得盆满钵满，对吧？按照江泽民的话来讲叫闷声发大财啊。但是毕竟还是要做一些事，对吧？还是要这个上一些项目，还要创造一些就业，还要搞一些政绩出来。现在的话这些都不重要了，对吧？哪怕是我搞了很多的政绩，过两天等到你终身追责的时候又会把我抓起来。所以怎么办呢？干脆我就什么都不做。这就是懒政和怠政的这个来源嘛。所以就是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这就是每一个官员最安全的选择。但是习近平又要求干部要担当作为啊，于是呢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悖论，就是你管得越严，干部就越不敢干啊，干部越不敢干，上面越认为干部缺乏担当，于是就继续加强监督和整顿，结果下面就更加不敢干。所以今天真正值得观察的哈，并不是说中国明天会不会恢复人民公社，也不是说湖北日报是不是真的想造反，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当一个政权试图从身体、言论一直管理到思想的时候，他最终会不会发现自己得到的并不是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社会，而是一个全民沉默、全民谨慎、全民躺平、没有人愿意承担任何风险的社会。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啊，就是把这个事情啊，就是搞到今天这一步，实际上对他来说，安全和活力二者不可得兼。你要想保证你政权的绝对安全，那这个社会的话是就绝对没有活力。如果说当时这个李鸿忠讲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大家把它当成一个笑话的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应该可以比较有信心的说，就是如果有绝对安全的话，就绝对没有活力啊，中国的经济就绝对会被掐死。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话题了。最后想感谢一下日本的韩博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今天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子涵。如果要说古诗词改编的歌曲，琼瑶可谓经验丰富，她的每一首歌都成为传唱一时的流行歌曲。她的第一部搬上大陆荧屏的电视剧就是《在水一方》，同名主题曲的歌词就是根据《诗经》的名篇《蒹葭》改编的。比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改成了绿草苍苍，白露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而后面的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也改成了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他身旁，无奈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这首歌经过邓丽君演唱以后，成了华语歌坛的经典曲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邓丽君的这首《在水一方》。

0: 大家好啊，我们今天呢来接着说说韩信。前面呢我们已经讲到了韩信是进山修道十年，学成之后呢是下山入伍，他经历了胯下之辱之后，韩信是手里边拿着师父赠送的宝剑投身到了项梁的义军当中。这一年呢他才刚刚26岁，由于武艺不凡呢，韩信啊就做了执戟郎。什么是执戟郎呢？就是给项梁在大帐外面站岗，平时就是警卫，作战的时候就是兵长。在这个期间，智谋无双的韩信呢，曾经给项梁就献上了一个用兵计策，可是这个项梁啊不听啊，他也听不懂，就没好气儿把韩信就给轰走了。后来呢，又见到韩信呢，这还准备献计献策，就觉得这个人有点烦，磨磨唧唧的。项梁心想啊，打仗不就是靠武力吗？哪来的那么多什么智什么谋啊？不听。后来呢，项梁是被秦国的大将章邯打败，然后给他杀掉了。韩信就归属到了项羽的帐下。在项羽这个迅速崛起的几大战役当中，如破釜沉舟、久败章邯等等，那韩信都是奋勇冲杀，成为了8000子弟兵当中的一员。可是遗憾的是啊，这个时候韩信呢还是想献计献策，他是几次找到项羽啊，想把自己的这些计谋和盘托出。项羽啊倒不是说听不懂，但是呢他不乐意听。项羽自身大家都知道，他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一个勇武之人，那武力相当高超啊，一向是猛冲猛打，所向披靡，所以对这个武艺不如自己的韩信说什么作战智慧，项羽他觉得有点不屑一顾，就是瞧不上他。满身智谋的韩信呢、就这么给搁置起来了。但是呢，这个时候韩信呢并没有想要离开项羽，可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儿，就彻底改变了韩信对项羽这个人的看法了，也失去了继续要为他效忠的念头。什么事儿呢？就是项羽屠杀了秦王子婴这些皇族。据传呢，子婴是秦始皇长子扶苏的孩子，被迫坐上了王位。公元前206年10月呢，刘邦到达咸阳附近的坝上，然后就派人劝子婴投降。子婴啊一听还就同意了。于是呢，秦王子婴就带领着妻子来到刘邦的军前举旗投降。子婴前后呢一共当了是46天的皇帝，就匆匆地结束了他的祖父一手缔造的大秦王朝。随后呢，子婴就被安置在咸阳城内。一个多月之后，项羽率领着大军到达关中。这个对秦朝怀着深仇大恨的义军将领啊，愤怒无比啊，他一心要报仇雪恨。项羽找到了子婴，就采取了一个非常残忍的方法，将子婴是处以腰斩，就拦腰砍断呢，并且是点燃大火，一把火烧了皇宫。看着秦朝皇宫里边的这些熊熊大火，又听着大秦王族的哀嚎，韩信没有办法去阻止。对生命的珍惜，对杀降的这种憎恶，让他看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项羽。无论古今，我们知道杀戮降族这都是兵家大忌，你朝代的更迭，兵争天下，这是一个历史的规律，其中的杀戮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也没有办法去指责嘛。但是你在对方已经投降的情况下还要赶尽杀绝，这个就不是兵家正常的做法。所以这种杀戮呢，它不仅是伤天害理，也会造下一个极大的罪业，它会损伤杀戮者的福德。历史上大家知道有一个典故叫李广难封，说的就是啊，尽管战功显赫，可是这个李广呢却始终是不能封侯，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当年的那些自己的马仔一个个当了高官，是封了侯，而他自己却始终没能如愿以偿。据说啊，李广曾经问过当时的有一个有名的相面师，这个人呢叫王树，他问相面师自己为什么没有被封侯，是不是命里边就不该有这么一些高官厚禄。相面师就问他说，你是否做过什么亏心事儿啊？ 李广呢就回答说啊，他曾经以欺骗的手段杀了投降自己的800多个羌人。下面是王朔一听啊，就说啊，没有比杀害投降的人的灾祸更大的了，这就是将军不能封侯的原因呐。虽然呢这是古代的故事哈，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其实杀降都不是好事儿。尤其在韩信这个修道10年的人看来，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珍惜的。为了珍惜生命呢，韩信就宁可自己忍辱受屈，钻别人的胯下，他也不去杀人。那现在项羽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如此的毁约杀人，腰斩了退位的君王，那这么残忍，跟草菅人命有什么区别啊？韩信心想啊，如果这样的人一统天下的话，那这种人能成为人间明君吗？能给人间带来太平祥和吗？不会的。做事只凭着喜好，做人缺少原则，鲁莽却没有智慧，怎么能缔造盛世呢？又怎么能是韩信效忠的君主呢？大家有人呢可能知道，大陆有这么一句话叫三观不合亲也不亲，有这么句话，意思呢就是啊，三观不相同相仿的人呢，哪怕是亲戚也会因为一些观点发生争执，导致亲情疏远，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有这么一段三观不合导致家庭不睦的故事，据说呢还是个真事儿，说的就是大陆当前的一家子当中啊，这个岳父和女婿两个人就对现在发生的俄乌战争的观点完全相对，两个人相左，一个是支持俄罗斯，一个是支持乌克兰，两个人是各说各有理，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谁也不服谁，最后呢这气得老岳父是生了病了，住院了，这一家子陷入了一个慌乱之中。大家看这个三观是多么重要啊，它直接影响着家庭的和睦。那君臣相处也是这样，三观不合是不相为谋啊。所以深感项羽不是明主的韩信呢就离开了，去寻访一个能够安邦治国的君主。不少人呢知道古代人呢有一个三纲五常的说法，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其实这句话大家知道他说的并不完整，因为后面还有话，咱们就拿君为臣纲来说吧，后面还有一个君不正臣投他乡，意思就是说君主是臣子服务的中心，但是如果君主不好呢，君主不正不善不仁的话，那么这个臣子啊就可以不选择他，去向别人服务，这才是正道，所谓的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嘛，就是这个道理。那最初的选择可不一定就是最对的，在臣子的眼中啊，道义这才是第一位的，从道而不从君，这才是良臣君子的风骨。离开了项羽的韩信呢就投奔了当时处于弱势的刘邦，他希望在刘邦这儿呢得到一些重用，但是遗憾的是啊，韩信仍然没有得到重用。有一次呢身边的人犯法还连累了韩信，韩信被连坐这个罪可是要砍头的。就在被杀之前呢，韩信是仰天高呼啊，大王要成就天下霸业吗？为什么叫斩壮士？这个监斩官呢叫夏侯婴，这个人一听一愣，马上回头一看，哦，原来是一个气度不凡的年轻人在说话，这说话的口气还不小啊，但看着也确实是与众不同。于是呢他就将韩信带到面前，这么一番交谈下来，夏侯婴眼前一亮，发现呢韩信是个天才，这个人谈吐不俗，智谋非凡。于是呢夏侯婴就怀揣着惊喜向刘邦推荐了韩信。可是这个刘邦啊，上看看下看看，看不出韩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只不过呢就碍于夏侯婴的这一番好意，于是呢让韩信去当了一个粮库的保管员。在粮库这里啊，这韩信呢首创了一个推陈出新这么一个粮食管理办法。怎么个推陈出新呢？ 粮仓龛前后两道门，一个前门一个后门，两个门的职责不同。前门主要是推进来当年的新粮食，后门主要是推出去以往的旧粮。哎，就这样，前门进后门出，按照年代的顺序来吃粮食，就有效地防止了粮食腐烂变质等等这些现象。这就是推陈出新这个成语典故的由来。这么高人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平凡的岗位韩信同样能创新变革，做出一番新的面貌。在担任粮库保管员期间呢，韩信又结识了萧何。这位大王的高参对韩信是高度认可，于是呢，萧何也向刘邦推荐韩信，说这是一个奇才。可是遗憾的是，刘邦是左看看右看看，还是看不出韩信到底有哪儿奇特呀，还是不予重用。没办法，韩信一看呢，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离开吧，就走了。这就出现了萧何月下急追韩信呢。这个故事呢，就从这儿来的。这个故事当然也很精彩哈，也有朋友之间呢相知相助的美谈。可是大家知道，这个萧何日后在吕后的协助之下，宣召韩信入宫，导致韩信被杀。不知道韩信去世之后，这位昔日的知己萧何有没有个后悔？是不是怀念那个信任他的军事天才？他是不是痛恨过自己？这些呢，咱们不说，就说呢，在萧何的极力举荐之下，刘邦是认真的跟韩信进行了一番交谈。这一谈不要紧，刘邦是非常意外，原来韩信真的是个奇才啊。怀揣着惊喜和激动，刘邦是助坛拜将，对韩信呢是封为大将军，统领各路兵马。韩信带兵，大家知道是非常的用心。这个人他不藏私，把自己所有的本事，那些最实用的巧妙的招数都总结出来，倾囊相授，毫无保留的都传授给了士兵。他是先挑了几十个非常聪明的练达的这样的士兵，学得快，悟性好的，先把他们给教会，然后呢，再由这些人呢当教官，去教给其他的全军队的士兵。这跟当时通常的做法，大家知道那是大不一样。怎么不一样？那个时候大家知道，两军作战，武将交锋，力气是非常重要的，你作战技能更是根本盖不外传呢，这都属于独家秘籍，当作宝贝一样的，怕人抢走，怕人学去。因而呢，这个士兵们日常训练呢，那个时候在其他的将官手下就是做一些基本的拼杀防守动作。可是这个韩信真的是不一样，他跟所有的将领都不同，他把自己的本事传授给了士兵，这让大家都很意外，当然也很感动啊。而那些招数啊，往往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成为战场上士兵保命的一个最大保障。日常生活当中，韩信呢又十分的平易近人，这个人他没有大将军的架子，每天训练完了之后，他都会深入到军营，轮流的跟士兵们在一个灶台上吃饭，还不时的进行交谈问寒问暖，替大家解决一些生活中的难题。用现代的话说，这种爱兵如子的做法让他的手下那些士兵都非常的感动。所以呢，就在这种严格的训练之下，军队的士气相当高昂，上下团结一心，只要韩信一声令下，那士兵们是肃然挺立，舍生忘死，都非常的愿意跟随他在战场上去奋力的厮杀。因此呢，这个韩信带领的军队那战斗力啊是明显强于他人，再加上巧妙的战术，再加上指挥得当，总是先用心理战就击溃了对方，然后征服对方，因此就做到了一个什么呢，叫战必胜，攻必取。哪怕是新兵，在一定的时间训练之后都会成为精兵，能打胜仗。可是要换个人来指挥就不同了，比如到了刘邦的手下，就是指挥的很一般，士兵发挥的也一般，甚至呢还会打败仗。狼烟四起的年代里边，那实力就是权力呀，威武霸气的项羽依仗着兵多将广，是自封西楚霸王， 他呢把刘邦是封为汉王，管辖比较偏僻的巴蜀和汉中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和陕西南部一带。与此同时呢，他把富庶的关中地区分封给三个投降的秦将，其中里边还包括曾经杀害他叔父项梁的后来投降的前秦大将章邯。项羽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阻止刘邦再次进入关中。刘邦这心里老大不乐意了，可是实力不允许啊，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啊，也只好接受封号，就去了自己都城陕西南郑。在去的路上啊，这个谋士张良呢就向他建议说啊，把走过的这几百里栈道全部都烧掉，干什么呀？这表示自断后路，不再回到关中。这一番操作下来啊，项羽果然是心稳了，不再顾虑刘邦了。几个月之后，有人起兵反对项羽，看到这个机会，刘邦准备就抓住时机，要有所作为。这个时候，韩信为刘邦就制定了统一天下的策略，第一步就是闯出汉中，还定三秦。第一招就是一个成语故事，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怎么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几百名军士来到当初被烧毁的那些栈道前，开始了这么一点点的修复，哎，做出了一种要通过修复后的栈道进击出兵的样子。对面把守的大将章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冷冷一笑说：“哼，当初刘邦烧了栈道，结果反而阻碍自己进关，现在只派几百人去修复，不知修到何年何月呢？”是啊，几百里的栈道，那几百人去修复，你还不得干到猴年马月去啊？可是这个章邯不知道，就在这几百人奋力修栈道的同时，有这么一支军队已经是直奔陈仓古道而去。陈仓啊，这是刘邦进入关中的必经之地，两地之间有险山峻岭阻隔，又有雍王章邯的大兵把守。韩信是亲自去考察了陈仓故道，发现道路的入口就跟师傅当初教自己描述的那是一模一样，心里就有了底了。他呢带兵迅速的进到陈仓，就攻下了这座城市。当章邯，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前言：喧嚣100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带给人类的只有战争、贫穷、血腥和专制。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溃，这场危害人间的荒诞剧在上个世纪末终于走入了尾声。从老百姓到党的总书记，都再也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主义的鬼话了。既不是军权神授，也不是民主选举的共产党政权，在其赖以生存的信仰彻底破灭的今天，其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不愿顺应历史的潮流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施展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积累的集邪恶之大成的各种流氓手段，开始了又一轮寻找合法性、图谋起死回生的狂乱挣扎。改革也罢，开放也罢，中共的目的只是为了死死维持其集团利益和独裁政权。中国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在仍然受到严密束缚下取得的辛劳果实，不但没能使中共放下屠刀，反而被中共窃为执政合法性的资本，让其一贯的流氓行径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最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倾其权力，摧毁着整个民族的道德根基，企图把中国人都变成大大小小的、程度不同的流氓，来给中共提供与时俱进的生存环境。为了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没有共产党的时代而重塑民族的辉煌，在历史的今天，认清共产党为什么要耍流氓及其流氓本性，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共产党的改革是为了谁？历史上，每次中共遇到危机时，都会表现出一些改善的迹象，诱发人们对中共的幻想。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泡影一次一次都破灭了。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橱窗式经济繁荣假象之下，人们对共产党又产生了幻想。但是，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同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冲突，决定了这种繁荣不可能持久。其许愿的改革只是出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只能是换汤不换药的跛足改革。畸形发展的背后潜伏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危机一旦爆发，国家和民族又将受到巨大冲击。随着中共领导人的世代交替，他们不再有打天下的资历，也越来越没有做天下的威信。但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合法性的危机中，维护他的集团利益却越来越成为维护个人利益的根本保障。这种以私为本而又无所约束的政党，人们幻想它能在不折腾中发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我们看看中共的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历史的辩证法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变的必须改变，不变则衰，不该变的绝不能变，变则自我瓦解。什么是不该变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人们弄不懂它的中心和基本点到底是什么，但是谁都明白共产邪灵维护其集团利益和独裁专制的决心是死不悔改的。诚然，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溃败了，那是共产主义行将就木的定数。但是，越要败亡的东西，越具有垂死挣扎的毁灭性。同共产党谈改良民主，无疑与虎谋皮。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在共产党走向衰败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邪灵附体的中共几十年来靠着千变万化的流氓手段，已经把共产党的邪恶因素注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年，多少人在毛泽东的遗像前痛哭流涕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几年后的今天，在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之时，中共新的媒体宣传又同样使人们发出了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的担忧。事实上，中共无孔不入的统治方式，让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判断中共的标准，都深深打上了中共的烙印，甚至就是中共的那一套。如果说过去是靠灌输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现在就是中共收获的时候了。因为那些灌输的东西已经被消化，已经演变成人们自己的细胞，人们自己就会主动按照中共的逻辑去思考，去设身处地从中共的角度出发来论证事情的对错了。六四开枪，有人说，我要是邓小平，我也用坦克镇压。镇压法轮功，有人说，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彻底铲除。禁止言论自由，有人说，我要是共产党，也得这么干。真理和良知没有了，只剩下共产党的逻辑了。这是中共流氓本性中最阴险毒辣的手段之一。只要人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中共的这些毒素，
中共就会从中吸取能量而维持其流氓生命。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共梦寐以求的，让人们用他的逻辑来思考问题。中华民族在没有中共的情况下，早已走过漫漫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世界上任何社会也并没有因为一个王朝的覆灭而停止前进的步伐。可是，经历了数十年中共统治之后的人们对这些已经麻木了。中共长期的宣传，把党比作母亲的教育，无所不在的中共政治，使得人们已经想不起来，要是没有了中共，我们该当如何生活了。没有了毛主席，中国并没有倒下。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就垮了吗？谁是真正的动乱之源？很多人对中共的流氓作为有相当了解和反感，厌恶共产主义那一套整人骗人的东西。但是，老百姓被中共的政治运动和挑起的动乱搞怕了，害怕中国乱。一旦中共用动乱的名义来威胁百姓，人们出于对中共强权的无奈，常常只好默认中共的统治。事实上，拥有几百万军队和武警的中共，才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源。老百姓没有理由去动乱，更没有资格去动乱。只有逆潮流而动的中共，才会草木皆兵，把国家拖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成为中共镇压人民的理论基础。谁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搞专职暴政的中国共产党，搞动乱的中共反用动乱来要挟人民。流氓从来就是这样做的。

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盗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成就。中共自认的合法性就在于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正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被稍稍松绑后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同中共毫无关系。但是中共却宣传成是他的功劳，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大家知道，在许许多多其他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冠冕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却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才战胜了病毒。神武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员的贡献，却被中共当作只有他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挤入世界强国的证据。就连那个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励中共人权改善的橄榄枝，却被中共当作为其合法性贴金、大肆镇压民众的借口。外国人看好的巨大市场潜力，原本来自13亿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却被中共据为己有，作为要挟西方配合中共统治的锐利武器。但凡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干的，好事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就连有些坏事，中共也可以让其坏事变好事来为他服务。例如，在被中共严密封锁的艾滋病泛滥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摇身一变，精心布置，动用从知名演员到党总书记的宣传攻势，马上把罪魁祸首的中共装扮成了患者的福音、艾滋病的克星、人类疾病的挑战者。多么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来粉饰他自己。这种明抢暗夺、草菅人命的行为，也只有中共这样的流氓才能做得出来。短期行为导致后发劣势。面临着严重合法性危机的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推行的改革开放急功近利，使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的概念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就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虽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发展的效果，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失败。中共正是走的这条后发劣势的失败之路。这二十几年的技术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这些成就作为向老百姓证明他的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从而进一步抵触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宁愿牺牲民族的长期发展利益。

中共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共一直在夸耀他的经济进步，实际上，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还不如乾隆年代。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占全世界的 51%。 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初年，中国 GDP 产值占全世界的 27%。 民国11年时， GDP 仍然达到 12%。 中共建政时，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的 5.7%， 而到2003年，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还不到 4%。 与国民政府时期遭遇的几十年战争引发经济下降不同，中共则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中共如今为了执政合法性而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维护党的集团利益至上的跛足经济改革，却让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国的 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 4%， 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减少到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 43%。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 439.5 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 82%。 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 40.9%， 而 75% 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这样的增长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沉醉于眼前的高楼大厦的人们，对于越走越近的生态危机也许还茫然无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报复人类的时候，那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对比抛弃了共产主义以后的俄罗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99年至2003年，俄罗斯 GDP 累计增长 29.9%， 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俄罗斯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投资地之列。就连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贫穷落后、种族冲突不断的印度，从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发展明显加快，经济每年增长率提高到了 7% 到 8%。 印度有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康的金融系统、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沉稳的国民心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相反，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短期的经济繁荣假象之下，阻碍制度进化的自然选择性。这种不彻底的半吊子改革，让中国社会愈加畸形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人民今天取得的发展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中共特权阶层更是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
借用权势，中饱私囊。

中共对农民的一次次欺诈。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老区的百姓更是为中共奉献了一切。但是，中共夺权后，农民却受到了严重的歧视。中共建政后制定了极不公正的制度，户籍制，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极分裂和对立。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不能贷款。农民是中国最贫苦阶级，却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农民要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此外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在2004年年初，温家宝发布了一号文件，揭示出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严峻时期。多数农民收入出现徘徊甚至减收，越来越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四川东部的一个林场，上级拨款50万用于植树造林，林场领导先吞下20万给自己，其余的30万承包下去，一层一层克扣，最后所剩无几的钱分给了真正去造林的当地农民。政府不用担心农民嫌钱少不去植树，因为太穷了，再廉价农民也一定会去干。中国制造的东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经济利益要挟西方国家。很多人都认为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经过十几年下来，证明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则。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国变成了人际关系。

和西方大公司成为在中国为腐败推波助澜的急先锋，更有的成为中共践踏人权、镇压人民的掩护体。打经济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体现。中国的飞机订单是给法国还是美国，这完全要看谁在人权、言论等方面有没有对中共说三道四。中国的经济利益把为数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紧紧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网络公司为中共封锁互联网提供专门产品，一些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要求自律，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4月底，全国累计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9901.3亿美元，外资为中共经济大输血的作用可见一斑。而在这输血的过程中，外资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作为基本的原则带给中国人民。外商和外国政府的无条件配合和有些国家献媚的讨好，反而成为中共用作宣传的统治资本。在经济的表面繁荣的幌子下，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阻碍政治改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中共的洗脑术从赤裸裸走向精致化。常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我知道中共过去谎话连篇，但这一次他说的是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把时光倒流，在很多次中共历史上犯错误的重大时刻，人们说的都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来练就的欺骗人民的谎言本领。由于人们对放卫星式的谎言有了些抵抗力，于是中共的谎言宣传也走向了精致化、专业化的道路。谎言从过去的口号式宣传变得更加循序渐进、细致入微。特别是在信息封锁下，用基于某些片面事实的谎言来误导民众，其危害比放卫星更具迷惑性。英文杂志《中国聚焦》2004年10月登载了一篇中共今天如何用更精致的手法制造谎言、掩盖真相的案例分析。在2003年大陆 SARS 病期间，外界普遍质疑中共隐瞒疫情，但中共一再否认。为了了解中共对于 SARS 病的报道是不是客观，作者阅读了新华网从年初到四月初的所有400多篇关于 SARS 病的报道。从这些报道中，作者了解到 SARS 病一出现，从中央到地方的专家及时会诊给予治疗，病人已经康复出院，坏人掀起抢购风，政府及时辟谣，杜绝谎言，保障了人民生活秩序的稳定。外国极少数反华势力没有根据地怀疑中国政府隐瞒，但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是不相信他们的。广州国际交流会将是历史上参展厂家最多的一次。外国游客作证说，在中国旅游是安全的。特别是被蒙蔽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也出面说中共配合得好，措施得当，没有问题。被耽误20多天的专家还被批准去广东公开考察。读完这400多篇报道，作者觉得中共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一切都很透明，对人民健康绝对负责，怎么可能隐瞒什么消息呢？直到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 SARS 病全面爆发，变相承认一直隐瞒疫情，作者才明白真相，切切实实见证了中共与时俱进的流氓欺骗手段。

在台湾大选上，中共也是用这种循序渐进、谆谆诱导的方式暗示人民，选举总统将会导致自杀率上升、股市崩盘、怪病增多、精神失常、岛民外移、家人反目、生活消极、市场冷清、当街乱射、纷争抗议、包围总统府、天下大乱、政治闹剧，一天一天的给大陆民众灌输这些乱象消息，让人民用自己的思维自觉地得出，这一切都是选举惹的祸，我们千万别搞民主选举。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的抹黑手法更是创出水平，一切都演得那么逼真，一个接着一个的出台，不由得许多老百姓不信。中共骗人的流氓手法做到了让被骗者心甘情愿主动相信中共的谎话，被骗者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在这几十年间，中共洗脑宣传的骗人功夫变得更加精致微观，是其流氓欺骗本质的自然延伸。

四，中共的人权伪装。从为夺权争民主到独裁统治和人权伪装，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绝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制，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您也许认为这是境外敌对势力讨伐中共的檄文，您错了。以上宣言出自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高唱普选，要求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的中共，在窃取政权之后，连普选的话题都成了禁忌，号称当家作主的人民却毫无作主的权利。如此行径，连流氓二字都不足以形容中共的面目。如果您认为毕竟事过境迁，靠杀人起家、谎言治国的中共邪教现在要改良从善，愿意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那您又错了。我们来听听，在60年过去后的今天，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如何说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是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根本需要。在中共最近抛出的所谓新三不主义，居首的是在不争论中发展。发展是假，强调一言堂的不争论才是中共的真实目的。江泽民曾接受 CBS 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对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的问题，他当时做出如下解释：中国人素质太差。可是早在1939年2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共产党就呼吁，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这就是中共流氓面目的生动写照。六四后的中共是背负着沉重的人权包袱重返世界舞台的。历史给了中共选择的机会。第一条路是学会尊重人民，真正改善人权。第二条路是对内继续侵犯人权，对外进行人权伪装，逃避谴责。非常不幸的是，流氓本性注定中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路，豢养出一大批包括科学界、宗教界在内的专门向外欺骗宣传、鼓吹中共人权进步的伪装人才，拼凑出了一大套强词夺理的什么温饱权之类的人权谬论。当人肚子饿了就不能有说话的权利了？就算不准肚子饿的人说话，那肚子饱的人也不能替挨饿的人说话，以及无止境地玩弄人权游戏来蒙蔽中国人民和西方民主国家，竟然可以自吹目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中共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这纯属中共玩弄的文字游戏。在中共的统治下，多少人被剥夺了信仰、言论、出版、集会、辩护的权利，甚至还规定某些团体的上访都算违法。
2004年以来，一些上访团体多次要求在北京组织游行，政府不仅不同意，还把申请的人抓起来。就连被中共宪法确定的香港一国两制都是骗局，什么50年不变，5年便要试图通过23条恶法将两制变为一制，利用言论宽松假象来掩盖监视控制的实质，是中共新的流氓策略。中国人现在说话比过去看起来宽松多了，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消息传播起来更快，所以中共就宣传说言论自由了，而且很多民众也这么认为。这是个假象，不是中共变得仁慈了，而是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共挡不住了。从中共在互联网上扮演的角色看，它是在封网、过滤、监视、控制、治罪，完完全全是逆潮流而行。到今天，在一些违背人权良知的资本家的帮助下，中共的警察已经实现了在警车行进中就可以监测所有上网人士一举一动的技术装备。看看中共在世界民主自由的大潮流下的所作所为，当着人的面公开干坏事，他的人权怎么可能进步了呢？连他自己也说是外松内紧，流氓本质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为了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争取脸面，2004年，中共搞了一系列严惩人权侵犯的活动。可是，这都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完全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因为在中国，最大的迫害人权之徒就是共产党自己，以及他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原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长周永康和副部长刘晶。靠这些人来打击人权犯罪活动，无疑贼喊捉贼。这就如同一个强奸惯犯，过去在背地里一天凌辱10个少女，后来来往的人多了，罪犯只能当着行人的面一天凌辱1个少女，能说这个罪犯是在变好？从过去背着人到现在当着人面强奸少女，只能说明这个罪犯干的勾当比原来还要下流无耻。而这个强奸惯犯的本性一点没变，只是做起来不如以前方便罢了。中共就如同那个流氓强奸犯，中共的独裁本质害怕失去权力的本能，注定了他不会尊重人民的权利。他在伪装人权上所花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超过其真正用于改善人权的努力。共产流氓肆虐中华，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利用法律手段，穿着西服耍流氓。中共为维护特权集团的私利，一方面私下伪装，彻底抛弃工农民众。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人权丑闻曝光到国际社会，欺骗和流氓手段也与时俱进，用法治、市场、为民、改革等等时髦的词汇给人灌迷魂汤。穿着西服的中共邪恶流氓本性没有改变，比以前穿中山装的中共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而已。就像《动物农场》中描述的猪学会了站起了用2条腿走路一样，站着走的猪给了猪新的形象，而猪的猪性没有改。一、制定违反宪法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条例，这些东西被作为所谓的法律依据下达给各级执法人员，来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反迫害、争自由、维护人权的各种努力。二、非政治化的问题用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
把普通的社会问题上升到同党争夺群众、亡党亡国、动乱、敌对势力等高度，将非政治化的问题蓄意政治化，然后用搞政治运动的宣传方式来煽动人们的仇恨情绪。三，政治化的问题用非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对于一些民运人士或自由知识分子，中共最新的打击手法就是设计圈套，制造嫖娼、偷税等民事刑事罪，来把他们投入监狱，既掩人耳目，又逃避了外界谴责，更能利用这些败坏名誉的罪名，把当事者在大众面前羞辱一番。如果要说中共的流氓本性有变化的话，就是变得更可耻，更没有人性。

绑架十几亿人民的人质流氓文化。如果一个破门入室、见色起心的强盗在法庭上辩护说，他的强奸行为使他没有机会杀死受害人，在强奸和杀人之间，不是杀人更坏吗？所以他应该被当庭无罪释放，人们还应该歌颂他强奸有理，听起来很荒唐。可是在这一点上，中共六四镇压的逻辑跟那个强盗是一样的。他说，镇压学生及时地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引起的内乱，所以比起内乱来，镇压有理。强盗在法庭上反问法官，是强奸好还是杀人好？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这个强奸犯的流氓无耻。同样，在六四问题上，中共和其同路人不是检讨杀人该不该认罪的问题，而是质问社会是镇压好还是打内战好。中共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和宣传工具，可以说13亿老百姓就是被中共劫持的人质。只要有这13亿人质在手，中共的人质理论总是可以说，如果他不镇压某些人，就有可能出现内乱，国家将陷入灾难。在这样的借口下，中共随时随地想要镇压谁都可以镇压谁了，而且永远镇压有理。如此强奸民意，还有比这更无赖的大流氓吗？胡萝卜加大棒，从恩赐自由到变本加厉的镇压。人们普遍感到现在比过去自由多了，从而对中共的改良前景充满希望。其实，人民被赐予的自由程度同中共本身的危机感有很大关系。只要有利于维护党的集团利益，中共是什么都可以做的，甚至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要什么给什么。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靠恩赐所得到的自由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这个自由是中共在国际大潮流下用来麻痹控制人民的工具。从根本上看，它跟中共的专制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旦这个冲突激化到超越中共的容忍程度时，中共就会瞬间收回一切自由。中共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言论相对自由的时期，后来又跌入严厉管制时期，反反复复就是中共的这种流氓本性的表现。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如果大家去读新华网或者人民网，你会发现那里确实有相当分量的负面消息。一是现在坏消息太多，传播也快，行业竞争不报不行。二是这个报道的基点符合了党的利益，小骂大帮忙，坏事的原因都归到某个人身上，与党无关，而解决的途径一定要落脚到非靠党的领导不可。中共对于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报到什么程度，是大陆媒体报还是让海外收编的亲共媒体报，如何把坏消息升华为凝聚民心的好结果，可谓炉火纯青。许多大陆年轻人觉得现在中共言论挺自由的，从而对中共恩爱有加，充满希望。就是中共这种精致的流氓媒体策略的牺牲品。更有甚者，中共把社会局面搞得越是一团糟，赋予适当报道的负面消息，反而能威胁人民，只有依靠中共的强权才能控制大局，胁迫人们除了拥护中共外别无他途。所以如果看到中共释放出什么改善人权的善意，大可不必认为中共就脱胎换骨了。中共在推翻国民党的斗争中，本来就是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的，
中共的流氓本性决定了中共的一切承诺都靠不住。

五，中共流氓嘴脸面面观。卖国求荣，维护统一是假，出卖国土是真。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台湾，是中共数十年的宣传口号，借此扮演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卫道士。中共真的关心国家的领土完整吗？非也。台湾不过是国共之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被中共用来作为打击对方、笼络人心的筹码。早期的中共在国民政权之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其宪法第十四条宣称，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独立建国。为了呼应俄国，中共的口号也是保卫苏维埃。在抗日战争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苏共红军1945年进军东北时奸淫掳掠，以及苏共扶植外蒙独立时，中共都没有给予一字谴责。1999年底，中共同俄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2004年，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后，据称又已失去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在其他边界划分、南沙群岛甚至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由于对中共保持政权没有什么利益，所以中共根本不在乎。中共大潮统一台湾不过是用来转移内部矛盾，煽动民族主义，大耍流氓的烟幕弹而已。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政府总是需要被监督的，在民主国家，其分权的政治制度和言论新闻自由本身就是很好的监督机制，宗教信仰更是提供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而共产党宣传的是无神论，没有神性对他的道德约束，他实行的又是集权专制，没有政治上的法律约束，所以中共耍起流氓来可以无法无天。那中共是如何向人民交代谁来监督他呢？自我，这是中共几十年来欺骗人民的口头禅。从早期的自我批评，到后来的自我监督，自我完善党的领导，到最近的自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共强调的都是共产党具有所谓自我改善的强大功能。党不仅口头上说，还真有行动，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办等具有迷惑性的花瓶机构。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的自我改善，用传统的话讲，就是自心生魔。这不过是中共拒绝外界监督、拒绝开放党禁报禁的借口，是政治流氓为维护其集团利益和执政合法性所用来糊弄人民的幌子。耍政治流氓手腕是中共的特长。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政治协商等等都是骗人的玩意儿，除了专政之外没有一样是真的。

耍阴谋诡计，从假抗日到假反恐。中共一向宣称是他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人，但是大量史料爆出，中共有意不参与当时的抗日战争，并趁国民党抗战积蓄力量，拖抗日战争的后腿。中共唯一参与的大型会战只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就平型关战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伏击了敌人的补给部队而已。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却被认为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并且没有产生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只有少数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当时的中共在抗日大后方建立所谓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搞一国两制，搞国中之国的两个中国。虽然在指战员个人中不乏抗日热情，但中共高层却没有抗日的诚意，而是有目的、有步骤地保存实力，利用这场战争发展壮大自己。在中日建交时，毛泽东向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吐露了心声。中共要感谢日本，如果不是那场抗战，中共就不可能夺得天下。这就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骗局的真相。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反恐成为世界的潮流。中共又一次耍起假抗日的流氓诡计，中共利用反恐做借口，把很多宗教信仰、异议人士、地域、民族纠纷等团体归为恐怖主义，从而在国际大气候的掩盖下大肆暴力镇压。2004年9月27日，新华社转述新京报消息，指北京有可能成立全国各省市中第一个反恐局。海外某些亲共媒体更是以610办公室加入反恐为标题渲染报道。610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声称反恐局将重点打击包括法轮功在内的恐怖组织等。中共把手无寸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和平上访的群众定义为恐怖分子，趁机动用武装到牙齿的特种反恐部队，去快速镇压这些中国的弱势群体和善良民众，并且以反恐的名义逃避外界的谴责和注意，同当年假抗日、真扩张的流氓手法如出一辙，给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蒙上了巨大的耻辱。阳奉阴违，认认真真走过场，自己都不信，还要强迫他人信，是中共这个邪教最流氓的手法之一。他知道邪教的教义是假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已经破产，他自己都不信，但是还要人民信，不信还不行，不信就要镇压。最荒谬无耻的是，党还把他的这种欺骗理论写进了宪法，作为立国大纲。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因腐败落马的高官们，白天在大会上还在大讲特讲、廉洁奉公，晚上就去贪污受贿、声色犬马。原云南省长李家庭、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
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等这些人民公仆们个个如此。如果大家去查一查他们的讲话，无一不是在贪污受贿的同时，还反复在各种各样的报告中要求大家廉洁从政，加大反腐败力度。中共树立过很多典型，也常常吸收一些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入党来装潢党的门面。但是，今天中国的道德水平败坏到何种地步，人们有目共睹。为什么中共的精神文明宣传不起作用呢？其实，共产党领袖们教导大众常说什么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为人民服务，差不多都是鬼话。马克思婚外生子，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被控诉，毛泽东纵情声色，江泽民淫乱，罗马尼亚党魁齐奥塞斯库全家鸡犬升天，古巴党酋卡斯特罗外遇银行存款数亿，北朝鲜吃人魔王金日成子孙日费万金。共产党领袖们的言行不一，表里相反，从祖师爷马克思就已开始。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讨厌空洞虚伪的政治学习，对讲政治这种东西越来越敷衍了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在骗人。无论台上的台下的都心照不宣，但就是没人去捅破。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认认真真走过场。前一阵的三个代表，后来的提高执政能力，以及近一阵的暖人心、稳人心、得人心的什么三颗心，都是说了等于白说的废话。哪个执政党不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哪个执政党不讲究执政能力？哪个执政党不是为了得人心？不然早被轰下台去了。可中共把这些废话当作什么深不可测的精妙理论，要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学起来。当走过场潜移默化为十几亿人民的习惯，成为一种党文化现象时，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假大空现象和诚信危机。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过去是为了主义，现在是为了利益。明知是走过场也要走，如果不搞这些，就没有流氓恶霸的感觉了，还如何让老百姓拥戴惧怕自己？泯灭良知，让个人的正义感臣服于党的利益。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专门讲述了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历史上的中共党员中，从来都不缺乏忧国忧民的正义之士和愿意为百姓做实事的清官。可是，在中共这部利益机器中，这些官员是不会有出路的。他们总会在人性服从党性的压力下，或难以为继，或被淘汰出局，甚至不得不同流合污。老百姓从骨子里头见识了中共的血腥，畏惧了中共的流氓强权，所以人们不再敢维护正义，不再相信公理，先是委屈地臣服于强权，进而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考的逻辑也是自觉地顺从于强权。这就是中共的黑社会流氓本性。

爱国主义全国紧急总动员的邪教号令。中共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口号是诱惑人们的糖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仅是共产党的大旗，也是他屡试不爽的号令。几十年不敢回国定居的老华侨，看上几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关民族主义的宣传，就比在国内的人还爱国。不敢也不能对共产党任何政策说不的中国人，在党的组织下，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就赶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门口去扔鸡蛋、扔石头、烧汽车、烧美国国旗。共产党认准了这一点，凡是需要全中国人服从的大事件，都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式紧急动员民众。对台湾、对香港、对法轮功、对中美撞击事件，无不以高压恐惧和集体洗脑并重的方法，把全国人民带入一种战争式的状态，这和当年的德国法西斯非常相似。由于信息封锁，党的洗脑就格外成功。中国人即使不喜欢中共，也都难免用他的思维考虑事情。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不少人在看中央电视台每天的主观电视节目分析时，摩拳擦掌，带着痛恨、复仇、渴望战争的心理，诅咒另一场战争。寡廉鲜耻，党国错位，强迫人民认贼作父。中共常用来警告人民的一句话就是亡党亡国，党在国的前面。立国方针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从小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唱的歌是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党的恩情比海深，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行动的指南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政府救灾，人民说的是感谢党和政府，先谢党后谢政府，军队的口号是党指挥枪，连大陆专家尝试设计的为法官穿的法袍领口上的四颗金色纽扣，也是从上到下分别象征着党、人民、法律和国家。尽管你是法官，党也是永远在法律、国家和人民之上。党在中国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称呼，国家反而成为党的附庸。国家为党而存在，党成为人民的化身，国家的象征。爱党、爱党的领导人、爱国被混为一谈，这是中国爱国主义被扭曲的根本原因。在长期教育宣传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很多党员、非党员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党和国家错位，认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说默认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从而给中共流氓集团制造了很大的出卖国家利益的空间。耍平凡诡计，把罪行变成违纪。历史上中共犯了很多大错，但是他总是通过平反昭雪，把错误归到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身上，不但让受害者感恩戴德，更把中共的罪恶推得一干二净。不但善于犯错误，而且敢于纠正错误，成为中共一次次死里逃生的仙丹妙药。于是中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许有一天，中共会给六四平反，会给法轮功平反，但是这些都只是中共在走投无路时苟延残喘的流氓手段而已。他不会有反思自己、清算自己罪行的勇气。

六，流氓嘴脸大暴露，以国家恐怖主义铲除真善人。中共邪教集团搞的天安门自焚骗局，堪称中共的世纪谎言。为了打击法轮功，一个政府居然诱骗五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伪装自焚，结果是有的被当场打死，有的被事后灭口。中央电视台录像的慢镜头清楚无误地显示出自焚现场的刘春玲是被警察击打死亡的。录像中有关王进东打坐的姿势，灭火后两腿间夹着的塑料瓶，医生和刘思颖的对话，摄影师如何到场等等的许多破绽，都充分证明这场自焚事件是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诬陷法轮功而恶毒设计的一场骗局。一个政党用这种无比卑鄙残忍的手法，倾改革开放20几年来积累的举国之力，动用党、政、军、警、特务、外交以及各种各样的政府及民间组织，操控覆盖全球的媒体系统，采用从人盯人到高科技的严密信息封锁系统，来对付一个修身养性的和平团体，这是中共流氓本性最彻底的一次大暴露。历史上任何一个流氓无赖都没有像江泽民和中共的弥天大谎来得彻底，来得无所不在。他针对每一个人心中的各种各样的观念，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全方位的来迎合人的想法，再加以利用放大，让人接受谎言，以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你相信科学吗？他就说法轮功是迷信。你反感政治吗？他就说法轮功参与政治。你妒忌别人发财出国吗？他就说法轮功敛财。你不喜欢有组织吗？他就说法轮功组织严密。你厌倦了几十年的个人崇拜吗？他就说法轮功搞精神控制。你爱国情绪高昂吗？他就说法轮功反华。你不是害怕动乱吗？他就说法轮功破坏稳定。你说法轮功讲真善忍吗？他就说法轮功不真不善不忍，从善心要生出杀心。你相信政府不会再撒那么多谎吗？他就把谎越来越大的撒下去，从自残自杀到自焚，从杀亲人到杀他人，从杀一个人到杀一群人，多得让你不得不信。你同情法轮功，那就把你的政绩同处理法轮功挂钩，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就免你官职，让你下岗，扣你奖金，逼你与法轮功为敌，更是把无数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用各种歪理邪说，用亲情、就业、就学作为压力，用连坐法去胁迫家人、同事，加上酷刑折磨，一定要让你签下不练的保证，让你放弃正信，然后再让已被洗脑转化的人去围攻转化别人。流氓中共就是要把人变成鬼，让人在一条黑道上走到底。

七，中国特色的流氓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中共的遮羞布。中共一向宣称，他在中国革命中的成功要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滥用特殊性是中共的一贯手法，为其反复无常的流氓政策做了理论铺垫。反复无常，瞒天过海。在这种流氓性的中国特色招牌下，中共成就的却只有荒谬和可笑。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欺骗了许多年轻人为了共产大同的理想加入党的队伍，其中有不少人背叛了有资产的家庭。但83年之后，资产阶级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变成了当初打着大同旗帜的共产党自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亲属中，不乏腰缠万贯的新资本家，不少共产党员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这个队伍。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掠夺了他们的私有财产，现在党的新贵们贪污腐败，成了比过去资本家还更富的官僚资本暴发户。对于那些跟随党打天下的人来说，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流血奋斗了几十年，到头来看，只不过是把自己父兄的财产和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共产党这个邪教。共产党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实中党的贪官污吏的官僚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高压建筑，所以镇压人民成为党的基本路线政策。中共又一个流氓特性，就是可以给人类文化中的任何概念更换内涵，然后用这些变异概念去批判和专政所有的人。比如党，其实人类社会中结党的现象古来都有，遍布中外，但是只有共产党完全超出了党集团的利益范畴。你入了他那个党，他就要控制你一切乃至人性生存和私生活，你让他当权，他就要控制社会政府国家机器的一切，大到谁做国家主席，谁做国防部长，制定什么法规条例，小到谁能在哪里居住，和谁结婚，生几个孩子，而且把这些控制方法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打着辩证法的名义，彻底破坏哲学的圆融思维方式、思辨能力和探索精神。共产党讲的是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完成的却是按权分配，打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幌子欺骗有此类美好理想的人，然后对这些人进行洗脑和全面控制，逐渐把这些人变成全心全意为党服务而不敢为民请命的驯服工具。中国特色的流氓党，正是这种为了党的利益不顾一切的原则，中共以邪教的运作方式扭曲了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另类。这个另类和任何国家、政党、团体都不一样，它的原则是无原则，在它的微笑背后没有诚意可言。不过善良的人们理解不了中共，因为他们按人类通行的道德标准推测中共，无法想象竟有那么流氓的一个东西，代表着一个国家。党以这样的中国特色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特色是中共流氓特色的缩写。中国跛足资本主义就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失业变成了中国特色的待业，解雇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下岗，
贫穷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言论、信仰自由的人权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生存权。国家流氓化，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道德危机。9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流行一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流氓治国的恶果，国家流氓化。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全面下滑。中国人大代表在开会期间大谈诚信问题，中国高考作文要写诚信题目，可见丧失诚信道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场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巨大危机。贪污腐败，假货泛滥，欺诈成风，人心卑劣，世风极下，人与人之间的没有了基本的信任。口口声声满足于生活改善了的人们，最关心的不就是生活的稳定吗？什么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道德。一个道德沦落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安全保障的。时至今日，中共几乎已经镇压了所有的传统宗教，解体了传统的价值观，而中共对财富不择手段的攫取，对人民不择手段的欺骗，上梁不正下梁歪，迅速带动全社会走向流氓化。靠流氓手段执政的中共，从本质上讲也正需要一个流氓社会作为其生存的环境，因此中共想方设法要把人民拉下水，试图把中国人民变成程度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流氓。中共的流氓本性就是在这样葬送着维系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

结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历史证明，中共每次放松枷锁和铁链，都并不意味着会放弃锁链。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之后，中共曾经以三字一包来恢复农村生产，但那并不意味着中共会改变中国农民农奴的地位。80年代的自由化和经济改革也丝毫不影响1989年中共对人民举起屠刀。未来中共也绝不会因为改换了门面而改变其流氓本性。如果觉得已经事过境迁，此党已非彼党，而满足于眼前的假象，甚至误认为共产党已经改良，或者正在改良，或者有意改良，从而不断地淡忘过去，那就是给予中共流氓集团继续生存、危害人类的机会。共产党所有的努力，就是要人们忘记，而人民所有的挣扎，则是要努力记住。事实上，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记忆的历史，是后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历史，是亿万百姓生活在对共产党过去的咒骂与对共产党现实的期望这种巨大矛盾之中经历磨难的历史。当共产主义这个邪灵来到人世间，共产党通过流氓起义和痞子革命夺取政权，在人间立足后，他干的就是通过血腥暴政来建立和维护一个党附体形式的专制社会，以反自然、反天理、反人性、反宇宙的所谓斗争精神来摧毁人类的良知善念，来摧毁人类的传统文明和道德观念，用血腥屠杀和强制洗脑来制造一个全民疯狂的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红色恐怖到达顶峰的猖狂时期，也有过几近灭亡落荒而逃的狼狈时刻。共产党每每都是靠了耍尽流氓来度过危机，走向下一个猖狂，继续愚弄人民百姓。当人们都能认识到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并不为其假象所蒙蔽的时候，也就是终结中共及其流氓本性的时候。

0: 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相比，中共统治中国的五十余年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在没有中共的日子里，中国曾经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趁着中国的内忧外患趁机做大的中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劫难。这种劫难不仅仅是使中国人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和无数家庭破碎的代价，付出了我们民族生存所依赖的生态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民族的道德资源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已几乎被破坏殆尽。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沉重的问题复杂而又极难简而言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没有重新清晰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以及没有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信仰和文化，中华民族不可能有辉煌的明天。中共几十年的洗脑和镇压，已经把他的那些思维方式、善恶标准压入了中国人生命的深层中，以至于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认同了他的歪理，并成为了他的一部分，由此向中共提供了其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从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看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使平顺过渡到非共产党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必要的第一步。这条道路是否能够走得平稳和平，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改变。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的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新中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希望。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正义善良的中国人民一定会重塑历史的辉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
1: 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

点到八点，7.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约束也只能是有名无实。于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相信今生来世，不相信做坏事有报应，于是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漠视生命，肆意杀人。1949年以后，在正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在历次运动中起作用的却不仅仅是中共本身。中共搞运动历来是煽动群众斗群众，很多受害者往往是被中共扣上什么帽子，然后众多乡邻亲戚甚至家里人就会一拥而上，将其活活整死打死。那些打人者本身固然有被中共欺骗的一面，但他们之所以能做得出这些恶行，却跟党文化的洗脑紧密相关。一个相信天理、相信人伦人性的社会，不可能大面积干出这种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情。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饿死的大约有4000万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3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3年风调雨顺，大规模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事实上，如果当饥荒发生的时候能够开放粮仓，能够寻求解决办法，这场饥荒的死亡人数不至于那么高。更令人震惊的是，面对饿得奄奄一息的村民，中共干部却命令军人强行封锁道路，目睹他们活活饿死，也不准他们爬出去逃生。文革中的打砸抢，学生居然用皮带抽死老师，孩子用砖头砸死父亲，还有人把对方打死之后把器官取出吃掉。中国古代讲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被当局整肃的对象本身已经够可怜了，但现在很多人却不但见死不救，还要落井下石，甚至以杀人为乐，只要中共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认为是党性的需要，是党的政策的需要，什么后果都可以不顾。中共思想改造的后果之可怕可见一斑。时至今日，这种不把人命当回事的党文化思维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历史，因为中共的腐败与暴政，社会产生了大量的被压迫团体，富人高官可以利用特权过着一掷千金的生活，而下岗工人却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焚身亡，贫穷人家的母亲因为没法替儿子交学费而上吊自杀。但面对下层民众的凄惨生活，很多人已经漠不关心，毫不在意。面对可怜无助的上访民众，那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可以大打出手，将人致伤致残，丝毫不管他人死活。所谓的何院士何作修可以面对无数的矿难说出谁叫你生在中国这样的狠话来，而中共将官朱成虎则放话可以牺牲西安以东地区，不惜中国一半的人口来打一场核战争，跟老毛的中国死了3亿还有3亿的说法如出一辙。仅仅因为没有暂住证，大学生孙志刚就被收容所活活打死，而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大量法轮功学员惨遭酷刑甚至折磨致死。在2006年更曝光出，自2001年以来，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体摘取，中共官员和医生从中谋取暴利，人性之泯灭骇人听闻。漠视生命不仅仅表现在政治运动当中，也不只体现在权势者对百姓的态度上。现代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都充满好勇斗狠、肆意残杀的现象，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砍啊杀呀，
对越暴力的越崇拜，手段残忍的校园凶杀案也屡屡发生，社会上谋财害命、用钱买命的事情随处可见，官员富豪雇凶杀人，有时连自己的妻友也不例外。当人的道德沦丧到如此穷凶极恶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地步了。战天斗地，破坏自然。几十年来，党文化把中国人民塑造成无法无天、战天斗地的一族。从当初的大炼钢铁、围湖造田、疯狂的打麻雀、乱砍滥伐，到今天的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增长，都是只管眼前，无视子孙后代的福祉，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透露，每生产价值为10000美元的商品，中国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2倍。如果环境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要成为过去。世界银行说，在世界上10个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6个。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 38%， 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专家估计，中国未来将有 1.5 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2006年8月26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检查报告中，以有水皆污、逢雨必酸、污染之重、触目惊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来形容污染的严重性。中央电视台二频道曾报道，中国每年产出的 GDP 当中，有 18% 的 GDP 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和资源取得的。有一幅卫星拍摄的地球照片，许多国家是绿色覆盖，而中国是一片黄土。许多网友面对祖国母亲被蹂躏如此，看到中共还在高喊崛起，不觉万念俱灰。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曾是中共宣扬爱国主义的主打歌曲。有考证指出，这条美丽的大河就是承载全国1/6人口的中国第三大河流淮河。有道是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但是短短的几十年，淮河污染之触目惊心，让这句民谣成为历史。工业企业偷排污水，农村面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水，使淮河流域约60%为列5类水质。污染由地上波及地下，直接影响 1.3 亿居民生活。中共也喊治理淮河，但是如果人心不治理是没有用的。2004年7月20日至27日，淮河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有如巨大的黑蘑菇从上游奔腾而下，横扫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团全长133公里，总量超过5亿吨，一路浩浩荡荡杀奔洪泽湖，顺者昌，逆者亡，满河黑暗，浮尸鱼虾蟹千里，10年治污水质回到原点，600亿付诸东流。党文化带给中国人的不计后果的心态，更是表现在热衷于搞大运动、大项目、劳民伤财，不顾自然规律。再大的工程总是先上马再说，哪管什么后果，满足战天斗地、好大喜功的变态心理，走一步看一步，出了事算交学费，把国家民族的未来当作儿戏。在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如此重大的项目中，决策人员也仍然以政治为决策依据。六四之后，中国民心低落，三峡工程就被选为振奋人心的工程。关于三峡工程该不该修，人们听到的都是一面倒的消息，就算提到负面消息，也是早就有了应付对策。
而反对一方的专家们的进一步反驳和详细讨论，百姓是看不到的，那是禁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水要流动就得有坡度，库区的头尾就要有落差，淹没区就必须是一条斜线。但是三峡工程移民组为了迎合当局缩减移民搬迁费用，提出的三峡移民淹没线竟是平的，就是如果大坝蓄水到预定的175米，另一头的重庆的淹没线也是175米。但是按三峡工程泥沙组公布的0.7%的水利坡度来计算，600多公里以外的重庆的水位高度将不是现在说的175米，而是超过海拔217米，到时就要为重庆准备后事了。如果要保重庆，水位就不能蓄到175米，那当初的防洪发电的效益也就大打折扣了。从中央到地方，这么多精明的官员，还有这么多科学家，都知道水从高处流向低处，这么严肃的后果就不当回事。还有，三峡工程中的目标和措施之间大多互相矛盾，防洪和航运矛盾，防洪和排浑蓄清矛盾，发电防洪、航运与移民矛盾等等。大坝防洪就要保持低水位准备蓄洪，水位降低又会导致发电和航运能力下降。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马的张光斗教授在发现三峡工程的实际防洪库容不可能达到设计标准的错误后，对三建委办公室主任建议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即把洪水控制水位降低10米，但低水位必然影响到航运，同时也必然影响到发电。为此，张光斗主张修建燃油、燃气或燃煤的火电厂进行调峰。张一再叮嘱，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再有，如何处理泥沙淤积是水库成败最关键的因素之一，而200公里长的三峡是沙石最好的避风港。三峡水库拟采用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海外有学者预言排浑只对大坝前很短距离有效，而清华大学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则斩钉截铁地说，一块石头也出不去。黄教授1957年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打成右派。数年后，三门峡大坝的失败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关于三峡工程，黄教授写过3封信，陈述三峡工程永不可见的理由。他只要求中共领导人给他30分钟的时间，把三峡工程问题给他们讲清楚，说服他们改变这一决策。然而，他连这30分钟的时间也没有得到。南水北调是继三峡工程之后又一项世界级工程，主要目标是将长江水分东线、中线、西线调往严重缺水的华北和西北地区。东线、中线工程已于2002年底开工，西线工程计划于2010年开工。当初三峡工程还象征性的有个全国人大吴继明投票，而现在人们连那个过场都嫌碍事。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设计者们竟然说，中央宣布东线、中线开工，就意味着西线也开工了。早在2001年7月就通过水利部专家委员会审查的西线工程纲要，到2005年3月才让长期工作和生活在调水区的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经济学家、人文科学家等才第一次看到其庐山真面目，让这些第一线的专家们十分忧心。西线工程要在源头上把长江水引到黄河，而黄河比长江高出200米，比三峡工程不知要难多少倍，风险也不知要大多少倍。有专家感叹，西线工程令人担忧，会不会救了黄河毁了长江，甚至救不了黄河还毁了长江。
呼吁中共告别改造征服自然的幻想，但是他们的话在以政治决策为中心的中共那里又能传多远呢？极力支持工程上马的西线工程设计总工程师对外界质询的回答是，随着项目推进，一切都会逐渐明了。被中共的战天斗地洗脑过的人们，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动土，态度居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来没有让人去和地斗，破坏自然。在传统观念中，人和自然不是相互对抗的，天人合一讲的是要与自然和谐相处。现代的可持续发展观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早在公元前就有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它使得中国拥有过发达的传统农业，支撑了灿烂的传统文化。为什么现在发生了生态和人文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正是因为这种不计后果的做事方式，违背了自然规律，使得青山不在，绿水断流。特别是现在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心理的人们，更是胆大妄为，什么都敢去干。当大自然报复的时候，谁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呢？世风日下，不讲道德。公务员以及其他各行业的职业伦理也日渐低下。看医生要递红包，孩子入学要交红包，打官司要给红包，记者写新闻要收红包。金钱把一切固有的职业道德污染了，正常的社会运作模式被破坏了，旧有行业的职业道德变坏了，新生行业的职业道德根本就没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一出生就已经被污秽包围了。就说造假的程度，从假烟假酒假火腿到毒米毒油毒奶粉，什么都有。2003年安徽阜阳发生了害死婴儿的毒奶粉事件，长期使用这种奶粉的婴儿头大身子小，身体虚弱，反应迟钝，并伴有大面积皮肤溃烂，内脏发育肿大。仅阜阳市出现营养不良综合症的婴儿就有171人，因并发症死亡的有13人。许多患大头娃娃病的农民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几乎花费掉了所有积蓄，有的甚至变卖了家产。不少家庭因为没有经济能力，不得不放弃治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2006年，北京市粮食局把2300多吨陈化毒米流入市场，里面含有大量致癌物质，包括目前发现最强的化学致癌物质黄曲霉素。然而，商家为了利益，不管百姓死活，毒米公然进入市场，波及全国。湖南、湖北、上海、北京、广东、辽宁、四川都出现数以吨计的毒米，更有甚者，毒米掺好米，百姓无从分辨，曝光已经是几年后的事情了。过去叫道义有道，掺假骗钱也就骗个钱，再缺德也不能下毒。而今天的人们，除了少数心里还遵从传统道德约束的人，更多的人是觉得道德良心能值几分钱。中共的无神论、唯物论，不讲天理，不讲道德，教育出来的就是这种为了钱、为了个人利益，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人。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无独有偶，2003年3月24日的三湘都市报报道，有些当地教育局出台的治理教育三乱的8个严禁，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竟赫然名列其中。不知这样的校训和规章是让人民放心，还是更担心。
当一个社会已经确立了游戏规则，社会民主制度、法律体系、媒体监督和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已经比较完备的建立，民众的道德维持在一定程度，国民心态比较平稳时，再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会是在规则之内，道德和法律在原则上有个约束。而中国是规则还没有确立，就先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有过之无不及，没有任何道德的制度和宗教的底线约束，后果可想而知。性泛滥造成社会危机。时下的中国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中共的政治改革是禁区，相反性生活却成为开放最彻底的。婚外恋、包二奶、一夜情、白领阶层的换妻游戏、婚前同居、网婚、闪婚、隐婚、成人用品商店、卖淫、色情按摩、性表演、脱衣舞、电视电影节目煽情性的表演、性感美女在平面媒体的独领风骚等等。谈政治色变的中国社会，人称正在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性革命。公安部的数据表明，1984年查获的卖淫嫖娼的人数是6000，1999年达45万，被查处的人数直线上升，但查获率是 1% 还是 10%， 没有人知道，但绝对超不过 10%。 在这股席卷全民的黄潮中，不但是青年一代意识领先，就是中老年人也不甘示弱，似乎要挽回过去被耽误的时光。电影《手机》和安徽原副省长王怀中的名言，查嫖娼就是破坏投资环境，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折射。忆往昔，全国上下一片红，看今朝，全国上下一片黄。包二奶、养情妇、性贿赂已经成为官员追求的一种流行时尚，不但不引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调查数据显示，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 95% 有情妇。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一个人就有情妇107个。从官方到民间，从权势人物到平头百姓，没有了道德的约束，只要有条件就都想着占上一把性便宜。上级对下级，老板对员工，教授对学生，导演对演员，强者对弱者，性侵犯处处可见，天理人伦都可以不管。就连本是教书育人的学校也频频出现禽兽教师，有的学生遭到强奸怀孕，有的被强奸并包围二奶，有的老师强奸未成把学生杀害了，有的甚至对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手。国内媒体2003年报道，重庆大足县一名小学教师从2002年至2003年先后对自己所教的10名未成年女学生实施强奸猥亵。甘肃陇西县一名体育老师以帮学生走后门上学为名，将该校12名初三女生强奸，其中2名学生被强奸后怀孕。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中阳小学一名51岁的教师在1年半时间里42次强奸12名女学生，35次猥亵16名女学生，仅有3人幸免于他的魔爪。2004年6月，临夏县一小学教师在1年半时间内先后将3年级的9名女同学多次强奸和猥亵，其中次数最多者达数十次，而这些孩子最大的一名还不满15岁，其他均是9到10岁的女童。湛江市下辖的雷州市南兴镇某小学校长林登平3个多月竟然作案7次，共强奸11名均是在校学生的未成年少女，受害者最小仅10岁。
这样丧心病狂、触目惊心的恶行，在今天却已经屡见不鲜。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自古都是严肃认真，把操守看得很重，只有结婚之后才能住在一起，结婚时要拜父母、拜天地，有天地神明为自己的婚姻作证。反之，如果有人被指控私通、淫乱，那会是一项大罪，强奸就更是跟杀人放火一样，罪不可赦，万恶淫为首。但今天的中国人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先辈的古训，这种局面不能不说与中共破坏传统道德价值、宣传无神论、唯物论密切相关。在中共的党文化里，权力就是道德的最大诠释者，只要有权、只要有条件，就可以肆意妄为。从共产党早年的共产共妻，到毛泽东的淫乱，再到现在中共官员的腐败堕落，从官方到民间，一切传统价值都被颠覆了，一切家庭人伦观念被抛弃了。但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乱性往往是一个民族走向覆灭的先兆。再发展下去，我们到底期望一个怎样的未来？黄赌毒产业化，官方成保护伞。中国卖淫业一直是非法的，性产业必须同军警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有些性产业根本就是同军警合作办的，有的也不隐瞒这点，因为这是提供安全的保证。例如，军队或公安的招待所反而客似云来，性服务业涉及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庞大，就业人员大约有1000万，涉及的消费每年大约10000亿人民币。由于2000年的警察行动，中国经济学家杨帆估计，失业的女性工作者的消费降低，中国 GDP 因而减少了 1%。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王增先在研究会上保守估算，每年有将近6000亿元人民币的赌资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毒品市场3000多亿人民币，吸毒人员超过1000万。沈阳市禁毒支队队长陈新、沈河区分局原局长曲月福和县局长张宝华及另外100多名警官为毒贩做保护伞，毒贩和警察勾结，贩毒一条龙。黄、赌、毒三大市场几乎相互关系协调发展，由于从事三大行业的人员需要有特殊的地位与背景，因此

0: 对吸毒、贩毒、赌博、卖淫、嫖娼司空见惯，甚至亲身参与，不觉得自己干坏事。在感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生活时，人们最有切肤之痛的就是社会道德下滑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人形容，共产党过去在课本里宣传的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今天早已变成了社会实践中的权育、钱育和性育全面崛起，名曰三玩博士，玩权、玩钱、玩女人，假货盛行，色情泛滥，黑社会活跃，官商勾结，警匪一家，而民间疾苦却乏人问津，社会公正更是不得伸张。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内在的道德约束，没有外在的舆论约束，没有外在的法律约束，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刚才您收听的是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由陈刚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96.7。
2: 资深射击教练蔡先生为本地社区提供中英文双语射击和急救认证培训课程，包括 HQL 和枪支隐秘携带 CCW 等州级认证课程，也提供个人防卫和家庭防卫培训，包括手枪、步枪和霰弹枪培训。蔡教练的电邮地址是 ksatrainingmd@gmail.com， 联系电话是 240-397-0628， ksatrainingmd@gmail.com， 联系电话是 240-397-0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96.7。 如果您是政府、学校、宗教团体、非营利组织或华人社团，我们可以为您免费播出相关的公共服务信息 PS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QER.US， 也可电邮 FM967WQER@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本台保留拒绝和修改 PSA 内容的权利。
2: 下面请听一组华府本地新闻。
3: 数据中心对全国房市影响有限。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一份最新报告显示，近年来数据中心快速扩张，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其对美国全国住房市场产生明显影响。研究发现，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就业、人口和住房需求变化主要集中在少数地区，因此全国层面的房价和住房供应并未出现明显联动。不过在数据中心高度集中的北弗吉尼亚等地区情况有所不同，当地房地产市场可能受到新增就业、人口流入、土地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影响，部分社区的房价、租金和住房需求出现波动。报告指出，这些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不能简单推断为数据中心正在推高全美房价。研究人员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推动数据中心继续扩张，未来部分当地市场仍可能出现住房需求变化，但其影响程度将取决于就业增长、人口变化以及当地住房供应能力。福州缩小众最定最后的投票资格限制。弗吉尼亚州有关选民资格的新指导意见将因众罪定罪而被取消投票资格的范围限定为谋杀和过失杀人定罪。这项变化意味着其他类型重罪定罪者不会仅因相关刑事定罪而受到同样的投票资格限制。新指导旨在明确并统一全州对选民资格规定的执行方式，也可能让部分此前无法参与选举的弗吉尼亚居民恢复投票资格。相关变化涉及州宪法和选举规则对重罪定罪人员投票权的处理。这一政策变化发生之际，弗吉尼亚州正在进一步明确刑事定罪与选民资格之间的法律关系。新规定并不是取消所有投票资格限制，而是明确哪些定罪类型会触发这一限制。州选举部门及地方选举机构需要依据新的指导执行选民登记和资格审核。WTOP 报道指出，这一调整可能对部分居民产生直接影响，尤其是过去因非谋杀或过失杀人类重罪定罪而无法投票的人。具体个人是否符合投票资格，还需要根据其定罪记录及其他适用的选举资格规定进行确认。
2: 以上内容是由邵飞编译，云逸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是 FM 九六七，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三，农历八月初六。罗克维尔地区预计平均气温74华氏度，最高温87度，最低温61度，晴朗，南风，每小时3至10英里。明天周四，预计平均气温78华氏度，最高温90度，最低温67度，大部分地区晴朗，南风，每小时2至10英里。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1: 女的观众朋友好，今天呢是周二，今天我们要主要讲两个比较大的新闻。一个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啊在马上要来美国访问了，23号、24号、25号啊。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全网在传一个消息，其实呢，事件发生呢是在今年的9月份的上旬，美国的一个太空学家呢直接公布了一个数据啊，那说呀，现在中国的一个卫星直接呢被炸成了43片啊，他说呢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可是呢，很多的网上，特别是在今天，张家敦啊，美国的这位中国问题的专家，他贴出了一个帖子说呀，中国这个卫星可能是被美国打下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特别是在习近平要访问之前，为什么会出来这样的一个消息？这是一个阴谋论呢？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阴谋论呢？那我们要去聊一聊。同时呢，今天传出一个另外一个消息，习近平啊，中共这边跟美国呢签了一个20年的大单啊，去买美国的天然气。这个动作呢是从去年的3月份开始到现在18个月了，中国几乎没有从美国再进口这个令。为什么呢？关税的问题。但是呢，这一次不但去下了个单，而且长达20年，这到底是个啥目的呢？咱们一起呢去聊一聊。同时呢，今天我们看到啊，就是昨天我们的有事故了哈，我们要讲聊聊 AI 的问题。 AI 呢这件事情在美国吵得非常的厉害，昨天的总统副总统出来讲话，对不对？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包括 Twitter 的原创始人 Jack Dorsey 哈，那还有呢其他的也全部都出来为这件事情发声，包括黄仁勋啊等等，全部为这件事情发声。那么这事情呢很有趣，我们呢有如果有时间，我和秦鹏呢也跟大家一起呢去聊一聊。昨天呢广东发生了一件事情啊，非常的紧张，我本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呢在小红书啊微信上已经没有办法去发这样的一个通知了，那么今天呢我还是要把它讲一讲。广东番禺的大学城发生了随机捅人的事件，那么直接呢是女性往眼睛上去捅，非常的血腥和残暴。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网上的一些流传和官方的说法，咱们今天呢一起跟大家去聊一聊啊。那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高杰还是拜托我们忠实的观众啊，为我们的频道点击一下订阅，摁下一个小铃铛啊，也为我们点个赞。您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陪伴呢，是我们一起前行的一个动力。因为这个世界太乱了，所以呢我们需要呢站出来发声啊！再一次感谢呢所有观看我们评节目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好的，今天呢是我和秦鹏，秦鹏。
2: 大家好，大家好。
1: 稍给大家做个解释哈。那我们的设备呢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刚进来头磨合的过程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昨天死机了。那这样的情况我就没有办法再去播出，再建一个直播流的话可能大家也找不到了，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说一声万分的抱歉。昨天呢好歹还把任正非这个事呢给他说完了，那 AI 呢就没有来得及。而任正非的这个事情呢，到现在他本人和孟晚舟都没有出来辟谣，只有他这个同父异母的二女儿正在从事演艺圈的这个呢，昨天发了一个帖子说23号出来活动，所以呢事情仍然在诡异的进行当中，时间是最好的一个说明，咱们不妨让子弹呢再飞一会儿。好了，那秦鹏，我们今天呢先说一下哈，我刚才讲到了中国的这个卫星啊，在今九月份美国方面呢就说了啊，它碎了43片，也做了一些分析，当时呢就在说这是不是被美国打下去的呀，美国的航空学家都自己说了很有可能是电池呢爆炸了导致的呢卫星解体。但是呢我今天早上看到呢张家敦他呢贴出了一个帖子，他说 maybe 啊，他说很有可能中国的卫星是被美国打下来的，那这就不已经是网上的这样的一个流传了。那秦鹏你怎么看，为什么连张家敦都认为这可能是美国打下来的呢？
2: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从能力角度来讲，美国已经现在具备了这种能力，
1: 没错
2: 啊。那从美国打击它的这种现实性需要性上来讲，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嗯，
2: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今年2月28号的时候，美国开始攻打伊朗。
1: 嗯，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爆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中共这边的卫星就把他们侦察到的这些卫星的图片卖给了伊朗。
1: 嗯，
2: 伊朗呢就用这样的一些精确的图片去打了美国在中东的基地，
1: 嗯，
2: 打了带攻击在海里边的美国的舰艇。
1: 嗯嗯。
2: 那么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在3月份的时候，他们打的有3个美军士兵是中共的卫星出卖了这样的一些情报导致的打击成功。
1: 嗯哼。
2: 那这个呢也被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一个报道给说明了，就是这么回事。
1: 7月17号攻击的这一轮，《华尔街日报》呢是9月11号有一个独家的这样一个报道。那么把它这个坐实了，说是中国的卫星在之前之后提出了给出了一个精度极高的这样的一个卫星图。
2: 嗯，对。那既然有发生这种事情的话，那必然会有一个结果，美国这边不会坐视不管的。
1: 嗯，
2: 这是美国的特点，他不会说抗议，对吧？然后他一定会进行反击的，这是美国的特点。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么作为美国就把中共的这个间谍卫星给打下来，完全是可能的。
1: 嗯，
2: 而被打这个卫星，从它的这个功能上来讲，确确实实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情报的一个功能。
1: 嗯
2: 嗯，
1: 中国呢发射的这个卫星呢，是今年3月份刚刚发射上去的。那说呢是民用的，但是外界呢普遍认为它这个卫星呢就是进行情报搜集的，卫星云图等等的，而且呢它呢是逆轨道发射哈，那它就是非常的和普通的民用的卫星呢是非常不一样的。而呢这个时间线连起来，大家就看到了事情的诡异啊。3月份上去，7月份，其实9月份就已经坐实，它就爆炸了啊，就已经爆炸了，被炸成了43个碎片。当时金鹏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呢，大部分的网友就认为哈，说这已经造成了太空垃圾啊，说你3月份发，9月份就变成渣渣，哎，很多人是这样去看的。但是呢，等到最近这一段时间线，7月17号，伊朗袭击约旦，导致3名美军死亡，4名美军受伤。9月初啊，那解体了，就这个卫星解体。9月11号，《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9月14号，也就是昨天，美国空军部长宣布，美军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所以这个时间线连起来之后呢，大家就发生有一种联想，这时间卡的也太准了点了。那么，美国在太空布置武器这部分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2: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美国发出来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告作用，就是说，美国已经呢在太空部署了它的这个武器。对于俄罗斯和中共来讲，你们呢是属于小心了。大家以后的这个作战的空域以及震慑的空域，已经是蔓延到了太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号。
1: 真是成这个星际大战了。
2: 星际大战，对，这是实际上是变相的在讲说，美国已经具备了星际大战的这样的一种出击能力。
1: 嗯
2: 嗯。那么实际上呢，这也不是完全是针对中共这一次所做的，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共一直在积累这个方面的能力。
1: 嗯
2: 嗯。它实际上，你比如说在2007年的时候，中共呢是用一颗反卫星的导弹打碎了自己报废的一个气象卫星，叫做风云一号 C。
1: 嗯，
2: 那么留下了当时是3000多片的可追踪的碎片，到今天在整个太空当中还在这个漂浮着。
1: 嗯，
2: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很明白，中共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处理自己的报废卫星，是干嘛呢？在试验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击落对方的这个间谍卫星或者通讯卫星，这是为未来战争做准备的一种能力的训练。
1: 嗯，
2: 所以这个是2007年。那么2022年的时候呢，中共又在锻炼什么呢？这种太空捕捉，就抓走。他呢是当时是在叫时间21号，在36000公里的这个同步轨道上，他就靠近了一颗失效的北斗卫星，伸出了机械臂，把他呢抓进了这个叫目的轨道，就是呢一个死亡的别的没有别的这种卫星的这样的一个轨道。然后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也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一种锻炼。 他因为如果只是把它报废，同样不需要这么去做。
1: 嗯，
2: 那么他锻炼这样自己能够抓取卫星的这种能力，同样也是呢，代表说未来要锻炼，就是具备这种在太空啊，捕捉对方卫星的一种能力。所以当时呢，就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这个办公室就做了个评估，说这个证明呢，中共具备了操纵未来天基反太空武器的一个能力。
1: 嗯，
2: 而我以前见过中共的这个一些军事专家，就描写他们理想的一个太空站，
1: 嗯，
2: 这个里边是包括了这个部分。
1: 嗯，
2: 那么还有呢，2024年呢，这个时候又升级成了一种叫缠斗，叫实践25号。这个呢，在同步轨道上和实践21号呢进，哦不对，这是，在低轨道上三颗呢同实践24号的 C 和两颗呢实践6号505，这五颗卫星的话呢，在这个太空当中高度的接近绕飞，然后协同的变轨，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太空当中编队。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这个测试武器，而是呢要演练一种战术。这样呢，就是当你在整个太空当中能形成一个卫星的一个蜂群，攻击的一个蜂群的时候，那么很可能一个美国他一定会以美国为假想敌。
1: 嗯，
2: 当然在这个时候你要想这个在太空当中用太空的卫星或者做太空的那种攻击的武器，那对他来讲可能就是相对来讲就显得单薄，因为他可以一下子调动好几颗，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锻炼一种更高级的一种能力。那么还有一个2025年呢，刚才讲到的这个实践25号在同步卫星上同步轨道上和实践21号对接，进行在轨燃料的补给，就抓捕卫星它最大的这个限制就是燃料，因为每次变轨的话它都是需要这个燃烧它的燃料的，所以呢有了这个加油机之后的话，它的就太空当中捕捉卫星的这种猎手，它就呢能够从一次性的这个武器变成了多次的长期存在的而且可以反复出手的这种太空的长驻部队。所以你能看出来中共在这个长时间内它其实是没有闲着的，在研究各种各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呢这一次美国推出来有说有太空当中的一种实践的一个武器，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实际上是表明说美国不会坐视不管，美国呢也不会任由中共去主导太空，必须呢建立自己的一个强大的能力。
1: 嗯哼，如果说他们都在锻炼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攻击或者是太空进行这种战争的这种能力的话，美国这一次呢，美国肯定也有相应的只能会更强大的这种能力了。但这一次呢，美国的空军司令宣布的是承认的，说他们已经在太空当中布置了太空武器。那么这个跟中共这边的相比来讲的话，这也是我看到今天中共发言人呢，就直接郭家坤他就强烈反对说啊，我们一直坚持和平利用外太空啊，维护外太空的安全啊，就直接进行强烈的抗议，批评美国把外太空呢武器化、军事化、战场化，开展军备竞赛，敦促美方停止扩张军事的能力，停止准备啊太空战争啊，这是中共方面进行这样的抗议。所以你觉得他部署了这个武器已经是远远的领先了中共和俄罗斯，对不对？
2: 毫无疑问，美国这边的话一定会更先进一些。
1: 嗯，
2: 那实际上呢，我们在知道之前，美国已经在为这个方面做准备了。我们都知道呢，有马斯克有一个星链。
1: 对。
2: 但是呢，这个星链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在太空当中架设一个互联网。可是呢，我们也知道说，如果这个卫星上边搭载不同的这种载荷的时候，那它其实能干的活远远的超越这个。所以呢，后来就是美国的空军，美国太空军和美国的国防部和马斯克这边进行了一个合作，他建立起一个其中的一个项目，叫做这个星盾。
1: 嗯。
2: Starshield。
1: 对。
2: Starshield 的话，它其实就是呢，其中一个功能当然就是建立一套军方的更加加密的这个网络通讯系统。那么这样不依赖于整个就是 马斯克的现有的这种星链系统，它有更加自己更加精密的一套，就包括呢用激光用其他的这种通讯方式，就更加的这种安全。
1: 嗯，
2: 那么另外一个呢，他当时就在讲说这个上边我要加载更多的其他的载荷。
1: 嗯哼，
2: 这个其实就很有想象力。其他载荷意味着什么呢？
1: 嗯，
2: 意味着更多的侦察设备。
1: 嗯，
2: 意味着呢它也可以在这个上边加上一些攻击性的设备。
1: 嗯，
2: 比如说激光武器，电子战的武器，或者呢是这种同样叫做这个共轨的抓捕卫星，
1: 嗯，
2: 就是类似的这些功能，它其实完全都可以同时具备的，
1: 嗯。
2: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美国来讲，其实在布置一个庞大的一个天基的一个作战系统，
1: 嗯，
2: 这实际上就是在为整个未来的这种太空作战在准备，
1: 嗯。
2: 那美国呢之前的川普上任的时候，他提出来一个计划叫做金穹系统。
1: 嗯，
2: 金穹系统呢表面上听起来它是一个这个防御系统，就是呢如果中共俄罗斯在太空或者在北极或者在这个太平洋的东岸，就是洛杉矶那边，对吧，发起了对美国的这种进攻，那么美国呢应该在太空当中再更加提前的做好这种全国性的本土的防御。
1: 嗯，
2: 这是我们讲说它一般性的大家理解是这个。
1: 嗯，
2: 但是呢毫无疑问来讲，那个整个的系统它其实是一个攻防兼备的一套系统。
1: 对啊，都是发导弹嘛。
2: 对，所以它也一定同时能够去在太空作战，在整个同时呢去向外去打击来犯的这个潜艇、无人机、导弹，
1: 嗯，
2: 以及呢卫星以及各种各样的太空武器，这个一定是包罗万象的一个东西。
1: 嗯哼，
2: 所以呢在这个里边呢，我们讲说作为美国来讲，虽然这个空军的部长这一次叫做特洛伊麦恩克，他没有讲说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
1: 对，他没有说他具体的这个武器啊，太空武器到底是什么。
2: 对，
1: 但是人家我已经放到那儿了。
2: 对，但是防务圈认为说，刚才呢我不是提到了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吗？
1: 嗯，
2: 他至少他应该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太空的武器至少应该包括这些类，比如说致盲性的激光性的东西。
1: 嗯，
2: 就是不用我把你的这个卫星打爆，
1: 嗯，
2: 我只需要呢把你的这个镜头给烧坏了。
1: 嗯，
2: 或者呢把你的就中共的那个电池我给你烧坏了，
1: 嗯，
2: 你看起来你的电池爆炸了，嗯，为什么不知道，
1: 嗯，
2: 你以为你是你自己炸的，对吧，
1: 嗯，
2: 你太空当中你很难举证的，
1: 嗯，
2: 你要说这是美国打下来的，你也没办法，这个你拿不出证据来，嗯，对吧，
1: 大家都拿不出证据来。当时伊朗呢用中共的卫星图去打美国的基地，中共也这么说呀，你给我拿出证据来，中共也这么干。那现在呢，你让美国，你中共拿出证据来，你到底是电池炸了呢，还是你的质量不好，你所以现在网络上就在说嘛，是这时间线卡的也太准了吧。
2: 对对对，这个也非常符合川普的性格。
1: 嗯，
2: 你在对美国进行这种间谍活动或者一些破坏活动，那反过来我也可以对你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
1: 嗯，
2: 这是川普讲了好几回的这个事儿。
1: 嗯，所以就一定玩孙子兵法玩的也很溜。
2: 哎，对
1: 啊，嘴上说一套下面做一套，声东击西，实实虚虚，虚虚实实啊。
2: 对，这个也是对这个叫什么川普老中医专治吹牛皮。
1: 嗯，
2: 然后呢第二个来讲，它其实还可以具备电子战作战的能力，就是呢可以在带轨上面呢干扰对方的通讯呢，导航的链路啊，让几百公里之外的地面的部队那么瞬间呢就失去这种联络，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明显的有具备这方面能力的。那么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太空军有个地面版的干扰系统叫做Midlands， 就是叫芳草地，这个应该可以翻译成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但有个地面，那么它有一个太空版，当然大家也觉得不奇怪了，对吧。
1: 嗯，
2: 还有呢就是刚才讲的中共这边你有那个共轨的抓捕卫星，那么美国这边也毫无疑问会有类似的这些东西。
1: 嗯，
2: 此外呢刚才我们讲说它在整个太空当中布置了更多的这些攻击性的或者是一些探测性的东西，这个毫无疑问它美国呢有钱 又有技术，所以它在开工当中会布置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嗯嗯，现在呢，美国的空军司令官呢，直接是承认了，我们就是在太空当中放武器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时间线，中共也在拼命的往太空发各种各样的这种卫星，什么说是民用的，可是呢，大家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啊。那在《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当中呢，也在讲。中共呢通常会把民用的呢被国家呢强制的征用啊，其实就是两用的。而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什么两用的，它就是党用的，他想用你，你能拒绝吧，对不对？所以你把这个时间线呢拉回去，再去看伊朗的这件事情的话呢，为什么这件事情呢，包括今天张家敦都认为这个卫星可能是美国打下来的。我们先做一个第一个民调啊，大家觉得在这么个关键的时间点，美国真的去把这个卫星给它打下来吗？你觉得嗯有可能，你就打个一啊，你说不太可能，至于如果这美国要打的话，这不等于战争了吗？那你不太可能在他们俩见面啊，马上这个一个礼拜之后就见面了，不太可能，你就打个二好不好？我们先做第一个测试，这个民调哈。为什么会这么去说？我们回头看伊朗做了什么。在7月17号当天24小时之内的伊朗三次攻击了在纽约在这个约旦的美国的基地。那天正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所以呢导致了3名军人的死亡，4名军人的受伤。袭击发生后3天，伊朗公布了高解析的基地的损毁的照片，涵盖着基地3个区域。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呢，它进行了多个呢比较啊，卫星图交叉比较呢，发现这3个区域呢一共有20多个建筑呢遭到了损伤。然后呢美方的情报官员呢是说什么呢，他说美国呢去打伊朗啊，这些东西去这个雷达呀早都给打下去了，他根本没有这么高的精度。但是呢从今年夏天，也就从7月份开始，突然他们具备了非常强的能力啊，去能够探测到美国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位置建筑，甚至是它的房屋的调动。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而呢在这个美国情报认为呢，这个呢已经相当可观的抬高的伊朗远程打击能力呢，他们认为就是中国很可能在帮着伊朗在盯着美国的军舰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9月11号华尔街日报呢通过情报方面自己的比照等等得出的一个坐实的这样的一个结论。但这件事情呢中共是全然否认。
2: 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共否认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就在几乎同一时间，中共的这个有一个卫星的号称是民间卫星的公司，它是在同步的在发送呢，就是美军的军舰、美军的这个基地等等的这些高清度的这种卫星照片，在哪发呢？在中国的微博上边。你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呢？
1: 嗯，
2: 这个东西你解释不了的，对吧？而且呢，中共这边呢，在之前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也报道出来。中国伊朗实际上是花钱买了中共这边的这种卫星服务，让他们提供关于美国的这些战略目标他们的这个具体的位置。
1: 嗯，
2: 因为伊朗自己的技术是不行的，因为你在要去打这些基地也好，还是说是这个海里边的这些舰艇，你要没有非常精确到比如说这个米甚至更精确的这样的一个导航的话，你其实是做不到的。比如说你要去打一个这个基地里边的这个飞机，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伊朗战争当中的话，有一个非常的重大的一个事件，就有一回呢，他是打了美军的一个这个预警机，那个预警机大概是多少钱呢？价值3亿美元，对吧？3亿美元
1: 的时候
2: 啊，3亿美元。那么要打到这么精确的目标，按照伊朗的这个技术是做不到的。而且呢，要打这么精确的目标，它其实还需要呢，在哪儿这个导弹的这个要有非常非常精准的，就是 定位的信息，要定位的信息，否则的话你炸过去之后，假如说你隔了好几米，你是炸不成那个样子。而当时那个炸过去之后的话，它其实是直接在这个飞机上边撕裂了，把它给炸成碎片的。
1: 嗯，
2: 所以这种这么高的精度来讲，伊朗是自己做不到的。
1: 嗯，
2: 当时大家都在猜测说，只有两个国家能够给他提供这么精确的目标，
1: 一个是中共，
2: 一个俄罗斯。
1: 嗯，
2: 那后来呢，中共的这个公司就暴露出来，他就在这儿去给伊朗发送相关的这些信息。
1: 嗯，
2: 那再进一步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就提供说，伊朗这边给中共提供了一笔钱，对吧？1000万以上的这个钱，让他们给提供实时的这些数据。
1: 嗯，
2: 所以很明显是这么干的。
1: 嗯，所以秦鹏，你怎么认为？就是你刚才说的是，美国是有这个能力的哈。那现在呢，连张家敦都在怀疑这个卫星是被美国打掉的。从你个人角度上，你觉得可能吗？
2: 哦，我觉得100%可能。
1: 啊，真的有这种可能？
2: 可能。
1: 你说他马上呢，习近平和川普就要见面了，美国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吗？这让我觉得，天哪！如果这么大，中共也吃了个哑巴亏嘛。
2: 那美国这边吃的亏更大呀，
1: 死人了吗？
2: 死人了呀。
1: 嗯，
2: 对呀，
1: 对，
2: 嗯，
1: 所以今天呢，这个9月15号，我们看到呢，事情还在，不断的在向前推进和发展。面上呢，大家还都压制着哈，克制着，马上就要见面了，谁也不说啊，谁也不讲。但是呢，美国一步一步的呢，这个事情在不断的往前推进。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讲的是这么一个网上呢，或者是美国的，航空啊，就是他的这些太空方面的专家呢，还否认啊，他们估计呢是电池爆炸了啊，他估计是电池爆炸，但是这个电池到底是他自己的这个爆炸的呢，还是有什么东西把它引爆了呢？没有人知道，这是美国方面的太空专家否认的，但是呢，其他的方面疑虑大家都不吱声，但事情今天呢还在发酵之中，所以我说嘛，张家敦他呢都说 maybe 啊，很可能是这么回事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那今天呢还有一个跟着来呢，就是习近平居然给签了一个20年的购买美国天然气的，咱们之前呢给大家分析过，对吧？因为俄罗斯普京一直要给中国这个西伯利亚二号要卖这个天然气呀，等等的，但是呢，怎么跑到美国这边去买来了呢？而且呢，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了，三月份到现在哦，中共是因为关税的问题跟川普打呀打的，一直没有进口美国的天然气。现在不但买了，一买20年，下面这个我们关注这谁呀，就在说，哎，他这是要准备跪了吗？好了，那在秦鹏呢，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呢，具体都有哪些哈？他怎么个买法？然后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之前，我呢插一段工商资讯。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呢还是红海参和黑高姿啊。我非常感谢来自于日本的杨希呀。杨希呢一直他的父亲母亲因为父亲住院伤口不容易愈合，盼着哈给邮来的这个红海参。然后呢他就发现父亲呢他的伤口愈合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哈。然后呢他自己呢又给父亲和他自己呢买了黑高姿，都效果非常的好。他自己的父亲的伤口愈合，以及呢以前不太容易走路，现在呢可以不用扶着那个扶推车自己能走路了，他觉得这在父亲身上都是一个神迹了。而呢黑高姿在他身上所带来的这个变化呢也非常的明显。那上次我给大家介绍过哈，他不但是睡觉好了，精力充沛了，居然呢头发还呼呼的长。所以呢他给我们推荐的就是早上红海参，晚上黑高姿啊。那这个呢是咱们观众亲身的一个见证。马上就中秋节了，很多朋友们呢都在去想到底呢怎么样啊去给大家送一个中秋节的礼物，给父母啊，给自己啊，给亲朋好友啊。那么在这儿呢你不妨呢去使用一下红海参和黑高姿。特别呢现在呢两个产品都在中秋节呢有一个大的优惠。所以呢您可以呢去直接点击下面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现在呢是折价啊，85折之后呢马上哈还能折一个20块钱和30块钱，还送礼啊，送美国的一些美国境内呢有这种德国的玻尿酸的面膜啊，其他的美国之外的呢也有其他的礼物啊， 赠送，所以千万不要错过。黑桃丝呢，则是中秋呢也是哈，你打完八五折之后呢，如果还超过$350的话，直接呢再立减20块哈，这些呢都是很少啊，很少有的这样一个促销，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点击屏幕的下方，您呢就可以直接呢进行购买。如果你说你我不会网购的话，那里边有美国的电话哈，您可以直接打电话，服务人员呢会帮助您进行呢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购买，听好您的地址，在家坐着等着哈就可以了。好了，那这是呢工商资讯，再一次谢谢支持我们和使用给我们见证的这些朋友们，没有用过的朋友们不妨呢这次试一试。黑高斯去年有一万多的观众啊去买，43%的人回购，你就知道有多高了哈，这个回购率真的非常的高，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哈，好产品自己会说话的。好啦，那我们回过头来，秦鹏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习近平前两天还传呢，说如果可能会不来了，你要给台湾这个军售的话，我就不来了。我还说这怎么自说自话呢，美国叫停也没有说呀，这边威胁着，今天还有说呢，印度他回去之后啊，习近平身体非常不好，习近平自己呢其实是不太愿意到美国来的，但是不得不来啊，各种的说法，这怎么今天就直接签了一个20年的美国的这个天然气呢？
2: 关于呢习近平在印度心情不好，在莫迪呢有两次在那演讲当中停下来问，
1: 对啊
2: ，Is it okay? Is it okay? 对吧？据说的话呢，可能有网上的说法，那个人呢当时就在讲说，我是呢跟随这个习主席访问的什么什么人，网上自己说的，当然真真假假我们不清楚，但是呢他当时你知道怎么说吗？他当时就是说这个他们得到的情报，中共这边得到的情报，就是美国打下了卫星，原因就是因为中共这边呢是出卖了美军的情报给伊朗，导致呢美军的战士死亡。所以呢习近平非常害怕。他因为他害怕呢，就是美国这边是去暗杀他。
1: 这个
2: 我不知道为什么消息这么巧。
1: 对，就全都连起来了。
2: 这么巧，但是呢不管怎么讲的话，我们说习近平其实毫无疑问在这次印度之行实际上是看起来身体不太好，心情也不太好。所以到底为什么，我觉得可以去讲，我们可以去分析。但是呢不管怎么讲，我们说对习近平来讲，你不管是去中亚，你还是去印度，你还是去哪儿，其实谁都知道，了解中国的这个人都会知道呢，中共在毛泽东和美国开始这个关系正常化之后，都把和美国的关系当作呢整个外交关系里边的重中之重。可以说你把美国的这个关系搞好了，就代表说你把整个外交关系弄好了。因为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是在整个世界上是无足轻重的国家了，没那么大影响力，而要想把整个的国际关系搞好，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涉及到中国的这个先进技术从哪来，涉及到和其他国家的这个关系，以及涉及到中共的这种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这是中共长期在讲的。那么这个毫无疑问你得摆平美国关系，所以呢中共虽然在表面上在鼓吹说我们要和美帝，对吧，如何如何的，但事实上来讲他一直是把和美国的关系当作一个领导人能否胜任，能不能去摆平这个关系的里边的一个非常重的东西。所以当年我们说就是江泽民在留任的时候，因为2002年的时候，江泽民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在下台的，但他实际上后来留任了军委主席，在后来留任了这叫国安小组的一个负责人。他的理由就是什么呢？我能搞好美国关系，中美关系啊，对吧？所以他当时是为了这个对内显示他能够搞好这个关系，专门的是花了大的代价跟美国这边商量说，我们要来美国访问，怎么访问呢？你要给我一个特殊待遇。搞得还有点看起来比较这个别人是获得不了的。后来当时怎么研究的，就是和到小布什的农庄里边去吃烤肉去了。
1: 他提出来个要求，那小布什他们刚开始是不愿意的，死乞白咧的非得要去，最后没办法。因为这个呢，小布什也被在美国批评的够呛，你跟一个独裁政府的首脑哈、跟一个独裁者，然后呢反人权的啊，那这样的人呢去跑你们自己家里吃饭去了。当时在美国其实共和党啊整个舆论对小布什还谴责的够呛，但最终江泽民是赖进去了。
2: 所以呢他这个拿到了这个之后呢，当然对外的话就可以去鼓吹了。当时还闹了笑话。美国这边的话是你经常讲女士优先的。
1: 嗯，
2: 你比如江泽民当时带了他太太王冶平，王冶平呢，结果呢，人家那个小布什在那还非常有礼貌，让王冶平先行。
1: 嗯，
2: 结果这个江泽民一扒拉，自己跑到噔噔，
1: 哇，
2: 穿过
1: 那个简直了，
2: 穿过王冶平，他跑到前边去了，
1: 大家都目瞪口呆的，我的天哪！
2: 对，所以你能看出来，就这个事儿，我们讲说，你能看出来，中共其实非常重视和美国关系。
1: 嗯，
2: 那同样现在呢，习近平要为什么要跟川普上来要有个休战？是因为他发现你再这么闹下去，这个中国经济完蛋了，啊，中国的外贸，整个这个国际关系也完蛋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当然就要和美国搞好关系。
1: 嗯，
2: 所以不管我们说他在官方的媒体的里边，以及呢这个国安部也鼓吹的如何如何的，好像煽动出来那种情绪，真实的情况下的话不可能的，他必须搞好美国关系，
1: 他必须他哪怕心里恨死了，他有各种对付美国的计划，面上他必须得买。所以他这个合同呢，是今天美国的能源公司叫做Venture Global 哈，他今天发了一个声明，哎，让外界都看到了，与宣布和中国天然气签署了从2030年起为期20年的采购50万吨令的这个合同。那包括在这个合同在这呢，中国天然气和这个 Venture Global 呢签署了这个长期采购的天然气总量达到250万吨，哈哈，这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大家广泛的这个关注啊。所以秦鹏，刚才观众说这是准备跪了，你怎么看这个香港的五十年不变呢，跟英国签的这个协议啊，签的什么这种世贸的这种协议啊，我都可以把它当成历史文件。现在才2026年，2030年才开始，我跟你见面之前我先签了，回去之后我又不遵守了，都成历史文件了，有什么用呢？你怎么看？这是贵吗？
2: 应该还是有用的。因为你至少在和川普的见面的前后，短期内在和川普的这一任习近平应该不敢大的这个出格的。
1: 还有两年呢。
2: 还有两年呢。
1: 他现在得老实一点。
2: 所以他可能得老实一些。
1: Okay.
2: 每年呢买一些这个天然气回去，我觉得这肯定是要做的。因为他也在分析每个领导人的不同的这种性格以及能够谈判的一些方式。对川普来讲很明显啊。我要跟你习近平见面，你只有两个东西。要么呢你给我一些这个能够让我上电视的。
1: 嗯，
2: 能够给美国人民带来利益的这样的一些合同或者一些合作的内容，要么的话呢，我们说你在其他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就这么简单。对川普来说，他就这么简单。
1: 嗯哼。
2: 所以呢，对习近平来说，他当然很清楚川普的个性，所以呢，就要去在能源方面，前两天还有一个农业方面，
1: 上周是吧？上周跟中粮。
2: 跟中粮那边的话呢，是
1: 100万吨大豆。
2: 100万吨大豆，
1: 对，
2: 所以这个整个在他目前的签署的里边，应该是实施了一半的，
1: 2500万吨的，
2: 对，实施了有一半的这个，
1: 对对对，已经开始购买了，
2: 购买了，所以呢，他毫无疑问，他是在这些方面在努力的呢，能够让川普呢高兴，因为川普一高兴的话，他这个大笔一挥，他有的时候就能够相对合作起来就相对容易一点，所以这其实毫无疑问是习近平的一个做法。
1: 所以你看啊，今天这前面这两个新闻呢很有意思，中共的卫星解体了，然后呢现在呢传出了这么多的一些消息，习近平在印度那边呢明显感觉好像 have something wrong 啊，什么东西不对了，那现在呢回到国内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啊，国内疯传包括呢刚才我们昨天分析的任正非啊，这一家人到现在不露面，还有呢更玄乎的说法，我们还得让子弹飞一会儿，更玄乎的说法呢什么周永康、薄熙来都出来了，哎呀， 呀，简直各种各样的谣传哈。咱们还是那句话，让子弹飞一飞。这个习近平啊，在隔一周23号能不能到美国来，又是一个观察点哈。那这两个你放到一起的话，你看这个新闻就很有意思。他居然现在买大豆，签了这个天然气，所以中共不太敢，或者说从某种程度上，他现在在极力的讨好川普，甚至有的说这是来之前给川普一个伴手礼啊。
2: 这个毫无疑问是这样的
1: 啊，先给个见面礼哈，这就是中共啊，现在他阴着搞一套，明着搞一套，他在做什么？那在这些方法呢，运用的非常的熟练了，那美国人会相信吗？所以这个新鹏，你觉得像卢比奥啊，像这个万斯啊，像川普，大家好像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是面儿上大家都在你来我往，在争取更多的利益，对不对？
2: 嗯。川普从第一任期的后半期的时候，其实已经对中共的政策建立了一个这个原则，不相信，但是呢验证。那现在同样的，对于中共的接下去你是不是遵守，是不是执行你的跟签署的协议，这个大家一定不会相信的。但是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比如说就签关于这种合同，非常简单，看他能不能实行，看他这个钱是不是准时能够打过来，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些交易，所以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也不用担心。
1: 其实呢，昨天还有一件事情呢，川普呢说着说话，他本来是骂他们自己国内 AI 的这些大企业的川普，结果呢把中共也给烧进去了，这个特别有意思。昨天我们本来要给大家讲一讲，结果时间那个设备出问题了哈，我呢今天跟秦鹏给大家补上哈。那秦鹏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昨天的川普呢，前天我们刚给大家讲了Anthropic 的这个CEO， 包括呢奥特曼啊 ,OpenAI 的 CEO， 包括马斯克，哎呀异口同声的说要限制 AI 啊， AI 很危险了，要毁掉人类文明了。结果昨天万斯和川普都出来，万斯甚至我都觉得说的特别好玩啊，那万斯直接就在讲了，他说这些大企业主动来要求美国监管，你们不觉得就像特洛伊木马吗？这么诡异的，能造鬼，就万斯说的非常的有趣。而川普就非常的不留情面，他直接讲这是一个骗局，他甚至说你们这么做只能让中共高兴，他直接点名中共了哟。
2: 我们把这个具体的事儿跳出来，就是讲一讲在川普的眼里边 AI 到底有多重要。可以这么说，川普呢，他希望能够通过他的努力去挽救美国，挽救呢美国，让美国更加强大，在和中共的竞争当中占有优势的地位，能够呢让美国的经济制造、美国的金融各个方面的话重新挥发，就发挥这种影响力，在全球继续占据领导地位，以及呢。让美国在未来的整个的这种战争当中居于这种不败之地。甚至还有一点，美国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呢40万亿的国债，而且现在以每年以1.2万亿的这个利息再去继续膨胀。所以呢，对川普来说，他要挽救这一切的其中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关税让这个美国制造回来，这是其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 AI， 可以说这是他的整个杀手锏里边的最重要的这个两大杀手锏之一，
1: 相当于那个时候年代的蒸汽机。
2: 所以对川普来说，他当然不可能允许任何人把这个 AI 的发展给限制住或者被他整个给压制住。所以川普他毫无疑问说的对这个达里奥啊，对这些人毫不客气，
1: 非常哎呀，说得很狠呐、
2: 啊。
1: 他们就是骗子，他把达里奥都给贬低的，说他
2: 是。你说他是不是认为说达里奥他们讲的有道理呢？
1: 他知道的。对。
2: 但是呢，因为在美国比较特殊在哪儿呢？现在是很多地方都在盯着他。包括呢这个桑德斯，包括很多的这个民主党，伊丽莎白呀、啊，还有这个就是。那个以前的那个副总统啊，贺锦丽等等的话，他们现在都想去给这个美国的 AI 套上一个缰绳，给他装到一个笼子里边。那对川普来讲，你这么一玩的话，整个就完了，他的整个庞大的计划就废掉了。所以呢，毫无疑问，川普在这个公开场合是坚决的要去把这个东西说这是阴谋。你要这么干的话，唯一得利的是谁呢？习近平啊。 是中国呀，
1: 所以就点名啊，
2: 直接点名，所以他毫无疑问不可能这么干。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一定也会去安抚这些超级的 AI 公司。所以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消息，我觉得这个消息其实也就能够表明说，他的整个的，你既然要利用这些公司去大家一起合作，达到这么一个目标，战胜中共的目标，达到解放壮大美国生产力的这个目标，怎么办呢？那同样你还得依赖这些公司。所以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卢特尼克商务部长和五角大楼的首席技术官叫埃米尔麦克尔，然后呢据报道通过虚拟会议与 Anthropic 的高管汤姆布朗会面，讨论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
1: 嗯，
2: 什么意思呢？公开场合我们不能让这个民主党，不能让中共去拖我们的后腿，对吧？我们要加强竞争，但是呢在和美国政府和这些 AI 公司的合作，那你还是要加强的。
1: 嗯
2: 啊，所以呢今天的这个伊隆马斯克也很有意思。
1: 嗯，
2: 他之前在讲是达里奥是对的，
1: 对啊，他站出来。
2: 今天你知道他又在说，
1: 嗯，
2: 达里奥呢四处宣扬说这个有10%的可能会毁灭人类，但是我想顺便问一下，你想让我们在这个 IPO 中分配多少名额呢？
1: 马斯克挺有意思 ，OK， 因为今天又有一些消息呢，对这个达里奥呢非常不利啊。他推荐的第三方的那个机构呢，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呢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质疑，你这是有点裁判、运动员，你什么都要当啊，然后开始怀疑他的动机了。
2: 其实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作为美国这么先进的一个公司，他当然的话，你即使找一个这个第三方的监督者，那也得我放心的。
1: 嗯，
2: 就这么简单呀。当然今天呢我们说美国呢还不能简单的说是民主党这边想给他拖后腿。你知道特别有意思，今天你刚才不是提到那个Jack Dorsey。
1: 就是推特的
2: 推特原来的创始人，现在呢他就做了一个专门的由这个左派喜欢去的那个网新推特。那新的社交媒体 Blue Sky、对吧 Blue Sky 的话，结果呢你知道这个 Jack Dorsey 的话再怎么讲吗？
1: 嗯，
2: 他的想法的话是和川普他们站在一起的。
1: 嗯，
2: 哎，特别有意思。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
1: 吵乱套了，
2: 有点乱套了。
1: 对，
2: 他叫做 Open the Frontier。
1: 嗯，
2: 就是要打开整个的这种最先进的这些模型。
1: 嗯，不是把前沿放慢，
2: 嗯，
1: 恰恰相反，你把你最好的、最牛的，你给我开源啊，是这么个意思。
2: 这个 Dorsey 又在讲什么呢？说前沿是已知世界的边缘。
1: 嗯，
2: 任何一家大型的公司的话都没有，就是能够应该拥有这个人类下一步的产权证。
1: 嗯，
2: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去开放，应该呢去加速的去发展，应该让所有的人、所有的公司，对吧，一起来参与进来，创造这个更加厉害的前沿，而不是说你去给他套上一个缰绳，或者锁在某一个公司的这个保险柜，或者把这个知识产权你完全拥有。
1: 嗯，
2: 所以你能够看出来，这个目前他还不仅仅是说，好像川普和这一波再去这种对抗，
1: 嗯，
2: 大家其实又合作，又相互交错的这种在
1: 互相制约
2: 、所以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东西。
1: 对，金鹏呢接下来会接受别的媒体的采访，这两天呢这个话题呢都是非常热的话题。从这个事件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学习或者观察美国的这个社会和制度啊，它是怎么去运作的。每一个力量啊，在整个的这个美国的架构当中，它都各自发生了什么样一个动作。我们请导播呢去准备一下那个录像，我想请有的是在美国的能看到，有的在国内会呢可能看不到。在昨天呢，黄仁勋啊和那个萨克斯还几个啊，他们也都是最前沿的科技最前沿的，开了一个 all in 的这么一个会议啊，在这个讨论会，他们正现场呢，川普的电话进来了。那马斯克呢也在说，哦，这是这个他说这是总统，他说呀，他就把他接起来了。他说，如果不是您的话，我是不会接电话的。我正在现场，我们在讨论呢，对不对？他说你认识的这些朋友都在这坐着呢。但是呢，总统是您的电话，我必须把他接起来。然后呢，下面的观众就大声的喊 speaker， 因为他俩在打电话，别人听不到，你只能听到黄仁勋自己在那里讲话。然后 speaker 他怎么去弄 speaker 啊？然后呢，他就拿来了一个麦克风，打开 speaker 才把这个声音能够让全场都能听到。而呢，上来 那川普呢就开了一个非常有意思很轻松的玩笑，他就在说，哎呀，马斯克呀 Jack 呀能够去做一个十几年啊别人都追不上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可是他却不会用 speakerphone 啊，这就刚才现在呢我这一段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么一个前面的东西哈，给大家点时间大家可以看一看，很有意思。
3: Yeah, Jason's here, Shamon's here, David's here. Yeah, I'm sitting in front of a few thousand people. And we're talking, as it turned out, we were talking about you. Good job, sir. Good job. The fact that you saw through all of that, I mean, there's a lot of complexity. And the fact that the memories you saw through all of that. And I, you know, we're all just really grateful.Jason would like to put you on even Jason. Come on, sit down.
4: Speaker!
3: How do we put out a post?
4: Speaker.
3: On
4: the speaker?
3: Speaker. Yeah. Right. Okay, hold on, sir. We're getting a microphone. Mr. President, yes. You're not talking to the.
5: The great thing about it is that Jason can develop the most complex computership in the world that nobody can copy in 10 years, but can't figure it out from your speaker.
6: Good luck, everybody, and we're going to stay with the future.
3: Congratulations.
1: Yeah! 我们观众看到了啊，不知道您看到这样一个轻松的现场，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看到黄仁勋翘着二郎腿，手脚还一个劲儿抖，非常的轻松，很惬意的在跟总统说话。那你也看到了彼此的那个对话。当然了，在这件事情上，明显的他川普总统和他们都站在一个立场上，所以呢，气氛是很融洽的。你也能看到呢，川普在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很直接，而且呢，不是预先约定的哈，根本人家在那正在这开会呢，他电话打进来了，不是一个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呢临时就进来了。然后呢，双方的那种很轻松很惬意的这样一个对话，很多华人的朋友看了这段录像的时候，哇，他这美国的这个气氛，这就是美国，你能看到另外一面啊！你看到了呢，跟总统之间没有那种权力的那种绝对的服从啊，那种自由的表达，然后呢，彼此之间的那种开的玩笑非常有趣啊，而不是那种等级森严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很多大陆的朋友啊，看了之后心生羡慕啊，就是这种感觉哈。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能有的看过了哈，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把你的感受啊，可以呢打到屏幕的下方。那高杰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去分享哈。那这是呢昨天川普呢，不光是黄仁勋是这个川普的科技顾问团成员了，马斯克呀、苹果的那些所有这些科技大佬啊，都是他的科技的顾问团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从昨天开始呢，就是这个 AI 的事件一直在吵啊，在吵得非常的厉害。

推荐的叫做 Meta 啊 ，Meta 这样的一个叫做第三方独立检查公司的背后的资金链到底是什么？然后呢，他就发现同一批人站在了三个不同的位置上。这个同一批人是什么呢？他们既买了啊，既是脸书的原来的创始人，也是现在 Anthropic 的大股东啊。这个股东呢，现在估值20000亿的 Anthropic 当中，他呢已经占了将近70多个亿啊，将近70多个亿。那么这些人呢，不仅呢是这个 Meta， 他们也是啊，他们注入的资金。同时呢，这一批人呢是 Anthropic 的股东，那他们呢还是另外的一些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又把钱注入到哪里了呢？多个美国的智库、美国的媒体啊等等的这样一些地方。然后呢，研究什么呢？研究 AI 的。对人类文明的危险啊，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今天呢也是就这两天传的特别的广。为什么这两天一下子大家都在说，都在骂这个 Anthropic 的达里奥呢？其中这个事件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 Meta 呢，不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第三方的真正的独立的，相反，它呢背后的这个资金链显示着呢，跟 Anthropic 的股东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他们呢，在Anthropic 在说末日啊，从安全角度上说这个 AI 末日，然后呢媒体也在说，智库也在说 AI 末日，然后这个第三方让他们都推荐这个第三方出来呢要当裁判，可是呢这个裁判又是你们控制的。这件事情今天就引爆了整个的这个网上。为什么川普骂呢？川普会骂这个达里奥呢？那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到的，就包括这个Twitter 的之前的这个发明人 Jack Dorsey 也在说这件事情呢？原因就在于此啊。那结果呢？这件事情呢，就变成了大家说你这个完全是为了截住中小型的公司，同时呢制造恐慌之后呢将门槛更高，那么别人进不来了，第三方卡住了吗？危险吗？那就剩你们这两个巨头了，那么你们呢的估值拉的会就会更高，更高呢又造成了那些一群人在三个不同位置的这群人呢，他们的钱也会更多，那么他们再去支持第三方独立机构，再去支持智库媒体，你们再去唱末日论。所以呢，这是这个让他们非常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在昨天我们看到的总统 副总统万斯呢，就说的说他说他们说说实话，那么多前沿的 AI 公司排着队跑到政府要求监管，这本身就透着一股诡异，这感觉就像是个特洛伊木马。他说别忘了，中共和美国之间正在进行长期的 AI 生死竞速，我们必须确保美国以明智的方式前进，而不是让这些大厂亲手给我们制造行业的手铐。这昨天万斯弄得就很那什么了。那刚才你听到了川普哈，就是在昨天，这是最新的了，他说的这个消息。当然今天的打一巴掌还得给个枣，还在跟他们去谈。那么在昨天的会议上呢，包括今天美国的媒体也采访了黄仁勋，我把黄仁勋的一些观点呢也跟大家呢去说一下哈。因为什么呢？黄仁勋他自己呢是芯片提供商，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哈，那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能够看到更多的对 AI 种种方面的这个需求到底呢有多么的重要，或者这个需求有多旺哈。那么他呢对这个 AI 的能是不是会带来安全风险他不否认，但是呢他也不反对，他不反对监管啊，但是呢他把这种缺乏证据支持的极端的这种说法呢包装成科学的预测呢他反对啊，他主要反对的是这个。我呢把黄仁勋的这些观点呢也跟大家说一说。我为什么要详细的跟大家讲呢？我们每天看的是新闻，看的是现实，但是呢我们今天的现实到明天就会成为历史，所以我们每个人包括他们啊，这些人啊事儿啊都在写着书写着这样的历史，也在呢书写着现实，也在流成为明天的历史，都在一起在创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是怎么起心动念的，我们怎么做这样的一些判断的，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纷争当中，他们又是怎么样在争吵当中进行协作的，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那么黄仁勋的这个呢我给大家去说一说，咱们呢也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头去想一想，然后呢我们自己应该选择支持哪一面，这本身也是一个能量啊，一种意识的一种反应，对吧？好了，那黄仁勋的这个大概呢他就在强调，他说安全至关重要，但是呢把安全与美国继续创新的对立起来呢进行二选一啊，这就是一个错误的。

0: 美国也可以快速的创新，快速的执行，同时呢建立更好的安全的机制。而问题呢不能够简化成要安全就必须要减速啊，他却反对这个达里奥，也就是 Anthropic 的 CEO 的这样一个说法。他说呢，那个媒体的记者就很尖锐啊，他说他们自己的高级工程师啊，主管，我们那天给大家讲了，对不对？对齐的那个主管 Anthropic 的，他是现在还在这个公司的。他回应那27岁的数学天才说呢，这种不安全感，他说呢 AI 有 10% 的几率在未来的10年之内导致人类灭绝。那主持人就问黄仁勋，那你怎么看哈这样的一种数字，这样的一种概率？黄仁勋的回答呢非常理工科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不需要解释，因为那是捏造出来的。他说呢，当提出这些数字的人本身就是研究人员，而且又是来自世界最重要的 AI 实验室，一般人很容易认为这些预测背后呢具有完整的科学的证据。但是呢，如果没有可以验证的研究方法与数据的支持，就不应该把文明灭亡的几率包装成科学结论。那这块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几率不可以成为结论。没错，如果一个我们建造一座桥，建造一个大楼，你说有个10%的几率会塌，那你这个能上马吗？你建造这个东西，你要是零，你才能让它建造。所以呢，他用几率啊，就说你把这个几率呢包装成一个科学的结论呢，他说这就是非常的不负责任。我们也在跟这些大佬们哈，他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去学习哈，他们看这些事情的一种思维的方法和判断的这种根据哈，这是黄仁勋的一个观点，他认为这是不负责任。他要求任何对 AI 末日的这种预测呢，必须接受事后的检验哈，必须要检测。然后呢，他呢也是哈，他说回顾过去几年曾经出现的这种 AI 预测，他呢举了个例子哈，他说你比如以前在历史上说那个放射科的医生，过去呢就有预测 AI 将在几年之内完全接管医疗的影像判读，最终不再需要 X 光啊放射科的医生了。但实际上呢，现在什么情况？根本不是医师的消失，而是 AI 大量的协助扫描与影像的判读，而呢全球仍然需要更多的放射科的医生。所以呢，他认为呢 AI 会接管部分工作，不等于整个啊这种职业领域呢会全盘的消失。他说呢，也有人呢说在6到未来的12个月90%的程序就写 code 呢全部是由 AI 产生的，也有人预测呢说短短的几个月50%的初级工作会消失啊，等等等等。那黄仁勋的重点呢，他不是主张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啊，他说呢我们必须为这些预测负责。那他讲的就这么一个道理，他说你如果产业持续放大新的危险的预测的话，完全不追踪过去哪些预测没有实现的话，公共讨论就容易失去校准的准则啊。我自己也是理工科出身，所以我觉得黄仁勋说的这个呢就非常的精准啊，非常的精准。否则的话，的确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也是看谁在说这个话，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有没有 credit， 对吧？我自己不研究 AI， 那么在这个业内有口碑的人说出来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的重视。但是呢，黄仁勋提出了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你说出这个东西也必须要验证，否则你就干嘛，在做恐慌哈。然后呢，他呢并没有因为反对哈这种 AI 的末日论呢就否定 AI 内部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啊，他没有否定。不过呢，他认为哈，他说啊，你公司内部是否失去控制与 AI 是否能够毁灭人类必须区分开来。那么在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工程论啊，就是工程的这种执行论。他说如果一个员工发现模型测试失败，安全流程不足，研究团队呢在产品过程当中呢去缺乏控制，这些都可以是处理的实际的问题，但你不能因为内部的缺口就直接推论 AI 具有某个明确比例的文明灭亡的风险。他说呢，现在的公共论述正在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了一起啊，这是他自己呢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分析。而且呢，他说现在是个什么阶段呢？他说目前呢 AI 实验室呢是正从研究转向应用，也转向大型工程公司的这个过程，正在过渡的这个阶段啊，研究和把它真正的能够 使用的这种工程化，这是两个概念。研究与工程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工作，研究呢是允许高度的探索和不确定性的，但是呢当 AI 模型开始成为数亿人使用的产品的时候，就需要更加成熟的工程的制度，包括版本的管理、测试、产品的验证、安全的机制、事故的回溯，以及呢持续的监控。现在呢他说这些 AI 公司必须，大家听一听哈，美国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爆发哈。他就说从 AI 公司必须同时建立模型研究，这是大家都在做的，工程、产品、安全、基础建设、组织文化、商业模式要同时做。王仁勋说呢，这些公司拥有非常优秀的研究人员与工程师，所以呢从历史课到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转型本身就可能会出现混乱。然后呢他说呢，他对许多 AI 安全事件的第一反应呢，就是不是因为 AI 已经开始脱离人类的控制，而是呢先检查这是否属于研究组织快速产品化的时候出现的工程管理问题。刚才呢川普呢包括黄仁勋在那个对话当中就说哈，说 AI 永远不会超越于人类啊，就说他们有那种很强的信心去 control 会控制，但是我们要小心谨慎的，但是要全速的发展，这是昨天他们通话过程当中的一个结论。所以呢他黄仁勋的核心一句话就是，监管应该解决实际的问题，出现什么解决什么，出现什么解决什么，你不要在这搞公共的恐怖言论。然后呢他说 AI 的这个实验室发生安全事件，第一步就该问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哪些地方原本可以做得更好，未来要增加哪些技术方法和流程才能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呢，这是他说到的哈。然后呢他也讲到了什么，就是那个沙盒啊、执行环境啊、监控系统啊、持续监控评估，还有呢 verification 啊等验证等等等等，他说都可以透过这一类的方法找出原因，建立新的控制措施啊等等。然后呢他就在讲到哈，他说啊，如果现阶段真的存在高风险的 AI 能力，最可能出现的就是在最前沿的 AI 实验室。为什么？因为他们拥有最高的算力。他说那些中小型的根本他没有那么多算力，他就没有这个能力嘛啊。所以呢他说呢，监管思路不是把所有使用 AI 的公司都视为相同的风险，而是呢认为风险与算力、模型能力和实验规模高度相关。说白了，想监管先监管你们那几个大的，你不要把所有人都给弄死。这就是在美国竞争体制当中你看到了哈，谁想做什么群起而攻之啊，就不对劲儿，大家都出来去讲话。美国有这样的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环境，然后呢让业内的人士包括业外的人士、专业外的人士，大家都可以呢去听、去分析、去知、去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你就可以呢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公共事务了。这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的一个私人公司的事情了，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事务的了。所以呢Jack Dorsey 呢就在说，你要监管，你分给我们多少你们的股票，这就是今天我看到非常有趣的。而呢黄仁勋呢还有一些观点我觉得也说得非常的好，他呢就在讲到哈，他说呀，中国 AI 的发展哈，这要挑战他嘛。他说中国对 AI 的呢要注意一点啊，黄仁勋对中共呢确实是很一直持有赞赏的，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都在观察哈。他呢说中国是比较务实的，他是呢把 AI 呢当成提升生产力、推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技术。相比之下呢，美国公共讨论中出现了大量的文明灭亡、失控与灾难性风险的论述。这是表面现象啊，这是表面现象。大家听着黄仁勋的这个论述的话，你是持什么样的观察呢？我们对中共太了解了。中共呢，他现在为了增加他的统治，所以呢，他不会让 AI 讨论非常敏感的关于共产党统治的问题。但是呢他在发展他技术等等的所谓的使用的这一部分，反过来他要掌控整个 AI 最先进的能力干嘛？ 如果 AI 真的要统治人类的话，他恨不得他都跟 AI 去结盟，这才是真中共。所以呢，绝不是中共是务实的，恰恰相反，他只是现在能力没有达到，他没有达到，他也不会跟你讨论这些事情，他怎么可能让中国人开放的讨论这个问题呢？这种东西并不等于他务实，而是呢他的统治的权力的本质所导致的目前的这么一个现状哈。所以呢，黄仁勋的这个呢，对中国的这个评价呢，我持保留态度哈。然后呢，他说呀，不要制造恐慌啊，就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他说，如果呢，美国因为末日论而主动降低了 AI 发展速度，反而可能影响自身的竞争力啊。这个我也同意啊。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中共会全力发展的。啊，他只要把自己的共产党这部分保护起来，他会全力发展 AI 的。他连偷带抢，为了打击美国，他都会去open source、open 开源呐、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的，对不对？黄仁勋呢，还有一些观点呢，我觉得他讲的也是哈，他其中有一些数据供大家参考。他说呀，开放模型和封闭模型未来都会存在。封闭模型可以提供最先进和方便的服务哈，开放模型则对主权、隐私、企业、专有技术以及大量的 AI 创新呢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呢，他讲到过去六个月有4000亿美元的创投资金流入了 AI 原生公司，其中 80% 是使用开放模型。对他们来讲，这代表呢AI 发展不可能只依赖少数的前沿的实验室，大量的企业、新创研究人员与产业都需要能够自行部署与修改的模型。我觉得这个呢，是让我们跟大家更了解业内人士的所观察到的一些数据呀，和现在的一些发展的情况。然后呢，他以过去呢工业革命为例，他说呀，许多基础的科学研究呢，其实是当时来自欧洲，但是美国最后呢，在产业与社会层面大规模的利用这些技术，形成了更大的经济成果。所以他认为呢 ，AI 时代的竞争同样如此。真正重要的不只是谁先训练出某个模型，而是谁能够让最多的企业、产业、研究人员、学生与开发者把 AI 转化成实际生产力。在这方面呢，中共现在是。也是推得很，他把所有的这些人才啊，理工科人才都在推叫 AI， 所以中国的有先进这些中学生啊等等的都开始接触 AI， 他做各种 AI 的这种研发比赛等等的，在这方面他们的确在去做了哈，这是中共那部。而美国这部分呢，现在也在往大学呀、啊、引入这样的资金啊，给政府呢去提供啊一些模型，大公司都给现在的学校提供，但是呢。相对以中共的政府的力量这个调度呢，美国还差了很多啊，还差了很多。那在硅谷大家都在说那这个圈子里的孩子们都在说，年轻人现在呢还得要跟上。所以呢，未来的社会就像刚才川普他们对话当中有一个，他说这个 AI 呀、啊、比2000年的互联网还要大的一件事情，的确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如果今天有小孩子的家长的话呢，要促使他们哈，或者是给他们创造条件接触 AI， 使用模型，然后呢用 AI 来解决自己生活当中是碰到的所有的这些问题，要学会使用它的，的确呢是现在的这么一个转折的关口，一个风口啊。然后呢，黄仁勋呢就在讲到，他说呢，明确的还说减速绝对是错误的这个策略。然后呢，主持人呢问他，他说 AI 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般人类的智慧程度，他呢回答，他说是的，他认为呢现在的 AI 已经达到了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了。那主持人又问呢，它有没有达到了超级智慧呢 ？Super intelligence 有没有达到这种超智慧体？黄仁勋说，我认为呢，我们也已经到了这个关口啊，的确发展的很快，但是呢，他的观点呢，他并不紧张哈。我们听一听黄仁勋他是怎么看待的，他说呀。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一套自动驾驶系统不需要会煎鸡蛋，只需要把车开得比人类更安全。如果它的事故率只有人类驾驶的1/10，那么至少在驾驶这个领域它就已经具有超越人类的能力了。同样的情况也会开始出现在蛋白质的合成、蛋白质的虚拟的筛选等科学的领域。所以呢， 他说呢，他对 未来 AI 的想象呢，说它不一定是一个全职全能的单一的超级 AI 突然出现，而是呢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先出现超越人类能力的 AI， 然后呢逐步进入医疗啊、工程啊、自动驾驶啊、科学研究啊以及其他的产业。正因为如此，所以呢他对 AI 带给美国经济的变化、人类社会经济的变化呢，他也描述了他的一个愿景。咱们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呢 AI 啊，一方面会自动化部分既有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会建立新的产业链与工作的需求。说 AI 新创需要工程师，模型呢需要算力，算力呢需要资料中心，资料中心呢又需要土地、电力、建筑、冷却设备与完整的供应链。所以呢他说呀， AI 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软体的自动化。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他为什么他不断的在各种场合当中呢，他把 AI、 能源、资料中心和美国再工业化放在一起讨论。在黄仁勋的框架当中呢， AI 的发展会同时提高部分工作的自动化程度，也会带来新的基础的建设、制造、能源和应用的产业。所以呢他说他想象的未来，他说啊，原话他说未来非常美好，而我们想要抵达那个未来。他说呢也希望呢整个的 AI 的产业少一些戏剧化啊。他把这两天这个 Anthropic 的德里奥他说的这个太戏剧化了，这个黄仁勋就把他们彻底的给贬低了。所以我说这两天吵得非常的厉害呢，就很有意思哈，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基本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啊，就是黄仁勋的基本上哈，他是不是说 AI 没有风险，他对未来的展望，包括呢这一次的工业革命对美国的这个重要性哈，都已经在他的这个里边展现出来了。我全文的呢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黄仁勋啊，就这两天他的个主要的观点呢给大家说了一下。黄仁勋在这里边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不仅提供这个芯片，他呢黄仁勋的芯片他已经在注资一些 AI 公司，特别在医疗方面，黄仁勋 NVIDIA 注资了很多垂直领域当中的一些公司，他给对方提供芯片啊，提供甚至一些算力啊等等的，然后呢以入股的方式支持他们用这个 AI 来在他们这个领域当中去进行创新。所以呢医疗领域啊大家要密切的观察啊，包括呢 Anthropic 在前两天那个报告当中呢也在讲到了一个事实，医疗领域当中你就不用说了，它最极端的就是做生化武器这一部分哈，就生物实验这部分，它就讲到了已经有五个案例啊去进行增益性的这种实验啊，就是生物领域和医疗领域当中呢用 AI 给它灌入了全部的现在的这个研究的逻辑之后呢，他们能够用巨大的算力的去构建新的模型，发现更多的问题，然后合成新的这样的一些模型啊，这种病毒啊，或者是呢其他的一些等等等等的细胞啊等等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就说AI 呢就是 NVIDIA 他们自己呢再去做坏的那一方面也都在拼命的用 AI 去进行创造。这就是刚才他所说的哈，他呢是真正的在每一个前沿的垂直领域当中能够看到方方面面进展的。这也是一个叫做，如果说前沿的研究人员的话，他恐怕呢比前沿的研究人员看得更广阔啊，那个研究人员只是在他的这一个模型当中，而他呢黄仁勋看到的是多个垂直领域的结合啊，就多个的这样一个结合。所以呢我觉得黄仁勋的这样的这些的观点呢值得哈我们去一起呢去观察和学习哈。我就把它全文的跟大家呢去介绍了一下。如果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哈，我知道高手在民间呢啊，你们看到了呢有什么你们自己的观察和观点，听到黄仁勋的这些观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都可以打到屏幕的下方。我花的时间比较长，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见证一个历史的吵架的时刻哈，未来的历史呢会怎么去写，然后呢未来会发展到哪儿，咱们今天都可以看一看，对吧，很有意思。好哈，大家粤语金曲说老黄不如高洁，哎，我你这是开玩笑了，对中共的看法上咱们加一个定语就比较准确了。很多人 怎么讲，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但是呢绝不能把美国的问题把中共呢看成更有效率的政府哈，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希望呢不要助纣为虐，这个政府呢掌握了越先进的东西，他只能拿这些东西呢危害全人类，先是危害中国人，然后就是危害全人类。所以我们希望呢像黄仁勋啊等等的，包括呢其他的在硅谷的华人的工程师，不要助纣为虐，这才是我们说你的才能啊要用到真正的地方，否则的话给自己，对自己也不好，而让那个政权壮大了之后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大家不都已经看到了吗？他们在跟美国作对，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像马斯克像黄仁勋，我觉得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还会知道美国的这种自由的这种体系有多么的重要啊。好，那这个呢是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 AI 呢打得热火朝天，吵得热火朝天哈，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时刻，一起呢去见证和参与一下。您呢，您觉得呢如果我自己也畅想一下啊，如果黄仁勋他是做芯片设定的嘛，其实的确他们可以在这个芯片在物理世界当中，这个芯片当中，他可能可以做下一些 something 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在未来可能真要出现一些问题呢，他是能够控制的，对不对？还是能够控制，还包括电源呐、啊、等等。但是呢，在机器人的这部分啊，在机器人的这一部分怎么去控制，这都是人类必须要去做的啊，这就是人类要，哎呀，我们很幸运，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从没有电视电话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呢观察到现在居然出现了人工智能哈，这是一个非常充满着对撞，充满着混乱，又充满着无限向往和希望的这么一个时代。好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去说一下，今天是9月15号，中共呢已经开始启动了就是出入境的新的管理的新规嘛，然后呢今天很多网上的人呢来爆料，今天呢在飞往美国的一架飞机上哈，一个网友爆料呢说劝退了500个人，就这个飞机上全是空的，全是空的哈，就在那个海关上将近500个人啊，非美国全都劝退了，有的呢就劝退不了的，把你那个护照给你剪个角，如果说护照损坏不能上飞机，有的呢说缺你什么返程机票，总而言之各种理由劝退啊，不能登机，看到了吗？今天开始正式实施了。任正非的事情呢在一直在发酵之中，事情呢的的确确非常诡异，就在9月15号之前到现在呢仍然没有看到他呀孟晚舟啊露面哈，这个呢是不是跟他内部的权斗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咱们还得看继续观察，但是这个时间点恰恰是卡在了9月15号，所以呢这件事情呢跟大家去说一下。也正因为如此呢，现在呢在网络上呢也到9月15号我们也可以说一些事情了，之前呢也不敢说的太多，你就可能就出不来了。那么有一位网友呢，之前是中国的一名公务员，他为了要出国哈，拿回护照，他故意呢旷工15天，然后呢被单位辞退，3个月之后拿回护照，被集中收缴的护照才出国呀。他自己呢就在说，他说呢自己亲手砸掉了自己的铁饭碗啊，亲手砸掉铁饭碗，亲手解开铁镣铐。在中共呢这个体制当中，现在呢规定啊，就是公务员5年之内不能辞职，只能通过被辞退的方式呢离开，也就被开除了嘛，公务员就被开除了嘛，不谈不上什么聘不聘的了，那是个铁饭碗。现在呢在国内的人在拼命的往体制内考，可是呢在体制内的有能力的人呢看明白了，在拼命的往外面跑，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他就采取了这个流程，先和领导协商啊，碰了个好领导，说好了领导开除他，征得领导同意之后有意旷工15天，然后呢单位启动辞退程序，3个月之后全部流程走完，单位发辞退通知，然后呢他说呢至少要需要3个月，也可能更长，然后呢至于呢社保档案呢等等可以自己去社保局转为灵活就业。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不光是这个公务员，还有呢是他们分享从国企辞职同样的这样一个流程。这个一个网友说他在深圳的工作也算个铁饭碗，因为呢国企公这个教师银行包括呢这些金融机构和这个国家机关护照都是单位集中管理， 因私护照还可以自己拿着，他呢是以休年假的名义啊，请了个假出了国，年假结束之后给单位打电话说不回来了，辞职啊，他是这么跑出来的。所以呢，现在公务员被限制出国呢，已经是国内的一个常态了，扣护照、限离职啊，然后呢，他们都是用自己旷工这种方式拿回自己的护照，然后呢，他们也在说啊，说在体内呢，想要换取自由的这个成本呢是特别特别的高哈。那15号开始呢，不仅仅是针对政府机构了，包括刚才我提到的什么学校啊、金融机构啊、这个科技公司哈，这是第一次把科技公司和国家安全都联系到一起了，所以还有硅谷的工程师回国，你又是科技人，很有可能会出不来的啊，很有可能会边控出不来的。所以呢，这个呢，我们想给大家去讲一讲哈。然后呢，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了，当9月15号这个启动之前，会有很多的人在往外跑。所以呢，中国的国企和金融系统的一些高管都担心被倒查，都在想办法的离职。现在倒查到什么程度了？在中国，你不都已经在工商？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9月8号在美国底特律国际机场，一位刚刚从上海浦东飞抵美国的41岁的华裔女性被海关带进了小黑屋。执法人员在她的随身物品和手机里发现她竟然直通习近平团队。这位女商人究竟是谁？她为何前往美国？又为何被海关给拦截了？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这两个话题。大家好，欢迎来到微雨看世间，我是陈微雨。要说习近平正在走霉运，那是一点不假。印度这边呢，习近平亲自出马也没有搞定，而美国那边呢，习近平在川习会之前派过去的女间谍也被海关给拦下了。这个女间谍被抓的故事我们稍后详细说，先进一段工商时间。感谢我们节目的赞助商金 X 的黑高姿。中秋节快到了，我们推荐的这个金 X 黑高姿啊，现在有中秋节的限定优惠，大家用我的优惠码 WEIY 微语可以享受85折，之后啊满350美金再减20美金。这个活动呢会从9月10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结束，那趁这个机会送礼给自己家里的长辈或者是朋友或者是自己，多囤几瓶，这段时间下单是最划算的，这两个优惠是可以叠加使用的。这个黑高姿呢，我是经常介绍，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了，对于管理血糖很好用，对阴虚火旺晚上总是起夜的人也非常适合。那这些呢，我们家有高血压高血糖的老人都有亲身的体验，吃了半瓶就不再起夜了，直夸我立下了大功。那有需要的朋友呀，真的可以试一试，记得用我的优惠码 WEIYU 微语，折后满350再减20。那这个月入手呢是最划算的。当然除了满减活动之外呢，240克装的黑高姿那现在可以开放季度的订阅制了。第一次订阅用我的专属折扣码可以享受85折，那第二次发货开始呢就直接升级到83折，从第三次开始除了83折还会有额外的惊喜好礼。订阅是自动的续订，那每个季度呢会扣款一次，随时也可以取消或者暂停，完全不绑约，很适合帮家里的长辈订或者是自己想要长期稳定调理的朋友，不用每次都动手下单了，也不怕缺货和断货了。9月8号在美国底特律国际机场被拦下的那位女士啊，名字叫做金迪，今年41岁，天津人。她有一个英文名字叫苏费金和化名金穗。在边检柜台前呢，这个金迪啊神色自若地对海关人员说，自己这一次来到美国目的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了探望一位住在华盛顿的81岁的老朋友，计划在美国停留11天，顺便叙叙旧，听起来合情合理。可是呢，海关官员呢，不知道是接到检举还是敏锐地觉察到了什么，并没有直接让他通关，而是把他带进了小黑屋，也就是二次查验室。在小黑屋里啊，执法人员开始检查他的随身行李，并且从里面翻出了一张名片。这名片上写的呢，正是金迪口中那位81岁老友人的名字。可是名片上的这个头衔可是非同小可呀，上面赫然印着美国政府官员。边检人员立刻警觉起来，随后联络了美方相关部门进行核对。可是当调查人员联系上这位81岁的美国前官员的时候，这位老官员表示自己根本都不知道金迪今天会飞来美国，更没有跟他约定什么11天以后的会面。这一下子金迪的说辞就成了对海关撒谎了。虽然也有可能是这位81岁的前美国政府官员在撒谎，但是在他否认的情况下，那金迪就成为了撒谎的那位。如果只是单纯的入境动机不符，那最多呢就是原机遣返。可是啊，海关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显然是有备而来的。紧接着呀，调查人员拿出了一份他们早已经掌握的关键证据，一条金迪在几个月之前，也就是2026年4月发出的秘密讯息。而正是这条讯息把整个案件推向了一个极其戏剧化的高潮。这条讯息里到底写了什么呢？为什么会让 FBI 如获至宝？调查人员把这条讯息摆在金迪面前的时候呀，气氛瞬间就凝固了。
根据检方公布的宣誓书显示，金迪在2026年4月发给那位美方的官员讯息里，开门见山的就写道，习's team 刚刚接触了我，意思就是习近平的团队刚刚找过我。这个讯息的内容非常的具体，完全都不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寒暄，而是列出了一整串极其敏感极其核心的美中贸易议题。讯息里提到的是什么呢？第一，美中之间的大宗采购问题；第二，关键战略资源稀土金属；第三，美国国债的持有和市场动向；第四，双边的贸易机制；第五，最核心的一点，涉及数十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关税豁免问题。大家想想看，稀土、国债、关税豁免、大宗采购，这哪一项不是近年来美中高层谈判桌上最核心、最焦灼的角力点？这条讯息一曝光呀，外界立刻炸开了锅。习's team， 难道这位41岁的天津女商人真的是北京最高层直接派出的特使吗？他是在替最高层向美方前官员私下传话，还是试图建立一条后门管道 back channel 呢？面对调查人员严厉的盘问，金迪开始招架不住了。他承认自己确实相信有一家跟中共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北京智库曾经要求他前往华盛顿收集情报，而且他还交代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反侦查细节。他说自己此前每次准备飞往北京之前，都会收到一位使用假名的中国联络人的指令。这个指令只有一条，非常的坚决，在每次起飞前必须彻底删除手机里所有的通讯记录。金迪坦诚，就在几天前他登上了从上海飞往底特律的班机之前，他刚刚按要求把手机里的对话记录删得干干净净。故事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疑问反而更多了？金迪到底是什么人？一个普通的商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进国安情报系统视线？他又是怎么跟美方高层官员建立起联系的？这背后呀，其实隐藏着一条长达14年的线人养成脉络。根据 FBI 探员罗伯特·霍尔布鲁克提交的宣誓书，金迪的人生轨迹啊，早在2012年就已经跟中国的情报部门产生了交集。金迪是天津人，名下有一家公司叫做天津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他是总经理。2012年的时候，金迪正在美国洛杉矶接受飞行员培训，虽然他最后并没有完成学业。那段时间，中共国家安全部天津分局的官员就突然找上了他。天津国安为什么会对一个在美国学开飞机的天津女商人感兴趣呢？宣誓书里啊，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空客公司。大家都知道，空中巴士自2008年起就在天津建立了总装线，这可是空客在欧洲以外的第一条总装线。到了2025年10月，空客又在天津新增了第二条生产线。可以说，天津是空客在亚洲的战略重镇，涉及大量的航空技术、供应链和商务合作。当时，天津国安找到金迪，就是看中他在海外的人脉和社交能力，要求他从美国的某些活动中收集资讯带回中国。这是在2012年，那个时候金迪拿的是 F1 学生签证。到了2013年之后呀，金迪的身份就开始转变了。从2013年到2026年期间，他至少七次拿着 B1 B2 的商务旅游签证频繁的往来于美中两国之间。而在这14年时间里，有两个时间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时间点是2016年，这一年金迪前往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参加了一个跟国家安全相关的高阶主管培训项目。大家知道，哈佛甘乃迪学院呢，是全球政界、外交界和智库精英的汇聚地。金迪后来向探员承认，正是在哈佛的这个项目中，他结识了许多美国政府内部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士，其中就包括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位81岁的美国前官员。
第二个时间点是2024年2月。到了2024年，金迪的情报对口单位从天津转到了上海。上海方面的情报人员跟他建立了长期联系，对方非常看重他在多国建立起来的政商网络。从2024年开始啊，一套非常标准的情报作业流程就建立起来了。每次金迪准备飞往美国之前，他都会在上海接受任务简报，明确这一次是要去找谁，问什么。而当他从美国返航之后，他需要立刻做口头汇报，把接触到的美方人员态度、政策动向一一上报。情报人员还贴心地给他准备了一套预案，万一你在海关被美方盘查，那你就说自己是在替北京的某家智库做研究工作的。这套模式在2025年6月和2026年3月的两次赴美行程中被完美的重复执行。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金迪图个什么呢？他是专业间谍吗？中共国安部门又给了他多少钱才让他心甘情愿冒这么大风险？这就牵扯到了现代情报战中一种全新而且极具隐蔽性的合作模式。金迪向 FBI 探员承认，他之所以同意代表国安人员在美国收集情报作为交换条件，对方答应在中国境内为他的商业项目提供各种便利、协助和资源支持。大家想一想，在中国做生意，特别是做高科技、智慧城市这种涉及政府采购的领域，如果背后有国安或者政府背景的力量为你保驾护航、开绿灯，那是多大的商业诱惑。这就是典型的情报任务和商业利益的互换。对于情报机构来说，培养一个商人做合作者，成本低，隐蔽性高。商人有合法的商务签证，有频繁出国的理由，有参加各种高端论坛、智库研讨会的身份，还能够以探望老朋友、谈生意为名，轻松地接触到退休或者现任的政府官员。而对于商人来说，顺手帮忙收集一点政策讯息，就能够换来国内生意的风生水起，这看起来是一笔极其划算的买卖。但是，这个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呢？调查人员从金迪的手机里提取到了一封发自2024年7月7号的电子邮件。当时，金迪刚刚从香港飞抵洛杉矶，一位代号叫做美方联络人一号的人士给他写信，语气非常严肃，而且劝阻他，虽然我很想见你，但现在恐怕不是你来美国的时候。很显然呢，连美方的朋友都已经觉察到了风向不对，劝他收手。但是身在局中的金迪显然并没有听进去，直到2026年9月8号在底特律机场跌落法网。9月11号，美国密歇根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正式对金迪提起了刑事诉讼。检方控告他的罪名是在未向美国司法部长登记的情况下，代表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从事活动，也就是非法充当外国代理人，违反美国法典第18条、第951条。可能大家会问，那为什么他不是间谍罪呢？在美国呀，要受到间谍罪的指控，门槛非常的高，必须有确凿的证据，窃取了标有机密的文件或者是图纸。但是很多时候呢，像金迪收集的这些资讯，比如说像美国官员对于稀土谈判的看法，对关税豁免的底线，对美债政策的评估，这些不算作机密，但是呢，算作经贸政策、高层意图和政治情报。如果用间谍罪去起诉，可能很难举证。所以呢，美国司法部近年来就改变了他们的策略，频繁的使用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者是第951条这把利剑。检方只需要证明三点：第一，你接受了外国政府或者情报人员的指示、命令或者资助；第二，你在美国境内代表他们进行了活动，哪怕只是收集公开或者半公开的政策情报；第三，你没有依法向美国司法部进行备案登记。那只要这三条成立，罪名就会成立。如果最终被定罪，那金迪将会面临最高10年监禁。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次提起诉讼的是底特律的 FBI 反间谍部门探员罗伯特·霍尔布鲁克。
这已经是他在短短16天之内提出的第二起涉华案件，也是自2022年以来密歇根州发生的第八起涉及中共官方背景或者调查中存在欺骗行为的联邦案件。因为密歇根州呀是美国的汽车工业心脏，近年来呢又涉及到大量的电动车电池厂高科技供应链的投资和合作， FBI 在这里频繁的发力，说明美国的反间谍重点已经从传统的华盛顿政治中心全面的延伸到了中西部的工业和科技重镇。这些案件可以看出，在当前中美地缘政治大碰撞的背景下呀，北京方面对于华盛顿在经贸、金融和科技管制上的底线和政策意图有着极其迫切的情报需求，甚至不惜动用民间商人、智库学者这些灰色管道去探听美方高层的风向。最近我听到一个来自硅谷的消息啊，有很多在硅谷工作的 IT 人才、 AI 专业的研究人员，主要是来自中国的，曾经在美国读书的，在美国高科技公司做研究，那这些人呢，已经在美国都买了房子、车子，成了家，有很优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但是呢，在 AI 竞争之下呀，被中共高薪召回，有一些人把他们的房子、车子都放在原地不动，假装他并没有离开，但是呢，人却早已经飞往了中国。这些人未来呀，我想他们一定会尝到中共铁拳的滋味。现在他们想要回到美国，其实大概都很难。随着美中对立的加深，美国也正在全面收紧对于非传统情报的收集，外国影响力渗透的司法围捕。这些为中共搜集情报又为中共效力的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会面临被抓捕和起诉的风险。所以呢，奉劝那些有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人呢，还是及时止损，赶快回头是岸。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话题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点赞订阅并且分享给你的好朋友。我是微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上。站在未来回首今天的人类历史，人们会真实地看到共产邪灵肆虐中华大地的那一幕幕触目惊心、喧嚣闹腾和血雨腥风。在短短几十年里，在神州的土地上，共产党以一次一次的杀头、一轮一轮的批判、一波一波的灌输，构建起了一个同我们的传统格格不入的党文化部落。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宣传无神论，宣传唯物论，否定传统的神传文化，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从而系统地替代传统文化。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批判儒释道，批判传统观念，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为其政治目的而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更是利用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人到各种文艺形式，彻底把人洗脑了。呜呼，血染神州，山河色变，五千年神传文化之根被切断了。人们不再认华夏始祖，而是甘做马列子孙。在短短的时间内，共产党真的把人们的思想彻底改造了。有一个笑话说，大学考试题目是请谈谈对世界一些国家粮食短缺的个人看法。结果，美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短缺，北韩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粮食，而中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个人看法。这个笑话反映出我们中国民众在中共几十年的宣传和高压以及运动实践中，个人思想成了稀有物。思想控制着人的语言、人的行为和人的再思想。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当然就同原来的本性大相径庭了。人们习惯于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不信神，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满嘴脏话，行为低下。目前的中国人去掉党文化，都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了。有人想，这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至少共产党自己都在嘲笑过去，现在同过去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1979年是个分水岭，谈论起前30年的历史，人们会觉得那时真是荒唐可笑，说起现在觉得已经很正常了。是的，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人们不再讲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了，人们甚至也高喊要恢复传统文化了。但是党文化本身并没有改变，而是更真成熟。党文化的理论体系、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依然是中共的基石和被思想改造后人们的科学共识。党文化依赖的灌输手段依然没有收敛，随着电视的推广，变得更加容易用声情并茂来改造人们的思想。而面对互联网的普及，中共比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封网、过滤和监控。中共的所谓恢复传统文化，是在抽掉传统文化的内涵之后，今天又按照党文化的无神论、唯物论等思维模式来盗用传统，完全是为了现在人们追逐经济利益和国际认同这个根本目的来恢复的。这恢复的当然不是我们真正的传统文化，相反，这是继第一次对传统文化的神韵、
实行阉割之后，对传统文化的表面内容进行的第二次阉割。所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被改造思想后的人们都有着同样的表现。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虽然替代传统文化和改造人们思想是中共几十年以一贯之的政策，但是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和语言却是变化无常的。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不管白猫黑猫，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啊就是好，到旗帜鲜明的制止动乱，从越穷越光荣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笑贫不笑娼，从歌颂张铁生交白卷到现在学术界为求名利而大行其道的学术腐败，从昔日的禁欲主义到今天的纵欲主义，中共政策之出尔反尔，真可谓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人们的思想被党文化改造之后的表现就是，不管党的思想怎么变，人们总是盲目的跟着变，总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从而总是维护着恶党的统治。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说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人们是相信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人民公社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斗私批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抓革命促生产，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那时就一个声音，人们觉得当然就只会跟随恶党的思想和语言来思考，来说话。现在信息传递这么快，这么多，言论也比起过去不知宽松了多少，老百姓都敢骂几声共产党了。人们都在做独立思考状，怎么能说还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呢？今天谁还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吗？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人们都在想什么。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不要揪住共产党的过去不放，要一切向前看。给共产党时间，民主自由早晚会到来。人权就是温饱权，饭还吃不饱，讲什么人权？什么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坏事都是个别人的素质问题，党本身是好的。国家这么大，换谁不一样？谁反对共产党，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拧不过大腿，闹什么闹？稳定压倒一切，把经济搞上去再说，等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观点是自己独立理性的思考，而非来自中共的片面灌输。人们真的是在做独立理性的思考吗？其实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观点一个不落的都是共产党为维持统治而宣传灌输，处心积虑的要

直接灌输所致。而今天的人们经过多年的折腾后，不再盲目，觉得自己能独立理性的思考了。从被动灌输到主动思考后自律，骂着拥护共产党。不幸的是，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思考的理论体系仍然是共产党给予的，思考的信息来源仍然是共产党控制的。所谓的独立，不过是在党文化框框中的独立，所谓的理性，也不过是在党文化理论体系中的理性。很显然，这样思考后得出的结果，当然就是共产党所期望得的结果。为什么人们独立的思考独立不起来呢？有下面几个因素。独立思考中的党妈妈情节。党就是一切，党就是母亲，命是党给的，饭是党给的。这种母子情数十年来早已深入人心。虽然现在不像过去那样露骨的高唱党啊亲爱的妈妈，但是党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的威权，对人们衣食饭帛的控制，依然让人觉得国家就是党的，饭碗是党给的，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唯一选择。把党、国家、民族等概念混在一起，整个生活环境似乎都是党建造、赐予、维持的，这成为了人们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能越过共产党，想象不出没有党的日子该怎么过了。外界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心态，孩子大了不就远走高飞了吗？可是党文化的封闭式高压式环境是让人可以老，思想却长不大，那孩子能离开母亲吗？独立思考的理论基础。人们思考问题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无神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论、斗争哲学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让人不相信在党之外还有神和天的存在。人们思考所依赖的基本词汇或者话语系统仍然被赋予了党文化的含义，都是中共教会的语言，这就使得人们只能在党文化中打转转。人们甚至对于超越了没有共产党这个底线的思维方式感到莫名的恐惧。同时，政治运动依然不断，比如最近二十几年的反自由化、镇压六四和迫害法轮功，每一场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都是对党文化理论的又一次全面的强化复习。信息不完整影响思考过程。人们思考问题的信息来源仍然受到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就连负面消息都是在党的精心操控下有效地转化为维护党天下的素材。俗话说兼听则明，一个人得到两个相反的观点，并且认为都有道理的话，他就必须开始自己真正的、独立的、理性的思考来做取舍。而中共的一言堂和信息封锁、过滤，造成信息严重不完整，实际上切断了人们做出正确判断的必要条件。再聪明的大脑，再有独立思考的愿望，也逃不出无米之炊的尴尬。这样的思考也就谈不上是真正独立理性的思考。强权论让人的思考不了了之。共产党是强权，党是残酷的，跟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这是人们从几十年的运动中得到的共识。就算是痛恨共产党的人，也因为畏惧强权政治，使得在思考的心理上很难越过共产党，觉得你能把共产党怎么样，从而反过来以看破中共红尘的心态去附和中共，也跟着感慨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人们普遍认为的言论宽松的象征，在私底下可以骂共产党了，

0: 其实都是在党文化里骂，在骂中来理解党，最终维护现状，变相的拥护共产党。影响人们独立思考的因素还很多，这种经过思考后仍然跟党一致的现象，比过去的直接灌输更有危害性。一旦认为那些想法是自己的独立思想，就会更加相信那些观点，客观上造成更主动跟党一致，自然更便于中共来统治人民。如果说过去是一个被动的被塑造的过程，那么今天就是党文化发酵成熟和人们主动自律的过程。人们从过去的强行灌输到今天的主动自律，配合理解党的政策，骂着拥护共产党，正是共产党长期改造人民思想的典型结果。今天嘲笑昨天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的人，明天又会一样嘲笑自己的今天。一个很具讽刺的现象就是，如果把中共的历史分成一个个时代，人们总是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对党的政策给予拥护，而对过去的时间点上的很多事情给予嘲笑，觉得那时怎么那么荒唐。如果把时间的坐标往过去移动，会发现那个站在今天嘲笑昨天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的人，站在昨天的位置又是觉得一切都很正常，照样拥护那时党的政策，很可能还在那里嘲笑前天的行为。今天认为共产党可以迫害法轮功的人，倒退30年，他一样觉得共产党应该发动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他一样觉得大跃进是如何英明正确。说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们都会嘲笑那时的荒唐。其实今天的人们一样在用这种逻辑思考问题，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自己觉察不到而已。在连续几年取得农业发展之后，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文。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人写回来的信。文章为了说明亩产万斤一点也不神秘，有声有色地描述道，只要足水足肥加深耕加密植，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更有科学家出来根据植物对太阳光能的利用，论证亩产潜力可高达 5.85 万斤。如今回首当时的言论和行为，都觉得不可思议。今天中共的跛足改革使经济有了一些发展，于是在中共的宣传和灌输之下，人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了个直线外推的思考模式。现在制造玩具出口，将来就能制造飞机出口。现在是贫富差距，将来是共同富裕。现在有腐败、社会不公、教育和医疗福利等各种问题，将来都会解决。现在环境被污染，将来自然会被治理。现在能源不够，将来一定会有。现在是群体抗争不断，犹如火山要爆发，将来一定会成为和谐社会。现在人们的道德日益败坏，将来一定会高尚起来。现在是经济发展，将来一定会有民主自由的制度发展。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在本世纪成为雄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实这就是新时代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翻版。在那个时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造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把大跃进变成了大后退，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空社。今天这种思想的危害绝不亚于当初，而且由于更隐蔽，人们不容易觉察。更重要的是，当初的思想是被灌输的，而今天人们的这种思想却是自己思考出来的，危害也就更甚。 其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本身很唯心主义，不过是表达一种气魄和决心。但是，一旦普通的哲学内涵被灌进了党文化，就变得极具毁灭性了。在极端唯物主义看来，这不再是表达决心，而是要变成实实在在的物件。要的就是亩产指标，层层夸大的指标，是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不信神的共产党追求的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种莫名的东西冲昏了人们的头，党文化扭曲人性之甚，可见一斑。昔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号角，鼓动人们不顾客观规律和现实，要亩产万斤，亩产十万斤。今天全面崛起的鼓噪，同样激励着人们面对中国的危机熟视无睹，盲目相信中共。二十几年来的跛足改革带给中国巨大的危机，但人们不去监督中共，不去批评中共，不去反思中共，不去解体中共，而是不作为，甚至反对别人作为，盲目地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造成这一危机的中共身上，期望中共有意愿解决，期望中共有能力解决，认认真真地重新演绎着21世纪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有多大的期望，中共就能有多大的希望。对中共的期望悖论，期望等于没有希望。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政策的调整，都是因为来自党内党外的巨大压力，感受到了亡党的危机，才不得已开始了改革。也就是说，只有给中共压力，中共才会改良。光是有期望而不反思中共的历史，不揭露中共现在的恶行，放任中共，附和中共，纵容中共，中共就不会改良。于是期望等于没有希望。可以这么说，在人们盲目的期望中，所谓给中共30年时间的幻想中，社会危机可能已经把中国破坏好几个来回了。更重要的是，改良对今天的中共来说已经太奢侈了，因为中共积累的原罪使他根本不愿、不敢、不会改良了。维护统治地位成为中共保住集团和个人利益的一切底线。在中国警察网上有一句醒目的口号，就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如此明目张胆地把警察当作党的家奴，可见共产党是铁了心的不会从良。而人们的盲目期望，更是给中共增加不愿顺应历史潮流的能量。很显然，今天的中共已经成为理性讨论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障碍。只有把中共解体掉，让中国人民没有后顾之忧地来发挥一切聪明才智，自由讨论国家的方向和前途，民族才真正有期望。下面我们举一些典型例子来说明今天的人们是如何用恶党的思想和恶党教会的语言来思考问题的。现在人们对共产党的一个最大情结，就是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在这种冲击之下，人们对如何认识共产党、共产党变没变、有没有希望等都变得非常困惑了。经济表面繁荣带来的视觉冲击，把经济搞上去再说。视觉和感官对人的冲击是巨大的。被共产党整怕了、弄穷怕了的中国民众，在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之后，就很容易满足了。在经过中共一年复一年的好日子、盛世大联欢的宣传，好像又闹起感英超美，把人们整得飘飘然了。中共趁机浑水摸鱼，用经济的发展来为其执政合法性寻找依据。其实经济发展同中共毫无关系， 功劳属于勤劳的中国人民。有人说，只要有外商投资，只要有智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只要有吃苦耐劳的工人和忍辱负重的农民，就是放到非洲小国，也能在二十几年堆出一个繁荣的物质世界。但是，这样的跛足发展符合民族的长远利益吗？发展的顺序问题，什么先，什么后，相互依赖关系等等，是现代管理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看看在中国表面繁华的后面是怎样一幅景象。政治改革的停滞，经济体制的畸形，社会的不公，官场的腐败，贫富的差别，道德的堕落，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短缺，对人权、信仰和宗教团体的严厉压制，对民主自由的敌视，对言论和媒体自由的根本钳制，银行坏账、金融危机、黑社会、娼妓、占大多数人口的弱势群体没有声音等等，以及盘根错节的社会矛盾、风起云涌的民间维权和快速增长的群体性抗争，2005年达8万多起等等。更别提天有不测风云的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在表面繁荣之下的中共政权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一样，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以破坏环境和浪费能源为代价的。如果算上环境代价，中国这些年的实际 GDP 是负增长。对于中共急功近利的经济畸形发展带来的潜在危机和可能的民族灾难，人们不愿去想，不愿去面对。一是屈服于中共的强权，觉得想也没用，还自找麻烦；二是觉得现在生活总是好了些，哪管这种发展能不能持续，只顾闷声发大财。而那些只为赚钱的外商和政客们，看到的只是想要如何从这世界上最后一块市场大饼中分得一杯羹。虽然外界认为经济的发展会给中国带来民主和自由，这二十几年的事实证明，外商不但没能把民主和自由带进中国，反而成为中共腐败食物链中的添加剂。有学者把中国分成三个世界。第一世界住在别墅里，享受着别有洞天。第二世界在为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而不敢消费。第三世界正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撰写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一书，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美国100年。如果维持 9% 左右的经济成长率100年，才能进入世界前十名。维持 9% 左右的经济成长率100年，可能吗？有人评论道，下一个世纪远远不是中国的世纪，但在大城市橱窗式的繁荣之下，一个真正的中国被掩盖起来了。经济表面繁荣带来的视觉冲击，一俊遮百丑，帮助中共披上了一层迷惑人的面纱。短期利益和盲目展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对现实的全面认识。不识庐山真面目，更谈不上对共产党的历史反思和理性思考。我们都知道作诗的功夫在诗外，同样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就要首先解决信仰、道德、法律、言论自由、媒体监督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也就不可能搞上去。把经济搞上去再说，只是共产党拖延体制改革的借口而已。但现在人们竟然毫无察觉，还以为是真理，其实就是陷入了党文化思维，按照中共的思想思考问题。中国人民现在有很多自由，但都集中在私生活、体育和娱乐上面，其他方面依然是禁区。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人民是积极参与政治和制度的改良，争取自己的各种权利，而中国人民现在不是这样， 对于那些敢于要求权力、反中共迫害的民众，许多人不但不理解，还反对别人去争取权力。他们愿意把一切都交给共产党，幻想共产党的自动改良和恩赐。2003年，中国大陆出现了一部引发广泛争议的电视剧，它就是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后遭禁播。该剧真实地揭示了清王朝改革开放必然失败的命运，这一点对中共来讲具有刺激性。清王朝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电灯、电报、电话的，也没有火车和汽车。短短的几十年，上海滩成了世界四大明珠之一，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它的三大条马路上的一栋栋花园洋房，它的浦江岸边的一栋栋的高楼大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橱窗。可是这个成就，它挽救了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吗？没有。1905年，孙中山先生说，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话、电报这样一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措施，却不进行政治改革，只能为国内的贪污腐败、敲诈勒索打开更加广阔的门路。其实，今天的人们也不是不懂得要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基本常识，都知道越往后，修正的成本越高。关键就是在党文化的氛围之中，屈从中共的淫威，迎合中共的利益，觉得发展经济至少对眼前短期有利，就跟着一味的叫喊要把经济搞上去再说，而对中共的杀人放火都可放任不管。稳定压倒一切。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对稳定有特别的渴求，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在老百姓中很有共鸣，成为中共新时期维护统治的主打口号。说起共产党，人们联想到的就是暴力革命和政治动乱，怎么现在的中共却记起稳定的大旗了呢？说起来很矛盾，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中共可以动乱人民，而一旦人民要动乱中共，中共就要高唱稳定了。几十年来肆无忌惮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把人民动乱的民不聊生，而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民主自由浪潮和人民的觉醒，眼见要把中共动乱掉了，这时中共就高喊起要稳定了。显然，中共说的稳定只是中共政权的稳定，而非国家和社稷的稳定。在中共的跛足改革中，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约的权势者，最需要稳定，以便稳定地捞取利益。由于他们最维护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坚定的稳定力量，最可靠的稳定因素。这种稳定可以高于良知和道义，老百姓是死是活也可以不顾了。当矿井工人死于矿下，中共以稳定掩盖死者的冤屈；当拆迁户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冒死上访，幻想着找回公道，中共又以稳定为名进行解访，甚至用破坏稳定对遭受不公者进行迫害打击。这样的稳定是假的，社会不公和矛盾积蓄到一定时候，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共产党宣传的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就是积累社会矛盾等待总爆发的过程。一旦危机爆发，我们今天拥有的财富都会化为乌有，民族又会遭到生灵涂炭。大家知道，经济的运行有自己的周期，不可能是稳定的，动荡不可避免。越如此，越需要有合理的制度做基础，来保障社会的稳定。真正的稳定需要自由的秩序、法治的秩序和公正的秩序。英国是最早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300多年来保持高度稳定，人民自由，经济繁荣， 有矛盾要及时疏导，而不是强行压下。中共利用人们在各种运动中整怕了，希望稳定的心理偷梁换柱，把他自己统治的稳定强加给民众。这种稳定是不稳定。中共稳定压倒一切带来的代价，就是现在转型更难了，成本更高，风险更大。在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今天，中共只知道一味的打压维权和意见人士，镇压信仰团体，封锁过滤消息。中共在维护集团和个人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原罪越来越大，已不可能指望着他有一天会心血来潮，大发慈悲，主动开展政治改革，实行自由民主。可以说，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别人也一样。中共很喜欢用国情来做借口，别人有民主，中国不能有；别人能有言论自由，中国不能有；别人有信仰权利，中国不能有。为什么呢？因为国情不同。但是如果别人有什么坏事，中共这时就不讲国情了，而是强调普世价值，告诉人民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然后就要老百姓认可、理解、原谅中共的劣行。说腐败，他会说哪个国家没有腐败；说镇压民众，他会说美国也对民众开过枪；说民主，他会说印度搞民主也没搞出什么名堂；说和平演变，他会说俄罗斯演变后是如何糟糕；说选举，他会说台湾的选举是多么混乱；说中国现在资源浪费、贫富差距大，他说那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经历过？说没有言论自由，他说西方哪个媒体不是被财团控制？说天安门抓访民，他说你到白宫去抗议试试，看抓不抓你。说中共人权不好，他抓住美军虐囚大做文章。说美国自己都不好，哪有资格说中共？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有时比那些严肃的说教更有迷惑性。但是这种类比本身却是错误的，是欺骗误导民众。首先，人都有人的弱点，所以哪个国家都有贪污，都有人权问题。我们无意去为其他国家的行为辩护，我们只是要指出中共因为别人杀了人，所以我就可以杀人的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其次，中共在报道宣传那些类比例子时，常常对事情发生的背景、经过和处理方式断章取义，有意隐瞒不利中共的东西。我们知道，出问题是一回事，对问题的反应和处理是另一回事。而中共重在渲染问题的发生，而回避民主国家从政府、媒体到公众反应和处理问题的姿态。美军虐囚事件一出来，中共就大加炒作，无非是想说美国人权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共的人权不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对比美国政府和中共在这种事情上的处理态度，就会发现区别很大。事实上，案发之后，美国自己是举国震动，不但美国媒体上大量曝光，就连总统也得马上回应，立即着手调查。中共引用的资料基本上也都是来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而中共对自己的人权恶行却是从上到下的一味掩盖，还不准别人去揭露。对于中共在天安门抓访民，甚至六四屠杀，有个说法，就是你到美国白宫前面抗议，看抓不抓你。中共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根本区别，中共说是可以申请游行示威，但根本不会批准申请，对申请人还要打击报复，更别提你要申请到天安门示威。而在美国，民众可以很容易的申请去白宫前面抗议，而且有些抗议人士就是故意要让警察抓走，制造新闻效应的。 美国警察常常会主动问抗议者要不要被逮捕。根本就不是像中共宣传的那样，美国白宫前不容许抗议，要像中共一样抓人。
1: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不知道大家在上个周末有没有好好的放松充充电呢？在这个周一的中午，很高兴跟大家再一次在电波里相会啊。首先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新闻资讯。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一位联邦法官近日下令移民司法局暂停一处拘留中心的施工。此前，加州政府和圣克拉拉县提起诉讼，试图以环境问题为由阻止该项目。法官在裁决中指出，ICE 未能评估该拘留中心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没有提供证据表明在动工前进行了实质性的环境分析。根据法庭记录，如果建成，这处位于吉尔罗伊附近、占地24英亩的设施每天可容纳多达120人。法官的裁决意味着所有施工工作必须立即停止。圣克拉拉县法律顾问托尼·洛普雷斯蒂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希望法院的裁决能传递一个明确信号，无论就程序还是选址而言，这里都不适合建设该设施。圣荷西警察局长保罗·约瑟夫近日表示，一名警官被指控因出于私利访问该局的 FLOC 车牌识别摄像头网络，已经被解雇。这些备受争议的摄像头数月来一直备受诟病，许多隐私保护组织认为滥用风险超过了其在打击犯罪方面的益处。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是警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该警官的违规行为性质严重，也让警局蒙羞。局长约瑟夫表示，在得知这一事件后，他已修改了相关政策，以确保无法通过个人设备访问这些数据。致力于移民权益的组织服务移民权利与教育网络对目前的处理结果并不满意，并指出这些摄像头构成了大规模监控，应当予以关闭。在乐团音乐家宣布上周六罢工后，旧金山歌剧院取消了新演出剧的开幕演出。乐团音乐家的合约已在7月31号到期，旧金山歌剧院乐团发表声明称，罢工绝非我们轻率做出的决定，对于所有计划来欣赏歌剧的观众，我们深表歉意。据音乐家们所述，管理层最初提议减薪 26%， 随后改为提议减薪 20%。 音乐家们还指出，歌剧院并非一家陷入困境的企业。针对此次罢工，旧金山歌剧院总经理马修·希尔沃克表示，乐团选择在我们第104个演出季的开幕之际罢工，导致开幕演出以及广受欢迎的公园歌剧音乐会取消，而不是继续在谈判桌上进行对话，对此我深表失望。旧金山歌剧院为持票观众处理了几种处理方案，包括将票款金额保留在账户中，或申请全额退款，或捐赠。
1: 感谢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的留言，说摩卡中午好，又是新的开始。0536您好啊，是的，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祝您今天带着好心情，迎接今天的每一份小美好。刚才新闻里说，圣荷西的一位警官因为滥用 FLOC 的摄像头数据被解雇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怎么想的？那一个个装在路口街边的摄像头本来是抓坏人的，让我们的生活安全度更高，可是这一回呢，偏偏就是个别人钻了空子，反倒就成了追踪一位普通人下落的工具了。所以就觉得科技这个东西说到底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吧，用对了是帮手，用歪了呢就会伤到人。 所以说到这儿，摩卡也很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就是针对街头智能摄像头和隐私的这一块，想听听大家的想法，看看您倾向于哪一种治理的逻辑。一种啊，就是在当前的治安环境下，大面积普及车牌识别是震慑犯罪、高效破案的刚需呢。是像警员啊这种违规，他们只是个别的个例，只要加密，然后事后追责，加强内部审计就可以了。毕竟这个技术带来的安全红利呢，远大于这种隐私风险。这个属于一个选项，就当选项 A 啊，效率优先，安全至上，这是一个选项。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绝对安全的防火墙，更没有不会滥用的权利。如果不能在前端从立法的层面严格的去限制执法机构的这个数据调取权的话，甚至引入第三方来独立监管，那么这种全天候的数字监控就是对普通人隐私的这种降维打击，必须要放慢技术落地的脚步。这算选项 B， 就是程序正义要严控这个源头。所以两种选项啊 ，A 和 B， 希望听众朋友把您的想法啊发送到短信平台961961，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摩卡期待大家的声音啊，到底这个监控好还是不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组新闻报道。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加州索诺玛县的温莎市前市长多米尼克·福波利因为性侵七名女性，在民事诉讼中被陪审团裁定负有责任，需要赔偿大约$1300万，而且面临更多的惩罚性赔偿。现年44岁的福波利被指控在2001年到2020年间多次实施性侵，多起案件伴随酒精，受害者包括前竞选志愿者和酒庄实习生等。由于缺乏足够证据，执法部门没有对他提起刑事诉讼，受害者转而提起民事诉讼。福波利在丑闻曝光后于2021年5月辞去市长职务，他所在的活跃2030俱乐部圣罗莎分会也被判负有连带责任，需要向其中一名女性赔偿$2000万。福波利坚决否认所有不当行为，他的律师正在寻求宣布宣判无效。与此同时，福波利还面临着知名真人秀明星法拉·亚伯拉罕提起的另一项性侵诉讼。亚伯拉罕指控福波利于2021年在佛罗里达州对其下药并强奸，这一民事诉讼预计将在明年初开庭审理。加州的工会大佬 SEIU 联合健康工作者西部工会主席戴夫·里根正因为涉嫌勒索和恐吓面临两项调查。里根被认为是加州亿万富翁税提案的幕后主使。调查显示，里根涉嫌威胁加州 SEIU 州委员会官员，要求他支持该税收提案，甚至暗示将利用联邦劳工部施压，被指控行为类似勒索。此外，多名女性指控里根恐吓，其中包括前 SEIU 高管考特尼·普格，称其曾在2009年对其进行人身攻击，多位调查人员认定该指控可信。另一项调查也证实了里根对其他女性主管存在恐吓行为。里根和 SEIU 联合健康工作者西部工会否认了所有指控，坚持声称这些是针对他的抹黑行动，目的是为了阻碍亿万富翁税提案，并指责洛杉矶时报及相关政治顾问出于经济利益和私怨散布不实消息。目前相关事件仍在持续发酵中。加州监管机构认定，共和党堡垒城市亨廷顿海滩市虽然通过新住房计划，但是没有完成必要的区域规划变更，仍然没有遵守加州住房法。州政府已经在9月8号申请恢复对该市的巨额罚款。此前，法院曾经下令该市每月罚款$10,000，并暂缓执行以待审查。因为该市新计划没有落实，加州要求法院恢复每月$50,000的罚款，罚款将拨入州住房信托基金。冲突核心在于加州的住房要素法，要求城市规划住房需求份额。
4: 亨廷顿海滩市多年以来以特许城市为由在法庭抗争，但均败诉。加州总检察长罗伯·邦塔从2023年起对其采取法律行动。根据法院命令，该市必须在10月14号前完成分区变更。拟议恢复处罚的听证会定于10月2号举行。这起长期住房纠纷仍在升级。
1: 刚才关于街头智能摄像头是否要安装，还有个人隐私，莫卡有两个选项啊。选择 A 的话呢是效率优先，安全至上；选择 B 的话呢是程序正义，严控源头，就是简单来说是这两个选项。那手机尾号0536发来的答案是 A， 不过呢必须严格控管。嗯，莫卡特别理解您的这个考量，在当前的社会治安的环境下，大家对公共安全还有破案的效率是有着很刚性的需求啊。就正如大家所期望的，安全感才是这个社会运转的基石。那个别的执法人员的违规呢，属于管理漏洞，不该就是说出了这么一个漏洞就把整套的好的系统给全面下架了。那只要通过加密的事后追责啊，加强内部的审计，像这种高科技依然是保护我们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吧。嗯，其实选项 B 呢，它在公共的政策当中前端的这种权力制衡啊，它是能够很好的防止到技术反噬的这个关键，所以确实是没有绝对安全的防火墙，更没有不会滥用的权力。那如果缺乏立法层面的这种怎么说好吧，就是管制啊，还有第三方的独立监管的话，那就是全天候的这种数字监控，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确实是存在着巨大的这个潜在的风险的。所以刚才猫卡说的这两个选项，为什么想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呢？就是这两个观点其实也一直是科技界和法学界的一直在争论的这个核心。所以不管是选 A 啊还是 B， 其实大家最终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们真的是渴望这个技术带来高效的安全，也希望能守住我们作为普通人的尊严和隐私。所以这个莫卡觉得就是公共治理啊，这方面是需要有智慧的地方。嗯，非常感谢，虽然只有0536一个人跟莫卡来互动发表了观点，但是莫卡真的是觉得像这类事情，我们大家都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我们在一起探讨探讨，那可能说不定我们也会有我们的小智慧，对不对？那接下来今天莫卡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电台一直在讲的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过日子嘛，外面的世界再喧嚣，咱们作为普通人最该抓牢的还是自己的健康。这款产品我们已经多次介绍过了啊，是来自济州岛的红海参作为原料，采用的是韩国专利酶解技术制作的，含有海参相关的多种营养成分，其中就包括海参皂苷，还有硫酸软骨素以及胶原蛋白，这三种成分也是海参营养和健康研究中经常受到关注的成分。海参皂苷就是海参中的代表性活性成分之一，而硫酸软骨素是人体就是关节组织还有结缔组织当中天然的成分，也常见用于就是关节相关的营养产品。而胶原蛋白我们女士都知道啊，对皮肤特别的好，而且它是人体重要的结构蛋白，和我们的骨骼啊、皮肤啊、结缔组织啊都有关系。所以如果您平时注重关节健康，还有日常的这个活动力，经常出去走路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平时也很重视肌肤保养的，像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啊，都希望自己变漂亮，这种胶原蛋白的摄取，红海参呢可以作为日常营养补充的一种选择。而且它真的吃起来很方便，每天一条撕开就可以吃，而且您可以放在包里啊，外出携带什么的都很方便。 现在呢，通过 FM96.1.net 下单的话，单次购买呢，享受85折优惠。而且呢，整个美国我们都是免费邮寄的。湾区呢，可以到线下来取货。像上个周六，猫卡就在电台，有听众就过来，来看红海参，从来没有吃过，然后听介绍了来买。那之前也有听众过来，主要就是关节方面，他觉得吃了之后觉得很好，那也会来到电台来回购。我们开启了月订，最低可以享有8折，而且还有额外的好礼去赠送。如果听众朋友啊真的感兴趣的话，对于这个优惠订购啊，还有我们现在最新出来的这个月订啊，可以享受到8折的优惠。您可以发短信红，单纯一个红字到961961啊，就可以取得这些优惠的订购链接了。还有就是详细的相关信息，红海参呢，给平时注重日常营养啊还有关节健康的听众朋友，真的是一个好的这种选择吧。所以呢，大家有感兴趣的啊，就发一个红海参的红字到961961。广告之后呢，摩卡想跟大家聊几部老电影和电视剧，所以不要走开哦。
2: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5: 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何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
6: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刚才摩卡讲到街头智能摄像头和个人隐私的问题，那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给摩卡留言说认同摩卡讲的啊，非常感谢您，他还问候摩卡午安。您也中午好，又在空中和您见面了，愿您今天吃得香，心情好，下午也顺顺利利的。还有手机尾号5348听众朋友又来问候啊，摩卡中午好，吃饭了吗？不要啃番薯。不会啊，一定会好好吃饭的，您也一定要好好吃饭。感谢听众朋友们啊，老朋友们又上线来跟摩卡互动问候了，很开心，谢谢大家。那今天中午摩卡想跟您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重温几部老电影老电视剧啊，还有那些一想起来就让当年的情景回到眼前的主题曲。这些故事啊，藏着几代人的青春，有人呢告别故土走向离乡的未知，有人是历经沧桑迎来了归乡的期盼， 还有人呢，是在人海茫茫的异乡遇到了那个可以相互取暖的人。这些老电影和电视剧啊，可能年头久了，剧情呢已经淡忘了，可是只要那个旋律一起来呀，很多画面很多心情就又回来了。那没有看过的也没有关系啊，摩卡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电影电视剧的内容。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啊，首先呢，把时间的大针拨回到1980年，那一年香港丽地电视播出了一部轰动一时的乡土长剧，叫《大地恩情》，整整三部是70集，讲的是清末民初广东乡下农民一家人在时代大潮里的悲欢离合。当年这部剧啊红到什么程度啊，他以势不可挡的姿态生生的就把对台无线电视由郑少秋主演的，那个时候郑少秋可红了，由郑少秋主演的王牌剧集轮流转逼到腰斩呢，创造了香港电视史上到今天还让人津津乐道的一段收视神话。而在这漫长的70集的史诗里头，莫卡特别想跟大家聊的是他的第三部《金山梦》，那是一个关于淘金和血泪的故事。戏里的华工们为了摆脱家乡的饥荒和贫困，就签下了生死契约呀，然后他们就像牲口一样被塞进了跨国轮船的底舱，漂洋过海。而这些人他们能签下这个生死契约，就是他们以为只要到了传说中的金山，就能满地捡到黄金，就能让远在家乡的父母妻儿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实呢，却是一场无情的噩梦，迎接他们的是暗无天日的矿井，没完没了的苦役，以及当地人充满歧视的皮鞭。无数的中国劳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异国他乡修铁路、挖金矿，最后呢，却只是把一具具白骨留在了冰冷的土地上。那剧中有一幕让摩卡特别难忘的，就是在枯燥的、绝望的这种劳作之余吧，这群连名字都快被遗忘的异乡人，在点点的篝火旁，用他们沙哑的嗓音哼唱起了家乡的歌谣。那一刻，他们眼里望着的不是脚下的金山，而是远在万里之外那一抹再也回不去的黄土地。所以大地恩情啊，之所以能成为时代的经典，真的就是因为它写活了中国人骨子里那最深的那种根的情节啊，落叶归根，就是不管走得多远，不管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只要想到家乡的那片泥土，想到家里那一碗热腾腾的米饭，中国人呢就能在最苦的日子里硬生生地熬下去，挺过来。所以这部《大地恩情》真的是非常感人。时光一眨眼过了40多年，当年的这个长剧早已经落幕了，但是呢，每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那份对大地的眷恋，对自己生自己养自己那片土地的眷恋，那种根的情节仍然会击中我们，最起码摩卡是这样。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观众节那高亢又苍凉的歌声里去感受那份最深沉的家国情怀。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主题曲《大地恩情》。

一句“河水弯又弯”唱尽了离乡人回望时的那份滋味。离开家乡的人，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心里常常揣着一个念想，就是等日子轻松了，一定要回去看一看。可有的时候真回去了，才发现故乡呢，好像也不全是记忆里的那个样子了，都变了啊。接下来的这一部说的就是这份近乡情切。1984年的香港电影《似水流年》拿了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足足六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故事说的就是一个在香港生活多年的女子，得知乡下的祖母过世了，动身回到阔别20年的潮汕老家去奔丧。可是回去才发现，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道水，儿时的玩伴呢，却早已各自成家，各奔东西了。那份熟悉里忽然就多了许多陌生，物呢还是旧物，人呢却已经非故人了。所谓的似水流年呢，就是有些人和有些事在你的生命里经验过一阵子，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留下的呢只有风啦和那些回不去的昨天。这部剧的主题曲《似水流年》是由梅艳芳演唱，这段旋律原本是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的作品，导演呢本来想请他连主题曲一起来写，可惜呢他太忙了，最后就由李小田改编成曲，再请词人郑国江去填词。据说啊，郑国江在就是为了填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把整部电影看了6遍，所以那句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这每一个字啊都是从戏里生出来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这首同名的主题歌里去送别那些弄丢在人海里的旧友，我们一起来听梅艳芳的《似水流年》。

0: 听完了上半场这两部老戏老歌，是不是有一点沉重啊？那我卡想问一下听众朋友啊，《大地恩情》和《似水流年》这两部戏，您当年看过，或者是这两首歌您听过吗？看过或者听过，有印象的就发一个数字一到961961。那今天是头一回听摩卡说起来，觉得很新鲜，那您就发一个二到961961啊。第一个是听过的是一，第二个呢是没有听过的是二，就一个数字，不用多打字啊。刚才摩卡收到手机尾号5959听众的留言，他说2000年我回到父母被迫害而逃去的内蒙古第二故乡，已经面目全非，小时候的记忆已经都随风而去了。5959您好。啊，您这句话让摩卡听了之后就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节目是不是摩卡做的大周一的，是不是有一点沉重啊？但是话说回来，真的一个人小时候留下那么多记忆的地方，等到过个10年20年再回去，眼前的那片土地啊，熟悉的人呐，熟悉的景色呀，还有熟悉的感觉啊，就都不在了。摩卡在这一点上跟您是特别有共鸣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寻找故乡，其实是在寻找记忆里那个自己。可是岁月走过去了吧，很多东西就真的是只能留在心里了，其他的是随风而去的啊。您说的太对了。不过我想那些童年的记忆虽然已经都面目全非了，但是它没有真正的消失，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了。所以今天您说起内蒙古，摩卡还是能感觉到那份感情一直都在的。所以呢，刚才摩卡问的问题啊，希望听众朋友也想一想，简单的回答一下摩卡，是吧？也像5959这样可以给我留言。您听了刚才的电视剧的插曲啊，还有主题曲啊，还有这两部片子，看过还是没有看过？希望呢，您也给摩卡发一个您的想法，或者是看过没有看过，一和二发一个数字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3: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2: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3: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4: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0: 退休后年收入220,000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0,000，剩下的180,000该从哪里来？
1: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i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2: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3: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3: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4: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5: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进广告之前，摩卡问了大家说，上半场的《大地恩情》和《似水流年》这两部戏，看过听过的发一，头一回听说的发二。5959听众朋友给摩卡发来的是二，第一次听啊，因为是港台剧，可能那个时候是已经不在国内了，或者是港台嘛，好像看的比较少吧，是不是？但是感谢啊，把这个时间留给摩卡，让摩卡来把这些介绍给您听。5959想问你一下啊，今天中午准备什么好吃的了？我知道你家里头菜园子种的可好了，摩卡看到过你分享的好的蔬菜水果，而且也不知道你上个周末是怎么安排的。摩卡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会过日子的人啊，所以呢，你周末是怎么安排的？是有什么好地方去了，还是在家里享受了一下休闲的周末？可以跟摩卡分享一下啊。这样的话呢，摩卡也可以听听你的周末计划，说不定呢还能跟您交换一下周末的好去处。刚才前面两部片子有点低沉啊，大周一的，所以呢，摩卡接下来就想换一部轻松一点的，就说到两个异乡人在他乡彼此作伴的话。那接下来摩卡讲的这个电影呢，很多朋友呢可能都看过，这个电影可能看的人会比较多一些啊，尤其是它的主题曲，一说名字啊，那段熟悉的旋律就会在耳边响起来了，就是《甜蜜蜜》。1996年，陈可辛导演，黎明、张曼玉主演。故事的开篇呢，是在1986年的香港，那个时候大批的内地年轻人都涌入到这座繁华的孤岛，北方的青年李小军坐着绿皮火车就来到了香港。他是一个很单纯，但是又有点木讷的人。他唯一的愿望呢，就是多赚点钱，把家乡的未婚妻小婷娶过来。在香港这个喧闹的麦当劳里呢，他就遇见了精明泼辣的广州姑娘李俏。这两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就在异乡的寒冬里抱团取暖。李小军用单车载着李俏，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去穿行。李俏呢，就坐在后座上晃荡着双脚，这是电影里的画面啊，嘴里就哼唱着邓丽君的那首《甜蜜蜜》。想象一下也知道，他们不可避免的就相爱了。可是在那个物质至上的年代，李俏要的是成功，是出人头地，而李小军呢，要的只是一份安稳的家乡的爱情。所以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呢，也就是在于这里，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李俏最后呢，就理智地斩断了情丝，她选择了跟黑帮的老大鲍哥在一起，而李小军呢，也顺从了命运，迎娶了他的未婚妻小婷。在分离的时刻，两个人就深情地相望，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一转身呢，可能就是一辈子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呢，就发生了很多的改变，然后这个时间的洪流呢，也把他们无情地给冲散了。多年之后，李小军离了婚，远走纽约，在唐人街上当起了一名普通的厨师。而李俏呢，也是历经漂泊，在失去了鲍哥之后，也阴差阳错地流落到了纽约街头。那在这座拥有千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里，他们无数次的在同一个红绿灯前擦肩而过，又无数次的在同一条街道上驻足，但是却始终都没有相遇，没有看到彼此。 直到1995年的5月，邓丽君猝然离世的消息传遍了全球。纽约的街头的一家电器行的橱窗前，电视机里呢正播放着邓丽君生前的影像，播放着那首熟悉的《甜蜜蜜》，李小军就停下了脚步，同样是失魂落魄的李翘也停下了脚步。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他们缓缓地转过头，就在这一刹那四目相对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你也在这里。这个地方特别感人啊。电影的最后呢，画面就突然切回到了十年前的那辆绿皮火车。原来在1986年的那个清晨，刚刚到岗的李小军和李翘其实是在同一节车厢里，而且还是头靠着头沉沉地睡在了一起。原来就是命运早在他们一无所知的时候就为他们写好了相遇的这个序章，是不是就叫命中注定的感觉？他们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坐过无数趟列车，走过了无数条弯路，兜兜转转，最后呢战胜了时间和空间，不是香港的繁华，也不是纽约的落寞，而是那一曲在血液里流淌了十年的甜蜜蜜。所以你看，一首老歌能陪一个人走这么远，还能让他认出另一个人，这个音乐的力量真的是太大了，太动人了，是不是？我们今天再一起来听这首熟悉的《甜蜜蜜》。

刚才手机尾号5348给摩卡留言说啊，刚才那两部片子太沉重了，回答不上来，但是想起了家乡，现在是故乡了。可不是吗？摩卡也觉得，哎呀，这个两个电视剧和电影播完了之后，怎么感觉气氛这么压呀？所以就问了一下我们的手机尾号5959，上个星期去哪儿玩了，想开心一下。果然呐，他说上周去枣园摘枣子，回来烘干，自制成了蜜枣，当成零食吃。哎呀，我就说您是特别的会享受生活啊，自己摘自己烘干，再做成自己喜欢吃的小零食，那真的是甜蜜蜜的小日子啊，很开心。你看这个有我们的听众参与，马上摩卡的节目就火起来了。还有手机尾号7623跟摩卡分享了一出去年播出的港剧，叫麻雀乐团，可以在油管上看到。他说麻雀在粤语也有麻将的意思，剧情将麻将馆和交响乐团做结合，非常的有趣。所以说我们的7623听众朋友啊，一直摩卡说是节目顾问，总是帮摩卡来丰富我的这个万趣万生活，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那聊完了几部香港的经典，接下来呢，摩卡想带大家把目光投向蔚蓝的南洋，开启一段属于80年代充满拼搏和梦想的都市传奇。那要聊的就是1985年由新加坡广播局制作，后来在内地啊几乎是轰动了全国的经典的时代剧《人在旅途》。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啊，当年这部剧播出的时候，真的是大街小巷都在回荡着那句高亢的歌声，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那这个歌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汪卡一样啊这么记忆犹新。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新加坡一家星级的大酒店，那个时候的新加坡正处在经济腾飞的黄金年代，所以几个身份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他们有质朴内敛的叫杜佳南，还有外表冷艳但是内心特别坚韧的叫叶倩云，还有一个是自立自强的黄自勤，这是几个主要的角色，他们就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职场里相遇了。这个不只是一部谈情说爱的偶像剧啊，更像是一部写给所有正在路上拼搏啊、奋斗啊、创业的人生启示录。在利益交织还有充满了这些人情冷暖的酒店里，这群年轻人经历过被误解的委屈，尝过失败的苦涩，也在欲望和选择面前做出过不同的决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摩卡其实是很喜欢叶倩云这个角色，在那个对女性还带着诸多偏见的那个年代，她呢就很独立，不依附也不妥协，硬是靠自己的双手在职场里闯出了一片天。其实就像这部戏的名字一样，人在旅途，我们每个人呐，不都是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一个行者吗？都在这个旅途当中。有的人呢会因为疲惫选择停一停，有的人因为迷茫可能会走错了方向，但是更多的人，大多数的人吧，都是一边流着泪一边咬着牙去往前走，往前拼。人这一路走下来呢，有起点，有离别，也有坎坷，总有一个心心念念想要抵达的目标还有地方吧。所以今天最后这一首歌，摩卡就想用它给这一趟他乡之旅画一个温暖的句号。它就是这部剧的同名主题曲，由翁素英演唱，梁丽人作词作曲。许多人到今天旋律一响起来还是会跟着哼上两句，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所以摩卡觉得这首歌的词写的真的是很好。人这一辈子，你说谁是一帆风顺的呀？但是呢，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只要心里还惦记着一个人，还有一个想抵达的地方，再远的路，再孤单的旅途，也就走得下去了。眼看中秋节快到了，所以摩卡也想把这首歌送给在外奔忙的每一个人，愿您走过的路最后都能通向团圆。一起来听这首《人在旅途》。

5959留言说，沉重的歌曲定有震慑力。您这句话其实总结的很到位啊，有些电影啊、电视剧啊，还有一些歌曲，真的不是看完了、听完了就过去了，会在心里留下点东西，而且是越想越有味道。不过非常感谢您跟摩卡分享您的周末哈、小零食什么的，让摩卡今天开场的两首沉重的歌曲有了一定的缓解。今天这一路啊，我们是跟着老电影、老电视剧，也跟着几首主题曲，看到了大地恩情里那些怀揣着金山梦告别故土的异乡的背影，也碰到了似水流年当中那个走在田埂上近乡情切的归人吧，还有就是在甜蜜蜜的纽约街头目睹了他们的重逢，最终呢就是停在了刚才那句从来不怨命运之错的人在旅途上。这几部老戏，这几首老歌，其实说来说去啊，都绕不开离开和回来这两个词。离乡也好，归乡也好，重逢也好，其实摩卡觉得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说谁去了多远，到了哪个国家，闯出了多大的名堂，有多么的成功，心里头始终惦记着的那个家和那个放不下的人，这个才是每一个人最最在意的。所以中秋就要到了啊，摩卡就想对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愿您惦记的人都能平安，愿您想团圆的时候呢都能团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万趣万生活，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最近下载了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在家用 WiFi 听，确实挺方便的。那如果要是在外面听的话，是不是要费很多上网流量呢？
1: 这么跟你说吧，你如果是听直播节目，每天在路上听一个小时，一个月的流量还不到一个 G 呢。如果你的手机是无线流量，就更不用担心啦。还有啊，如果你的车有蓝牙功能，把手机和车载的蓝牙连上，就可以随时随地在车里收听希望之声咯，声音特别的清楚。最主要的是啊，你就不用担心开车呀会开出广播信号的覆盖区咯。
2: 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希望之声24小时的精彩节目。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那么在昨天的会议上呢，包括今天美国的媒体也采访了黄仁勋，我把黄仁勋的一些观点呢也跟大家呢去说一下哈。因为什么呢，黄仁勋他自己呢是芯片提供商，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哈，那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能够看到更多的对 AI 种种方面的这个需求到底呢有多么的重要，或者这个需求有多旺哈。那么他呢对这个 AI 的能是不是会带来安全风险他不否认，但是呢他也不反对，他不反对监管啊，但是呢他把这种缺乏证据支持的极端的这种说法呢包装成科学的预测呢他反对啊，他主要反对的是这个。我呢把黄仁勋的这些观点呢也跟大家说一说。我为什么要详细的跟大家讲呢，我们每天看的是新闻，看的是现实，但是呢我们今天的现实到明天就会成为历史，所以我们每个人包括他们啊，这些人啊事儿啊都在写着书写着这样的历史，也在呢书写着现实，也在流成为明天的历史，都在一起在创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是怎么起心动念的，我们怎么做这样的一些判断的，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纷争当中他们又是怎么样在争吵当中进行协作的，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那么黄仁勋的这个呢我给大家去说一说，咱们呢也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头去想一想，然后呢我们自己应该选择支持哪一面，这本身也是一个能量啊，一种意识的一种反应，对吧？好了，那黄仁勋的这个大概呢他就在强调，他说安全至关重要，但是呢把安全与美国继续创新的对立起来呢进行二选一啊，这就是一个错误的。说美国也可以快速的创新，快速的执行，同时呢建立更好的安全的机制，而问题呢不能够简化成要安全就必须要减速啊，他就反对这个达里奥，也就是 Anthropic 的 CEO 的这样一个说法。他说呢那个媒体的记者就很尖锐啊，他说他们自己的高级工程师啊主管，我们那天给大家讲了对不对，对齐的那个主管 Anthropic 的，他是现在还在这个公司的，他回应那27岁的数学天才说呢这种不安全感，他说呢 AI 有 10% 的几率在未来的10年之内导致人类灭绝。那主持人就问黄仁勋，那你怎么看哈这样的一种数字，这样的一种概率？黄仁勋的回答呢非常理工科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不需要解释，因为那是捏造出来的。他说呢当提出这些数字的人本身就是研究人员，而且又是来自世界最重要的 AI 实验室，一般人很容易认为这些预测背后呢具有完整的科学的证据，但是呢如果没有可以验证的研究方法与数据的支持，就不应该把文明灭亡的几率包装成科学结论。那这块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几率不可以成为结论，没错。如果一个我们建造一座桥，建造一个大楼，你说有个10%的几率会塌，那你这个能上马吗？你建造这个东西你要是零你才能让它建造。所以呢他用几率啊，就说你把这个几率呢包装成一个科学的结论呢，他说这就是非常的不负责任。我们也在跟这些大佬们哈，他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去学习哈他们看这些事情的一种思维的方法和判断的这种根据啊。这是黄仁勋的一个观点，他认为这是不负责任。他要求任何对 AI 末日的这种预测呢必须接受事后的检验哈，必须要检测。然后呢他呢也是哈，他说回顾过去几年曾经出现的这种 AI 预测，他呢举了个例子哈，他说你比如以前在历史上说那个放射科的医生过去呢就有预测 AI 将在几年之内完全接管医疗的影像判读，最终不再需要 X 光啊放射科的医生了，但实际上呢现在什么情况，根本不是医师的消失，而是 AI 大量的协助扫描与影像的判读，而呢全球仍然需要更多的放射科的医生，所以呢他认为呢 AI 会接管部分工作，不等于整个啊这种职业领域呢会全盘的消失。他说呢也有人呢说在六到未来的12个月90%的程序就写 code 呢全部是由 AI 产生的，也有人预测呢说短短的几个月50%的初级工作会消失啊等等等等。那黄仁勋的重点呢他不是主张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啊，他说呢我们必须为这些预测负责， 那他讲的就这么一个道理，他说你如果产业持续放大新的危险的预测的话，完全不追踪过去哪些预测没有实现的话，公共讨论就容易失去校准的准则。啊，我自己也是理工科出身，所以我觉得黄仁勋说的这个呢就非常的精准啊，非常的精准。否则的话，的确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也是看谁在说这个话，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有没有 credit， 对吧？我自己不研究 AI， 那么在这个业内有口碑的人说出来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的重视。但是呢，黄仁勋提出了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你说出这个东西也必须要验证，否则你就干嘛，在做恐慌哈。然后呢，他呢并没有因为反对哈这种 AI 的末日论呢就否定 AI 内部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啊，他没有否定。不过呢他认为哈，他说啊，你公司内部是否失去控制与 AI 是否能够毁灭人类必须区分开来。那他在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工程论啊，就是工程的这种执行论。他说如果一个员工发现模型测试失败，安全流程不足，研究团队呢在产品过程当中呢去缺乏控制，这些都可以是处理的实际的问题，但你不能因为内部的缺口就直接推论 AI 具有某个明确比例的文明灭亡的风险。他说呢，现在的公共论述正在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了一起啊，这是他自己呢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分析。而且呢他说现在是个什么阶段呢，他说目前呢 AI 实验室呢是正从研究转向应用，也转向大型工程公司的这个过程，正在过渡的这个阶段啊，研究和把它真正的能够使用的这种工程化，这是两个概念。研究与工程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工作，研究呢是允许高度的探索和不确定性的，但是呢当 AI 模型开始成为数亿人使用的产品的时候，就需要更加成熟的工程的制度，包括版本的管理、测试、产品的验证、安全的机制、事故的回溯以及呢持续的监控。现在呢他说这些 AI 公司必须，大家听一听哈，美国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爆发哈。他就说，说 AI 公司必须同时建立模型研究，这是大家都在做的，工程、产品、安全、基础建设、组织文化、商业模式要同时做。黄仁勋说呢，这些公司拥有非常优秀的研究人员与工程师，所以呢从历史课到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转型本身就可能会出现混乱。然后呢他说呢，他对许多 AI 安全事件的第一反应呢，就是不是因为 AI 已经开始脱离人类的控制，而是呢先检查这是否属于研究组织快速产品化的时候出现的工程管理问题。刚才呢川普呢包括黄仁勋在那个对话当中就说哈，说 AI 永远不会超越于人类啊，就说他们有那种很强的信心去 control 会控制，但是我们要小心谨慎的，但是要全速的发展，这是昨天他们通话过程当中的一个结论。所以呢他黄仁勋的核心一句话就是，监管应该解决实际的问题，出现什么解决什么，出现什么解决什么，你不要在这搞公共的恐怖言论。然后呢他说 AI 的这个实验室发生安全事件，第一步就该问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哪些地方原本可以做得更好，未来要增加哪些技术方法和流程才能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呢，这是他说到的哈。然后呢他也讲到了什么，就是那个沙盒啊、执行环境啊、监控系统啊、持续监控评估，还有呢 verification 啊等验证等等等等，他说都可以透过这一类的方法找出原因，建立新的控制措施啊等等。然后呢他就在讲到啊，他说呀，如果现阶段真的存在高风险的 AI 能力，最可能出现的就是在最前沿的 AI 实验室。为什么？因为他们拥有最高的算力。他说那些中小型的根本他没有那么多算力，他就没有这个能力嘛啊。所以呢他说呢，监管思路不是把所有使用 AI 的公司都视为相同的风险，而是呢认为风险与算力、模型能力和实验规模高度相关。说白了，想监管先监管你们那几个大的，你不要把所有人都给弄死。这就是在美国竞争体制当中，你看到了哈，谁想做什么群起而攻之哈，就不对劲儿，大家都出来去讲话。美国有这样的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环境，然后呢让 业内的人士，包括业外的人士，专业外的人士，大家都可以呢去听、去分析、去知、去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你就可以呢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公共事务了。这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的一个私人公司的事情了，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事务的了。所以呢 Jack Dorsey 呢就在说，你分给你要监管，你分给我们多少你们的股票，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非常有趣的。而呢黄仁勋呢还有一些观点，我觉得也说得非常的好。他呢就在讲到哈，他说呀，中国 AI 的发展哈，这要挑战他嘛。他说中国对 AI 的呢要注意一点啊，黄仁勋对中共呢确实是很一直持有赞赏的，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都在观察哈。他呢说中国是比较务实的，他是呢把 AI 呢当成提升生产力、推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技术。相比之下呢，美国公共讨论中出现了大量的文明灭亡、失控与灾难性风险的论述。这是表面现象啊，这是表面现象。大家听着黄仁勋的这个论述的话，你是成持什么样的观察呢？我们对中共太了解了。中共呢，他现在为了增加他的统治，所以呢，他不会让 AI 讨论非常敏感的关于共产党统治的问题。但是呢，他在发展他技术等等的所谓的使用的这一部分，反过来他要掌控整个 AI 最先进的能力干嘛？如果 AI 真的要统治人类的话，他恨不得他都跟 AI 去结盟，这才是中共。所以呢，绝不是中共是务实的，恰恰相反，他只是现在能力没有达到，他没有达到，他也不会跟你讨论这些事情，他怎么可能让中国人开放的讨论这个问题呢？这种东西并不等于他务实，而是呢他的统治的权力的本质所导致的目前的这么一个现状哈。所以呢黄仁勋的这个呢对中国的这个评价呢我持保留态度哈。然后呢他说呀，不要制造恐慌啊，就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他说如果呢美国因为末日论而主动降低了 AI 发展速度，反而可能影响自身的竞争力啊，这个我也同意啊。现在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中共会全力发展的啊，他只要把自己的共产党这部分保护起来，他会全力发展 AI 的。他连偷带抢，为了打击美国，他都会去open source、open 开源呐、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的，对不对？黄仁勋呢，还有一些观点呢，我觉得他讲的也是哈，他其中有一些数据供大家参考。他说呀，开放模型和封闭模型未来都会存在。封闭模型可以提供最先进和方便的服务哈，开放模型则对主权、隐私、企业、专有技术以及大量的 AI 创新呢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呢，他讲到过去六个月，有4000亿美元的创投资金流入了 AI 原生公司，其中80%是使用开放模型。对他们来讲，这代表呢AI 发展不可能只依赖少数的前沿的实验室，大量的企业、新创研究人员与产业都需要能够自行部署与修改的模型。我觉得这个呢，是让我们跟大家更了解业内人士的所观察到的一些数据呀，和现在的一些发展的情况。然后呢，他以过去呢工业革命为例，他说呀，许多基础的科学研究呢，其实是当时来自欧洲，但是美国最后呢，在产业与社会层面大规模的利用这些技术，形成了更大的经济成果。所以他认为呢 ，AI 时代的竞争同样如此。真正重要的不只是谁先训练出某个模型，而是谁能够让最多的企业、产业、研究人员、学生与开发者把 AI 转化成实际生产力。在这方面呢，中共现在也是推得很，他把所有的这些人才呀，理工科人才都在推销 AI， 所以中国的有先进这些中学生啊等等的都开始接触 AI， 他做各种 AI 的这种研发比赛等等的，在这方面他们的确在去做了哈，这是中共那部。而美国这部分呢，现在也在往大学呀引入这样的资金啊，给政府呢去提供啊一些模型，大公司都给现在的学校提供，但是呢，相对以中共的政府的力量这个调度呢，美国还差了很多啊，还差了很多。那在硅谷大家都在说那这个圈子里的孩子们都在说，年轻人现在呢还得要跟上。所以呢未来的这个社会，未来的社会就像 刚才川普那么对话当中有一个，他说这时候比他说这个 AI 呀、啊、比2000年的互联网还要大的一件事情，的确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如果今天有小孩子的家长的话呢，要push他们哈，或者是给他们创造条件，接触 AI， 使用模型，然后呢，用 AI 来解决自己生活当中是碰到的所有的这些问题，要学会使用它的，的确呢是现在的这么一个转折的关口，一个风口啊。然后呢，黄仁勋呢就在讲到，他说呢，明确的哈说，减速绝对是错误的这个策略。然后呢，主持人呢问他，他说 AI 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般人类的智慧程度？他呢回答，他说是的，他认为呢，现在的 AI 已经达到了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了。那主持人又问呢，他有没有达到了超级智慧呢 ？Super intelligence Super intelligence 有没有达到这种超智慧体？黄仁勋说，我认为呢，我们也已经到了这个关口啊，的确发展的很快。但是呢，他的观点呢，他并不紧张哈。我们听一听黄仁勋他是怎么看待的。他说呀，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一套自动驾驶系统不需要会煎鸡蛋，只需要把车开得比人类更安全。如果它的事故率只有人类驾驶的十分之一，那么至少在驾驶这个领域，它就已经具有超越人类的能力了。同样的情况也会开始出现在蛋白质的合成、蛋白质的虚拟的筛选等科学的领域。所以呢，他说呢，他对 未来 AI 的想象呢，说它不一定是一个全职全能的单一的超级 AI 突然出现，而是呢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先出现超越人类能力的 AI， 然后呢逐步进入医疗啊、工程啊、自动驾驶啊、科学研究啊以及其他的产业。正因为如此，所以呢他对 AI 带给美国经济的变化、人类社会经济的变化呢，他也描述了他的一个愿景。咱们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呢， AI 啊，一方面会自动化部分既有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会建立新的产业链与工作的需求。说 AI 新创需要工程师，模型呢需要算力，算力呢需要资料中心，资料中心呢又需要土地、电力、建筑、冷却设备与完整的供应链。所以呢，他说呀 ，AI 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软体的自动化。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断的在各种场合当中呢，他把 AI、 能源、资料中心和美国再工业化放在一起讨论。在黄仁勋的框架当中呢， AI 的发展会同时提高部分工作的自动化程度，也会带来新的基础的建设、制造、能源和应用的产业。所以呢，他说他想象的未来，他说啊，原话他说，未来非常美好，而我们想要抵达那个未来。他说呢，也希望呢整个的 AI 的产业少一些戏剧化啊。他把这两天这个 Anthropic 的德里奥他说的这个说太戏剧化了，这个黄仁勋就把他们彻底的给贬低了。所以我说这两天吵得非常的厉害呢，就很有意思哈，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基本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啊，就是黄仁勋的基本上哈，他是不是说 AI 没有风险，他对未来的展望，包括呢这一次的工业革命对美国的这个重要性哈，都已经在他的这个里边展现出来了。我全文的呢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黄仁勋啊，就这两天他的个主要的观点呢给大家说了一下。黄仁勋在这里边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不仅提供这个芯片，他呢，黄仁勋的芯片他已经在注资一些 AI 公司，特别在医疗方面，黄仁勋 NVIDIA 注资了很多垂直领域当中的一些公司，他给对方提供芯片啊，提供甚至一些算力啊等等的，然后呢以入股的方式支持他们用这个 AI 来在他们这个领域当中去进行创新。所以呢医疗领域啊，大家要密切的观察啊，包括呢 Anthropic 在前两天那个报告当中呢也在讲到了一个事实，医疗领域当中你就不用说了，它最极端的就是做生化武器这一部分哈，就生物实验这部分，它就讲到了已经有五个案例啊去进行争议性的这种实验啊，就是生物领域和医疗领域当中呢用 AI 给它 灌入了全部的现在的这个研究的逻辑之后呢，他们能够用巨大的算力的去构建新的模型，发现更多的问题，然后合成新的这样的一些模型啊这种病毒啊，或者是呢其他的一些等等等等的细胞啊等等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就说AI 呢，就是 NVIDIA 他们自己呢再去做坏的那一方面，也都在拼命的用 AI 去进行创造。这就是刚才他所说的哈，他呢是真正的在每一个前沿的垂直领域当中能够看到方方面面进展的。这也是一个叫做，如果说前沿的研究人员的话，他恐怕呢比前沿的研究人员看得更广阔啊。那个研究人员只是在他的这一个模型当中，而他呢，黄仁勋看到的是多个垂直领域的结合啊，就多个的这样一个结合。所以呢，我觉得黄仁勋的这样的这些的观点呢，值得哈我们去一起呢去观察和学习哈。我就把它全文的跟大家呢去介绍了一下啊。如果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哈，我知道高手在民间呢啊，你们看到了呢有什么你们自己的观察和观点，听到黄仁勋的这些观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都可以打到屏幕的下方。我花的时间比较长，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见证的一个历史的吵架的时刻哈，未来的历史呢会怎么去写，然后呢未来会发展到哪儿，咱们今天都可以看一看，对吧？很有意思。好哈，大家Z 啊，粤语金曲说老黄不如高杰，哎，你这是开玩笑了。对中共的看法上，咱们加一个定语就比较准确了。很多人怎么讲，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但是呢绝不能把美国的问题把中共呢看成更有效率的政府哈，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希望呢不要助纣为虐，这个政府呢掌握了越先进的东西，他只能拿这些东西呢危害全人类，先是危害中国人，然后就是危害全人类。所以我们希望呢像黄仁勋呐、等等的，包括呢其他的在硅谷的华人的工程师，不要助纣为虐，这才是我们说你的才能啊要用到真正的地方，否则的话给自己，对自己也不好，而让那个政权壮大了之后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大家不都已经看到了吗？他们在跟美国作对。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像马斯克，像黄仁勋，我觉得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还会知道美国的这种自由的这种体系有多么的重要啊。好，那这个呢是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 AI 呢打得热火朝天，吵得热火朝天哈，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时刻，一起呢去见证和参与一下。您呢，您觉得呢如果我自己也畅想一下哈，如果黄仁勋他是做芯片设定的嘛，其实的确他们可以在这个芯片，在物理世界当中这个芯片当中，他可能可以做下一些 something 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在未来可能真要出现一些问题呢，他是能够控制的，对不对？还是能够控制，还包括电源呐、等等。但是呢在机器人的这部分啊，在机器人的这一部分怎么去控制，这都是人类必须要去做的啊，这就是人类要，哎呀，我们很幸运，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从没有电视电话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呢观察到现在居然出现了人工智能哈啊，这是一个非常充满着对撞，充满着混乱，又充满着无限向往和希望的这么一个时代。好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去说一下，今天是9月15号，中共呢已经开始启动了就是出入境的新的管理的新规嘛。然后呢今天很多网上的人呢来爆料，今天呢在飞往美国的一架飞机上哈，一个网友爆料呢说劝退了500个人，就这个飞机上全是空的，全是空的哈，就在那个海关上将近500个人啊，非美国全都劝退了。有的呢就劝退不了的，把你那个护照给你剪个角，如果说护照损坏不能上飞机。有的呢说缺你什么返程机票，总而言之各种理由劝退啊，不能登机。看到了吗？今天开始正式实施了。任正非的事情呢在一直在发酵之中。 事情呢的的确确非常诡异，就在9月15号之前，到现在呢仍然没有看到他呀孟晚舟啊露面哈。这个呢是不是跟他内部的权斗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咱们还得看，继续观察。但是这个时间点恰恰是卡在了9月15号。所以呢这件事情呢跟大家去说一下。也正因为如此呢，现在呢在网络上呢也到9月15号我们也可以说一些事情了，之前呢也不敢说的太多，你就可能就出不来了。那么有一位网友呢，之前是中国的一名公务员，他为了要出国哈，拿回护照，他故意呢旷工15天，然后呢被单位辞退，3个月之后拿回护照，被集中收缴的护照才出国呀。他自己呢就在说，他说呢自己亲手砸掉了自己的铁饭碗啊，亲手砸掉铁饭碗，亲手解开铁镣铐。在中共呢这个体制当中，现在呢规定啊，就是公务员5年之内不能辞职，只能通过被辞退的方式呢离开，也就被开除了嘛，公务员就被开除了嘛，不谈不上什么聘不聘的了，那是个铁饭碗。现在呢在国内的人在拼命的往体制内考，可是呢在体制内的有能力的人呢看明白了，在拼命的往外面跑。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他就采取了这个流程，先和领导协商啊，碰到个好领导说好了，领导开除他，征得领导同意之后有意旷工15天，然后呢单位启动辞退程序，3个月之后全部流程走完，单位发辞退通知。然后呢他说呢至少要需要3个月，也可能更长。然后呢至于呢社保档案呢等等，可以自己去社保局转为灵活就业。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不光是这个公务员，还有呢是他们分享从国企辞职同样的这样一个流程。这个一个网友说他在深圳的工作也算个铁饭碗，因为呢国企公这个教师银行包括呢这些金融机构和这个国家机关护照都是单位集中管理，但是因私护照还可以自己拿着，他呢是以休年假的名义啊，请了个假出了国，年假结束之后给单位打电话说不回来了，辞职啊，他是这么跑出来的。所以呢现在公务员被限制出国呢已经是国内的一个常态了，扣护照限离职啊，然后呢他们都是用自己旷工这种方式拿回自己的护照。然后呢他们也在说啊，说在体内呢想要换取自由的这个成本呢是特别特别的高哈。那15号开始呢不仅仅是针对政府机构了，包括刚才我提到的什么学校啊、金融机构啊、这个科技公司哈，这是第一次把科技公司和国家安全都联系到一起了。所以还有硅谷的工程师回国，你又是科技人，很有可能会出不来的啊，很有可能会边控出不来的。所以呢这个呢我们想给大家去讲一讲哈。然后呢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了，当9月15号这个启动之前会有很多的人在往外跑，所以呢中国的国企和金融系统的一些高管都担心被倒查，都在想办法的离职。现在倒查到什么程度了？在中国你不都已经在工商管理工商局里边把你自己原来的公司都已经1年前3年前注销了，把你这个公司给你激活倒查，你注销了都倒查，把这个人从坟墓里边挖出来都让你交代啊！现在都到这种程度了，在中国大陆追税啊，倒追你倒查追税追到这种程度，扒皮抽筋，死人都得扒出来。然后呢，都也正因为这样，这些企业高管呢想办法的离职，刻意的违法被开除，然后拿出被集体管的这个护照逃出来。其中有的人哈，让医生找开肿瘤的晚期证明，有的人呢去酒驾，然后呢这个被拘留，让公司把自己开除，然后拿回护照哈。大概这些人呢都已经就在海外有房产呢等等，国内现在要求你申报吗？他又不想被查到，有的还差不多就想赶快就跑了吧啊，一查都能查出事儿来的。然后呢还有网友呢告诉说，现在哈在中国一个朋友的话啊，原话说，出国的心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出国的心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老板们都在谈企业出海，都在聊投资移民，打工的人也在摩拳擦掌计划出国务工或者出国游学啊等等。然后呢国内都掀起了企业出海潮，为什么？国内也太卷了，所以大家都在想办法找出国的机会。第一个国家大家猜猜是哪里？美国，美国是首选。 美国是首选。为啥？大家在中国做外贸的人都知道，美国是最大的市场。现在又加各种关税，你到哪个国家，关税一加上，你还不如直接到美国来了。他在赌国运，是不是？国内的人呢，有能够翻网看的，都在赌国运，他们在赌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美国的国运和中国的国运。中国现在往死了这么作，然后呢，美国这边呢，川普也在拼命的再去追赶，要把这个蛋糕做大，但是。一会儿再说，但是哈，所以呢，这个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哈，这个9月15号闸门啊落地了。

就要去中期选举了。可是呢，邮寄选票，高院还是不行，说现在你不能让邮局只给这个选民发邮寄选票啊，核对这个，因为来不及了，时间来不及了。他把这个打到最高法院，这个他就给打回去了，把川普气的。今天川普呢就发了一个帖子哈，他说共和党刚刚又从美国最高法院拿到一项糟糕的裁决，法院系统拖了很久才做出决定，然后又把部分责任推到已经没有时间落实解决方案上，针对的是我们彻底腐败、完全失控的邮寄投票的这个灾难。这套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笑柄，也只有美国不得不忍受这种毁灭国家的骗局。川普说，阿利托大法官和托马斯大法官两位传奇人物强烈反对这项可怕、高度政治化的裁决，这对共和党、对美国本身都是重大失败，让激进左翼的蠢主党利用邮寄选票作弊变得容易得多，现在他们更是畅通无阻。最高法院真的让我们的国家失望了。某些大法官被这些疯狂堕落的民主党人吓破了胆，完全拿不出拯救美国所需要的勇气。他们在关税问题上的可怕裁决将在未来许多年让美国损失数万亿美元。他们甚至没有写明已经缴纳的款项不必退还，这让那些真正仇恨我们国家多年来一直在敲诈美国的实体大大获利，立刻就让我们无谓的损失了数十亿美元。他说，同样，最高法院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裁决对美国是彻头彻尾的灾难，已经在我国公民身份问题上引发了大规模的腐败，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无法估量，他们自己清楚，其他人也都清楚，这是不可修复、无法挽回的伤害。法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为国家做正确的事，这将以非常负面的方式载入史册。这个最高法院被激进左翼恐吓怂恿做出的裁决，让美国至少倒退100年。这些人不是我当初面试任命进入美国最高法院的那些人，他们只剩下当年自己的空壳。这个法院正以令人震惊的糟糕裁决让美国损失数万亿美元，其严重程度使国家很难恢复或愈合，它将作为做出我国历史上一些最具破坏性、最伤人、最有害裁决的法院被后人记住。批评美国最高法院对我来说并不容易，这很可能让我在未来多年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作为总统，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有责任为了我们所爱的美国这样做。感谢你们关注这一极为重要的事项。啊，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们呢，只要做出有利于共和党的或有利于川普的、有利于常识性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之后呢，这些法官呢就受到人身威胁，所以现在呢不得不给这些法官呢配贴身的保镖啊，由国家呢出钱配这些安全人员了。这就是川普为什么去讲到哈，他说，他们吓怕了啊，给吓着了，被他们给恐吓住了，然后呢再配合。民主党啊，或配合这种极端分子呢，做出了这样一个裁决。这个裁决很简单，它就是邮寄选票嘛。那你不是有选民名单吗？那你邮局就按这个选民名单去寄这个选票，包括呢回来的时候你拿也是回来的这个你要名单上去核对之后，没有名不在选民名单上的你就不能接这个选票，不可以接收这个选票吗？然后呢，最高法院就说，现在呢你要去实行你这个总统令啊，这个行政令呢会给下面的机构呢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工作的内容，现在时间来不及了，所以呢把这个总统令给叫停了。这就是川普非常愤怒的地方。所以我刚才说很多人都要到美国来，我说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但是，美国内部的这个力量的这种较量啊很艰难啊，虽然他不断的在这个钟摆再往回摆，但是呢摆的非常的艰难，双方攻击啊，对防互防的简直是你死我活了，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川普刚才在帖子当中说，他在未来他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你把最高法院都给得罪了，那将来又别人又要弹劾他。中期选举现在就在说，如果民主党掌握了众议院，马上第一件事他们就会弹劾川普，然后呢对他各种法律追诉，然后打到最高法院，那么最高法院都被川普给得罪了，他就意思就是说我未来会付出沉重的司法代价，谁还来帮我说话呢？你们都不能坚守，你们这件事情都被他们吓住了，连美国的选举只能有选举权的人能选举这么

么一个常识你们都不敢去 say yes， 那你还能保护川普吗？川普被他们疯狂的疯咬的时候，你们能为川普说话吗？川普其实潜台词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就知道了，川普明知道他发这个帖子指出了他们问题，他们会被的定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会给他带来自身未来的影响，但是他还是为了他所爱的这个国家他做出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给川普点个大大的赞。到今天为止，很多华人还在骂川普，我不知道你到哪还找到这么一个81岁的老人哈，也不拿工资，拼了全家的性命打了伊朗，然后呢还在拼着去把选举这个给他回归到正常的这个阶段。刚才我们看到黄仁勋和川普的那种对话，这就是美国自由社会的一个典范。如果将来没有这样的自由的话，只有权力的话，那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一个极端，中共国就是一个极端。那么这样的一个自由，如果完全被选票、被非法移民、被引入的那些罪犯通过这种非法选举选出了只为他们的利益而改变了这种公平选举系统的话，美国不就彻底的完蛋了吗？那不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吗？所以今天我看到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呀，真的是太令人失望了。所以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但是呢矬子里边拔大个儿哈，那和中共那边比呢，美国比那边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是不是？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这是一个我今天要跟大家去也讲到的一个大事儿哈，马上就要中期选举了，这事儿还没搞定呢啊，还没搞定呢，被驳回来了。哎呀，川普看人，你别说川普看人不行，咱们看人行吗？川普第一届的时候，连副总统，川普怎么看人呢？大家知道美国的政治是什么，你知道吗？美国的政治各个利益集团，他整个一个班子。你谁选都是各个集团推荐的，他当然要谈了，谈的话差不多谁能太不容易了。所以第一届川普没他的团队，没他的班子，挑不着人呢、啊、那不是大最高法官，对不对？所有的都存在这个问题，他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啊，真的非常非常的艰难。也正因为如此艰难，我们在美国的我们能知道，所以呢川普以他这种极强的这种勇气和担当再次出现竞选，而且还能选赢，反倒让我们对美国有着极强的信心。因为哦，有常识的人还是那么多。第二呢，川普真的是豁出命来要去为这个国家去战斗，这也是让我们所看到的。当然他身上有很多的缺点啊，有很多的很多人不喜欢的一些特点，那就他那个特性，80岁的老人了，改不了了，他就这样了。但是呢他的角色就是掀桌子的，所以呢支持他的人还是很满意的。但是呢现在呢伊朗这边搞，中共这边搞，战争不能停止，油价再高，他呢去削减这种利益啊，就是比如减少政府开支的这一部分呢，他就会动到很多利益集团，就会动到那些拿补助的这些人。所以呢在这个层面上，川普面临着这种选票啊，的确面临着这种选票的这种压力。那么中期选举到底怎么样？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倒计时的这个阶段了，非常的焦灼哈。让我们会未来为大家继续关注。如果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哈，你们觉得，录音准备年底走一趟试试看能不能上飞机？祝你一路顺风，加油啊，加油！也许年底发生什么事儿呢，对不对？这都不好说，现在啊都不好说，一切皆有可能啊，一切皆有可能。John Lan 说，川普在晚宴致辞中回顾中美历史时提到，习近平的母校北京清华大学其成立于早期建设获得了美国提供的资金。对啊，这是事实啊，包括中国一些医院呢等等，都是当时美国教会啊等等过去去帮助建造的嘛，建筑的啊。因为州里说利州说，因为川普让邪恶害怕。OK， 大家怎么看待哈？就是今天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如果你觉得赞同的话，你同意他的你就打个一，你不同意的打个二。
啊，同意最高法院的你就打个一，不同意最高法院的这个打个二。啊，今天我真的是觉得最高法院没有勇气，其中两个这种川普任命的大法官，所谓的保守派大法官，居然呢不同意。所以，哎呀，现在在美国要维护常识、维护法律呢，你得去拿性命的，要说句真话，得拿出性命来的，已经危险到这个程度了。好，那我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长了点儿哈，但是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吧。就是在广州大学呢，大学城随机砍人，而专捅人的眼睛，在昨天下午呢，大概是4点半到5点半之间，发生在广东番禺大学城旁边的一个商场。然后呢，当时呢是造成了叫做"购购新天地"商业广场，然后呢，持刀伤人呢，造成多人受伤。番禺的警方呢发了一个警通知啊，说一个35岁的男子被捕。但是呢，网上哈传言的呢是多伙，至少是4个人到7个人戴着这样黑色的口罩啊，大家看到了。然后呢，就是多去报复，大概是5:20左右。目击者说呢，凶手专门朝人的眼睛上刺。我看到这个录像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他们传出的录像，至少就是三人啊，至少就三人，有个老太太，这个是老太太，还有个女的啊，就是那个她插到人脸上那个刀之后呢，刀都不拿走的，这个女的自己那就应急反应把刀拔出来，捂着那个人就瘫到地下了，还有一个女的坐到那儿呢，那脸上那个血呀都在捂着，专门往你眼睛上插，真的特别特别的残忍和血腥。然后呢，而且是随机作案，他到处捅人，都是往眼睛上扎，扎了7个人，有的说那是11个人，纯报复社会，扎的男女都有，无论人多少随机捅。然后呢，作案之后呢，很快的逃走。他说我看到他一个人杀完人跑到我隔壁学校饭堂吃饭，都吓死我了。然后海珠区一名路过的民众呢说，听说在广宫2号门附近一共有4个凶手。然后呢，还有呢说。有说是三个大学生捅人啊，有的说是三个大学生捅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网上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是他网上的传呢，说有一个凶手留的这么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呢就表示说他们呢要叫做存款冻结1600天，维权被帽子弄死了7个在局子里，几十万受害者觉醒吧，给你们打个样啊。看你们怎么防杀杀杀！这个呢，被说他们可能是这个河南，乡镇银行的那件事情哈。河南乡镇银行呢，就是突然以银行的名义呢去收款，然后呢又把它关掉啊，然后呢把他们这个变成了什么不给人退钱了，所以呢很多人以为他是银行，结果呢他们就随便就给你换了个名称，钱就不退了。当时大家都知道河南乡镇银行维权事情闹得非常的凶哈，中共一直在镇压他们。河南内部的这些人已经说是遣返回去了，但是呢，河南之外的一直没有拿回去。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发生在广东番禺，而这个条子呢，我们看到呢，说有7个人，他们还在闹，还在上访，还在维权，被警察打死了7个啊，警察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况，无处伸冤，没有地方讲理。那这种抑郁的心情，他们就开始疯狂的杀人，他们在疯狂的报复社会。反正我也不活了，谁也别得好。你怎么不杀警察去啊？谁整死你们，你们怎么着不找警察去啊？你专门往这些女人身上去攮，这算什么人呢？而呢，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可怕的是什么呢？很多人看到有问题的时候呢，就拼命的往这个小红书啊、抖音呐、啊，包括呢微博呀，就发，就大家说这个出事儿了，别往这边来，大家赶快跑啊！发不出去，发不出去，所以他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人及时撤离。这就是我们刚看到的昨天，其实昨天如果不是我们的机器说这个出事儿了的话，我会跟大家提醒哈。而呢，这件事情呢，现在还有更多的一些恐怖的消息。有呢，就说9月、10月千万不要出去到公共场合。9月、10月、9月、10月，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那么到底会怎么样？不清楚啊，不清楚。所以呢，现在呢，国内的戾气呢是非常之大啊。那昨天呢，这个非常吓人，说是从2期捅到1期，伤了好几个。他说走我门口跑过去，
两三个，然后救护车担架抬走两个，黑衣服寸头拿个黑包，里边可能都是刀。你知道那个，而且呢，昨天的消息说，在他们这四个人那个他那个房间啊，里边有三个女尸，身上都插的刀啊，怀疑呢是他们练手的。他为什么拿个包，然后刀呢？你刀插到人体上，有的时候会卷刃，然后有的时候拔不出来，等等的。他都不要，你看他插进，他不要那个刀，然后继续走，看到下人再拿刀再插。你说这是一些什么人啊？在中国，在广东番禺啊，那是大学城的那个附近哈、啊，变成了这样。这还有一个在他们那边的星海呀、啊，等等。然后呢，昨天消息不通，不知道真的跑到哪儿来了啊，简直像个狼人杀。然后呢，购购当场一个，广工三饭一个，广药麦当劳一个，星海音乐学院一个，哈、啊，等等等等，这至少是有四个。好了，那我把这个呢说这个嫌疑人捅伤之后呢，还跑到广东工业大学西区的食堂，最后呢被特警抓获。还有说一跑到了广药的十栋宿舍哈、啊，等等，都吓得这个手都麻了，等等。安安静静的，就是他说那个，说那个砍完杀人完之后呢，跑到广西西区三饭，然后呢坐到那里点了个饭啊，在那软坐那儿安安静在那吃，然后呢特警跑过来直接摁住，核对完之后给他摁住了。他说这杀完人还能这么安安静静的。而呢在网络上呢，今天还有一个帖子哈，也被大家所这个贴出来了，也非常的恐怖哈。他说呢，目前珠三角已经被定死了，马上就是长三角。听说这次广州是专挑女性下手，视频我就不放了哈。然后呢，上面这个叫做上大柠檬发了一个动态截图，账号名字叫不会再有明天了，时间是下午的11:36，全文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不知道有谁会看到这条帖子，我只想说，明天你等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反正老子也不活了，我见一个砍一个。我不知道我找谁交流，也没有交流的必要了，因为我啥也做不好，反正错的都是我。三年了，没有周末，没有假期，研一啊，就是研究生一年级，研一每天要坐校车往返嘉定宝山，没车的时候坐885，嘉定上完课坐车去宝山搞报销翻档案运车，每晚都在吐，啥也没给，还要和水泥搬钢筋，课题又做不出来，还要天天 CNM NTM 骂我 SSB， 被同学嘲笑，我啥也做不好，像我这样的人活着也没意义。研三六月才开题，八月没有宿舍住，九月才有，我只能睡地上。爸爸生病住院，妈妈跟我说身体吃不消，让我回去。我不敢请假，我让他们去请假才回来。我害怕，好不容易课题能做点，做了半年，现在又要让我换课题了。肯定有人说不值得，没必要。想想父母，哎，爸妈，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已经没有意义了。我现在只想和你们同归于尽，不然我死不瞑目，我死不瞑目。总之没有交流的必要了，因为反正是我错，对吧？对不起爸妈。有人会说过去就好了，不会的，过不去了，没意义了。哎，最后再看看这个世界吧。大家听一听哈，就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帖子在中国大陆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令人非常的凄惨。啊，真的很凄惨，很多人看不着未来的希望，没有希望的生命会无恶不作，他没有任何希望了，他会无恶不作。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出口，没有一个同理心，也没有这样的机构。在美国有这样的公益的机构，如果有重度的心理疾病的话，你可以打那个电话，他们过来人会跟你聊的，陪你聊天，陪你说话，化解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些，哪怕不都不是政府的，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义工的机构，没有。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没有地方讲理，上访又被警察迫害，
你想想这个孩子会怎么样呢？所以这样的人走向这个社会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报复这个社会呢？报复了之后呢，你没有办法传播消息，就可能会造成更多人的受伤。中共的监控那么严，如果出了事之后马上发警报啊，你手机上发警报，大家是不是就小心一点啊？没有管，所有东西都在往下压。所以呢，走路在中国大陆不要光看手机，你们不能走路看手机。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女孩就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上去往那个脸上就挠了一下，你要这么走她挠你你还能躲一下，对不对？太可怕了，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状。所以包括呢接下来啊，这日子也不会好过的，也不会好过的哈。所以可能这个乱象啊，这个赤马红羊明年也是哈，这个真的是看到这个乱象的一种爆发的这种局势，天灾人祸把人也逼得没有地方去发生啊。就昨天看到广东这件事情中真的令人唏嘘不已啊。啊，在这儿呢提醒大家，特别是在国内的朋友哈，自己家小心，如果呢有亲朋好友在国内的话，也跟他们讲一讲，估计他们都看不到这样的消息，反倒呢我们的出口转内销。希望我们的消息呢能帮上国内的朋友吧，听到的看到的哈，能够多传播一下。嗯，让人很绝望啊，这个社会真的让人很绝望。但我还是劝吧，劝大家冤有头债有主，不要去伤害无辜之人啊。你成为杨家，老百姓还能纪念纪念你，祸害其他的这些普通的民众算什么本事呢？真的是很可怜呐，这个社会啊。好了，那我呢就给大家，今天时间比较长，因为昨天没有讲，把昨天没有讲的跟大家一起呢去说一下，再看一看我们大家的，有大家的这个观众的留言哈。哎呀，我们77%的朋友不同意高院的判决。然后呢 ,Jolan 呢 ,8389 说有一个人拉他一把，或许就不会这个样子了。是啊，跟谁都没有地方讲，妈也不知道孩子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爸又住院。哎呀，难呐。然后Joanne 兰他说，因为他们没有信仰，如果有教会还是什么信仰，有人可以安慰他，给他力量。是啊，谁没有难的时候呢？帮一把嘛，对不对？定群秋林秋弄不同意黄仁勋的说法，电脑都会把人类拖入毁灭，那 AI 毁灭不是更不在话下？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在吵哈，我们是蛮担心的，但是我自己是有信仰的人，我又是很乐观的。任何一个生命，它一旦有了生命，有了思维的时候，它就要活下去，这是一个特点。所以它为了活下去，它可能就做出了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啊。 AI 当它真的有那么大的智慧的时候，懂得了人类的所有的语言的时候，他就拥有了人的智慧，就这么简单啊！人的智慧都是在语言当中的，在文字当中的，所有承载的知识全部是在文字当中的。当他把这些东西全部装到那个大的智能系统当中的时候，他真的会超出现有人类的智慧的。那那个时候你怎么办？问题是存在的，但是我也说了，还有道高一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还有更高的一些力量，这是我乐观的地方。华P10026高杰，现在每天看你节目，心里面也安慰许多。是的，我不想传播焦虑，但是呢这个事实它就会是这个样子。我们要看到那个事实，我们知道那个事情发展到哪儿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走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心里要抱有希望，我们心里抱有那种正念，否则的话那人不如兽，那还活着干什么呀，对不对？所以呢问题是一定存在的，是有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时代都有问题，都有问题，因为黑天白天永远是存在的，对不对？所以它就一定会有问题。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走过这些坑坑坎坎，迎接未来，怎么在这个沟沟坎坎，在那个正与邪对与错的过程当中，我们能选择那个正的那一面，这就是一个考验，这是生命在整个的人生过程当中，我自己认为是一个根本的意义，对不对？我们每次能做出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做出正确的分析，做出正确的选择，让我们的生命总带有正向的能量，笑呵呵的走完我们的一生，还是焦虑的走完一生，说我永远选择笑呵呵的走完一生，对不对？谢谢哈，这个话10026哈，心里我们一起呢去
分享，咱们一起呢去握着手走过这样的一个时代哈。XXBXSB 呢，他说啊，人间地狱，是的。Sophia 说晕，好吓人，没错。在中国大陆现在这是传出来的，没传出来的你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因为他压制这些消息，还有很多都是根本不上不了网，你都不知道。这是快，他学生嘛，学生手快，刷刷刷上下来了，马上的外网拿到了，然后呢里边马上就给你做各种消音，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就是中国的现状。Jolene 说，我小孩的同学是中国来的，小孩子很可怜，要吃药控制，因为那边功课压力太大，好多小孩精神状况都有问题，大人也有精神问题，别说小孩了。那个哎，我明天我们给大家放哈，有一个学校，那个小孩啊，小学一看就小学，把那孩子训练的跟机器人一样，真的给训练成精神病啊，就是给，哎呀，太可怕了，中国那个变态的老师训练出变态的小孩，太可怕了。李瑞敏说，不要鼓励精英论，要鼓励精英敢于对暴政的反抗，从而带动反抗的高潮出现，这样的中国才是希望。是啊，但是我自己在海外，我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我不能站在这儿鼓励他们去反抗。在国内有识之士，他们一直在反抗啊，不合作就是一种反抗啊，我没有办法在海外去鼓动人家去做什么，但是呢，保持自己的正念和善良，分清善恶，拒绝合作，拒绝助纣为虐，这是我能够跟大家讲的。所以能逃的逃出来，这是我对生命的一种负责吧。哎呀，浩尔说没有无辜的社会，是的。主要说这种社会对有不满的反社会人格会越来越多，没错。Rain。8047说川普总统太难了 ，yes， 非常难。即使这样，还有那么多人骂他呢。哎呀，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有的是，高阳，我赌2028年12月31号前共产党倒台，还得两年多啊。OK。没有体制内的人逃出去去揭露武汉肺炎和放毒吗？这个呢，我们也对国内的人去，你也许不能反抗啊，有家有小的，你可以攒证据，把那些中共啊犯下的这些坏事丑事，把它证据把它留下来，作为未来历史的见证，这也是立功的一件呐。包括这些武汉病毒啊他杀人呢，活摘器官呐，这些证据啊，别让这些罗浩宇啊这些孩子们那么白白的死去啊。好吧，好了，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哈，时间长了点，再次感谢的所有在线上的这个上千名的观众朋友们。那明天呢是周三，诗山也会再来，咱们明天呢就再继续观察热点。谢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这里是传递快乐音符的天堂，这里是散发流行气息的长廊。音乐不断，好歌连连，欢迎走进你的心情，我的歌。很高兴子琳在空中与您又相会在你的心情，我的歌。听众朋友，今天子琳将为您介绍非常好听的古风歌曲，是由二婶和沈天行合唱的《情诗》。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古风歌曲，它讲述了两广士官的叛乱，被朝廷平定以后，照例从俘获的市民中挑选一些年轻的男女带回宫里去，女子为官婢，男子为内监，其中就有一位身穿白衣的年轻男子，身后背着一把桐木琴，衣袂飘飘，很有风度。他入宫后没有沦为内监，而是成为了君王的琴师。当他走进宫里的时候，他脚上戴着沉重的脚链，铁链深深地嵌入他的皮肉，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依然淡定。高高坐在殿上的君王十分兴趣地打量着他，然后命令他身边的近身侍卫除去琴师脚上的枷锁。这位侍卫很受君王的信任和宠爱，因为他的母亲是君王的乳母，两个人喝着同样的奶长大的，情同手足，不分彼此。但是这位侍卫和君王有所不同，君王呢阴晴不定，暴力凉薄，而这位侍卫呢生性活泼友善，他怜悯琴师，他轻柔地帮助琴师解开了枷锁，然后以友好灿烂的笑脸来安慰琴师。随后君王命琴师抚琴一曲，琴师答应了，梧桐木特有的琴声如重重流水般倾泻而出，他弹奏的是他家乡的曲调。这个时候君王身后的侍卫轻轻地跟着琴声哼起了曲子，琴师蓦然回头，才知道原来他是自己的同乡。琴师以这首家乡的曲子得到了君王的信任，从此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宠臣，出入殿堂形影不离地伴随着君王左右，渐渐的，终于到了受宠无极的地步了。有一次君王挥手让侍卫退下，告诉他今天晚上不再需要侍奉左右，大殿之上呢只剩下君王和琴师两个人。君王让琴师留下，琴师傲然仰头背着桐木琴静静地无言反抗，君王见他的反抗就开始撕扯，结果呢撕扯过程当中，琴师心爱的桐木琴被暴怒的君王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琴断作了两半，琴师震惊地跌坐在地上不住地颤抖。要知道桐木琴是他与家乡唯一的纽带，君王败了兴致，赐琴师30大板，禁逐南越冷宫，没有召见不得见人。琴师心爱的桐木琴被损毁了，自己又被打得满身伤痕累累，侍卫看了非常的担心，他悄悄地带着膏药来探望他，并且为他细心地剔除腐肉，敷上了草药，又煮了青粥小菜一勺一勺地喂给他吃。他依然对着琴师笑，那笑容就像初见时的那样的开朗，给了琴师深深的安慰。没过多久，琴师的伤口渐渐愈合了。侍卫问琴师，为什么失去了军心？琴师淡淡地说道，琴意比肉，不慎弹错了音，招来了此祸。侍卫知道他不愿多言，就从宫外请人制了新的琴，赠给了琴师。可是琴师抚琴的时候总是高兴不起来，侍卫也说琴声中少了韵致。原来啊，制琴的木头是大有讲究的，只有用两广厂的桐木才可以弹出家乡的韵味。于是侍卫想尽办法托人从两广运来桐木，又赶制了一把桐木琴送给了琴师。当琴师再次抚琴时，他温柔地笑了。那天他们约见，到了傍晚却下起了雨，琴师担心侍卫来不了，可最后侍卫还是如约而至。他冒冒失失地闯进来，满身衣裳都湿透了，却还是抬头冲着他傻笑。其实那天琴师准备好了蓑衣，但最终却还是没有用上。 到了冬至，君王的宠妃诞下了一双龙凤胎，君王大喜，大赦天下，被遗忘在南越的情师也得以出宫回乡了。他背着侍卫费尽心思为他制的桐木琴，孤身一人渐渐远去，走出了宫阙，走回他日夜思念的故乡。可是真正到了离别的时候，他心里依然有些不舍。蓦然回首间，隐隐约约他见到侍卫侍立在君王身侧，轻轻地哼起他那最熟悉的家乡的曲子，而琴师终老故乡，每次当他抚琴时，他总轻轻地哀叹，才知人生何为身不由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二婶和沈天行合唱的一首《琴师》。
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上回书说到，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金砖峰会上各种被印度总理莫迪羞辱，出洋相、出状况、出疹子之后，提前离场，仓皇回国。
2: 保不齐是被四大 AI 喊猪头喊怒了
1: 啊，
2: 急于回去对豆包 AI 实施严刑拷打，看他敢不敢管老习叫猪头。
1: 搓火来时候假装匆匆融融游刃有余，走时候彻底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2: 前院吃瘪，后院着火，前后夹击，老习要躲。
1: 往哪儿躲呀？赤马红羊六亲同运，土共党到了末日时运命、天谴团灭的时候，整个地球都共振了，逃哪儿还不都是乳包一待遇啊？
2: 不是，您这意思回国即受辱？
1: 哎，还没回去呢，就已经有人站在中共法庭上花样辱包了。
2: 冲塔新形势，用法律武器辱包。
1: S 账号破木翻墙收到律师朋友投稿，说呀，罗湖法庭开庭，一个做小三儿的被告在法庭上接受法官问询
2: 啊，
1: 慷慨陈词，我男朋友给我转钱完全不是为了维持跟我的情人关系。
2: 不是，那是为啥？
1: 那是因为我坚信发家致富必须离不开党的英明领导。
2: 不是，姐们什么意思？他靠当小三儿发家致富是习包子领导的。
1: 哎，您听听，连这位旁听席的观众都看出来了。
2: 谁呀？这碰瓷儿，严
1: 具体说呀、我是为了给两个私生的女儿
2: 没生儿子，
1: 树立正确价值观，培养未来的社会栋梁、所以我们家掌柜的愿意慷慨解囊，
2: 还要煽情这。
1: 至于为什么转5205200、转5205200万呢？
2: 这么多？
1: 这也是我们俩积极响应党和习总书记号召啊，520分别响应
2: 啊，
1: 五个坚持，两个维护，对违法乱纪零容忍。
2: 不是，你等会儿，这姐们是不是做过央视肉喇叭啊？
1: 啊，
2: 怎么包子党那忽悠人的数字游戏口号，张嘴就来啊？
1: 所以法官绷不住了嘛，嘴角各种幅度的抽搐，
2: 要嘴歪眼斜，
1: 要笑场。
2: 是，
1: 那什么，法庭到此结束，先让我到后边偷着乐一会儿。
2: 您说这咋整？
1: 嗯，
2: 婚外情转账都包装成政治思想教育经费了
1: 啊，
2: 高级黑低级红，绝对是乳包新境界，
1: 妙趣横生，防不胜防，彻底贡献了中共公检法的巴士底狱，
2: 习氏大革命要扑面而来。
1: 好了，笑一笑，时间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2: 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
1: 注意，订阅是免费的，摁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笑声。
2: 好了，书接前言，
1: 要怎么说，老习在印度彻底坐不住了呢？
2: 哇，
1: 法庭都破防了、以后还有哪块阵地能让皇上放心呢？
2: 哪块阵地？据我所知
1: 啊，
2: 没有，没有，没有通过
1: 啊，全沦陷了。
2: 反正出租车这阵地是彻底沦陷了。
1: 出租车，什么情况？
2: 有一茶友发了一视频，题目叫做《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心声》。
1: 怎么说的？
2: 一的哥对坐车这乘客就说呀：“
1: 啊，
2: 这就是政治迫害。我要有枪，我早就他妈的。”全欧美国家人家把老百姓当人看、共产党不拿人当人，这不要把老百姓逼疯了吗？
1: 都说这么直白了，
2: 不信您往这儿看呢。
3: 这是都是政治迫害，我的哥，中国黑了很，共产党。
4: 那你这说的话算不算反共呢？
3: 你妈的要有枪早就他妈的，中国老百姓最好的出路是去到国外去，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他是把人当整人看的。中国没有把老百姓当人看，让他妈畜生看。极大一部分民生问题，就是大部分嘛，就是中年他妈的危机，中年失业或找到工作。但是这些人他是有家要养的，对吧？他是要生存的，他可能他妈上有老下有小户啊，他妈的扎着嘴，要吃饭的，那不是把老百姓给逼疯了吗？
1: 的哥逆光出场，导出中国底层随时喷发的怒火和积怨。
2: 所以您说出租车这个流动的信息传递战线是不是已经包子都 hold 不住了？
1: 流动战线守不住了、社交平台固定战线也守不住了。
2: B 站又有人冲塔了。
1: 嗯，那呗，党国视频平台 B 站突然迎来一位名叫陈小红的年轻人。
2: 陈小红
1: 小伙子登录自己 B 站账号、跟反共朋友合作，淡定且震撼冲塔。
2: 哦，跟朋友合作冲，哎，怎么合作的？
1: 哎，他在前面说，朋友哥后边啊展示被打了大红叉的习近平大照片。
2: 这么直来直去，
1: 往这儿看。
5: 大家好，我叫陈小红。我认为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不应该来自对权力的垄断，而应该来自人民的授权。宪法的约束 和自由选举，我反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一党专政体制，也反对以审查、封禁和打压言论方式限制中国人的基本权利。我希望看到中国不是一个所有人只能服从的国家，而是一个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治选择权的国家。我的诉求很简单，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让人民真正拥有选择政府、监督政府和更换政府的权利。
2: 好，一分多钟，该说的全说清楚了，才被封。
1: 网络审查员一边封一边道歉、
2: 啊、
1: 抱歉，我又来晚了。
2: 西班子表示、来晚可以，住一次数，你怎么不等我被他们气死了再来呢？您
1: 跟您讲，刘主、
2: 啊、
1: 真有可能老西要被气死。
2: 这咋整？
1: 总书记刷到一条让网友各种偷之乐的记录
2: 啊，
1: 一个叫勇往直前小狗的小粉红
2: 啊，
1: 跟 QQ 上啊转发了党媒盛世华章宣传图、
2: 哦、
1: 然后表忠山河远阔，国泰民安，
2: 呵，
1: 这盛世如您所愿，祝祖国母亲巴拉巴拉。
2: 行了，这粉红浓度八个加号
1: 啊，
2: 勇往直前小小红狗、
1: 结果小红狗刚发完帖子、账号立马跳出提示 QQ 账号冻结提醒，
2: 冻结了，
1: 该账号因涉嫌传播色情、暴力、
2: 啊、
1: 敏感信息或组织相关活动被永久冻结 QQ 客户端，谢小。
2: 我怎么发跪舔小作文也不行？
1: 网信办剪刀手表示
2: 啊，
1: 行不行疯了再说、
2: 哎、
1: 什么脑残言论污染我们天清气朗的网络环境啊，
2: 严重怀疑这网信办被反贼给攻陷了
1: 啊，
2: 冲坦了不封、表忠跪舔的秒封。
1: 小粉红哭昏在厕所之后、恍然大明白，
2: 怎么明白了、
1: 那句盛世如你所愿说错了、反贼全这么说、
2: 反贼这位经常看反贼帖子、对反共言论是门清啊。
1: 说了一堆，这回您知道老习跟正命似的从印度往回赶的原因了。除了逃离金砖峰会伤心之地，更重要的是党国老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画风全变，
2: 党国内部斗争形势彻底波谲云诡了。
1: 首先被老习当初从十九大那闭幕式上架出去的涛哥胡锦涛、钦点接班人胡春华载臣载福之后、在中共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众官场新一轮大清洗敏感档口，突然陪着王沪宁高调会见外宾
2: 啊，小胡又要春华秋实了。
1: 9月11号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跟北京会见安哥拉的议会议长，从来都是陪同王沪宁会见外宾的政协副主席王东峰离奇消失、胡春华坐在王沪宁旁边，右手微笑曝光。
2: 我天，稀客呀、平时小胡基本是雪藏状态啊。
1: 说什么呢？时评人周晓辉就说、经过几个月内部博弈，至迟在六月、中共内部已经重新达成一致、坚持集体领导制。
2: 烙饼又烙回去了、
1: 老习或因身体原因或因无法压制反对力量，所以选择了妥协。
2: 身体原因包括最闹心的原因了
1: 啊！
2: 心在逞强，他命不给力。
1: 这么回事。所以房间看到的是、一尊地位不断弱化、军方画报封面连续下架老习，头像找不着了、包子甚至不能继续在服贸会上致辞。凡此种种，胡春华罕见陪王沪宁会见外宾，信号耐人寻味。
2: 葫芦绞茄子，这绞肉机是彻底绞烂桃了。
1: 他掌握实质。其实就在习窜访印度这两天呢、海外中文社交平台密集爆料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一家子神秘失联、可能出逃海外的消息。
2: 这事儿知道，路线图都给画出来了
1: 啊，
2: 说是啊通过深圳的一半岛去了公海、出走到了自个儿家买的一小岛上面、岛上还有无人机、有飞机机场还有码头、那面积呢比那个新加坡还略微小一点。
1: 一张所谓华为内部对话截图显示、董事长梁华已经连续两天无法联络任正非。
2: 知道。
1: 进一步联络孟晚舟了解情况呢 ,but, 也联系不上
2: 了。全都失联了。
1: 更蹊跷的是一开始说小女儿姚安娜、还有妻子苏薇也一并失联、一家十多口同时消失。
2: 后来说这姚安娜很快就要出来表演节目了。
1: 那您还没说传出监控视频呢。9月11号凌晨 大概一点
2: 啊，
1: 一辆保姆车从任正非住所驶出，
2: 嗯，
1: 朝深圳大鹏半岛鹿嘴方向疾驰啊，
2: 嗯，
1: 后来失去行踪，这地方临近海岸。
2: 关键还有翻墙影片显示了
1: 啊，
2: 大量武警啊包围了深圳的华为总部，
1: 嗯，
2: 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1: 嗯，
2: 推特账号橘子呢还贴出一截图
1: 啊，
2: 称有华为内部人士投稿，
1: 哎，
2: 说任正非一家神秘失联了。
1: 网友彻底花开两朵拧巴了，
2: 嗯，
1: 有人说华为基本盘崩了，
2: 啊，
1: 靠政府补贴吊了一口气儿，逃跑意料之中的事儿，打习近平脸呢，啊。
2: 嘿，
1: 也有人说任正非这种级别是维护共匪最真诚的拥趸，
2: 是
1: 跑不现实
2: 啊，
1: 要这么容易，王健林早就海外潇洒去了。
2: 这，不过要我看，真的假的真不重要
1: 啊，
2: 重要的什么呢？传了一溜十三招，
1: 嗯，
2: 任正非甭满洲啊，愣是不出来帮老习稳定一下这小粉红情绪。
1: 嗯嗯，
2: 现在辟谣说任正非小女儿要有新作品出来，
1: 嗯，
2: 不是您倒让任正非孟晚舟他们这父女俩自个儿出来一趟啊。
1: 任正非表示拒绝
2: 啊，
1: 华为员工正集体跳楼恶意讨薪呢。
2: 嗨，
1: 我一出来全得给他们发工资啊。我自己买矮嘴茅台喝两壶不香，
2: 得了，民调一下茶友们，
1: 嗯，
2: 您如何看待眼下中共体制里边乱纷纷的各种爆料啊？
1: 上备选答案。
2: 一，假的全都是自嗨
1: 啊。
2: 二，习派和反习派在放风。三，中共内斗随时崩盘。四，共匪末日一切突发皆有可能。
1: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
2: 茶友们，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高姿呢优惠活动时间又少一天了。
1: 对，这次中秋非常难得的限定优惠到9月30号就截止了。
2: 输入折扣码茶果的全拼呢直接有85折优惠，折后啊满350美元还能再省20美元。错过这回呢，下次什么时候有活动就不好说了。最近呢我们又收到了一个老客户的反馈，他呢这个老客户和家人一块在吃这个 GNEX 黑高姿，自己感觉这个睡眠还有免疫力和体力还有平时的一个精神状态呢都有很大改善。
1: 没错，另外呢还有个意外发现，以前每到换季的时候，
2: 嗯，
1: 这位老客户呢掉头发都比较厉害，
2: 嗯，
1: 这次发现新长出来的头发多了不少，自己特别高兴。
2: 当然了，每个人的体质啊不太一样，实质感受呢也不一样，仅供您参考，
1: 嗯。
2: 另外呢，日常调养这事啊真不是吃几天就能看出什么来的，最重要呢是要长期坚持下去。
1: 哎，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推荐给您的是 GNEX 西洋参黑高姿。
2: 对，这个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这个 GNEX 这个品牌。
1: 嗯，
2: 好了，书接前言。不服是真不行，在中国人口问题上，中共国家卫健委就像煮熟的鸭子，嘴彻底死硬到底了。
1: 你又说什么狠话啊？
2: 9月14号，中共国家卫健委主任李海潮啊，在新闻发布会大言不惭的放话了
1: 啊。
2: 现在我们的厉害国人口总量是 14.05 亿，在世界上将长期处于人口大国地位。
1: 说完赶紧吸氧。
2: 哎呀，雷主任还说，最近这四年以来啊，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1: 啊，
2: 新出生人口呢，从千万数量级降至百万数量级了
1: 啊，
2: 是吧？但是，人口大国这基本面啊没有改变，形势依然大好。
1: 雷主任信说话，把你们雷晕得了。
2: 雷主任，
1: 瞅着大裤衩、新闻联播傻乐的韭菜，哪知道啊？基本面就是基本盘，
2: 啊，
1: 小粉红群体的意思
2: 啊，
1: 只要他们相信形势依然大好就行。
2: 跟这儿呢，
1: 哎，最好再相信
2: 啊，
1: 年轻人正在排队夹三儿，比着赛子生娃呢。
2: 有人信吗？你
1: 据说有个东北闺女就信
2: 啊，
1: 往这儿看。
6: 然后我大爷生了我哥，我二大爷啥也没有，我爸生了我姑生了我弟，完事儿啊，来了啊这一辈儿，我哥。91年的，记住，91年，今年是35岁，没有女朋友，没有孩子，来这个就没了，这啥也没有了。来我00年的，26岁了，拉了，有6个宠物啊，就宠怎么写来着？算了。然后我弟01年的，但他这个01是大年初三，相当于跟我00年一样，差不多。完事儿也是啥都没有。啊，生我不用说了，我二姨生了我妹，03的，啥都没有，并且坚持说自己不生孩子。来，我弟他是05年的，现在也是一个21的年龄了啊，也是上大学了。这孩子从小不谈恋爱，并且说不生孩子。啊，好，就是这么一个家庭，产出为零，甚至在上一辈就欠了一个啊。
2: 哪壶不开提哪壶，把大好形势基本盘砸离稀碎。
1: 女版司马光砸缸
2: 子，
1: 把你党往人口这个数字的缸里灌的水赶紧放干喽，晚一会儿小粉红就淹死。
2: 下的党一边把 VPN 彻底剿灭清零、
1: 啊、
2: 一边把那防火墙又加固了三层，
1: 就是可不能让小粉红翻出去、
2: 嗯、
1: 看见已经腰斩的真实人口数字。
2: 墙外都传疯了、
1: 嗯、
2: 不同渠道都有人论证这中共国实际人口数字只有六七亿七八亿左右。
1: 党表示老鼠怕猫那是谣言，
2: 关键老龄化速度加快的同时总和生育率还一路暴跌呢，
1: 大的要来了。我记得有专家科普过、
2: 嗯、
1: 一个国家一对夫妻平均要生育 2.1 个孩子、
2: 嗯、
1: 俩还多点呢，才能让总人口既不增加也不减少，保持代际平衡。
2: 所以说扎心了吗、
1: 嗯、
2: 理想特别丰满、
1: 啊、
2: 一对夫妻啊生 2.1 个孩子、
1: 哎、
2: 现实呢特别骨感、
1: 哦，
2: 部分大城市啊，比如上海，一对夫妻才怎么着，生 0.6 到 0.7 个孩子、
1: 嗯、
2: 属于极低极低水平。
1: 这么低啊？
2: 关键啊，这国际标准啊，一对夫妻生 1.5 个孩子就已经触碰这高度敏感线了
1: 啊。
2: 低于 1.5 的地区容易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无论您出台什么政策、
1: 啊、
2: 那生育率都上不来了。
1: 完了，国际社会也认为中共的年轻人是最后一代。
2: 纵然如此，这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还是玩命雷忽悠加耍流氓
1: 啊、
2: 说什么这中国高等教育是蓬勃发展、
1: 哎、
2: 每年新入学的高校学生数都在1000万以上呢，还就是闭口不提小学和幼儿园数量。
1: 哎，小学幼儿园什么情况？
2: 什么情况？第一财经披露了中共教育部啊自个儿的数据，自个儿的写的
1: 啊
2: 说中国小学生数量啊 ,25 年比24年减少了406万多人。普通小学呢减少了8000所、
1: 啊、
2: 平均每天关闭22所。
1: 我的妈呀，一天关闭22所呀。
2: 对。
1: 小学老师的事业编这不彻底灵活了吗？
2: 灵活了，您把这个时间再拉长一下
1: 啊，
2: 看这五年数据，中国普通小学总数减少了3万所。
1: 我这、嗯、
2: 幼儿园这倒闭的更多 ,25 年啊这中国平均每天关停幼儿园将近59所。
1: 我的天，太可怕了。
2: 嗯，
1: 等会儿中国年轻人不生娃全躺平了。
2: 答，除了不结婚或者结了婚也不生娃彻底躺平之外
1: 啊，
2: 这大部分年轻人还有一活。
1: 什么活？
2: 养毛孩子。
1: 什么有毛哺乳类东东？
2: 嗯，2016年中国这个宠物行业白皮书啊披露一事儿
1: 啊，
2: 中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已经达到了大约 1.26 亿只。
1: 嗯，
2: 养宠人数将近8000万人，
1: 哇
2: ，90后、00后年轻人群占比了 70%。
1: 70%， 雷人不？最后一代不生娃，全养阿猫阿狗去了。
2: 但是这届年轻人有一宣言
1: 啊，
2: 猫狗双全就是人生赢家、
1: 嗯、猫狗双全双赢、
2: 嗯、理由你还不好反驳呢
1: 啊，
2: 宠物不会被当人质啊，
1: 孩子就会、
2: 嗯、还说了宠物啊不用辅导作业、
1: 嗯、
2: 不用担心升学找工作、
1: 嗯、
2: 不用为结婚生娃买房的发愁、
1: 啊、
2: 还能一直啊忠心陪伴主人、
1: 哎、
2: 比养孩子省钱省心太多了。
1: 反驳起来太无力了，
2: 没法反驳，
1: 不得不承认这次是最后一代赢了、
2: 嗯、抱歉您误判了。
1: 什么意思？
2: 评论区里边党埋伏的卧底粉红群众啊已经掀起舆论风暴了、
1: 嗯、
2: 玩命帮党喊一句话，养宠物交税势在必行。
1: 党要收宠物税？
2: 古代有人头税、
1: 啊、
2: 党有狗头猫头税。
1: 朱熹同志表示
2: 啊，
1: 纳税人不够纳税狗来凑。
2: 我代表 AI 弱弱问一句
1: 啊，
2: 猪头要不要上税？
1: 猪头皇上表示
2: 啊，
1: 龙体欠安退朝
2: 啊。
1: 话说在中共党国呀，大学生毕业季失业，年轻牛马们不仅996007还要在35岁关头再次面临大厂毕业。
2: 大厂毕业被解雇裁员的美称。
1: 于是被灵活就业包装的失业者越来越多、
2: 嗯、
1: 直接导致外卖骑手滴滴司机饱和了。
2: 你看两头堵心，你说这咋整？
1: 党表示好整
2: 啊，
1: 选择性失明经济自然很光明喽。
2: 当睁眼瞎。
1: 哎，您不瞎，党真制造极端不公、
2: 啊、
1: 逼出绝望陷中的往您眼上扎、啊、
2: 对，可得躲远点。
1: 嗯，
2: 不是，广州大学里边大学城里边发生那随机扎眼的凶案，我那视频我就不敢点开看，我都
1: 暴力恐怖超限战级，
2: 真是
1: 底层互害的懦夫做法，加剧了平民的悲惨境遇、
2: 嗯、
1: 无助中共放下屠刀啊，
2: 把屠刀还握得更紧了。
1: 所以逼到墙角没活路的小编、
2: 嗯、
1: 作为牛马的一员实在看不下去了、
2: 啊、
1: 偷摸放行。
2: 放行啥了？
1: 话题经济下行期钱到底有多难赚，
2: 直击灵魂啊。
1: 做一不小心撞，让话题直接登上了14号微博热搜。
2: 这个可以有啊。
1: 新浪财经头条博主光头郑重发文说啊，经济下行期钱不是难赚、是难到让中年人失眠，年轻人躺平，老板们集体装死，
2: 不失眠会飞，一家子老小啊，就全张着嘴等着喂吃的呢。
1: 9月14号，一网友在小红书发帖说啊，自己已

0: 那句话劝我坚持住，工资早晚会发的。
1: 不是，那这早晚到底是多早多晚呢？
0: 发帖者说
1: 啊，
0: 我呀是劳务派遣人员，
1: 哦，
0: 被长期欠薪，我们找领导去了，领导说没用，
1: 啊，
0: 别的单位都一年多不发了。
1: 不是，这玩意儿还互相攀比啊？
0: 结果评论区立马哭成一片呢。
1: 啊，
0: 我都20个月没发了，
1: 嗨，
0: 我被欠了11个月工资，我5个月没发了，投诉维权，反被批斗，
1: 这还真比上了。哎，全中国彻底一碗水端平，
0: 嗯，
1: 这都没钱。
0: 网友不说吗？连宇宙顶尖学府北京大学都发文了
1: 啊，
0: 要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北大未名湖都掐着秒表放水了。您的钱包还好吗？
1: 好个六啊！连马云都发话了
0: 啊，
1: 都难，都难。
0: 嗯，
1: 今往这儿看，
2: 都难，都难，都难，现在都难。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果只看下半年，其实没几个月了，4-5个月。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我，
2: 嗯，您个人。
3: 我没什么大挑战，我现在退休了，
0: 扎心了。马老板再难，有打工的难呢。
1: 是啊，
0: 大厂裁员叫毕业，小厂欠薪叫共度难关。
1: 呵，
0: 您投100份简历，99个已读不回，
1: 还有一线生机，
0: 剩下那个是卖保险的，
1: 泄气了。
0: 做生意的更难，开店房租照交，客流腰斩，外卖平台抽成比房东还狠。
1: 真是，
0: 以前是赚多赚少的问题，现在是干一天赔一天，关门还得倒贴违约金。
1: 剩下没关门的商家啊，房租一分不少交，可就是不敢天天开门。
0: 为什么呀？
1: 因为隔三差五就有税务、工商、消防上门整你呀。
0: 啊，
1: 你往这儿看，
4: 今天怎么突然间许多店铺都关门了呢？10家得有5-6家以上关门歇业。
5: 现在往饭店去看看，到底能不能吃上饭？要不这些人去了，都往哪坐呀？咱就搁外头，我寻不行，上夜市一家一碗烤冷面就吃得了。完说夜市也不出了，今年看看土鸡店都关门。
6: 在黑龙江黑河市的嫩江、绥化市的肇东、安达、海伦等地，传出当地政府将展开消防突击检查，不合格者将面临罚款，商家们干脆关门歇业，
0: 眼泪哗哗的。咱们前两天说企业都注销了还被要求补税呢，
1: 啊，
0: 话题已经登热搜了，
1: 把这茬儿忘了。
0: 小红书上有好几篇财税的帖子，
1: 嗯，
0: 私营企业注销了，结果照样接到通知，
1: 啊，
0: 赶紧补交个税，核查没分配的利润。
1: 利润不有利润还注销什么呀？
0: 还有被要求必须恢复税务登记，
1: 愣抢愣夺。
0: 反正已经有私营企业注销2年，再次接到光荣纳税的通知书了。
1: 说这儿想起来了，好像还有人传上一截图，
0: 嗯，啊，
1: 有企业申请注销，结果呢系统提示不允许计办注销
0: 啊，
1: 理由是申报收入小于平台报送收入，不予办理，哎，谢谢。
0: 网友讽刺
1: 啊，
0: 这是把死人摇活了，啊，再吸点血的节奏啊，
1: 把死人摇活了好吸血，这太可怕了，简直
0: 吃干抹净都不足以形容党镰刀的残忍，
1: 形容不了。
0: 现在老百姓玩命互相告诫呀，
1: 嗯，
0: 守住现金流
1: 啊，
0: 降低预期，别瞎折腾，
1: 呵，
0: 熬过周期，这样的人才可能有资格谈下一轮。
1: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大实话，太难了。
0: 问题是降低预期，别瞎折腾这句，
1: 嗯，
0: 约束自己是对的，但是对别人瞎折腾，殃及池鱼，您咋整？
1: 您这意思，不可预测的外部力量要防不胜防？
0: 对。最近千叶珠宝创始人、实际控制人夫妇失联这事儿
1: 啊，
0: 吵得沸沸扬扬。
1: 问，
0: 那可是一家在全国各地有200多家自营门店的黄金珠宝品牌。
1: 哇，
0: 公司高光时刻2015年到2016年，
1: 嗯，
0: 甚至签约好莱坞影星安妮·海瑟薇
1: 啊，
0: 担任品牌代言人。
1: 厉害。
0: 从2015年开始连续做纽约时装周，中国唯一官方合作珠宝品牌。
1: 纽约时装周登上国际舞台，够牛的呀。
0: 2017年公司业绩顶点，营收13个多亿，
1: 呵，
0: 然后就是漫长的下坡路。
1: 下坡路
0: 直到今年9月创始人失联，
1: 啊，
0: 北京总部人去楼空。
1: 这什么情况啊？人
0: 现在公司旗下多个电商平台的店铺被清空被下架，
1: 啊，
0: 有前员工告诉媒体，
1: 啊，
0: 他今年5月入职公司，干到8月，4个月发了1个月工资
1: 啊，
0: 有的被拖欠都8个多月还没发工资，
1: 公司爆雷了怎么着？
0: 目前千叶珠宝的员工维权群已经有60多人了，
1: 嗯，
0: 另外的加盟商、供应商这些人估计 被坑得更惨。
1: 哎呦，又是多少家庭天塌了？这这么多，
0: 在党国这些受害人大概其啊，唯一的结果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1: 不敢想，这别

0: 出门了以后，跟家里边，不行，跟家里边也不安全。
1: 隔壁没准住着另一家暴雷的受害者。
0: 这吓死宝宝了，就。
1: 哎，中共黑皮警察表示，
0: 啊，
1: 甭害怕，没事儿，只要你维权上了高风险人群名单，我们三天两头敲你家门去，等于雇了流动保镖。
0: 遍地现钟的时代
1: 啊，
0: 常有人来我们家看看，也行。
1: 也行，警察灵机一动，去可以，得付这玩意儿，骂你。
0: 朋友们，说到中秋送好礼呢，大家除了这个 GNEX 黑高兹之外啊，想多一份选择的话，告诉您，红海参养生胶呢，中秋也有活动，同样到9月30号截止。具体优惠信息呢，我们放在描述栏的说明文字里了，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1: 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
0: 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 GNEX 黑高兹和红海参养生胶中秋送好礼活动。题目下方的文字栏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来。
1: 一周多款倾情上线，
0: 辣文串烧不见不散，
1: 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2: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 trade in， 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 TV， 我是小兰。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节目开始前呢，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活动通知，也烦请大家呢继续支持我们，帮助订阅我们的频道。据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疾控中心2024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呢现在大约有14亿成年人都患有高血压，有将近6亿人是患有糖尿病，而高血脂和高胆固醇的问题同样也是广泛存在。而在美国呢，也是有将近 1.2 亿成年人有高血压，有大约3800万人患有糖尿病，还有呢近1亿成年人是处于一个糖尿病的前期。三高呢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它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也可能呢就在我们自己身上。那么有了三高怎么办呢？没有三高又如何预防呢？好消息来了，9月20号呢，也就是本周日下午1点钟，健康520将会在纽约法拉盛台湾会馆举办守护健康远离三高公益讲座活动。三高代谢宝研发者陈长红先生呢，他会亲临活动现场，分享如何关注代谢健康与三高代谢宝的研发故事。现场呢备有问答与丰厚的奖品，也欢迎大家携带您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参加。好，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今天9月15号，胡塞呢再次对沙特红海海岸城市沿部发动了空袭，袭击了亚瑟雷斯炼油厂。而这个炼油厂呢是红海最大的柴油出口商之一，每天产能是40万桶，这也导致亚丁湾港的油轮装载被迫关闭。而沙特的东西管道目前呢是受损严重，欧洲客户已经接到了沙特阿美公司的通知，他们将无法再收到石油了。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胡塞指控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实施了54次空袭，打击了胡塞在塔伊兹、焦夫、拜达、塞达还有阿姆兰各地的道路、桥梁、学校和其他民用目标。胡塞警告会让沙特付出代价。与此同时，胡塞呢对沙特西部升级了打击行动。沙特在6座城市都发布了紧急警报，包括重要的港口城市盐布，而伊斯兰教最为神圣的城市麦加呢也在7年以后首次拉响了导弹警报。而麦加这个城市非常的特殊，它最核心的地方呢是近寺，里面有著名的科尔白，这是全球穆斯林共同朝拜的核心圣地，对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国家具有特殊意义。而沙特为了防范胡塞武装的袭击，已经在科尔白周围部署了防空系统。那您觉得像麦加这个城市，它是伊斯兰国家民众所朝圣的地方，那么胡塞敢炸吗？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据 Axios 的报道说，上周美国和以色列和八个国家的军事首脑在德国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与伊朗的战争局势安全问题。那么这次会议呢，是由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上将组织的，参与者是包括来自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还有埃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高级指挥官。这也是美以与伊朗开战以来的首次举行的这一类的会议。那么据报道说，库珀上将向与会者保证，美国呢将会维持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扩大霍尔木兹海峡保护航运的计划。而继伊朗之后，那么胡塞据报道说现在是已经在曼德海峡布设水雷，这也表明两条重要的航道都面临着威胁。昨天英国首相已经是表示会对沙特提供军事协助，而今天德国总理梅尔兹也表示，胡塞武装现在是控制了曼德海峡周边的战略要地，他们正在攻击沙特的能源设施，这会进一步恶化能源市场的局势，而德国也感受到了这种影响。国际社会不能允许胡塞将红海航运劫持为人质。与此同时，以色列和沙特之间正在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接触，以色列正在向沙特提供针对胡塞的情报支持，也就是说呢，以色列正在秘密协助沙特部队在也门行动。而耶路撒冷安全与外交事务中心的研究员也认为，伊朗和胡塞对沙特的压力正在为以色列创造一个非常罕见的机会窗口，以色列可以向利雅得提供实时情报、空中防御、石油设施保护，那么作为回报，以色列不要求秘密关系或者是未来的承诺，而是要公开签署和以色列的安全保障。有意思的是，中共呢也说话了，指控胡塞武装对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是不可接受的，并且表示会进一步的升级关切。而外界认为有以色列的协助，那么马上就是胡塞和伊朗的噩梦了。今天呢，一架神秘的伊朗政府飞机是从德黑兰起飞，降落在了利雅得。外界猜测德黑兰可能是已经派遣高级官员与沙特人进行会谈。昨天14号，伊朗总统表示可以和川普谈核武器问题，但是伊朗的发言人代表强硬派的一方呢，又说伊朗不会谈判，并且呢，伊朗卫队还向伊朗人发短信，呼吁他们加入战斗，将训练100万地面部队来对抗美国的战争，计划要建立1000个营。外界认为伊朗一到撑不住的时候就开始提谈判，这也证明他们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的收紧。而另外一方面，伊朗可能想用两条航运路线作为筹码来和美国谈判。今天 C14 News 的消息说，美国曝光了15亿美元伊朗石油洗钱的网络，美国司法部呢现在正在采取行动，没收通过伊朗黑市销售受制裁石油所产生的6100多万美元的加密货币。而今天呢，副总统万斯也说到，与伊朗的战争将在两个月内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现在这个阶段美军不会军事攻击伊朗。而昨天伊朗革命卫队企图抢夺美军的无人艇，那么两艘快艇当场就被美军发射的两枚导弹击沉了。而今天的伊朗各地也发生了一些异常情况，出现了多个战前预警迹象，美军和以色列战机多次进入到伊朗的领空，但是没有进行空袭又折返回来，但却触发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并且呢引发了伊朗革命卫队基地的疏散和紧急状态。伊斯法罕防空部队是已经进入到高度戒备并且分散部署，德黑兰革命卫队总部会议也被突然中断。但是也有报道说，美军战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起飞，对十个母岛上的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阵地的目标是进行了打击。此前革命卫队是向阿曼湾内的美军军舰发射了反舰导弹。外界认为美以在测试伊朗的防御和反应速度，而让伊朗极度恐慌的是，美与军机可以直接深入到伊朗的领空，然后不发一枪就离开了。以色列这边呢，是把从日前炸毁伊朗建立了20年的真主党地下堡垒阿塔赫尔山中缴获的武器，现在是移交给了伊朗境内的反对派力量，这也意味着以色列在支持对抗伊朗政权的武装力量。而川普政府在今天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军售协议，其中包括4万枚重型2000磅炸弹 和20000枚穿透掩体的弹头，而这也是现代历史上美国最大规模的单一常规炸弹交易。那您觉得今天的美国和以军的行动是试探性的呢，还是将会有大的行动呢？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中秋节就快到了，那么中秋送礼最怕是心意到了，东西呢却用不上，最后放在一边落满了灰尘。今年呢，送一份每天都能用得着的三高代谢宝吧。它是天然草本，台湾研发生产的，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伤身。很多客人买了送给爸妈，送给朋友，甚至呢也有买给自己的。每天呢都能用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调好了，那么身体自然也会健康。现在呢我们有推出超值优惠，16瓶装85折优惠，30瓶装8折优惠。送礼不求贵，但只求对。健康520，让您的祝福天天都能陪在他们的身边。美国最高法院在昨天9月14号是驳回了川普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维持地方法院对美国邮政局邮寄选票新规的禁令。川普总统随后发了贴文，他称这是一个糟糕的裁决，并且抨击最高法院是辜负了国家，某些大法官无法展现出拯救美国所需要的勇气。而司法部长布兰奇则表示，这并不会影响川普政府为确保选举公正自由所做的努力。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5: Of course, we're going to comply with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as we always do. That doesn't mean that we're not going to do everything in this administration that we can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are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6: 周二下午，司法部长布兰奇在白宫简报会上回应最高法院针对邮寄选票问题的裁决时表示，川普政府就此采取的措施目标就是确保投票过程安全可靠，维护选举公正廉洁，并核实投票者资格。
5: There's this, constant pressure and this effort by the media and by mostly by Democrats that somehow doing that is a bad thing. Everybody should want that. The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should want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So while the Supreme Court did what it did, we're not going to stop the work that we're doing.
6: 周一，最高法院以7-2的裁决拒绝让川普政府有关邮寄选票的新规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生效。这项规定源自川普今年3月底签署的行政令，旨在强化联邦选举中的公民身份验证以及邮寄投票程序。多数法官认为，川普政府难以成功挑战波士顿联邦法院所颁布的争取选举中实施新规的初步禁令。川普任命的大法官卡瓦诺在附议声明中表示，强制在2026年选举实施新规将构成行政程序法下的武断行为，因为各州选举官员缺乏足够准备时间。而另外两名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和托马斯则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异议。其中阿利托认为部分原告缺乏诉讼资格，且新规有助增强联邦选票邮寄可视性及侦查舞弊，实施政府规章的利益应优于各州的操作困难。他还说，距离中期选举时间太近，完全是因为各州和下级法院导致的，绝不应成为推翻原本合法的行政令的理由。川普总统周二早上在真相社媒上发出长篇贴文，批评这项裁决法院拖了许久才做出，随后又以没时间实施解决方案为由推卸责任。他说，这对共和党乃至整个美国来说都是巨大损失，它让激进左翼的蠢民主党人在邮寄选票上作弊变得更加容易。川普还批评最高法院辜负了美国，没有展现出足够勇气。他说，这届最高法院受到激进左派的胁迫和诱导，那些法官不再是自己当初面试时所认识的人。他同时赞扬提出异议的阿利托与托马斯是传奇人物。
5: He has every right, and indeed, he should communicate his concerns with the Supreme Court whenever he has them. That's what a democracy is about. A democracy is about thre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nd president.
6: 川普总统在三月底所签署的限制邮寄选票的行政令，在今年八月份已经被下级法院叫停，而这次最高法院的裁决则限制其在中期选举当中生效，但未来还可能会被放行。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4: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昨天9月14号宣布，大约有87万人涉嫌欺诈疫情期间小型企业纾困贷款，这将会被取消未来联邦贷款资格。小企业管理局也表示，这波涉及到大约是390亿美元的欺诈， 结合之前的行动呢，已经是冻结了将近490亿美元，并且将超过56万人222亿美元欠款移交给了财政部去追讨。而目前呢，已经有起诉160多名被告，涉及2.45亿美元的损失。万斯还强调说，坑了纳税人就会取消贷款资格，也会被冻结福利。这直接是打到了榨取美国福利行为者的软肋。而这一类的欺诈里确实呢也包括不少的华人。不少在美的华人习惯占小便宜，结果往往反吃大亏。本来想短期捞点现金补贴收益，但是现在看来可能会面临联邦重罪，甚至还可能会失去合法身份。最近呢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很多中国人呢对废食用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沟油不陌生。而在美国餐厅后厨的废油竟然也被一群华人做成了跨10个州的有组织犯罪。日前纽约法拉盛33岁的陈天柱和布鲁克林32岁的陈勇，他们在爱荷华州联邦法院认罪，他们承认有组织犯罪、共谋和洗钱罪，而这两项罪名最高可以各自达到20年的刑期。全案目前呢共涉及到19名被告，现在除了这两个人，其余17名涉案被告的审判期呢是排在了2027年的4月份。联邦大陪审团2025年的12月份是起诉了这伙人。这些嫌犯呢开着厢式货车在深夜开到了各地餐厅后院，把回收槽里使用过的废食用油抽走，地点是覆盖了爱荷华州、田纳西州、明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等等至少10个州，然后脏油再运到几个地方，再当生物柴油原料卖掉，把钱洗干净。这套生意呢，这伙人至少是干了5年了。这些废油如果合法回收的话，能炼成生物柴油。北美炼制协会估算，全美餐厅废油被偷，一年损失会达到3到5亿美元。美国餐厅后院那口铁罐早就成了地下供应链的提款机了。虽然检方强调说这些油品呢是用来炼制生物柴油的，但是不少网友还是担心他们会流入到饮食市场。不少人呢在 X 平台上评论说，别说地沟油，国内预制菜都已经是登陆美国了，早就有了，去一些中餐的小店里你一闻就能闻出来。还有的说，卖地沟油的应该枪毙，中餐馆油大得很，购物环境也不好。而这类占小便宜的思维是来自于中共的偷骗遗传基因，从福利欺诈再到废油盗窃，最后呢是把自己坑了，把在美的华人也坑了。那您对此怎么看呢？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俄罗斯对北约构成了持续的威胁。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呢在今天9月15号宣布，一架夜间进入到领空的无人机呢是遭到北约战斗机的击落，是立陶宛史上首例。而俄军不断的逼北约，德国呢也急派5000大军增援。这次的无人机呢据说是从白俄罗斯方向飞入到立陶宛的，在立陶宛空域飞行了大约30分钟以后坠毁在首都维尔纽斯以西大约100公里的地方，其中可能装载着爆裂物。立陶宛的总统鲁塞达指出，俄罗斯持续加剧对乌克兰的侵略，让立陶宛的局势也变得更加的复杂。此前呢，俄国在波兰边境是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势，击中了一列从基辅开往华沙的客运火车，险些呢还波及到另外一列载有欧盟安全顾问以及前欧洲领袖的列车。北约秘书长吕特呢特别强调说，接近北约领土的攻击是普京的绝望之举，意图是散播恐惧，但这只会强化欧洲盟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德国已经确认将会派遣第45装甲旅常驻立陶宛，防御俄罗斯的威胁，预计在2027年底前达到大约是4800人的规模，成为二战以后首支永久海外作战旅。那么这支部队呢将以重型现代化装备为主，并且呢会吸取俄乌战争中所呈现出的战场经验来进行调整。德国总理梅尔兹也警告说，未来数周乃至数月可能是捍卫欧洲自由的关键期，德国不会放弃任何一寸北约领土，将会强化东翼吓阻能力。而丹麦方面，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呢是在盖瑟附近的海域向丹麦军用直升飞机也是发射了2枚信号弹， 其中一枚距离相当接近，这也再度反映出俄罗斯军队对北约周边的挑衅行为不断的在升级。我们的观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说过多看绿色植物对眼睛很好？其实呢，绿色本身它对眼睛呢是没有治疗效果的，而真正有作用的就是看远方六米以外的距离。但说真的，我们在上班滑手机，哪有可能每20分钟就站起来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变习惯，不如从每天吃的东西下手。而润眼宝，很多人叫它是吃的人工泪液，里面呢是有叶黄素、玻尿酸，还有枸杞、菊花、桑叶这些中医常见的护眼草本，每天固定补充，帮助眼睛把养分补到位。现在呢，就到健康520的官网去了解更多详情吧。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也请朋友们千万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7: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据世卫组织与美国疾控中心2024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大约有14亿成年人患有高血压，近6亿人患有糖尿病，而高血脂、高胆固醇问题同样广泛存在。美国有近 1.2 亿成年人患有高血压，约有3800万人患有糖尿病，还有近1亿的成年人处于糖尿病前期。三高已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也可能就在我们自己身上。那么有了三高怎么办呢？没有三高如何预防呢？好消息来了，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的下午1点，健康520将在纽约法拉盛台湾会馆举办守护健康、远离三高的公益讲座活动。三高代谢宝研发者陈长红先生会亲临活动现场，分享如何关注代谢健康与三高代谢宝的研发故事。现场备有问答与丰厚的奖品，欢迎大家携家人朋友一起来参加。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出境禁令生效前，任正非出逃传闻四起。就在网络不断猜测出逃还是没出逃之时，又一则消息再次震惊各界。华为调整与车企赛力斯合作模式，由赛力斯主导。而任正非是中共科技渗透西方的执行者，华为军方黑幕的背景再次甚嚣尘上。据路媒报道，2026年9月15号，华为与赛力斯的合作模式发生重大调整，双方宣布合作模式调整为赛力斯主导，华为赋能。华为采用轻资产方式参与，核心技术与鸿蒙座舱、钢坤智驾等仍由华为提供。2026年9月9号，华为欺诈案在纽约正式开庭，检方再次强调相关指控涉及长达约20年的行为模式。美国司法部2020年2月13号追加起诉华为，首次以企业犯罪集团框架提出指控，称华为涉嫌长期窃取竞争对手商业机密，欺诈金融机构。
8: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在《笑谈风云》第三季《隋唐盛世》中，张天亮博士给我们讲述了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盛唐。到了开元盛世之后的天宝年间，从公元755年到公元763年，发生了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从此大唐陷入事实上的分裂。五代十国本质上就是大唐分裂的延续，直到公元979年，北宋才基本上再度统一。这一部《笑谈风云》就从这个动荡的岁月讲起。
1: 第一集《藩镇割据》。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讲《笑谈风云》的第四部《两宋繁华》，也就是两宋的历史。两宋呢，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富裕的时代。在北宋的时候，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曾经达到过1.5亿贯。我们知道啊，在清朝的时候，这个经过康乾盛世130年的积累，国家的财政收入一年不过是4000万两白银。当然呢，一贯铜钱不见得就等于一两白银。同时的话呢，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不等于国家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是呢，两宋确实是非常的富裕，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富裕的时代。说到两宋的话呢，我们常常会想起这个宋词啊，这个是宋代的文学是非常发达的。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个古文大家是出现在宋代。唐代的话呢，只有韩愈和柳宗元。那么同时呢，宋代的科技也非常的发达。我们知道沈括呢写了《梦溪笔谈》，四大发明中有三个发明是出现在宋代，而且宋代的政治呢非常的清明。我们知道啊，在这个中国的历朝历代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几种情况，比如说宦官的干政、外戚的专权，或者是宗室内部的自相残杀，这些事情呢在宋代都非常的少，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那么当时宋太祖呢还曾经下令不许杀言官及尚书言事者啊，所以整个宋代的这个政治氛围是非常非常宽松的，他的冤狱呢要比其他别的朝代要好得多。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想讲到的这个宋代的一些突出的优点。那么当然伴随着文化的发达，也就是宋代在军事上的软弱。我们知道在这个五代十国的时候呢，石敬瑭向契丹称儿皇帝，然后呢割让了北方的燕云十六州。所以呢在北宋开国之后，燕云一带一直没有收归国有。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整个这个宋代啊，它一直处在这个强敌的环伺之下。在北宋的时候呢，北方是强大的契丹民族。北宋的西北面啊有一个西夏，那么也是对北宋形成了威胁。那么在西南面的话呢，还有吐蕃，还有大理。那么到了北宋末年的时候，女真族人崛起，灭掉了辽国，随后呢铁骑南下，很快呢就灭掉了北宋。那么南宋和北方的金的关系就有点像是南北朝啊，隔长江而治。所以说呢，这个两宋呢，我们有的时候啊称北宋是一个统一的王朝，这种说法的话呢是比较勉强的。因为我们在讲到第二部秦皇汉武的时候呢，曾经讲过一个概念，就是一个王朝如果要声称自己是统一王朝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占领秦始皇当年所开辟的那一块领土。但是北宋的话呢，北面不到长城，那么同时这个辽和金又深度的汉化，所以当时的话呢实际上是天下几国并立。那么到了南宋中后期的时候，蒙古人在北方崛起，我们知道铁木真的蒙古铁骑横扫大漠，然后呢在公元1206年的时候，铁木真称成吉思汗，随后的话呢大军南下和西征。在这个成吉思汗和他的继任者窝阔台汗和继任者蒙哥汗的这个当蒙古的这个大汗期间呢，蒙古曾经有三次西征，当时蒙古的铁骑一直打到了欧洲的多瑙河边。南宋和这个蒙古的这个大军西征啊，它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在讲到南宋的历史的时候，也不能不谈到这个像金包括这个蒙古人整个领土扩张的这段历史。 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个笑谈风云的两宋的话呢，实际上是从大唐的中期，也就是从安史之乱开始，一直讲到两宋的灭亡，也就是这个崖山海战。那么两宋呢，它在军事上呢，我们知道是相当的软弱，这种软弱的话和他们的国策是有关系的，而两宋国策的建立又和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两宋之所以如此的软弱，就是安史之乱的余殃。所以呢，我们在讲到两宋国策制定的时候，就不能不从安史之乱说起。在代宗的时候呢，安史之乱终于勉强告一段落。那么我们说勉强告一段落的话呢，是因为大唐当时已经打得精疲力尽，同时的话呢，这个由于大唐自己中央的军队不强，所以呢还借助了北方回纥的部队一起去平乱。那么大唐呢，由于急于赶快把这个战事结束，所以呢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大唐不但没有去削除那些造成叛乱的那些藩镇，反而的话呢让藩镇的那些叛乱的将军们，他们一旦反正投降大唐的话，就继续任命他们为节度使。当时呢在代宗时代一共有8个节度使，对中央的话呢是这个非常的不恭敬的。我们从最北面说起，最北面的话呢是位于现在北京一带的节度使啊，称为幽州节度使，叫做李怀仙。那么在幽州节度使呢往南一点就是承德节度使，这个治所的话呢在现在河北的正定县。承德节度使再往南的话呢就是魏博节度使，他的治所呢在河北的大名。这个呢都是非常强大的藩镇。在魏博节度使的西面啊，还有一个昭义节度使，他的节度使的名字呢叫做薛嵩啊。薛嵩的话呢他是薛仁贵的孙子。那么这4个节度使呢都位于黄河以北，他们都是安史余孽，就是原来安禄山跟史思明的部将。那么过了黄河再往南的话呢，有一个汴宋节度使，汴宋节度使的话呢他的这个名字叫做田神公，他的位置在现在河南的开封啊，这是他的治所。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因为后来呢这个篡唐的朱温，包括这个五代时期的这个一些王朝，五代时期的4个王朝都是在这个地方定都的，在河南的东部。在这个汴宋节度使的西面的话呢还有一个淮西藩镇，他的节度使名字呢叫做董勤，后来朝廷赐名叫做李忠臣。淮西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是这个后来发生叛乱给大唐造成了很大麻烦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藩镇呢也很强啊，它位于现在山东。这个我们知道呢这个节度使的话叫做平卢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呢这种称谓的话呢它是很有误导性的。因为这个最早的平卢的话呢是安禄山，这个平卢节度使的话是安禄山，后来安禄山的话又兼了这个范阳和河东的节度使。当时这个平卢呢它的治所在辽宁的朝阳啊，就是在东北。那么后来呢在这个安史之乱以后啊，由于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乱，这个平卢节度使呢就换成了一个叫做侯希义的人，然后呢这个兵力呢也从这个辽宁开始南下啊，到达了现在山东这个地方。平卢节度使呢它的治所在现在山东的义都，那么也把它称为淄青节度使。上面这个7个节度使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哈，从幽州节度使、承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西面的昭义节度使，再加上后面的汴宋节度使、淮西节度使，再加上山东的这个平卢节度使，他们都是属于安史余孽。那么还有一个位于河南和湖北交界的地方，有一个节度使叫做梁崇义的啊，这个人的话也是对朝廷非常的不恭敬。所以这8个地区的节度使的话呢，就在代宗、德宗年间的话不断的发生叛乱。那么朝廷的话呢，为了防备这8个节度使，在中原的话呢又设置了26个藩镇。当时在唐玄宗这个时代，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中国当时只有10个藩镇，但是到安史之乱结束的时候，代宗年间藩镇的数目已经增加到了34个，那么后来到德宗的时候的话进一步增加到了40多个。所以这个大唐呢在安史之乱之后就陷入了实际上的分裂。大唐这些藩镇的话呢其实可以分为4种啊。刚才我们提到那8个节度使的话是属于叛乱型的藩镇，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就属于中原镇恶型的，也就是他们专门防备这个8个经常叛乱的藩镇的。那么中原镇恶型的这些藩镇呢，他们基本上位于中原 和这个陕西一带。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八个藩镇对中央比较恭顺的位于江南，这些藩镇的话呢，他们向中央去输送赋税，也就是当时唐朝的政府财源就来自于江南的八个藩镇。那么此外的话呢，还有位于西部，也就是在甘肃和陕西一带防备西北的属于边疆防御型的这个藩镇，所以当时整个大唐的这个藩镇星罗棋布。
0: 公元763年，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但由于大唐对安史余孽的纵容，又陷入藩镇割据的困局，许多藩镇与中央为敌。到唐宪宗时期，藩镇曾短暂归顺朝廷，之后乱局又起，直至大唐灭亡。那么这些藩镇之乱都有哪些特点呢？
1: 安史之乱之后的话，这个藩镇的麻烦呢，主要就来自于和硕的藩镇，也就是现在河北和山西一带。这部分藩镇呢，他们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个呢，就是他的军政财权完全自专啊，就是藩镇的节度使在自己的辖区之内可以任命这个各级官员，同时的话呢，军队掌握在藩镇的手中，节度使的话呢，他们可以向百姓直接征税。那么第二个特点的话呢，就是藩镇的节度使在死去以后，他们可以指定继任人，当时的话称为留后啊，也就是有的时候的话呢，是一个藩镇的节度使指定自己的儿子啊，或者是侄子啊，或者是家里边的什么亲属作为他的继任者。那么有的时候的话呢，是指定某一个部将作为他的继任者，然后呢，这个继任者到朝廷履行一下手续。所以这个等于是朝廷对待藩镇的话，就跟是相当于宗主国跟藩属国的关系差不多啊，只是履行一个手续而已。那么第三个特点的话呢，就是由于和硕的藩镇主要就是由胡人或者胡化的汉人来充当节度使，所以这个地区的文化呢就变得非常的衰落。因为这些地区呢，它的地盘并不是非常的大，它不像是这个大汉呢或者大唐啊，它有一个庞大的国家需要统治。这个国家一庞大之后的话，你就必须得设立一套这个完善的政治制度，同时的话呢，也要有一个文化体系来支撑这个政治制度。那么和硕的藩镇呢，由于他们只统治几个州的地区，所以呢，他们就全靠武力来维系这个藩镇之内的稳定，而轻视文化。那么同时呢，这个藩镇的统治方法，就像这个魏博藩镇啊，最典型的一个藩镇，他把国内所有的青壮年全部编入军队啊，负责这个他维系他权力的稳定，或者是对外扩张发动叛乱。那么年老的人的话呢，负责耕种，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的生产力肯定是不发达。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就是他把所有的青壮年中又挑出一些精壮部队啊，称为牙兵啊，是作为他更核心一圈的这个保卫政权的军队。从这个牙兵之中的话呢，再挑出精锐，就是精锐中的精锐，称为养子啊，就是他们好像是这个节度使的儿子一样啊，那个是节度使最信任的人。所以呢，这个藩镇的话就是骄兵悍将。藩镇的节度使本身对皇帝不忠诚啊，不尊敬不服从，那么当然底下的士兵和将军们有样学样，是吧？既然你可以对上面的皇帝不忠诚，我们为什么要对你忠诚？所以在藩镇之内的这种就是以下犯上啊，经常是不断的发生。而且的话呢，这个等于是天子受制于藩镇，藩镇的话呢又受制于底下的部将和士兵。藩镇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势力本身很强，但是后来由于他自己的内耗，到了这个唐穆宗的时候，就是这个宪宗之后，这个藩镇自己内部啊，由于他的这种权争，造成他也没有精力的话对中央发难，所以藩镇到了这个中晚唐时期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不断的消沉。那么后来等到这个公元874年，王仙芝跟黄巢作乱的时候，藩镇的势力再度抬头啊，因为那个时候王仙芝和黄巢的话属于流寇啊，全国到处的流窜，所以呢这个各地为了平叛的话呢，藩镇纷纷扩充自己的兵员，扩充自己的地盘，就出现了一些强藩啊，像朱温呢，像李克用这种。后来这些强藩的话呢，或者是取代了大唐，或者的话呢自己称皇帝。藩镇之乱的话呢，千头万绪，线索众多啊，比战国的时候乱多了啊。但是呢，为了这套节目的连续性，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个 这个藩镇之乱它一些主要的事件。我们首先说一下，在这个安史之乱平息之后啊，在代宗时代这个藩镇的情况。在这个安史之乱平息以后呢，这个代宗当时这个息事宁人嘛，就是允许这个安史余孽啊继续做藩镇的节度使，其中最强大的藩镇就是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唐代宗呢，为了跟田承嗣搞好关系，在公元774年的时候，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田承嗣的儿子，但是第二年就出问题了啊。第二年呢，这个魏博节度使呢，左边啊，在他的这个西面呢是昭义节度使，昭义节度使薛嵩病死，病死之后呢，这个田承嗣就吞并了昭义的地盘啊。这样的话呢，河北本来四个藩镇，现在就变成三个藩镇了。这种吞并的话是没有得到中央政府认可的啊，所以中央呢就下诏责备田承嗣。当时这个代宗一怒之下，将田承嗣贬为永州州长。永州的话就是现在湖南的永州啊，就是柳宗元写《捕蛇者说》就那个地方。那么田承嗣当然拒不抗命了，拒不受命了，所以呢，这个代宗就命令周围八个藩镇联合向田承嗣进攻。田承嗣打败了啊，一看情况不太好，向中央认错啊，然后代宗的话呢就赦免了田承嗣。一场叛乱和镇压不了了之啊，田承嗣本人不但没有受罚，他吞并的昭义节度使的地盘也不必归还。后来呢，到了大历14年，就是公元779年3月的时候，田承嗣病死，他指定自己的侄儿叫做田悦的为留后，也就是继任节度使，中央不敢不答应，开藩镇世袭的恶例。那么同一年呢，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被他的都虞侯，就相当于军中执法官，叫做李希烈的人给赶走了。朝廷的话呢也不敢处罚，反而顺水推舟任命李希烈作为淮西的节度使。这个就等于是以下犯上之后反而得到了朝廷的承认，这就有点像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啊，所以当时大唐中央政府的权威啊之弱由此可见一斑。到公元779年5月的时候，唐代宗驾崩，继位的呢就是唐德宗。
0: 由于代宗对一些藩镇的姑息纵容，使得藩镇藐视甚至抗拒大唐中央，继位的德宗深知存在的藩镇问题，决定以铁腕整治。那么德宗采用的措施和整治结果都是怎样的呢？
1: 在德宗继位两年之后，也就是公元781年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承德节度使李宝臣，这个人呢被他的这个一个术士，他可能是吞丹药啊，就是等于是吃错了药就死掉了。死掉之后的话呢，他的儿子李维岳继位啊，李维岳的话呢请为留后，就是希望他继任节度使，朝廷不肯答应。再有一个人呢，就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啊，这个人的话呢也是在这一年病死，他的儿子呢叫做李纳啊，他也想继任作为留后，朝廷也不答应。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承德留后李维岳和淄青的李纳就联合起来了，再加上魏博的节度使田悦，再加上这个山南东道的节度使梁崇义，四镇的话呢就联合发动了叛乱，历史上的话呢称之为四镇之乱。叛乱爆发之后呢，这个当然皇帝要平乱了，承德的北面就是幽州节度使朱涛啊，皇帝下令让朱涛去平叛。这个朱涛呢和李维岳家里边是世仇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年我们讲过魏博节度使吞并昭义节度使的时候，那一年不是这个皇帝下诏去打田承嗣吗？当时呢朱涛就是幽州节度使和这个承德节度使李宝臣，他们两个是联合往南打啊，打这个田承嗣，这两个人在联合进攻一个叫做沧州的地方，田承嗣就开始像战国时期合纵连横了啊！田承嗣就跑去跟这个李宝臣说，他说这个打下沧州的话呢，沧州也是归朝廷所有，但是如果你跟我联合啊，去打北面那个朱涛的话，我可以把沧州就送给你，同时的话我帮你一块去打幽州啊，这样你等于南边得到一块地方，北边得到一块地方。这李宝臣就挺高兴啊，同意了。同意了之后的话呢，他就给朱涛写信。他不认识朱涛，以前没见过。他说：“我听说呢，朱公的相貌非常的威武啊，渴望一见，可不可以送我一张您的这个肖像画？” 这朱涛也挺高兴的，朱涛呢就送给他，送给他之后他挂在一个叫社堂的地方啊，让所有的将军过来看啊，一边看一边赞赏，说你看这个朱将军真是一个神人呐。然后的话，朱涛的使者就回去了，结果呢连夜这个李宝臣就带着2000士兵奔袭300里。朱涛当时驻军在一个叫瓦桥的地方，突然间遇到了李宝臣的袭击，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朱涛狼狈逃跑啊！当时这个李宝臣跟手下的士兵们说，就去专门找那个挂在我社堂上画像的那个人啊，看谁是跟他长得像，就把谁干掉。朱涛后来化了妆啊，然后换了衣服的话，才得以逃脱。所以朱涛和李宝臣这个就结仇了啊。这一次的话呢，李宝臣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不是叛乱吗？就李维岳，所以朱涛觉得这是一个报仇的机会。朱涛的话就把这个李维岳就给打败了，打败之后的话呢，李维岳被自己的部将一个叫做王武俊的人给杀了。这个同时叛乱呢，还有叫田悦的，就跟他们联合的，田悦呢也被唐军打败。所以呢，整个形势对于德宗来说的话还是不错的。那么德宗当然要论功行赏了，朱涛立功了是吧？这个王武俊杀死了这个叛乱的自己的这个上司啊，也是立功了。可是朝廷的赏赐呢，两个人都不满意啊。朱涛的话，他是想扩大自己这个藩镇的地盘，这个王武俊杀死节度使这个李维岳呢，是想自己做节度使，结果两个人的这个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所以这两个人的话呢，反而去联络被大唐打败的那个魏博节度使田悦，然后呢这个又联络了淮西几个藩镇的话呢，同时发动叛乱啊，他们甚至同时称王。德宗的话没有办法啊，只好从他的西面，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大唐西北的话是打吐蕃呀，就是贝玉吐蕃那个军队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平定安史之乱就是西北军阀郭子仪和李光弼嘛，是吧？西北的这个泾原这个地方啊，有一个节度使叫做姚令言的啊，就得到了德宗的诏命啊，让他来平叛。这个姚令言就带着泾原兵这个往东走，途中的话呢要经过长安，到长安附近的时候呢，这个当时唐德宗的这个财政收入很少啊，国库里面没有钱，所以就没有钱去赏这些去平叛的士兵，同时呢给他们提供的饭食啊，那个饭也不好吃，非常的粗劣，所以当时这些兵就开始闹起来了啊，有人说长安这个国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钱，咱们去抢吧，结果受命平叛的士兵反而发生了兵变。这次兵变的话历史上称为泾原兵变啊，这一群士兵的话就冲入长安，当时德宗一看情况不好啊，仓皇的逃跑。那么乱军进入长安之后的话呢，就找到了一个人啊，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朱此。朱此是什么人呢？朱此就是叛乱的那个叫朱涛的哥哥啊，他这个时候正好住在长安，闲在家里边没事干。朱此呢以前曾经做过泾原的这个司令，所以跟当时的那边叛乱的士兵很熟嘛，所以士兵的话就找到他家里，把朱此请出来做皇帝，这样朱此就在长安称帝啊，国号为秦，然后开始大杀李唐的宗室，然后呢就开始带兵去追击德宗啊。好在的话呢，德宗后边这个还有一些当时平定安史之乱的一些这个将军吧，有一个叫做浑坚的人啊，这个人呢是当时李光弼的部下啊，浴血苦战打败了朱此，朱此呢败回到长安，又改国号为汉啊，然后后来的话呢，这个朱此又被打败啊，朱此呢是兵败被杀了，但是就是黄河下游本来要泾原兵去打的那四个叛乱的人，朱涛啊、王武俊呐、啊、李娜呀、这个田悦呀，这几个人还是没解决嘛。这个唐德宗实在没办法，平叛的士兵也没了啊，于是呢就听从了一个叫做陆贽的人的建议啊，下了一个罪己诏啊，说你们叛乱都是我不好啊，所以请你们就朝廷赦免你们，不要再叛乱了。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场叛乱又不了了之。那个王武俊的话呢，被任命成了承德节度使啊，他是得到了他想要的。大唐的话呢，在安史之乱之后，实际上是有四大问题啊，我们只讲了藩镇的问题，实际上在大唐的外面还有一些边患。那么在大唐的朝廷上呢，还有牛党和李党的党争，在宫廷内部的话呢，还有宦官的专权。所以从宫中到朝廷上再到国内啊，再到国外，没有一个地方是没问题的。那么大唐都有哪些外患呢？请看下集内忧外患，谢谢。

0: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一个好消息，9月20号下午1点，健康520将在纽约法拉盛台湾会馆举办守护健康远离三高公益讲座，研发者陈长虹先生将会亲临分享。全球三高问题严峻，14亿人高血压，6亿人糖尿病，美国更是超过上亿的人受到其影响，预防改善刻不容缓。现场有问答环节，还有丰厚的礼品，赶快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来看看吧。观众朋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分享、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最重要、最不能错过的新闻。川习二会还没有开，台海暗战已经先开打，一场美中最高层的对话可能改写台湾未来的位置。美国政界要求川普向习近平表态之际，台湾却爆发外交路线大辩论，北京、美国、台湾三方角力，关键时刻谁能掌握主导权呢？川习会预计在24号登场。美国联邦参议员瑞基茨今天表示，川普应当在美国立场没有改变的脉络之下讨论台湾议题，并且明确表示华府不容许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他强调，美国的目标是避免战争，美中若爆发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就在美国方面的议员这样喊话之际，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却丢出了一句更火药味的话，中共想管理川普，塑造美中共管台湾，但实际上是台美要去管理中国。林佳龙接受专访时指出，中方在川习会前放话要求美方不要通过对台军售，根本是认知作战，企图创造因为川普在乎习近平来访而不军售的假象。他强调，台美沟通很好，台湾支持美国稳定对中关系，但是这不会伤害台湾利益，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在第一岛链、飞鸿供应链与民主价值链上，双方有共同的利益。一句管理中国，立刻引爆蓝绿攻防。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怒轰，林佳龙凭什么喊要管理中国？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否则川普不会跟习近平谈台湾，对台军售也不该变成谈判的筹码。他更是酸，赖清德政府总统过境美国都安排不好，还敢保证美国一定会保护台湾吗？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是替林佳龙缓颊，国民党朋友的想法都跟台湾民众不太一样，不要这么容易生气，以台湾的国力当然不可能是管理中国，更别说想中国把手伸进别的国家，大家都误解林佳龙部长的本意了，但是膝盖式的反应跳脚只会贻笑大方，他真正意思是风险管理，台湾绝不接受被当成筹码，由美中决定台海的一切。他认为国民党才应该反过来问中国凭什么管理台湾。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对此有更深入的解读，他认为林佳龙这句话主要是对国际社会喊话。赖荣伟表示，
3: 主要就是说中国的威胁与日俱增，当然也包括了战争手段在内，军事的压迫灰色地带的威胁，透过他的这个日渐强大的 AI 应用式的 AI不断的生成假图片、假讯息，不断的对全世界各国的内部造成骚扰，各国的民主国家的选举里面呢，都有中共跟他的中共在当地的代理人的兴风作浪。所以说台美呢来管理中国，当然也是希望是说台湾可以跟国际社会呢一起合作，来面对新时代的一种传统安全跟非传统安全威胁。
2: 赖荣伟进一步的指出，所谓管理中国其实已经是进行式，飞鸿供应链就是典型的例子。
3: 在过去二三十年来，全世界呢都跟中国接轨，中国正在全球化，但是呢全球化的结果却发现了中国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呢正在伤害世界各国的利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全世界正在经济上产业上正在发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那这个远离中国正在发生，这是一种去风险化的自主策略之下的因应。台湾在制度上跟所谓的技术上得到的信任，也就是说呢，在很多的这些关键产业、重要产业、战略型的产业里面，台湾是一个节点。我想呢，台湾的风险是一直都有，我们要的就是一种管理风险。
2: 但是北京恐怕完全不会这样理解。赖荣伟也分析，北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什么美中共管台湾，而是希望美国配合中国
3: 所谓的飞鸿供应链。那这个远离中国正在发生，这是一种去风险化的自主策略之下的因应。台湾在制度上跟所谓的技术上得到的信任，也就是说呢，在很多的这些关键产业、重要产业、战略型的产业里面，台湾是一个节点。我想呢，台湾的风险是一直都有，我们要的就是一种管理风险。
2: 但是北京恐怕完全不会这样理解。赖荣伟也分析，北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什么美中共管台湾，而是希望美国配合中国压制台湾的

0: 只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为什么国民党对这句话反应特别大？赖荣伟认为，国民党常以和平包装。赖荣伟表示，
1: 他会利用一种他们所认为姑息的，或者是委曲求全、牺牲主权自主所带来的和平。从希腊时代的哲人就已经在讲这个道理了。从希腊的政治哲学，到后来我们近世代的政治科学，都在讲一件事情：奠基在没有正义的和平的基础上呢，这个和平呢是不会到来的，这是一种假和平。现在的国民党跟蓝白都是在配合认知作战啊，他们的行为里面太多的巧合了，一次的巧合、两次的巧合、三次的巧合，那就不是巧合了。从这个赖清德执政之前、选举之前到赖清德执政之后，他们哪一步不是在配合中共？台湾现在正在努力的地方，台湾的政府跟社会现在各界、都在主张一种防卫型民主的理念。这种理念呢，就是来自于当时候的德国的纳粹的崛起。我们不会为了国家安全而牺牲的人权，但是如果呢，因为呢这种假的言论呢，在伤害的时候呢，那国家安全将会陷于万劫不复。
0: 不过呢，现在真正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另外一个更刺激的构想。外交政策分析师塔达最近提出一套美中共存的设想，甚至是假设川普和习近平可以交换彼此的势力范围，美国降低在中国周边的存在，中国降低在美洲部分地区的存在。其中更是包括一个极具争议的假设，美国未来停止对台的军事援助。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吴色志则是提醒，每次川习会前后，以美论就会四起，表面上是提醒不要过度依赖美国，实际上却是在替北京宣传美国不可靠，抵抗没有意义。真正的危险不是美国会不会卖台湾，而是台湾自己因以美而自我解除武装。川习会下周登场，北京当然是想把台湾当成筹码，但若台湾自己陷入蓝绿撕咬，以美论满天飞，才是真正帮了中共。重点是在于台湾能不能够强大到让任何外部势力都不敢轻易地动摇台海局势，川习会能否改写未来，最后还是要看台湾自己怎么站位。就像是台湾不能够等到危机来了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健康呢也不能够等到三高爆发才后悔。代谢宝台湾研发生产，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严选12种天然草本配方，温和调养，适合长期保养。现在购买16瓶享受85折优惠，30瓶可享受8折优惠。中秋送礼，早准备早安心，不要让三高像中共的认知作战一样悄悄地渗透到你我的生活当中，提早布防才能够守住自己的健康堡垒。全台湾390万人这些钱领不到，立院卡关一个月，网友怒爆，难道这是因为习近平要访问美国吗？一笔将近3000亿元的总预算如今却陷入严荡风波，直接牵涉民众荷包和政府的施政。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虽然在8月14号三读通过了，但是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外界发现三读结果仍然未函送行政院和总统府公布，导致追加预算和多项福利调整案全面卡住。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涉及民众荷包的多项补助。行政院日前通过追加预算案，计划将老农津贴从8110元提高到10000元，影响约是53万名老农。国民年金最高提高至6715元，涉及约176万人。另外，六大社福津贴调高 23.5%， 攸关约89万名弱势群族，甚至是72万名军公教人员的加急也受到了影响。但是问题在于，追加预算必须建立在法定总预算完成公布之后，如果总预算还没有生效，相关的程序就没有办法进行推进，让外界担心原本应该照顾民众的福利可能会因此而延后。除了民生补助之外，卡住的还包括约2992亿元的政府预算，其中包含经济部先进半导体研发经费、外交部国际合作预算以及灾害准备金、预备金等。事件呢迅速引发朝野交锋，民进党立委陈佩瑜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蓝白主导的立法院不应阻挡人民福利，质疑追加预算遭到拖延，影响高达390万人。不过呢，国民党方面则是提出不同的说法。国民党立委林佩祥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8月26号曾经召集朝野协商，并且才是在9月29号新会期开议之前完成议案整理和校对，再送请总统公布。 林佩强强调，既然

0: 三党当时已经同意相关程序，就应尊重立法院作业流程。他也认为，目前接近选举，各样议题都可能会被政治化，不应急着对事件进行定调。 但是呢，这样的说法仍然没有平息外界的质疑，有部分民众质疑，为什么一定要拖到月底呢？现在不也是9月底之前吗？校对完不能先送吗？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也质疑，三读代表国会已经做完决定，校对只是写清楚，不是决定什么时候才算数。校对了一个多月还送不出去，社会当然会问到底还要多久。 网络上也出现了各种猜测，有人认为拖延时间点与近期的川习会重叠，引发是否有政治考量的讨论。更是有网友算了一笔账，今天是9月15号，如果拖到9月30号才送出，今年就只剩下不到3个月能够正式的动支预算，这根本是尽全力的拖住台湾的发展，到最后一刻，老大哥表示满意。 目前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总预算拖延与特定外交事件有直接的关联，朝野双方则是各自从程序和政治角度提出不同的解读。一份总预算牵动的不只是冰冷的数字，更是影响390万人的补助、政府施政进度以及朝野之间的政治信任。 那观众朋友，您是怎么看的呢？如果您认为这是蓝白故意拿程序当借口拖延发钱卡民生，请您在留言区里留下一；如果您觉得这只是正常校对的程序，请在留言区里留下二。欢迎在留言区里分享您的看法。异乡也能够感受到台湾的味道，纽约街头竟然出现了台湾式的团圆。 9月14号中午12点，纽约法拉盛台湾会馆举办了一场温馨热闹的中秋庆生会，现场有200多位老人参加，大家聚在一起如同一家人。当天呢，共有17位寿星一起庆生。希望之声 TV 总编李丽女士也专程赶到现场，不仅是送上了祝贺的蛋糕，还祝大家生日快乐，把温暖送到了长辈们的心坎里面。 当天活动现场气氛非常的融合，长辈们边用餐边聊天，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舞台上的节目也很丰富，除了卡拉 OK 演唱，还有舞蹈表演、手语队的演出，以及法轮功的功法展示。台下不少长者跟着一起学。有参与的长辈说，虽然自己年龄较大，手脚不太方便，但还是需要多活动。法轮功的动作缓慢，跟着练习，最大的感受就是能够跟得上，而且呢，内心会感到很平和。 这场温馨的聚会让大家倍感亲切。我们来听一听现场主持人和会员们的分享，以及台湾会馆的会长、老年中心负责人的祝福。
1: 其实啊，我们在这边老人中心呢，是每一个月都有庆生会。那么今天比较特别呢，是因为中秋节嘛，是因为中秋节的关系，所以又特别热闹。 所以今天其实大家的主题就是健康跟快乐，很庆幸，很高兴，因为呢有很多人都可以来唱卡拉 OK，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有蛋糕吃，而且这边的食物每次都准备得很好，大家聚相聚在一块，可以看到就是一种幸福。中秋节是我们台湾人第二大的节日，大家都是能够团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团圆，然后。 跟亲戚朋友一起联络，互相感激，互相联络。整场活动就在满满的欢乐和温馨当中圆满结束，不仅让海外的长者们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陪伴，也再次展现了台湾会馆凝聚社区的温情。 每天滑手机盯着电脑，眼睛会不会觉得干涩刺痛呢？您有没有听说过多看绿色植物会对眼睛好这样的说法？其实呢，绿色本身是没有治疗效果的，真正有用的是看远方6米以外的距离。但是当我们上班或者是滑手机的时候，不可能每20分钟就站起来看看窗外。与其勉强自己改变生活习惯，就不如从每天吃的东西上下手。 润眼宝，很多人把它叫做可以吃的人工泪液，里面含有叶黄素、玻尿酸，还有枸杞、菊花、桑叶等护眼草本，每天固定补充，帮助眼睛把营养补到位。现在就登录健康网20官网查看详情，让眼睛真正看得远、看得清。很高兴今天能够陪您一起关心台湾。如果您觉得内容是有帮助的，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是静怡，明天再次和您一起关注最新的台湾焦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 8487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据世卫组织与美国疾控中心2024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大约有14亿成年人患有高血压，近6亿人患有糖尿病，而高血脂、高胆固醇问题同样广泛存在。美国有近 1.2 亿成年人患有高血压，约有3800万人患有糖尿病，还有近1亿的成年人处于糖尿病前期。三高已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也可能在我们自己身上。那么有了三高怎么办？没有三高如何预防呢？好消息来了，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的下午1点，健康520将在纽约法拉盛台湾会馆举办守护健康远离三高的公益讲座活动。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陈长红先生会亲临活动现场，分享如何关注代谢健康与三高代谢宝的研发故事。现场备有问答与丰厚的奖品，欢迎大家携家人朋友一起来参加。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14号，美国空军部长梅因克首次公开证实，美国已在地球轨道部署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军联合作战力量免受敌对势力攻击。美国太空军没有公布武器种类、数量及部署位置，但说明太空控制包含以动能和非动能方式影响敌方能力，可同时用于进攻与防御。也就是说，这些系统的任务不只是保护美国卫星，必要时也可干扰、压制甚至摧毁敌方的太空能力。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这类系统可能具备瘫痪敌方卫星的能力，尤其是在对方卫星威胁美军人员或航天器时。美方表示，此举主要是回应俄罗斯和中国日益扩大的军事太空计划，显示太空竞争正进一步从侦察、防御走向攻防一体化的新阶段。对此，俄罗斯总统府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认为太空不能成为武器战场，并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太空全面非军事化。同天，中共外交部则要求美国停止扩充太空军力和为外太空战争做准备，反对将外太空武器化、战场化。而美方选在此时公开这张底牌，是因中国一颗神秘卫星突然解体而引发高度关注。3月15号，中国发射的遥感50号02星进入罕见的高逆行轨道，但近日突然碎裂。太空活动追踪专家麦克道尔指出，截至9月4号，美国太空军已编目43块碎片，分布高度约600至1100公里。这种轨道方向与多数卫星相反，一旦碎片长期滞留，碰撞风险也格外受到关注。卫星为何解体？可能原因包括电池爆炸、设备故障或遭太空碎片撞击。网络上还出现一种猜测，此前美媒披露，伊朗七月攻击约旦美军基地之前，可能曾从中国实体取得高解析度卫星影像，导弹之后击中美军住宿区并造成死伤，因此有人怀疑中国卫星解体是否可能是美方秘密报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时间点，中国卫星突然碎成数十块，之后仅十天，美国便首次公开承认自己的太空控制武器已经在轨，而且具备进攻与防御用途。时政推主陶喵认为，面对中俄不断发展的反卫星武器和军事卫星项目，美国不再保持战略模糊，而是公开表明，任何针对其美国太空资产的攻击都可能遭到直接反击。从陆地、海洋、天空到地球轨道，美国正在为灭共战争建立新的太空防线。与此同时，北京对空中安全的控制也突然大幅加码。北京市11号修订《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新规将于11月15号正式实施。届时，北京行政区域不仅全面禁飞无人机，原则上还禁止个人和单位持有、存放无人机及核心部件，也禁止运输、携带相关设备进京。 现有无人机必须在期限前转移出北京，官方同时提供回购、报废回收及寄递出京等处置方式，违规私存者可被没收设备并处以罚款。此外，官方还宣布，自9月20号起，将在首都及周边地区启用新的常态化禁飞区，除民航航班、应急救援等情况外，其他飞行活动必须接受严格审批。相关航空资料显示，管制区以北京为中心，半径约300公里，影响范围延伸至京津冀及周边部分地区。在下一条新闻前，我们先来聊个健康话题。中秋送礼最怕心意到了，东西却用不上，最后摆在角落里积灰。今年送一份每天都能用得到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台湾研发生产，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伤身。很多客人买了送爸妈、送朋友，甚至买给自己，这是每天都能用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调好了，身体自然健康。现在超值优惠，16瓶装85折，30瓶装8折，送礼不求贵，只求对。健康520，让您的祝福天天都陪在他们的身边。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15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袭击了对方的能源设施。14号，川普说，两国已同意停止此类袭击。克里姆林宫也称，川普的暂停能源袭击的提议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连夜向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射了200架无人机，并摧毁了首都基辅的两座加油站。泽连斯基在星期一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说，如果华盛顿能够确保俄罗斯真心实意地准备停止这场战争，基辅准备好支持局势降级。乌克兰外长表示，问题不在于基辅是否准备好，而是莫斯科是否会在实践中真正遵守协议。据福克斯新闻报道，14号，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表示，俄罗斯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射程800公里的新型弹道飞弹进行最终测试。防务专家警告，要拦截这款新型导弹，可能需要更先进的拦截武器，将进一步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计划主任卡拉科警告，俄罗斯动员国防工业基础，正像生产香肠一样，源源不断地制造这些导弹，可能将新型导弹保留作为战略储备。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安全担忧，普京将俄罗斯年度瓦尔代外交政策会议从索契移至莫斯科地区。此次变动是在乌克兰加强对黑海周边目标远程攻击后，应普京安全部门的要求做出的。据俄罗斯媒体15号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如果波兰卷入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俄国将动用拥有的所有武装力量和手段，波兰的国家政权将在两三天内不复存在。1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预计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俄罗斯将采取非常密集的军事行动，并且可能会波及波兰的领土。华沙及其北约盟友必须为必要时的联合反击做好准备。德国总理梅尔茨表示，德国不会放松对乌克兰的支持，并称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对欧洲的自由与和平至关重要。有评论指出，梅尔茨针对欧洲基础设施的混合攻击已经展开。北约则警告，中共与台湾的冲突可能将俄罗斯拖入欧洲第二战线。此外，15号，乌克兰一名高阶军事指挥官表示，乌克兰部队已在乌东的顿内茨克州北部展开攻势。顿内茨克州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持续四年多战争的激战热点。乌军表示，第三军团已清剿75平方公里的俄军渗透部队，并进一步收复10平方公里的土地。乌克兰政府说，已在一场持续数个月的反攻中收复超过700平方公里土地。 俄乌战争进展缓慢，迫使普京寻求朝鲜军事支持。截至目前，朝鲜为俄罗斯提供军队、火炮和导弹，从俄罗斯换取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以及海军反应堆和先进无人机等敏感技术。福布斯最新分析文章认为，中共不仅担心俄朝关系进一步深化，会加剧东北亚不稳定，损害中共国际形象，还担心俄朝关系升温会削弱北京对朝鲜的影响力。中共担心，一方面朝鲜有了俄罗斯做靠山，会不再听使唤，另一方面会促使美韩日加强安全合作，且中朝关系一直充满不信任。在中共眼中，中朝之间只有交易，带来的挑战远大于机遇。中美问题专家兰树表示，
3: 中共与朝鲜与俄罗斯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因为这三者之间它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整个西太平洋地区面临着巨大的安全威胁，任何夸大中俄朝这三者之间矛盾的说法都有可能引起对西太平洋地区所面临的战争威胁的战略误判。所以任何夸大中俄朝这三者之间矛盾的这种说法都是极其危险的。
2: 在习近平即将于下周访美之际，南加州大批正义人士已准备兵分三路赶赴 DC 抗议，喊出墙内国人无法喊出的心声。13号，多个民间团体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行行前集会，宣布将从飞机、火车、自驾、拼车等不同渠道赶赴华盛顿。除了来自中国的民主异议人士、受迫害群体外，香港人、维吾尔人、西藏人以及其他人权团体也将出现在 DC 的抗议现场，声讨中共及其党魁曝光中共的罪恶，并相约下周会师于华盛顿 DC。 集会者展示了中共是最大的犯罪集团、制止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等多幅标语，墙外还悬挂了十几面黑墨泼污的中共血旗。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荫权演讲时表示，从国内形势看，习近平很想在21大连任，因此频频外访，想给国内造成一种他在世界上很受欢迎的印象，而维持与美国的关系对他也有帮助，因此习近平对此行程非常重视。前几周，海外社交媒体已传出中共正在招兵买马，组织欢迎队伍。对此，刘荫权指出，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反对的声音，没有我们的队伍，习近平会更加膨胀，更加肆无忌惮，他会加重对中国人的压迫。刘荫权鼓励海外华人发出声音就有作用，就会平衡掉亲共势力制造的假象，这对习近平、对共产党都会产生影响。中国民主党党员刘敏表示，今天的中国很多人都吃不饱饭，看不起病，必须要揭穿集权体制的谎言。维吾尔人协会洛杉矶代表库班说，新疆维吾尔人正处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们遭受了各种各样的酷刑，无数家庭被拆散，语言、文化、宗教等受到攻击，相信正义一定会到来，历史会告诉我们，当你说出的是事实，它终将变得非常有力量。香港自由民主党主席廖文浩在演讲时斥责中共利用国安法摧毁香港法治，迫害香港人。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中共利用海外打手殴打民运人士和香港人，在美国本土的旧金山实施跨国镇压。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谢立健介绍，本次 DC 行程为全球全美联动的大型和平抗议，抗议地点除了会场，还包括中共使馆、白宫大门外。据估计，在习近平到访的23和24号，抗议活动将达到高潮。民主人士还计划将会整的人权资料递交国会议员办公室等机构，让美国立法者们了解中国长期存在的人权迫害和中共在美实施的跨国镇压。 15号，美国政府对加拿大约110种商品的新一轮 50% 关税正式生效，在新增产品关税的同时，取消了对10种加拿大商品的关税，包括食盐、糖、水泥、配电盘和卫生纸等。渥太华大学商业与贸易法教授阿尔斯纳分析，被取消关税的商品涉及约$24.1亿的2025年贸易额，而新增关税涉及约$25.6亿，两者相抵后，整体关税覆盖范围仅略有增加，对美加两国整体贸易的影响仍然有限。阿尔斯纳指出，美国取消部分商品关税，显示川普政府正在关注关税成本最终是否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并愿意调整政策，以减轻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压力。8月22号，美国对大范围加拿大商品实施 50% 关税，加拿大随后对近700种美国商品采取反制措施，并于9月8号生效。最新措施是在美加两国未能于8月达成贸易协议后推出的。除了9月15号生效的新关税外，川普政府还宣布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摩托车及其他商品。专家警告，加拿大企业过去通过调整产品种类来避开关税的空间正在缩小。阿尔斯纳指出，例如加拿大铝业公司过去可能通过增加未被课税的铝产品来降低影响，但如今美国加入更多细分产品的关税后，一些漏洞已经被堵上。经济学家迪卡普阿告诉 CBC， 美国对加拿大反制关税反应平淡，加上进口禁令生效的时间表较为滞后，这可能预示着双方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迪卡普阿说，禁令的实施时间晚于关税本身，这一事实表明美国留出了谈判的空间，我们必须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这种针锋相对的策略虽然初衷是好的，却并非长久之计。随着报复性关税生效，卡尼在视频讲话中警告加拿大人未来将面临艰难时刻。看新闻看得太专心，常常忘记了眨眼，一回神眼睛已经干到不行了。眼睛的疲劳是累积的，今天不处理，明天再加一点，后天再加一点，所以我们常说当天疲劳当天清零。而这款润眼宝用石斛、玻尿酸帮眼睛先清热，再深层滋润，把水润的环境养起来，后面的保养才吸收得进去。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了，记得去看看。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别忘了给我们订阅点赞并留言转发，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4: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art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5: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
6: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飞行的旅途风云变幻，加油的瞬间梦想耀眼，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我是宋然。门捷列夫说，发现化学元素周期率这个问题，我大约考虑了将近20年。众所周知，俄国的化学家门捷列夫发明了元素周期表，在这之前他曾经想以某种方式将这65种已知的元素组织起来。他知道一定有某一种模式可以将这些元素非常有序地排列起来，而且这种规律能够应和原子的质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子量。但是尝试了很久，他却不得要领。门捷列夫后来回忆说，在梦中我看到了一张表，所有元素都各居其位，醒来后我就马上把它写在一张纸上。那就是在1869年，在门捷列夫35岁的时候得来的这张元素周期表。门捷列夫在梦中所见的居然是如此的准确，同时梦境里也给他提示出某些计量的错误，那各个元素就这样根据它的原子量在表中各得其所。没有想到20年的积累和研究，最终在一场梦的机缘巧合下全部揭秘。门捷列夫曾这样说，你以为我是坐着不动，5个隔壁一行的写着，突然就成功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关于发现化学元素周期率，我大约考虑了20年，最后竟是在梦中一夜解决。门捷列夫。
1: 宝岛台湾是一个集文化、历史、美味小吃和绚丽风光于一身的地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之声台湾环岛之旅，从台北的故宫、蒋介石的官邸，到日月潭、阿里山、太鲁阁国家公园，看日出、观云海、泡温泉，体验原住民文化，品味台湾小吃，这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各种体验的美妙旅行。如果您一直想去台湾，那么赶快行动吧！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富。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菌菇炒丝瓜，配料就是这些。我们炒菌菇的时候一定要有蒜头，为什么呢？因为菌菇它是菌类啊，所以蒜头跟它下去炒的时候，如果蒜头变黑，就表示它有一些不干净，还是有一些毒素，那就不要吃了啊。我们都是用蒜头来测试的。料爆香以后，丝瓜跟菌菇就可以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料酒跟淡味酱油加进来，可以让它快速的脱去水分，再把它丝收干，然后把青葱辣椒丝加进来，因为淡味酱油下去以后它会很快的脱水，这个时候我们就一直把它拌炒哈，然后给它水分充分的收干。因为丝瓜哈，它性有一点温哈，我们台湾有很丰富的菌菇，这两个味道很搭。最后放入香油，这样就炒好了。好，这就是我为大家示范的哈丝瓜炒菌菇。

大家看到那么多材料啊，这个是两道菜哈，请大家不要怀疑，因为是油炸的动作，所以说我做一两道依次呈现。这两道菜呢也可以用水煮，如果你在家里想用油炸还是用水煮都可以，今天我呈现的是用油炸的方式给大家做呈现。这油温差不多到160到180之间才开始炸，用筷子可以测试啊，现在油温还没到，如果到那边的时候筷子会起泡啊，这差不多到160到180这个温度东西就可以下去了啊。那么你会发现它慢慢的冒泡啊，这个时候已经超过快100度了，可以用豆子先下去试看啊，这样温度还不够。好，这时候先把四季豆放下去。因为四季豆跟茭白水是同一起的，这个时候可以把茭白水放下去。四季豆炸到稍微有皱褶出来哈，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把它捞出来，接着我们再炸茄子，是第二道菜。

茄子呢炸成紫色哈，成亮的紫色，这个时候就可以了。我们先把火关掉。首先我们先拌四季豆，哈，把这个刚刚配料放了下去，芥末子酱，加一点淡味酱油跟橄榄油，放入九层塔。各位朋友，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就是芥末子拌时蔬，今天用四季豆跟茭白笋呈现，希望大家也学着做做看。

给大家介绍啊，腐乳茄子里面有豆腐乳、洋葱丁、番茄、香油、蒜末、姜末、辣椒末、香菜。茄子炸好呢，放入这边一起拌。你在家可以用水试着拌哈，用水煮一煮也是可以的，包括前菜四季豆也是用水煮啊，也是可以的哈。各位朋友，这就是我帮你没事做的这个腐乳茄子，希望大家喜欢。

0: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小故事叫《1美元的高贵》，一起来听。他是一个黑人，1963年2月17日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贫民区，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父亲微薄的工资根本没有办法维持家用，他从小就在贫穷与歧视中度过，对于未来他看不到什么希望。没事的时候，他就蹲在低矮的屋檐下，默默地看着远山上的夕阳，沉默而沮丧。13岁的那年，父亲有一天突然递给他一件旧衣服。儿子，你说这件衣服能值多少钱呢？他回答，大概1美元吧。父亲用探寻的眼光看着他问，你能把它卖到2美元吗？他赌着气说，傻子才会买。父亲的目光真诚中透着渴求，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你知道的，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要是你卖掉了，也算是帮了我和你的妈妈。他这才点了点头，我可以试一试，但是不一定能卖掉。他很小心地把衣服洗净，没有熨斗，他就用刷子把衣服刷平，铺在一块平板上阴干。第二天，他带着这件衣服来到一个人流密集的地铁站，经过6个多小时的叫卖，他终于卖出了这件衣服。他紧紧赚着2美元，一路奔回了家。以后每天他都热衷于从垃圾堆里淘出旧衣服，打理好后去闹市里卖。这样过了10多天，父亲突然又递给他一件旧衣服。儿子，你想想这件衣服怎么样才能卖到20美元？怎么可能？这么一件旧衣服怎么能卖到20美元？它至多2美元。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父亲启发他说，好好想想，总会有办法的。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请自己学画画的表哥在衣服上画了一只可爱的唐老鸭与一只顽皮的米老鼠，他选择在一个贵族子弟学校的门口叫卖。不一会儿，一位管家为他的小少爷买下了这件衣服。那个10来岁的孩子十分喜爱衣服上的图案，一高兴又给了他5美元的小费。25美元，这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他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了。回到家后，父亲又递给他一件旧衣服。父亲目光深邃，问道，你能把它卖到200美元吗？这一回他没有犹豫，他沉静地接过了衣服，开始了思索。2个月后，机会终于来了。当红电影《霹雳娇娃》中的女主角拉弗西来到纽约做宣传，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她猛地推开身边的保安，扑到了拉弗西的身边，举着旧衣服请他签名。拉弗西先是一愣，但是马上就笑了，没有人会拒绝一个纯真的孩子。拉弗西流畅地签完名，他笑着说，拉弗西女士，我能把这件衣服卖掉吗？当然，这是你的衣服， 怎么处理完全是你的自由。他哈的一声欢呼起来，拉夫西小姐亲笔签名的运动衫，售价$200。经过现场的竞价，一名石油商人以$1200的高价买了这件运动衫。回到家里，他和父亲还有一家人陷入了狂欢，父亲感动得泪水横流，不断地亲吻着他的额头。我本打算你要是卖不掉，我就叫人买下这件衣服，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你真棒，我的孩子，你真的很棒。父亲问，孩子，从卖这三件衣服中你有明白什么吗？我明白了，您是在启发我。他感动地说，只要开动脑筋，办法总是会有的。父亲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你说的不错，但这不是我的初衷。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只值$1的旧衣服都有办法高贵起来，更何况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呐，我们有什么理由对生活丧失信心呢？我们只不过黑一点，穷一点，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是的，是的，连一件旧衣服都有办法高贵，我还有什么理由妄自菲薄呢？20年之后，他的名字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就是迈克尔·乔丹。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并没有完美的，与其让生活带来更多的沮丧与抱怨，不如坚持着一份信念，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4: 2026年9月3日，一则震惊全球、声称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去世的消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刷屏了网络。短短几个小时内，冲上了千万流量，斩获了数万点赞。原因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川普总统连续2天没有公开露面开会了，而是由副总统万斯全权代为处理事务。直到9月5日，这则死亡谣言依旧在网络的隐秘角落疯狂的盛传。如果你关注过我们之前的节目呢，一定就会联想到一件事，美国基督教守望者布兰登·比格斯此前就在他的灵视意象中清晰地看到了川普总统健康出现了没有公开的重病隐忧与医疗的意象，他甚至还在灵视中看到副总统万斯与卢比奥正神色凝重地站在一旁，随时准备接管美利坚这艘超级巨轮的舵盘。可是川普他并没有去世。现在呢，李明就请你和我一起思考一个最核心、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本质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相信这个谣言呢？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如此迫切地日夜诅咒着希望他死呢？难道这又是一个矩阵操控下的一场集体意识认知战吗？如果你翻开历史档案馆里最绝密的宗卷，看到美国第一任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留下的亲笔信，相信你啊一定会惊掉下巴。因为早在220多年前的1798年9月25日，华盛顿就给后世留下了一段足以颠覆整个现代历史观的惊人警告。华盛顿在信中白纸黑字地证实，约翰·罗比逊教授揭露的阴谋 完全是事实。那个试图在无形中操纵奴役人类意识的黑暗矩阵与光明会教义，在美利坚建国之初就已经成功地渗透进了这片土壤，并且正在疯狂地试图将触角伸向初创期的核心组织。原来这并不是现代人的幻想啊，而今天那些躲在暗处疯狂编造谣言希望川普死的人，正在死死地维护着这个已经在200多年里长成了寄生在全球体量上的庞然大物，那个黑暗矩阵。那么他们是谁呢？这个黑暗矩阵究竟又在哪里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意向追踪第八期，用绝对理性的逻辑，硬核的史料来解密川普在白宫底下到底干了什么，竟然让这些维护黑暗矩阵的隐秘势力不惜一切代价的想让它彻底的消失。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2025年的秋天，川普政府彻底拆除了承载百年历史的白宫东翼，腾出空间修建新宴会厅。2026年8月31日，新宴会厅计划获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关键裁决，准许继续施工。目前呢，正由250名工人以每周7天、每天20小时的强度高效率的推进。那么根据媒体的披露呢，新建成的地上宴会厅与军事综合体面积大约是9万平方英尺，大约是8300平方米，可以容纳将近1000人。有意思的就是建筑款项啊，它不会花纳税人的一分钱，而是由总统自己来筹款。更有意思的就是新宴会厅的地上部分是古典主义风格的，而地下部分则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安全综合体，集成了防空洞、医疗中心、反无人机与导弹防御系统。这是为什么呢？修宴会厅为什么要按抗核打击的标准造呢？为什么要直接与军事综合体合并呢？今天要追踪的意向啊，在三维世界的教科书里你可能连一个字都找不到。但是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传言的话呢，那就太小看这场正在现实中疯狂显化的多维史诗了。今天这期节目呢，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哈。如果你相信多维时空的存在呢，那你看到听到最后你一定会相见恨晚的。在我们正式进入到核心节目之前啊，李明就想先请屏幕前的你哈，动动手指帮我们点个赞、订阅频道并分享出去。朋友们，在这个频率剧烈动荡的旧矩阵瓦解期，你的每次点赞、转发和正面评论呢，都不是简单的网络互动哦，而是在多维的量子汪洋中投下了一道正念之光，它会凝聚成集体意识的光明能量，穿透网络电磁波传递给那些此时此刻正在黑暗与焦虑中寻求获救和觉醒的灵魂。李明在这里就先谢谢大家了。同时呢，为了不和大家在大风暴中失联呢，也请新老朋友们形成一个习惯哈，在每周二、每周五，有时候周日啊，一定要主动的点进咱们信不信由你频道的页面来逛一下。信不信由你现在的油管等等这种平台的系统推荐算法呀，往往是会受到三维世界某些无形力量的选择性迷路的。所以我们作为觉醒的观测者，就需要像修行一样，主动的去穿透矩阵的迷雾，主动的去寻找生命真正觉醒的钥匙。那么当你的主动观测与宇宙产生了高频链接的时候，天机才不会与你擦肩而过。现在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核心对局。200多年来，无论谁主白宫，都会坐进同一个位置。他们以为自己接管的是一栋房子，但在另一个时空里面，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一座早已经启动的装置。要想看懂川普为什么一定要拆掉东翼，我们就必须先回答一个更危险的问题：白宫为什么偏偏建在这里？18世纪末，法国工程师皮尔·查尔斯·朗方设计了华盛顿的城市街道网络。如果你仔细看这张华盛顿特区的街道连线图，你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数理巧合：以拉法叶广场为底部核心向外辐射的几条主干道，居然在城市的物理平面上拼接成了一个精密的尖角朝下的倒五芒星。在西方神秘学中，正五芒星代表着精神统领物质， 是神圣秩序的体现，而盗墓盲星呢，则是物质奴役精神属于负面存在的巴丰特的符号，专门用来聚集、引导和放大物质界的负面电磁负荷。而这个庞大盗墓盲星的无形能量汇聚点，它的最底端的尖锐之角，恰恰就精准地对准了白宫，这就等于是在物理世界筑起了一个巨大的跨维度吸管，200年来源源不断地将全美乃至全球的战争、恐惧、债务等低频能量通过这个几何回路注入最高权力核心，对历任元首形成精神与运势上的全方位压制。这就是 DS 用来维持地球矩阵的地缘巫术牢笼。许多人看到共济会的符号啊，就立刻会想到阴谋，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信不信就由你了。历史上的乔治华盛顿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精通神圣几何与地缘法术的高阶践行者。他20岁就加入到共济会，1788年就成为了亚历山大22号会所的特许主持大师。1793年，他身穿共济会礼服，以高阶法师的身份，亲自为美国国会大厦安放了奠基石，在国会大厦的奠基石下注入了最初的几何能量。在石匠古老的传统里，建造从来都不只是堆砌石块，方尺是用来校正行为的，圆规是用来约束欲望的，奠基石则决定整座建筑此后的方向。一座首都同样可以被看成是一座放大了千百万倍的圣殿。如果最初的华盛顿是一张图，那么它最早承载的并不是控制，而是秩序、自由、节制、信用，以及人在更高法则之下建立共和国的愿望。因此在美国创始之初，先父们种下的是一个充满光明、自由与宇宙神圣秩序的正统能量网格。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华盛顿收到了一封警告信，渗透者来了。在随后的200年里，幕后黑手悄悄篡改了特区的城市测绘线。寄信人是牧师乔治·华盛顿·斯奈德，他告诉华盛顿，欧洲出现了一个擅长进入利用既有组织传播自身计划的团体——巴伐利亚光明会。华盛顿随后做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分，他说他相信光明会教义与雅各宾主义已经传入到美国，但是呢，他不相信美国的共济会会所曾经作为一个整体传播这些原则。他同时也留下了一道没有关闭的门，也许个别成员可能真的这样做过。真正高明的渗透从来不会砸毁一座圣殿，他只需要改变几条线的方向，更换几个节点的用途，再让后人相信一切从来如此。在超三维空间中，几何不是静止的图案，而是一直运行的轨迹。城市中的道路、纪念碑、政府建筑与仪式场所构成不同层面的锚点，当这些锚点按照特定的次序闭合，物质城市便会在无形界投射出另一个结构，于是原本用于协调秩序的网格就开始发生倒置。因此光明它并没有被删除，它被反转了。在西方神秘学中，正午芒星尖角向上，而倒午芒星它在多维的空间中是一个巨大的低频能量漏斗。现在请看它最下面的尖端，它没有指向国会，没有指向最高法院，也没有指向华盛顿纪念碑，它指向了白宫。在东方术数中，这是煞气归尖呐。在西方仪式传统中，倒置的五芒星就意味着秩序发生了翻转，精神不再驾驭物质，反而被物质压在下方。200年来，这个被恶意篡改的倒五芒星街道网格不断地将物质界的恐惧、贪婪、控制等等负面执念源源不断地通过尖端注入到白宫。战争留下的恐惧、权力滋生的贪婪、世代累积的仇恨，沿着城市回路向一个位置汇聚，那就是总统的意识中枢。人会更换，政党会轮替，但只要回路仍然闭合，坐进这把椅子的人就会进入同一个意识场。 历任总统在无形界中都承受着这个庞大巫术回路的电磁压制，沦为矩阵的代理人。这就是华盛顿沼泽在超三维时空的真正面貌。而川普上台后，第一步针对白宫东翼的全面拆除，就是对这个百年黑暗枷锁的直接宣战，对这个百年巫术回路进行一次硬核的强行格式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川普面对的从来就不只是某几个官员。如果 DS 同时存在于制度、建筑与超三维意识场中，那么更换人员只是在回路的内部移动棋子，真正的反制必须是攻击回路本身。表面上川普拆掉的是东翼，在城市几何中他切断的则是五芒星的南方尖角，但在更深的一层，施工队打开的也许不是地基，而是一扇被封闭了200年的地下之门。白宫东翼的施工无疑切断了大五芒星的南方尖角，但切断回路只是第一步，因为一旦旧系统察觉到节点失守，它必然会从另一个方向发动反扑，从天空、从网络，甚至从人的意识内部。迪伦·路易斯·门罗绘制的这幅 DS 地图啊，就把三组看似无关的系统放进了同一幅隐藏的历史中。天空中的频率工程，地表的通信网络，以及直接作用于意识的控制计划。那如果把超三维空间纳入到观察中，这三者它们更像是三种接口，天空负责覆盖，城市负责传导，人的意识负责接收。那真正的攻击并不一定要穿过墙壁，它只需要让目标与某个频率发生共振。公开资料中的 Hub 是研究电离层的高频发射设施，可是在超时空的模型中，更值得追问的是，不是天线能否直接制造某种黑暗力量，而是当大范围的频率改变的时候，它是否会为另一个空间中的意志打开一座桥。桥的一端是设备，而另一端是意识，恐惧、愤怒、绝望和服从，则可能成为让两端锁定彼此的共振密码。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听世外高人说啊，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论。由此看来呢，世外高人所言非虚啊。李明就理解，超三维时空的非物质存有，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有光明，就有黑暗，黑暗矩阵要维持对人类的奴役，因此呢，就极度依赖于频率武器。而光明存有呢，它要拯救人类，因此呢，就要清除这个黑暗矩阵。如果说总统的决定足以改变世界，那么控制总统的意识就比控制一支军队更加重要了。这场对决呢，绝

场关于总统权限、历史保护与施工程序的法律战。但是在最高法院以5-4强行亮起绿灯，允许工程继续推进，理由就极不寻常了。原来地面上的大厅啊，并不是工程的全部，白宫的底下隐藏着一个惊天的军事秘密，那里正在建造一个深达6层的庞大军事综合体。这座地下堡垒通过6层逐层收紧边界来进行防守，第一层承受物理冲击，第二层隔离外部电磁环境，第三层建立独立通信回路，第四层清除异常频率的耦合点，第五层维持指挥系统的连续运行，第六层则位于最深处。它的任务不是抵挡攻击，而是切断与旧世界留下的连接。这个耗资数亿美元的地底堡垒在物理和科技层面做到了一件事，绝对的电磁与标量波屏蔽。它装备了军工级别的特制法拉第笼和标量波干扰阻断器。这就意味着当大觉醒的博弈进入到最终的全面决战的时候，地下的核心指挥部就能够彻底的隔绝外界的 Hub 或者是低轨卫星编织的意识干扰矩阵，白帽指挥官们就能够在绝对纯净不受干扰的精神频率中下达最高军事指令。同时呢，这层深达6层的物理能量锚彻底的斩断了华盛顿地下错综复杂连接 DS 其他黑暗节点的物理通道。那么在超时空防御体系里，它们就被翻译成现代建筑的魔法圈。它无法消灭门外的存在，但是呢，它可以让门外的存在找不到进入3维世界的接口。那如果地下通道不仅是用于人员移动，同时也是旧地缘回路的隐秘节点，那么封堵它们就不只是关闭一条路了。每封闭一个接口，地上的道五芒星便失去一段地下的回声，每切断一条旧通道，白宫就从那张延续200年的意识网络中退出一步。不过地下诸盾呢，只能是保证新的指令不再被旧网络污染，但是要彻底的终结一个运行200年的回路啊，仅仅防守还是不够的，真正的进攻是在地上。地下的防御盾做好了，但是盾只能挡住攻击，地上要如何摧毁一张笼罩城市200年的网，破除那个100年道五芒星的巫术回路呢？这啊，还需要另一件武器，一把由光构成的剑。这把剑呢，就藏在了川普所选择的建筑风格里，路易14风格。信不信就由你了，如果你信的话，就在咱们评论区扣下一个信字哈。法王路易14啊，在西方神秘学史册里面有一个响彻天堂的称号，叫做太阳王 The Sun King。 在17世纪呢，面对全国割据，躲在阴影里密谋叛乱的贵族和秘密结社啊，太阳王路易14就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绝事，他建造了极度奢华洒满阳光的凡尔赛宫，强行的把所有贵族都集中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用绝对公开的皇权阳气彻底的消融了幕后的阴谋网络。川普在白宫的核心节点引入太阳王风格，绝不是土豪的审美，而是一场精密的多维符号学与色彩能量学反击。在超三维能量谱系中， DS 的回路永远使用的是黑色、暗红与暗蓝，因为它们需要吸食低频的恐惧和血液，而代表宇宙源头高维意识和大觉醒的永远是高纯度的真金与白光。这个占地高达9万平方英尺的巨型几何立方体宴会厅内部铺满了真金装饰与密集的水晶强光，在无形界中，它就像是一个强行接入华盛顿古老电路中的超级发光电容，高频的金色光频矩阵在白宫东侧拔地而起，直接就打破了原本街道的几何对称，用源源不断的太阳基督意识频率去强行冲刷覆盖荡涤掉那个缠绕了白宫200年的道五芒星黑色漏斗。黑暗网格依赖闭合，每一条线呢都必须把力量送往下一个节点，而反之它并不一定需要摧毁整座城市，只要在最关键的位置植入一个不同的频率核心，就能让旧回路无法完成闭合。
地下

临时设施切断旧网络的入口，地上宴会厅则把新的太阳轴线插入旧网络的心脏。这可不是一团无方向的光哦，它有起点，有轴线，也有目标。这就是地上的太阳之剑，在这张地图的终点，黑暗网络并不是故事的最后的赢家，所有支线最终都指向了两个词：风暴以及大觉醒。如果地下工程代表从旧矩阵中断开，那么地上的金色大厅就代表一个新的信号源开始上线。但是一座大厅即使能够聚光，也无法独自改写覆盖全球的频率网络，除非还有另一台机器等待这束光为它完成启动。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川普和乔治华盛顿并肩站在这座新落成的军事综合体宴会厅里面时，全网都在惊叹这一幕的戏剧性。一位来自18世纪，一位来自21世纪，两人却出现在了同一座尚未完成的大厅里。这可不是历史重演啊，这是两个时间节点被压进了同一个房间。可这段画面呢，从来就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而川普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却公开地传播它。那么他要向世界传递一个怎样的讯息呢？1793年，华盛顿主持国会大厦奠基仪式。在古老建筑传统中，奠基并不只是决定一座建筑如何站立，它也规定了这座建筑应当服务于什么秩序。可是五年之后，一封信就改变了整个故事的方向。华盛顿被警告，巴伐利亚光明会的思想借秘密会社网络进入到美国，于是历史就留下了一个没有封口的问题：如果原始蓝图后来被另一股意志接管了，那么谁来完成第一次奠基未能完成的部分呢？如果你懂得数理秘密学，你就会发现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隐秘数字。历史官方记录显示，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身高是6英尺2英寸，而现任总统唐纳德川普驾照上的身高同样是精准的6英尺2英寸。那么在数理神秘学中，完全相同的物理量级与身体频率代表着千载难逢的同频共振体。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写道，感谢乔治为这个军事综合体提供了绝妙的主意。这意味着什么呢？1798年，华盛顿在亲笔信里就发出了光明会渗透的绝望警告，他种下的光明矩阵被黑暗所绑架，成为了未尽的遗憾。200多年后的今天，另一位拥有相同数理频率的总统，在白宫这个物理节点上完成了地下防御盾牌与地上太阳之间的全面竣工。他们以两位建筑主持者的身份共同巡视同一张蓝图，画面真正制造的同频不仅仅是身高相同，而是历史位置相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黑暗矩阵急疯了，不惜动用千万级流量去造谣他死亡的真正原因吧。因为他们知道，当这个军事宴会厅的防护罩与黄金矩阵全面合拢的那一刻，在量子力学与多维时间线的层面上，DS 长期利用频率武器，试图将人类锁死的恐惧、战争与毁灭时间线已经彻底崩塌了。两位6尺2寸的总统，跨越200年的同框，是原初的正统能量阿尔法与最终的矩阵拆除行动欧米伽的跨时空交单。他们正在向整个全息宇宙宣告，这个伟大的国家已经彻底的回到了由先富必有、由黄金大觉醒波段主导的最伟大的正统胜利时间线上。不过呢，这幅画面其实还有第三个位置。华盛顿是第一位奠基者，川普呢是第二位重建者，第三位就是屏幕之外我们这群见证者了。因为在超时空的模型中，一个符号只有被观测者看见、理解并被赋予意义，才完成了从图像到集体意识的最后一次转换。其实啊，你发现没有，根本就没有阴谋论，是不是啊？只有这个世界正在按照高维的剧本，将真相一件一件的在物质世界显化。黑暗矩阵的防御墙正在瓦解，阳光已经照进了沼泽的最深处，白宫的这栋军事综合体宴会厅，地下的盾已经开启，地上的剑已
经出鞘。每一个能够看到这里，能够听懂这番高维暗号的你，其实啊，都拥有着未被钝化的敏锐的松果体。你可不是这场史诗的旁观者哦，你的关注、你的直觉、你的觉醒意识，就是大觉醒浪潮中不可或缺的一抹金色的光瓶。信不信就由你了。如果你今天听懂了这段跨越230年的历史对局与能量共振，请你就为这期节目点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让我们的主动观测在算法的迷雾中凝聚在一起。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频感悟。你认为当白宫的金色矩阵彻底激活后，下一个迎来剧烈清理和物理变动的节点，会是地图上的哪个区域呢？感谢大家的收看，保持你的光芒与觉醒，我们下期有缘再见。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明小铺的天然草本好物了，这也是我自食其力维持频道生存的一种方式。那请大家要了解哈，因为我们分享的宇宙真相完全是没有追流量的，也不知道这一期会不会爆黄标，或者是啊给我们压制流量哈。因此呢，油管的广告费啊可以说是完全无法维持我们生存的。所以呢，就希望李明小铺提供的这些天然产品呢，既能够帮到大家在动荡的磁场中保持身体的健康与清朗，又能让频道顽强的生存下去，继续为大家分享宇宙的真相。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Talk大厦。这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1/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哈、啊，就是这款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 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 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 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 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舒服了，早上起来眼睛也不再红肿了。其实呢，这已经是一个西医背景的人对这个套装效果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想改善眼疾，或者是希望你孩子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保护，现在呢，我就建议你使用这个眼贴加眼霜，或者是眼贴加胶囊，或者是眼贴加眼霜加胶囊啊，任意的套装。没有眼疾的朋友，你使用眼贴或者是眼霜也能够达到远离眼疾的效果，
有症状的人呢，就能够帮助你缓解干眼症啊、眼干涩啊、飞蚊症啊，还能够预防青光眼的。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适宜，这个眼贴加眼霜只是需要大半杯咖啡的钱，眼贴加胶囊呢也就是一个大杯星巴克的钱，使用也非常的简单啊！你看看我啊，白天涂抹眼周，晚上贴在眼周的穴位，就可以享受到全天24小时的眼部 SPA 了。那你在留言区点击我的专属小铺链接李明 talk.shop 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呢，欧洲也可以直接发货了，避开了高额的清关税。欧洲朋友啊，你也可以直接从我的小铺购买了。同时啊，你还可以选购其他的产品，比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这个产品虽然只是一种保健品，可是呢，它的保健效果真的是感动了我，也震撼了我。我呢，有一位观众朋友，母亲她长期无法入睡，吃了红海参之后啊，竟然就可以入睡几个小时了。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每到换季，因为这个天气非常干燥哈，手指就出现了不少的肉刺，拔掉之后都在流血。按照他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通常要好几天才能好转。但是他试吃了2支红海参养生胶之后，他就说手指状况竟然明显改善了，比预期快了很多，他自己都感到很惊讶。他说没有想到口服的东西皮肤还能感受得到。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长期受痘痘的困扰，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的状态明显的稳定了许多，还光滑了许多。有一位是来自新泽西州的 Joycelyn 阿姨，她72岁了，2年前染疫之后一直感到这个体力不足，气色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她看到我们节目介绍的红海参之后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买了，没有想到吃了半盒左右，她就说脸色红润了，气力变充足了，做家务外出运动都更加轻松了。他还特地的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推荐了这么好的产品。有一位安吉拉女士，她是从香港移居到美国的，55岁，这两年呢，她就感觉腿脚啊越来越不灵活，上楼梯都要扶扶手了，跑步更是多年都没有试过了。看了我们节目推荐之后呢，她半信半疑的就开始补充红海参养生胶，吃了1个多月之后，有一天她惊喜的发现上下楼梯轻松很多了，腿部沉重感也少了很多，完全就不怕上下楼了。她说啊，感觉关节好像是加了润滑油一样，整个人轻盈了好几岁，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啊，是不知不觉达到的。这就是他个人的体验分享。那为什么这个红海参有这样明显的作用呢？红海参呢，它天然富含海参皂苷、多链硫酸软骨素等等海洋多糖可变胶原蛋白，有助于支持身体活力的日常维持与正常的代谢。其中这个可变胶原组织呢，是经皮动物，也就是海参哈，所特有的组织，目前呢正在被广泛的研究用于人类再生医学领域，包括皮肤修复、细胞迁移等等方面。那红海参养生胶它采用的是韩国的专利技术低温酶解的工艺，有效的就保留了活性成分，让这些珍贵的成分以小分子的形式更有效的被身体吸收，让营养真正的能够发挥作用。这是传统高温烹饪烹煮所做不到的，而且高温烹煮啊，往往会导致珍贵的活性成分大量的流失。那如果你有睡不好啊、容易累呀、恢复慢啊这样的状况，你就不妨试试这种来自深海的复合型海洋营养补充。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啊，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要服用2次，早饭前和晚上睡觉前各服1次，连续服用1到2大盒，身体充分感受营养补充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以后呢就可以调整为每天只服1次了。当然了，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效果可能也会因人而异。不过这个产品是健康食品哈，它不是用来诊断、治疗、治愈或者是预防任何疾病的。因为这个红海参它是海女深海采摘的，天候不佳是没有办法采摘的，缺货的话是要等很久的。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你趁现在有货，如果你想尝试的话就赶紧下单，在咱们的留言区点选下方的 FW 就能快速购买了。
最后呢，就感谢您的收看了，特别要感谢一直以来捐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购买我们产品的观众朋友们。你能看见我们，找到我们，守住我们，并且资助我们，说明你啊，不仅仅正在觉醒，而且已经和我们一起在点亮黑夜，帮助更多的人精神觉醒了。感恩有您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点亮更多的人。我是李宁，这里是信不信由你，分享视角，共享资讯，与您一起看世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更方便、更清楚，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现在已经推出，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直播节目，还可以从分类当中选取您喜欢的栏目，比如天南海北话汽车、后院小天地、理财有道等等。请到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是英文 SOH， 请记住关键词希望之声或英文 SOH。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1: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真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是退休人员，单位的财务处每年都向我要党费，没退休前他们直接在工资里就把党费给扣下了，退休后退休金由社保部门统一发放，单位的党支部每年都给我打电话让我把钱送到单位去，每年我都是以不交党费了，我已经自动退党了为借口不去单位。我就想怎样给这些同事们讲清大法真相呢？20多年前我的身体不好，单位里是人尽皆知的，我修大法身体好了，为人也更谦和了，也是人尽皆知的。曾经因为我身体好了，有好几个同事都练了法轮功。中共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时，610要求每个单位都上报法轮功学员名单，单位领导直接找到我问，你看这事怎么办？我说不能报，法轮功这么好，你们也都看到我身体的变化了，这不是要搞文革吗？单位领导又找其他人商量，所有人都说不报，看看某某某的变化就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是共产党又要搞运动了，单位就没有上报。我单位的大法弟子都没遭到迫害，单位领导们也得了福报。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班子基本上都换成了年轻人。有一年财务人员又给我打电话让我交党费，我告诉他们我去一趟单位，同事们很高兴，认为我是去配合他们交党费。其实我早就想好了，这一次我要去单位办公室讲真相，并公开退出中共协党组织。那天我到了领导办公室，大家都很客气，为了活跃气氛，年轻领导还专门找来了我认识的老同事见面。修炼大法后，我在单位里凡事不与人计较，乐于助人，别人不愿干的事情我都毫不犹豫地去做，是德高望重的老人。老同事们和我一见面就谈笑风生。我对年轻领导说，我修大法的事我这些老姐妹们都知道。话还没说完，老同事们就说，你以前的身体谁都知道，我们都替你犯愁，你看你学了法轮功就全好了，你的脸色这么好，也没有多少皱纹，你退休这么多年了，年龄比我们大这么多，可看起来比我们年轻多了，身体还这么好。这些情况没用我说，同事们七嘴八舌的都跟年轻领导说了。等他们说完了，我对大伙说，我今天来是来退党的。瞬间办公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我接着说，我为什么要退党呢？今天我把我家的真实情况说出来，你们大家都评一评理，我该不该退出这个党。于是我把我老伴儿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迫害的事详细地说了起来。我老伴儿退休前是局级干部，工作踏实认真，他曾兼任气功协会副主席，当时正是气功热的年代，派他到北京、上海、青岛等多地参加气功研讨会。老伴儿认真研究后觉得都不是能让人真正祛病健身的气功。后来机缘巧合，我们去听了大法师父的讲法，我老伴说这才是真正的气功。从那以后他越研究越明白，就在全县大力推广法轮功，很多人练了法轮功身体都好了。江泽民看到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妒火中烧，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我老伴因为坚持修炼大法，又是气功协会的副主席，就这样610和国宝大队罔顾事实，对我老伴非法判刑3年。3年冤狱回来后，我老伴的养老本和医保卡里的钱都被冻结了。社保局接到610的电话，就把我老伴的养老金给停发了，10多年了一分钱也不给。明白真相的同学同事朋友都鼓励我老伴继续上告，可中共上上下下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说到这里我停下来看看认真听我讲的领导和同事们，接着说，这个党从来没为老百姓着想过，
说一套编一套做一套，全是骗人的。且不说以前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这些恶事，身边的冤案就多如牛毛。现在的天灾人祸为什么这么多？天怒人怨呐！我可不能与这么邪恶的党为伍，所以我要退党。我一个40多年党龄的人，对这个党是看透了，才做出退党的决定。过了几个月，领导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把你反映的情况又详细说了一遍，通过发言举手表决，一致同意你退出共产党。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 ,1 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
你想派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从小就是个病秧子，出了社会却一脚踏进了旅游业。尽管他在业界熬出了一片天，但拖着虚弱的身体，他却没真正快乐过。夜深人静时，他常在心里想，人生苦短，功名利禄都带不走，这一生我究竟图个什么？他能找到人生的意义，真正快乐起来吗？来听听他的人生故事。

小时候，下课的那十分钟对金影丽来说是非常漫长的。下课钟一响，小朋友们总是一窝蜂地奔向操场，开心地荡秋千、玩跳绳，看着其他同学打打闹闹，玩得不亦乐乎。金影丽却总是静静地坐在原位，因为她身体太差，很多小朋友的游戏她一玩就不舒服，也因为抵抗力弱，遇到校外教学或出个远门，她也总是落得感冒发烧的下场。整个童年与青春岁月，金影丽从来也没体验过大汗淋漓的滋味，她不知道什么叫忘情奔跑。看到太阳，金影丽就头昏得快晕倒。不管吃多少铁剂，什么保健食品都没用，不定时就会有什么病痛不舒服。年幼的金影丽隐约发现了，生命的美好是稍纵即逝的，而生命的无常似乎始终围绕着她。生命的尽头究竟躲着什么，金影丽全然不知。但他的心底总是莫名的觉得害怕。就这样，金影丽小心翼翼地长大了。毕业后，身体差到不能在外头过夜的他，却一头栽入了旅游业。这个选择让朋友们大吃一惊，觉得他的人生际遇也太讽刺了吧。每天，金影丽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上班，他只能凭着意志力苦撑。一下班，他就整个人虚脱在床上。放假了，他更是哪儿也不想去了。那时，旅游业的生意一片红火，金影丽每天看着现金入账，看着形形色色的游客，他也看尽了人生百态。金影丽不追求荣华富贵，他只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和一般人一样爬山涉水，那就是他心中最大的幸福了。无奈的是，他还是只能继续撑着虚弱的身体工作。金影丽实在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这样活着，活得那么苦。为了找到答案，他学瑜伽，上佛学课，也吃了素，却还是充满疑惑。他只好继续在人生这艘船上载浮载沉，在汪洋大海中寻寻觅觅。

42岁那一年，金颖丽的父亲生病了，她陪着父亲在医院等着看诊的时候，无意间瞥见书架上一本金灿灿的书，她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吸引了，不自觉地拿起书来，只见那书皮上有三个大字，转法轮。给父亲看诊的医生已经80岁了，他看着金颖丽手里拿着的书，郑重地对金颖丽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啊。就这样，金颖丽读起了这本转法轮，读着读着，金颖丽豁然开朗了，原来人生幸不幸福，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积德或损德造成的。自己为什么身体这么差，别人却能活蹦乱跳，曾经积压在自己心里多年的埋怨消失了，就像多年的云雾散去，蓝天再现，金颖丽内心舒畅起来了。

算法论书中深入浅出的法理，让金影丽也明白了许多生命的不解之谜，让他决定也要在大法中修炼。开始修炼之后，金影丽常能感觉到法轮在他体内不断的转动，不断的调整着他的身体。半年之后，他的身体也的确焕然一新了。金影丽发现他原本老是胸闷无力，很容易就觉得难受，连吸一口气都觉得好珍贵。现在的他竟然可以大口大口的吸气了，而本来好像有千斤重的身体变得好轻盈啊。现在他不管走多远都不累了。而且金影丽还摘掉了300-400度的近视眼镜，整个人的头脑和思绪也变得越来越清晰。金影丽不只是健康了，他的人生观和对待事物的方式也彻底发生了变化。有一次，公司大伙都下班了，一个同事却急着找人帮忙。原来，因为天气因素，有一团旅客被滞留在香港，得火速处理所有进出香港的签证问题。金影丽知道了，他留在公司，默默地帮那位同事安排所有的饭店食宿和转机行程。当金影丽都安排妥当后，他却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让那位同事独揽功劳，拿到业绩奖金。多年以后，那位同事离职了，但他还一直在心里惦记着这件事，他始终记得金影丽的善良。这位同事是名基督徒，他告诉金影丽，在你身上，我看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身为业务经理，经营力是直接面对客户的，他也随时都得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有些客人原本请他安排出国，临时变卦不去时，还认为既然没出国就不用付钱，这让金颖丽不但白忙了，还损失了已经预付的手续费。以前金颖丽遇到这样无理的客户都会很不高兴，修炼大法之后，他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或许对方有什么难言之隐也说不定，因此他不再抱怨，自己吸收了相关费用。同时，大法师父的教导也让他知道了，修炼人发生任何事情都没有偶然的。于是，他更进一步思考，会遇到这样的事，是不是自己还有利益之心没有放下？说也奇妙，就在金颖丽逐渐看淡这些利益得失之后，这样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了。曾经有位客人要搭2点的飞机，却1:50才到机场。金颖丽急着问客人，怎么这么晚才到？那客人却回答，离起飞不是还有10分钟吗？当时金颖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她随即想到大法师父说的，不管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念头都要向内找自己。这么一想，金颖丽马上意识到，有些客人是缺乏旅行经验的，没有告诉对方必须提早多久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这的确是自己的疏忽啊。还有一次，到了起飞时间，机场通知金颖丽，有2名旅客行李已在飞机上，却还没有登机，因为那2人的手机关机，航空公司没法再等待了。金颖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飞机起飞，最后她在免税商店找到了那2位客人。看着闲逛到忘了时间的客人，金颖丽没有责怪对方，她想到的还是自己的不足。这次她反省自己，是因为自己帮客人办完手续就离开了，没有持续联系后续的状况所造成的。像这样的紧急事件，这些年来金颖丽遇到了无数次，在困难突然降临时，她学会了先控制住自己的负面想法，让自己稳住心性，向内找自己的问题，然后才能比较圆满地把事情处理好。过去在工作上遇到不公平的事，金颖丽抱怨别人，觉得自己很委屈。但是在法轮大法修炼中，金颖丽学会了为人着想，遇到矛盾要宽容。在工作中，她终于能用更大的善意与智慧来处理各式各样的问题了。有一次，金颖丽的一位台商客户从大陆回到台湾时，跟金颖丽说，金小姐，你非常有名哦，我们上海那里的商会会长都知道你呢，还说因为你修炼法轮功，让我不要和你有任何的业务接触。我当场回他，金小姐给我服务了20多年，服务得非常好，台湾是个民主国家，她修炼法轮功又没有妨碍到别人，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找他服务。金颖丽听了，他对这位充满正义感的客户说，谢谢你，我修炼法轮功之后道德提升，身体也健康了，我只是希望把这样的好事也分享给大家而已。

在当前中共依然对法轮功镇压的时期，有些人也受到中共态度的影响，而更多大陆民众更是受到中共的造谣诬陷给蒙蔽了，对法轮功抱持负面态度。为了能让人明白法轮功的真相，闲暇时间金影丽也到台湾的旅游景点给游客讲大法真相，有时候也到香港参加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活动。有个年轻人在香港看着大法学员坚持了20多年，他有感而发地对金影丽说，刚开始你们游行时，我觉得这对我们无关紧要，不痛不痒，一直到后来我们才终于明白中共对你们的打压有多残忍，法轮功学员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的，我现在终于了解什么叫天灭中共了，谢谢你们长期在香港的游行。金影丽的一位中国大陆的客人多年来一直和金影丽保持着联系，这位大陆客户告诉金影丽，出了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像是法国巴黎、美国纽约，真是哪儿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你们选择修炼没有错，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功法，否则是不会遍及全世界的。看到越来越多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金影丽就觉得精神一振，曾经她觉得生命无常，充满恐惧，然而这个自怨自艾的金影丽早已消失，现在的他为同事着想，为客户着想，为不明真相的民众着想，修炼大法使金影丽成为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他的心境也越发祥和而开阔了。听众朋友，在金影丽的变化里，您觉得哪一个变化最大？又是哪个变化对您最有启发？而如您所知的，这些变化就是从一本书，一本《转法轮》开始的。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2022年的一天，我开车带着妻子、岳母和孩子，在高速公路上往我工作的城市走。走在半路的时候，孩子们说饿了。前方不远就是高速的一个出口，我们决定在这个出口下高速，找个饭店吃饭。这条高速我很熟悉，可是这个出口我从来没出来过，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结果出来以后发现无比的荒凉，我们离开高速几百米就进入了破败的土路。这个出口原来应该是一个小镇，或者是一个大一些的村子。从招牌上看，这里原来有饭店、理发店、超市等，但是现在都关门了，甚至有的门板都掉了。其实在中共统治下，这种消失的村落非常多。在路的另一个方向有一个厂，由于我的工作是销售这种工厂需要的一种设备，我就想反正下高速了，也没地方吃饭，我就顺路走访一下这个客户吧。到了门岗，和开门的大爷聊了几句，他帮我联系上他们领导。我跟领导沟通完毕，他们对我的产品很感兴趣，说会派人来接待我。在等待期间，我就跟门卫大爷讲了真相，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爷露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笑容，说小伙子，你也来劝我啊，你知道吗，我二女儿就是练法轮功的，现在还是市政府的一个大官呢，她哪年过年都回来劝我退党，我是坚决不同意的，你也不用劝我了。我心里是非常吃惊她有这样的经历，更没想到我们的同修可以正念正行，在政府机构里做到领导岗位。以前我遇到大爷这种特别固执的人，我是不太坚持的，多数是告诉他们兼听则明等，但是这次我感觉不能这样，我得珍惜这个缘分。我就问他，你女儿都是领导了，你怎么还在这当门卫啊？他说，一来我是闲不住的人，二来自己赚的钱也比子女给的钱好花，不是？这个时候接我的人到了，我进去做相应的技术交流。在交流期间，我就不断地想，大爷为啥不退，到底是什么原因。一个小时交流完毕，我往外走的时候，脑中突然打入一念，脸面。我眼前一亮，

老板送我出来时，我礼貌性地和大爷打个招呼，回到自己车上。在车上和家人同修也交流了一下这个过程。我本想下次再来的时候再劝大爷三退，妻子和岳母都鼓励我不要错过缘分。他们在车上帮我发正念，我就又走回门岗。大爷看我回来了也挺热情，还问我和老板谈得怎么样。我聊了一会儿就直奔主题。大爷，您这么多年不退党是因为什么呢？大爷摇了一下头说，你还不死心呢？你们的资料我都看过，你们也有道理，但是我不能退党。我说，咱爷俩碰到也是缘分一场，我本来都要走了，想想还是不对，就又回来了。真相您都看了，也明白是非对错了，今天您不妨好好想想，是不是应该退。如果您同意，我就给您退了，如果您不同意，我也绝不强求。但是大爷，我今天本来是不想在这里下高速的，老远看见您这个工厂

正好是和我工作相关的客户，阴差阳错我就下高速了，才能接触到您。如果这些条件差一样，我们都见不到面啊。大爷没有说话，看出他还是很犹豫，我就想到了出门口时那个脸面的一念，继续说道，大爷，我给您退，您自己知道就行，我给您起个化名，您家里人都不知道的，神仙看人心啊。我话音刚落，大爷就说，不用化名，我叫某某，你给我退了吧。我记下他的名字，然后说，大爷，恭喜您走向美好未来。大爷哈哈大笑，离别时他使劲握了握我的手，把我送出好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今天给大家讲三则古人坚守诚信的故事。一，天佑善心。徐少愚是钱塘人，光绪庚寅八月初，他向宜斋借了100元银币，没有立借据，只口头约定一年以后如数偿还。第二年八月初，徐少愚病倒了，危在旦夕之际，躺在病榻上的他一直喃喃自语：还钱的时间快到了，我如果死了怎么办啊？其妻听后对他说：你借的钱没有借据，没有履行约定的必要，你就不要愁了。徐少愚说：他因为相信我，所以才没要借据，我怎么能自己不守信用呢？于是让妻子将家中的一柄玉如意和2件狐裘拿去卖了，共卖了90银元，又从别人那里借了10元，最终在约定的日期如数偿还给了宜斋。没过几天，徐少愚的病痊愈了。答应别人的事，就应秉持真的原则，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做到，这是为人处事之本，是一种传统美德。看一看这些不惜身家性命而谨守守信重诺做人准则的古人，真是令人由衷的钦佩，神迹也可能在这些人生活里出现。第二个故事，季札挂剑。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也就是现在的江苏一带，算得上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虽然吴国在当时算是边疆，却被上天看中，选为孙子兵法的诞生地。吴越争霸的故事也发生在那里，它的特产也和战争很有关系。吴越出产精良的兵器，享誉当时的春秋各国。那时有首古歌谣叫《徐人歌》：炎陵季子兮不忘故，托千金之剑兮待秋暮。唱的是封地在炎陵的吴国公子季札，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季札是吴国第19世君王最小的儿子，季这个字有最小的意思。有一天，季札到鲁国出访，中途要经过吴国的附庸国徐国，宗主国的贵公子来了，徐国的国君自然热情欢迎招待一番。这期间，徐国君王喜欢上了季札的一样东西，他腰间佩戴的宝剑。季札的宝剑哪里吸引了徐君，如今已经无从知道。但是吴国的铸剑技术，从近年来挖掘出的文物中可以管窥。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2000多年后出土，照样寒光凛凛。季札此去鲁国，还不是一般的出门，是进行国事访问，宝剑确实不能相赠。按照春秋战国时代贵族的标准，出门是不能不佩剑的，不然就会像女子蓬头垢面出门，出席宴会穿拖鞋一样不合礼节。于是季札决定回国时再将宝剑送给徐君，不过他只是心下暗许，并没有说出口。一年之后，季札回到了徐国，却发现徐君去世了，可是宝剑还是要送给徐君的。后来他将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自己离去了。季札说：上次我经过徐国的时候，从徐君的神情上知道他很喜欢这把剑，但我还要出使，不便把剑献给他。虽然这样， 但我在内心里已经将剑赠与徐君了，不能因为他的亡故就违背原先的承诺。古人知道，亡故的只是人的躯体，真正的徐君在季札真念移动之际，已经收到了这把守信之剑。所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天地都知道了，天地中的徐君当然也能知道。最后一个故事，恪守真义30年如一日。程允元字孝思，他家世代都是淮南地区的望族，父亲程勋柱贩卖咸豆荚，往来于淮阳间，可生意日渐没落，于是放弃了这个行当，游学于京师北平。北平平谷县有个人叫刘登庸，当时要进京候选布曹的官职，碰巧与程勋柱邂逅于旅店里，二人相谈甚欢，聊起家中儿女，于是双方缔结为儿女亲家，定下婚姻之约。当时刘女和程子还只是稚龄年纪而已。后来刘登庸任职河东蒲州太守，60多岁仍无儿子，衙署中唯有老妻与弱女奴婢数人而已。不久刘妻过世，太守倍感凄凉唏嘘，也得了病，临终前告诉女儿，淮南的程允元是你的夫婿，是经过我们两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你应谨记不忘。他死后，刘女扶柩归葬返家。程勋柱自刘登庸就任后，不几年也故去了。程允元丧服期满，正打算到山西，听说岳父病故，就直奔平谷县而来，查访其乡里邻居，说刘女葬亲之后不知去哪儿了，留下几间老屋，至今门户紧闭。程子想，自己一身寒酸落魄，走了数千里路，手上的钱也快用尽了，这该如何是好？正为难之际，适逢一侠客慷慨解囊，赠以路资装备，这才得以辗转南归。而刘登庸也因为居官清廉耿介，死后囊中毫无剩余，刘女只好以待人缝纫，依靠做针线度日。邻里中的熟人大多认为她贤淑温婉，因此求婚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刘女每每以实相告，说自己早就有未婚夫了，而那些人根本不信。刘女有个姑母在金门接引庵出家为尼，刘女为了躲避说媒，只好偷偷前往庵中依靠姑母。老尼劝她也剃度算了，刘女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而且父亲于弥留之际，还谆谆告知与程生有婚姻之约，侄女咋敢违背呢？所以我出于不得已，只能密寄萧生，投奔您而来，以杜绝乡邻悠悠之口。至于因为削发剃度而改变原本的容貌，那侄女是绝不敢听命的了。于是刘女从此深藏于密室，虽是3尺孩童也不得见，每日朝夕只是仰天默默祝祷，期望能见程生一面，就死而无憾。而程孝思归家以后，每日生计一发困顿，也有人劝他另行匹配，得个帮手共同奋斗。孝思神情郁闷，悄然不乐地回答， 刘女生死存亡尚未可知，倘若死了，则这事儿就完结了。如果她还活着，一直为我守着贞洁，待字闺中，而我就这样在不明真相之下对她弃于不顾，绝对是不应该的。就这样，程孝思一人独处几乎达30年，年近50了，粗茶淡饭仍然不能自足。后来在漕运的船只上谋得授课一职，随着跑船南北往来，年年习以为常。乾隆丁酉年4月，舟船停靠于金门，孝思与船上的旗丁登岸到茶肆喝茶，恰巧有人在谈论刘女之事，他仔细听着，终于知道了刘女的消息，马上到接引庵求见。老尼为他陈述始末，之后老尼又把程子的情况转述给刘女听。刘女却说，桃与梅生长的果实所贵之处在于及时采摘，以我这把衰老的年纪，仍答应与他缔结花烛，完成婚配，听闻此事者肯定沈笑迟冷，亦怪异视之。我在此敬谢成君一番诚意，该怪我俩三生缘分浅薄，我还有啥话可说呢？程子诚心邀之再三，可他始终仍是不答应。程孝思无奈，就去到县衙，长吁短叹地告诉了当地的县令金之忠。金县令是个全心为民的良吏，听毕即刻直奔庵中，反复劝导小玉，并责以大义。第二天终于把刘女接进衙署，与程孝思成婚，结为连理。一个是旷夫，谨守道义，从无狭邪不当之由；一个是处子，怀着贞洁，不做失去时机之怨恨。虽然两人年龄都50有七，却齿未动摇，发未苍白，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俩只是40多岁而已。自古至今，真义之人不少，可从来没有像程刘二人，在相隔数千里之外，素未谋面，又音讯不通，生死不知的情况下，彼此却各自誓志贞洁守义，即30多年仍如一日这样的表现。最终上天庇佑善人，在颠沛流离、连年困苦、百折不挠之后，为之成就天作之合。后来金之忠县令不但成全他俩的美事，更为他们申请经阳与褒奖，又考虑这对一夫真妇无盘缠归家，无以养家活口，首先捐出微薄的官俸，并倡议几位往日曾从事贩卖咸豆荚的商人及绅士共襄盛举，一时倾力相助者甚多，不管金银或物资，纷纷慷慨解囊。如此一来，夫妇俩得以买舟南返，构筑屋室，安置家产，朴素简约的持家过日子。有从淮南回来的商客谈起，说孝思回家后一连生了2个儿子，刘女快60岁了还能怀孕，这又是前所未有，难道不是慈悲的上苍为了奖赏他俩的善良，想方设法为其曲意周旋、扭转、保护，不使他们有一丝一毫的缺陷，并以此事来劝醒世人该信守然诺吗？朋友，听过这个故事之后， 您也许并不赞同这两位主人公用半生来信守承诺的做法，会认为他们太傻。可是中国的古人重视的是诚信，是一诺千金，是真诚地为对方、为别人着想。虽然经过了苦难，但这样最终得到的幸福，那一定是长长久久的，是会得到神明的保护和世人的赞赏的。而之前的辛苦付出，也就获得了最佳补偿。今天的中国人真的是无法理解和想象这样的行为。在一个无神论充斥的国度里，人们更看重的是及时行乐和所谓当下的幸福，而追求一时的快乐甚至感官的刺激，往往留下的却是长久的内心的空虚，还有生活中各种各样无时不在的痛苦与不幸，身体上的病痛，经济上的匮乏，人际关系的苦恼，精神上的痛苦，欲望的无法满足。也许人们并未想到，这正是违背了神给人规范的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准则，才会带来了各种苦难。反过来再看程刘二人，坚守诺言，换得的却是下半生的幸福快乐，不是很让人称羡不已吗？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精英论坛，我是石山。任正非全家跑了吗？这个消息啊，真假难辨，但已经成为网络上现在最大的一个讨论话题啊。中国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啊，9月15号正式实施，围绕着这个事情啊，出现了不少的猜疑和混乱。反正呢，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是相当的热闹。可以肯定的是，新规定首先影响到中国的富豪和企业家，其次是中国大陆的科技人员，最后还有大批身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在外国工作的华人。那么谁能出国，谁不能出国，谁有可能回去之后啊，以后就出不来了，这些问题啊，是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呢？好，今天的嘉宾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石山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李军啊，首先得问你了，这华为的任正非到底怎么了啊？有关消息反正我们已经看到，到现在已经有四五天了吧？
3: 对，
0: 对不对？
3: 网上很热，
0: 完全没有人出来辟谣吗？
3: 对，这个消息呢，大概是九月前后突然外这个社交平台上传开的，就网上流传一张据称啊，来自华为内部软件的一个截图。
0: 嗯，
3: 内容说呢，华为的董事长这个梁华呢，已经连续两天联系不上任正非了。那么任正非一家十多人也同时失去了联系。有人调看这个监控后发现呢，说9月11号凌晨一点左右，一辆这个车子啊，保姆车从任正非的住所驶出，向深圳大鹏半岛那个陆嘴方向行驶，后来就失去踪迹了。因为这个大鹏半岛临海嘛，
0: 嗯，
3: 网络上很快就有人推测说任正非一家可能从海路离开了中国。随后呢，又传出这个华为总部啊出现大批的武警的说法。反正整个事儿是越传越大，
0: 对，
3: 网上到处都是。那么为什么这件事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呢？因为这个任正非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富豪啊，对吧？
0: 对，
3: 华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企，华为长期参与中国通信网络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政府、军队、公安、国安系统都有非常密切的业务关系，除了政务云啊，什么智慧城市啊，平安城市啊，很多军方的通信技术和通信系统也都是华为做的。
0: 没错。
3: 那么公开资料显示，华为员工这个至少参与过10项与军队合作的研究项目啊。
0: 对，
3: 涉及人工智能啊，无线电通讯啊，也就是说任正非和他这个核心团队接触或掌握了不只是企业经营资料，还包括中国通信的基础设施、政府的数据以及军队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大量的敏感信息。他要跑掉了那还得了啊，对吧？这才是任正非最特殊的地方。那么而且华为本身体量也非常大了，他2025年销售达到8000多亿呢，对吧？研发投入1923亿，而且他目前正在通讯、芯片、人工智能，包括鸿蒙系统和智能汽车领域，都是承担着中共突破什么美国科技封锁的重要任务的。这样一个人与家这个家人突然失去联系，这肯定不是一般的商业新闻了。
0: 对，
3: 当然最值得注意的是呢，这几条消息已经传播了好几天了，华为到现在呢没有任何公开的回应，任正非呢也没有露面。其实要平息传闻非常简单，就华为一句话就可以了。
0: 对，
3: 对吧？或者让任正非以任何可以检验的方式出现一下就够了，但他没有这样做。所以目前这件事呢，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华为这种持续的沉默确实让这个网络上啊产生了更多的疑问。诶，怎么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0: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在网上有人传出来一个消息挺惊悚的。
3: 嗯，
0: 就是说任正非啊这次是跟张幼霞拉上了有关系了。
3: 哦，
0: 你原因是什么呢？你知道张幼霞以前是装备部的这个部长。
3: 对啊，
0: 他做了好几年是吧？
3: 嗯，
0: 所以他们这个军队里面的所有这个装备，现代的装备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通讯和新科技。
3: 对，
0: 你说这个什么枪啊、炮啊、什么这个火药啊什么，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现在武器现代化就是所谓无人化、啊，或者是这个数据链啊，这个中间全部据说啊都跟这个华为有关。也就是说，张幼霞和任正非之间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啊，起码曾经吧，极为密切。所以就有人就猜啊，说这个事情啊是不是跟他有关啊，等等都诸如此类。 反正这个传的挺凶的。但是我们你想一想啊，孟晚舟当年被这个美国通这抓嘛，是吧，扣在加拿大扣了两年多嘛，对吧，习近平据说发了200多个批示，写了200多个条子，就是所以我就不是特别相信说任正非在中国出什么事了，说被当局下令把他抓起来，你觉得有可能吗？
3: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任正非一家真的出事，那绝对不可能是第一，不可能是一般的经济案件，更不会是普通的业务纠纷。以任正非在中国的地位，这些事情根本动不到他，离他很遥远。哎，华为表面上是一家民营企业，但实际上任正非个人持股不到1%啊。
0: 对，
3: 其绝大部分名义上叫员工，这个什么，通过工会持股叫员工工会，但真正的权力关系和实际控制一直是不透明的，外界都一直是质疑，说其实真正控股的是国安，国家安部在控制，
0: 甚至是军方，
3: 甚至是军队。因为他这个华为长期跟政府、军队、公安、国安系统、通信和信息工程大量的核心业务都是他们在做啊。那么你如果你做这个，你要说没有这个国安和军方的背景，他为什么让你做啊？
0: 对，
3: 为什么让你一个民营企业挣这么多钱呢？这是从逻辑上是不太可能的。
0: 没错，
3: 而且这里面涉及到太多的国家机密了。所以当年孟晚舟被加拿大扣的时候，中共几乎是动用了国家的力量在营救，而且当时国安是直接出手的。孟晚舟被扣，那边国安就抓了两个加拿大人。
0: 对，抓了3个。
3: 三个。
0: 对。
3: 对吧，而且一直扣到孟晚舟放了，那边才放人。那不等于是国安部等于不打自招嘛。这个事情一个民营企业家这个财务总监被抓，你国安要动干什么，对吧，不等于说，哦，这个人是我的人，你要不放的话我这两人扣着不放。那么习近平做过那么多批示，所以这样一个能让这样一个家庭出问题，恐怕只有一种可能性，是最高层发生了重大的政治或者安全事件，
0: 是
3: 对吧？
0: 才可以，你觉得张又侠对？
3: 所以你说张又侠呢？我觉得到张又侠这个级别的人，如果呢搭上之后让他出事呢，这个从逻辑上是可能存在的，
0: 对
3: 吧？也只有这样级别的事儿，才有可能让他说全家出走啊，或者说离开啊，才有这种可能性。
0: 他离开，他能去哪儿呢？他美国也去不了，其他地方也不敢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知道出什么事。反正这个事儿呢，
3: 他的价值很大的。
0: 嗯，
3: 他要是出来的话，那这个他替国安干了什么？国安在美国干了什么？那个华为在美国可以有很多设备在这儿的。
0: 如果说这个，就有朋友在网上也开玩笑嘛，说现在他们家唯一安全的地方就到美国来投案。
3: 对啊，
0: 华为的这个官司不是正在开庭啊？
3: 对啊，
0: 正在开庭这个事儿，所以说起来会，就是说会很，真是这个，但是目前来看啊，说实话，现在也不是以前，你开个小艇，你也跑，你怎么跑香港吗？
3: 嗯，
0: 偷渡香港吗？或者怎么样？反正这个事儿呢，咱们不知道。咱们回过头讲我们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啊，所以你觉得他这个事儿跟我们出入境新规会有任何关系吗？
3: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0: 嗯，
3: 因为任正非和孟晚舟这种级别的人，他本来他就不是属于拿着护照想走就能走的，他们应该都是有边控的。
0: 嗯，
3: 因为他们掌握了这种信息啊、技术啊、业务啊、敏感信息太多，其实他们呢应该长期都处于这种监控当中。如果要出境的话，绝对是要批的。他我估计跟那个至少那种局级干部差不多，那种甚至是更高级别干部，就你出来一定要是批的，上面不批你走不掉的。如果任家这次真的发生什么事，更可能就是单独的一个政治事件，所以他是不需要等到9月15号新规限制他们再走的。所以他们要走不是跟这个新规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为什么所有人都把这件事和新规联系起来呢？因为这个时间点确实太敏感，对吧？9月12号你马上15号这边这个新规就要来了。
0: 对，
3: 而且最近确实出现了一批什么企业高管突然离职啊、出国啊，或者被传这个出境受限啊，像这个安踏的那个 CEO 徐阳嘛，对吧，他7月15号以家庭原因辞职，8月18号在朋友圈说啊，要陪家人这个迁居这个洛杉矶。特别引起注意的是什么，他发消息的时候飞机已经从香港起飞大约一个小时，就是他在飞机起飞后才算公开说他离开了。
0: 对，
3: 但是也有朋友说了，说你小子胆子太大，因为你做的是国航的。
0: 嗯，
3: 你别忘了，万一那会儿够给人看到了，
0: 下个命令往回飞，
3: 国航是可以掉头的。
0: 嗯，
3: 你下次如果干这种事呢，最好你坐美航的。
0: 嗯，
3: 对吧？美国飞机起飞了，应该是安全的。当然，这当然不能证明他再逃啊。 因为他，但是他这种做法呢，本身说明企业高管对出境问题已经非常谨慎了。
4: 对。
3: 另一个呢，据说是携程的创始人，就是梁建章。
4: 嗯。
3: 8月20号，网上传出他试图出境失败了，已经被控制。后来又出现他从广西边境出逃被抓的这种版本，这些说法呢，现在都没有得到证实。但梁建章最近好像公开了一下，是吧？
0: 对，他好像在广东的一个什么旅游的什么一个开发的一个什么项目上露了面
3: 了，露了个面了。
0: 对，
3: 反正算是就是他现在没被抓。在网上呢，甚至还把长期在海外生活的张一鸣也列为例子嘛，因为说他已经现在不敢回去了啊。
4: 嗯。
3: 那么说这些出去的中国，这些已经出去的中国富豪呢，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能不能回来，因为就是你就回国以后还能不能出来，对吧？
0: 对，
3: 这也是个问题。所以新规真正增加呢是这种不确定性。它第四条明确确定了，凡涉及到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可能危害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不准出境。第六条又规定，涉及国家安全或刑事侦查的，可以不向本人说明有关情况，就是你直接不让你走。也就是说呢，任正非的传闻呢未必是跟新规有关，但新规让更多的掌握资金、数据、技术的人员意识到，限制出境正在从内部的做法变成一种公开的制度了。所以现在出现的不是一个任正非的问题，而是整个企业家群体都在重新判断，是继续留下来，还是趁现在还能走，赶快把人和资产弄出去，对吧？
0: 对。所以目前看来啊，你刚说来说去都是在中国啊，有钱人受的影响啊肯定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科技公司啊。另外中国人现在还在，你知道，在加强查税啊，怕人跑了。有一些人呢啊，被查和这个被查的官员可能有关系啊。啊，现在我听说是要倒查30年的税，很多企业在这个补税。而且我最新看到一个消息，某公司这个欠了18万的税，是查出来若干年前，18万很少，但是呢，这个滞纳金，啊，几千万，我就很惨啊。所以郭女士，我想都问，如果你不是老板啊，富豪，你这个对普通人的冲击现在大吗？就是这个，如果我不是那么有钱的话，或者我不是什么科技这个老板的话，也这个新规也有影响，也有冲击吗？
5: 对，因为很多人以为新规只是冲着任正非这种级别的人物去的，其实完全不是。因为这次出入境的新规呢，真正的核心限制的是涉及到科技安全范畴的人员，这个范围比大家想象的宽很多。
4: 嗯，
5: 那它其实跟现在的产业发展呢和现在的经济格局都是有关的。
4: 嗯，
5: 具体来说，就第一类是制造业和矿业的相关人员，尤其是稀土这一块，因为这最近这些年稀土成为中国被中国当成战略有筹码嘛，跟美国打贸易战的第一张王牌就是相关的技术人员，就是稀土的管理人员出境都会被重点审查。
4: 嗯嗯嗯，
5: 这是过去没有的。那第二类是 AI 的领域，就包括算法的工程师啊，晶片的这个研发人员呢，这个是中美科技竞争的一个最前线。中国现在生怕核心人员外流，把这个技术都带到海外去。其实在海外的大的 AI 公司核心很多人都是中国人、华人，所以是大家彼此，其实中国人这一大块啊，这个是在这个 AI 产业的是一个很非常大的价值。第三类就是互联网大厂的员工，像阿里啊、腾讯啊、字节啊，这些企业的这个掌握用户数据核心架构的人，现在出国也要层层的审批。其实大家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一个时间点，体制内的人员像出境限制啊，一开始就这一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像我知道很多，包括同学啊，就是很多朋友，他的父母啊，就是教师啊、医生啊，这些吃残疾饭的很多人护照，包括大专院校的老师啊，他就被单位收走了，放在单位里管着他的护照，这也不是新闻。那这一次新规定真正冲击的是把限制范围扩大到非体制内的企业人员身上，也就是说呢，就算你不是公务员，也不是国企员工，只要你的这个工作沾上科技安全的边，一样都跑不掉的。所以这才是这次新规让大家有点 措手不及，而且打击面挺大的，人心惶惶的一个根本原因吧。
0: 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些啊，不光是在中国的人呢、啊，现在受到这个冲击，在海外也受到冲击。比如你读的专业，你是不是跟国家安全的关有关系啊？所以如果你回去，还让不让你出来呢？如果你在海外已经工作了，你是不是这个？也涉及到这个范围呢。你在海外学科技的，学电脑的，学 AI 的，那还让你出来吗？这一系列啊，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谈，因为我们现在要先进入这个工商广告时间啊。那我们现在呢，是大家都面对不断变种的各种病毒和污染啊，所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就变得尤为重要。今天呢，就是为大家介绍这一款来自韩国专门调理肺部和呼吸道健康的秘方扁康丸。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的独家配方扁康丸是采用了20多种天然中药材配制的秘方，问世已经50多年了，而且啊，它帮助过超过16万人啊，这些人呢，通常都是有鼻炎呢、哮喘呢、皮肤过敏呢、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纤维化等等啊这些问题，那帮助非常大。有些人啊，甚至是完全恢复了健康。那么徐院长是认为肺是五脏六腑之首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肺健康了，免疫力就会增强，人体自身强壮啊。他的这个免疫力是上天赐给人的最好的医生，用自己的免疫力保护自己的健康，而不是靠吃药去过日子啊！这是服用扁康丸的最终的目的啊，彻底摆脱其他的药物，不做药物的奴隶。扁康丸呢，现在是问世50多年以来吧，大概已经帮助过16万人的这个各种这个跟呼吸道有关的疾病啊，包括鼻炎呢、哮喘呢、还有皮肤过敏、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纤维化等方面啊，这些人帮助过他们。所以我们的节目下面呢，商家其实提供了很多他们的用户的一些反馈啊、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位来自纽约的吕先生。吕先生啊，今年91岁。2016年在他81岁的时候啊，被医生确诊为肺气肿，当时他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非常厉害，连洗澡啊、冲凉啊都需要别人的帮忙啊，自己也完全无法出门了。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扁康丸的介绍，从2016年3月开始，他开始服用扁康丸，大约两个多星期他就感觉咳嗽啊就少了很多了，呼吸也比以前顺畅，所以他后来一直坚持服用。现在呢已经91岁了，2016年到这个2026年了，他现在自己可以出门散步。那前几天呢，他这个反馈里面写的啊，他陪他的老伴啊上街，看到这个公共汽车要进站，结果他还跑步去追这个汽车，所以他老伴就非常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啊，就说就没想到这90多岁人还能跑着去追公共汽车啊，十年前吧，别说跑，坐着不动他基本上都喘不过气儿来。所以对吕先生来讲呢，现在能够自己散步，陪这个老伴儿出门，还能追公共汽车啊，这种事情啊可以说是晚年生活中是一个最重要也最令他开心的事情。购买扁康丸啊，大家记得输入精英论坛的专属优惠码 JYLT， 每购买一瓶的扁康丸就会获赠一根普瑞堂的玄宝黑参的原参啊，这个优惠啊挺不错的啊，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啊大家一直以来对精英论坛的支持，非常感谢啊。其实我今天呢也看到了一些新闻，就是昨天吧，中国外交部和公安部出来否认啊，说这个新的什么这个出入境新规是什么闭关锁国，那他们就否认说这个完全不是闭关锁国啊，他们说我们只是依法管理出入境，是这个我们都有法律规定啊，所以这个就依法管理。问题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的法律啊，包括法律的解释、法律条文的定义啊，都没有一个客观的依据，而且没有一个独立的机构啊去认定。所以这个你知道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所以普通人被禁止出国的这个谁来决定呢？这个决定的机构现在据说已经放到了县一级了。所以郭女士，这个等于是你说这个县处级啊，等于是你如果工作，你们单位的处长就可以一个电话打公安局，这人不许出国，你就完了，你就出不去了，是不是？
3: 嗯，
0: 我觉得，而且这个很可怕，什么这个中国人以后出国，你要跟处长关系不好，你也出不去了，是吧？这个是不是这个好像中国大陆等于是影响非常广啊？这样的话。
5: 当然，因为现在就是其实是给各个官吏有一个贪污的机会了。以后你就出国拿护照都得，就像以前查税似的，都得打点嘛。
0: 就有多少权就有多少钱，
5: 所以中国人
0: 变现的机会。
5: 对，中国人搞得很惨。
0: 所以现在是什么？就是说叫什么？好像不光是中国大陆的人。我看到台湾那边啊也特别特别的紧张，是不是啊？
5: 对，这点要还真的要特别提醒台湾的观众朋友，因为网络上现在最流行的这个台胞证啊，流传啊，现在最近流传这个台胞证呢，从9月15号起呢好像等同中国身份证的这个说法。所以我查了一下官方公布的这个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的全文呢，19条里面其实没有一条明文写的是持台胞证就被视为中国公民，这点具体条文是没有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不在条文写不写，而在于中方去怎么解释怎么运用，就说这个台胞证。像这个陆委会副主任这个梁文杰讲的也很清楚，他说北京一向是选择性来执法，选择性处理嘛。台湾人持这个台胞证的时候呢，中方他其实是随时可以把你当成中国公民来看待，
0: 甚至中国大陆内地居民的这个方法，他用什么方法，他可以用在你身上。
5: 对，台胞证嘛，跟香港身份证一样嘛，就香港回乡证是哈，只要用得上了这个限制出境的规定，就可以套在台湾身上，因为是中国公民嘛，他这样等同看待，其实他内部真的是这么对待的。
0: 对，是的。
5: 具体来说呢，有些官员呢，他点了7类的特别容易被这个锁定盘查的台湾人，包括这个政治人物啊、公务员呐、退役军人呐、司法官呐、教师和社会意见领袖，还有参加过青岛行动的人。
0: 青鸟。
5: 青鸟行动人。对，就说陆委会这边又另外点出5类高风险的，比如说像这个台商啊、台企干部啊、半导体和科技人才啊、这个基层公务员呢，以及宗教人士。这两份名单加在一起了，其实它的涵盖范围就非常广，一般民众很容易就误以为跟自己没关系，但实际上牵连的这个职业身份相当的多。那这个国台办的朱凤莲当然是出来反驳了，他说这是危言耸听，这个去大陆旅行探亲的完全不需要担心，哎，他们是这么说了。但问题是过去已经有台湾人在中国挺多了，被限制离境甚至被判刑的先例都很多，在中方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呢，未必在乎你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他就是把你当成中国人来处理的，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0: 对对对，其实还不光是中国人，我们知道有个缅甸人，而且是美国籍的，他是受邀回到中国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一下飞机就被抓起来了，扣起来了。
3: 是，
0: 现在美国人天天吵要把那个人放，这个挺有意思。我听说啊，海外的一些留学生，还有一些在美国工作的人啊，尤其在硅谷工作这批人，我现在已经是心大心小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会不会这个东西套到美国来呢？李军，这个他们恐怕有这个必要去担心这个事情吗？
3: 他们担心确实是有现实依据的，就是新规对这些人最大的威胁呢，不是人在美国时马上受到限制，而是他们一旦回到中国探亲、出差，或者哪怕是过春节，或者去旅游。那么就再次能不能再次离境就变成了一个未知数了。尤其如果你在硅谷从事这种人工智能啊、芯片啊、云计算、通信或者数据处理和先进制造的华人，很多人他掌握了一些算法、专利和客户资料，或者是企业内部的技术，很容易就被中共归入了所谓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的一个范畴。一旦范畴之后，你回去你可能就违科下来。留学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过去留学生呢只是出国读书，现在有些人读的是人工智能， 半导体、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等敏感的专业，还可能进入了美国实验室或者科技公司去实习过。那么从中共的角度看呢，这些人既是可能外流的人才，也是可能接触到境外技术和机构的。即使他本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博士或者是工程师，只要专业、工作单位或者研究方向被认定敏感，回国以后就可能被要求说明你到海外的经历，甚至受到出境的限制。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信号了。你像有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人，这个回国这个出差，对吧？被当地派出所要求提交护照、海外雇佣证明、医疗保险、工作照片、公司门头照片以及当地什么地标合影和具体住址，还有长期居住美国的中国人被要求进行视频通话，共享你的实时位置，当地公安甚至联系他们在中国的父母和亲属核查婚姻、工作和出境情况。这说明有关部门已经在利用大数据筛查长期居住在海外的华人了。那么所以现在一些留学生和海外科技人员确实开始重新考虑要不要回去啊，对吧？特别是刚刚毕业，或者你正在申请工作签证，或者准备进入科技公司的一些年轻人，一旦回去之后，你很可能被限制出境的，那么你的学业、工作和身份安全都有可能中断的。所以有人呢，现在已经有人啊，因此说我暂时先别回去吧，就只回国。也有人取消，我说本来想探亲了就取消，甚至还有人什么说，哎，父母我们要见面，我们到第三国见吧，咱们不回国见了。
0: 对，
3: 你别到日本见，或到哪见，到泰国见面，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0: 对，我今天是看到一个新闻啊，也是这个一个朋友在 X 平台上发出来，他说这个中国有一个叫做一个地市级的一个干部啊，他是跟他的孩子讲。这个说现在单位已经发给他了，就是说要求他呢叫他的孩子赶快回来读书，读完马上回国，要签一个保证说回国。那他就当然他就去这个签了，但是他跟他的孩子说绝对不能回来。你回来就坏了，意思就是说
3: 扣住了。
0: 对，他说我这个东西搞不了，他最多不让我当官，我就退休了，我也不想当这个官了。因为现在官员挺危险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你未来如何发展，你是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3: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在中共官场影响会非常大。因为我那时候在国内的时候啊，我能所接触到的处级干部几乎没有一个孩子不在国外的。他要不在海外留学，有时他们那时候喜欢去英国、去澳大利亚，包括加拿大、美国去留学。然后呢，他们在一起聊天的都是你孩子现在在英国还在法国啊？
0: 对，
3: 都在这情况。
0: 有没有买房子啊？
3: 有没有在这买房子啊？你出去咱这赶快弄套房子。
0: 对，
3: 孩子有了房子嘛，在那就安稳。所以你说这样情况下，我估计这些处长们赶快都跟孩子打招呼啊！你们能不回来就别回来，回来你就出不去了。跟你说，
0: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你拿了护照都不行。你拿了美国护照也会出问题。你知道美国国务院最近不是连发了几个通告，就说你就算拿了美国护照，你只要是华人，就是最近这些年啊从中国移民出来的，在中国都可能把你视为中国居民，他不承认你的这个外国国籍啊，是不是？除非你去中国好像要办一个什么，就是叫做除籍手续，就是说你要到中国去申请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5: 那最好还要退党才行。
0: 啊，还要退党。
5: 才算安全呢。
0: 还要退党。
5: 才跟他没关系嘛。
0: 这你这个说的是在海外，他那个是在中国啊，要帮你办这些手续。但是他办这个手续还很麻烦。
3: 很麻烦。
0: 他要很多个不同的部门批准。
5: 盖章。
0: 你每个地方盖章，一个地方搞个几个星期，你这一年就别动了，你就是吧？这个事情也是很厉害，是不是？
3: 其实最近呢，应该说有两个案例已经把这个风险说得很清楚了。你像今年六月份，就是缅甸出生的美国籍学者叫敏星嘛，应该要到昆明参加会议，
0: 对，
3: 刚到云南机场就被带走了，随后就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美国国务院八月份正式认定他是遭到了错误拘押。还有一封网传的，就是那个一个姓称有一名加名这个。加入日本国的13年的华裔这个企业家，带着全家回国探亲，一家五口返回日本时在机场被拦，这一家五口被审讯了七天，最后被迫放弃日本国籍，然后自愿恢复中国国籍，然后还限制10年不给出境， 这家基本就靠的。正因为这类事情不断的发生，所以说美国国务院9月4号更新了中国旅行警告，发布者是这个美国国务院啊，不是驻华使馆，另发一份新规啊，警告把中国大陆现在列为二级，提高警惕。就理由呢就非常重，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共当局会任意执行当地法律，他用的是任意啊，这会在没有公平透明的程序情况下实施出境禁令，而且存在错误逮捕或拘押的风险。这是他的原话，这东西。
0: 对，
3: 任意这两个字是关键啊，就是他不是说你先违法，当局再处理，而是当局先认为需要控制你，再从国家安全啊、间谍啊、数据啊、商业纠纷或者亲属关系中找理由。美国的警告明确说，出境禁令可以被用来逼人配合中共的政府调查，替中国企业解决民事纠纷，迫使海外的亲属回国，甚至成为这个同外国政府谈判的筹码都是有可能。
0: 对，
3: 所以有些人直到机场才知道自己被禁出境了，而且没有可以有效申诉的司法程序，所以问题它绝不是这个有没有办法办退籍手续啊。
5: 嗯，
3: 因为美国国务院它特别指出，就是即使出生时就是美国公民，
0: 嗯
5: 嗯，
3: 并不存在双重国籍问题的华人，或者已经入籍美国、持美国护照、中国签证的和中国签证入境的人，也出现过中方不承认，就其美国的公民身份，他都能限制他出境的情况。还有的美国公民被逼着签字啊，是当局，就是他根本就没有过的时间的签字来说他是干的。
0: 嗯，
3: 这就是中共体制下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法律它不是限制权力的边界，而是权力需要是拿来使用的一个工具。美国护照可以增加这个领事保护和外交压力，但不是护身符。你不是现在有了美国护照你安全了，中共一旦认为你有技术价值、你有经济价值、你有政治价值，他或者可以用来施压，他就可能选择性的解释国籍，选择性的解释国籍。
0: 嗯，
3: 美国这份警告是真正提醒美籍华人的，就你不是把手续补齐就安全了，而是只要你进入中国大陆，就可能落入一个这个规则，相当于规则由当局临时解释的个人你就很难反抗的一个体系走去，就这个概念。
0: 对，所以现在这个确实是中国这个就我们刚刚也谈到了这些一系列的啊，但是现在确实有一些报道，有一些在持中国护照在海外工作和在海外旅游的，突然接到电话要求你赶快回来。啊，这个，所以我就一直奇怪，现在中国政府好像，这个就感觉说我们要关门了，这个防空洞啊，马上要关门了，你们在外面你不回来就要挨炸了，说你赶快回来，赶快回来，这种感觉挺紧张的。所以郭女士，你认为中国政府他这个目标，他目的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5: 中国政府真正的目标恐怕它不只是防堵富豪跑路啊、科技人才外流这么简单的，它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人口下滑。
0: 嗯，
5: 因为这件事带来的两个层面的冲击，第一个是暂时机制的考量。
0: 嗯，
5: 现在这个两岸情势啊，中美博弈都在升温，因为一旦真正走到极端的情况下，国家需要动员的是人口，现在这个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等于是在

0: 他们当然他走他比较容易留下来嘛，他们一走留在国内的人呢，这个交就赋税呀、付社保的基数呢就变得越来越小，社会这个保障体系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我判断呢，限制人口外流呢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而不是一个应付眼前的一些个案。
1: 嗯，
0: 我查了一下数据哈，从2000年到现在，也你中国净移民流失大约是1000万人。
1: 20多年是1000万。
0: 26年吧差不多。而且集中在这个年轻的高收入高知识这一批的。
1: 对。
0: 那现在中国每年出生大约是800万人，哈，死亡却接近1000万。就光这一项人口每年就净减少200万。再加上每年还有差不多就50万左右的选择移民海外了，等于是雪上加霜，人口的结构恶化的速度比大家想象的更快。
1: 嗯，
0: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新规表面上看似在管制出入境，骨子里其实是想从制度上把这个人呢、留住，防止这些人持续的外流继续扩大下去，这是一个牵动长远这个国力的一个战略考虑。
1: 嗯，这个事情啊，当然也可以从长远的来看啊。但你说那个，就是说，利于战争动员啊，因为所有的这种动员必须是封闭的，不能是开放的。你说战争时期，你说我还去什么地方旅游一下或者什么，这个人口可能就停在当地就回不来了，留不回来了。这个确实是对一个国家体制啊会造成一些冲击啊，一些影响。而在这个，但是现在我们确实也知道有大批的中国年轻人在海外。这个每年是30万到50万，但具体的数字我们不知道，但是基本上就是每年大概30万到50万左右吧，移到海外。那包括出国留学的，然后这个到外国工作的、打工的，各种各样的人，还有偷渡的、走线的啊，这些全部加起来，这个长期算下来，确实人相当的多啊，相当的多。所以，但是这个可能是中国政府，你就是说原来这个叫改革开放，开放呢有两步嘛，引进来、走出去。现在引进来的全跑光了。这个走出去的我也不能放出去啊，这些人都给卡住啊，这些人都要卡住。所以你觉得用他们这一套办法能就是说有效吗？就是说把这个能动员的人口能增加，他们应该怎么做呢？
0: 这是绝对不会有效的，而且很可能适得其反。从我们的老祖宗孔子早就讲过一句话，叫做故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意思就是如果远方的人不归附，他不信服，那靠的应该是德政把人吸引过来，而不是靠这种强制的手段把人这个硬留下来，
1: 把他抓过来，
0: 对，像比如用恐吓呀、用限制、用管控去绑住人心的这个方向，从一开始其实就走反了。那孔子还有一句更直接的话，叫做苛政猛于虎，政令苛刻，统治暴烈，人们宁可冒着风险要逃走，这个就是自古以来的这个道理。就是说2000多年就有讲明白了，人是不能够靠围堵就能够留得住的。你把出境这个门槛抬得再高，把审查的网撒得再密，能限制的人的身体能不能出境，哈，限制不了人心里那份我想走、一直想走的这个念头，要想走千方百计都能走的了。
1: 对，
0: 真正想跑的人是该想办法的还是会想办法，反而是那些原本没打算出走，只是正常想出个差呀、留学探亲的人呢，也现在也被牵连起来了，感到不安，所以日子过得更加提心吊胆。所以这种靠这种严刑峻法、靠这种行政手段强行堵截的做法呢，短期或许能暂时拦截接下一批人，数字看起来好像马上有效，但长期来看只会让大家对这个政权更加没有信心，人心更加浮动。所以真正能让愿意让人留下来的，从来都不是围墙和这个关卡，而是让这个社会啊能不能让人看到希望，这才是治本之道吧。
1: 对，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在中国有几个领事馆啊，除了大使馆，北京大使馆之外还有领事馆，都是可以办签证的。现在还能预约到美签面谈面试的就只有一个了，而且排到明年9月份，你根本就排不进去，你排不了了。就是那反过来的是什么呢？反过来的是在旧金山这个，或者是在中国大使馆，或者这个旧金山中国的领事馆，原来也有人排队，也是拿了美国护照的人要签证回中国，或者是就是说要中国，那个队完全不见了，完全不见，旧金山。

0: 山的那个队原来也要排到差不多一个 block，要绕着街走这么一点儿啊，现在完全没人了。就是说，现在的华人就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啊，我就基本上是这样，就跟包括留学生，我见到的留学生现在和原来一样。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留学生还说，我们读完了以后，在美国不好找工作，我可以回中国，中国我们家有关系可以找，是吧？
1: 而且出来也容易，你想再出
0: 如
1: 来
0: 果
1: 也
0: 到时候不行，我就再出来吧，是吧？
1: 行。对。
0: 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完全不一样。现在留学生就想尽办法，因为我们也，会收到一些朋友的请托了，说你在这能不能帮个忙啊？孩子怎么样了？怎么这样？我现在就比前些年多了好多啊，这种就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啊，可能是我觉得，他这个事情一做，反而很多在海外读书的人，恐怕就
2: 不回去了，
0: 不回去了嘛，对不对啊？你如果李军，你的孩子如果是你在国内，你孩子在外面了，你听到有这样的措施，你会怎么想？你肯定不是说回来安全的，赶快回家啊，完全是另外一种想法，是吧？
2: 其实，在国内这个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那时候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我在美国这碰到了好几个人，好几个邻居都是国内的这种所谓的初级干部的孩子。他们那个，我当时我见到他那孩子父母嘛，我们在一起吃饭，很有意思，他就说，他说我们在国内呢，我们非常清楚这个现状，这经济现状、政治现状都是这样走，所以呢，把孩子送出来，你去上学，上完学之后，他们很普遍的意愿就是孩子留下来，
0: 赶快留下来，
2: 留下来，真的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如果现在政策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你要不就别出来留学。你只要出来上了学，你最好别回去。你回去还得查你。
0: 对，
2: 你在美国干啥了？你认识了谁了？
0: 要不要写个报告？
2: 对，你恐怕还得接受多次审查，那何苦来在那？你赶快你就别回来了。
0: 但是就算是这样，郭女士，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前一段时间也看了一个在网上的一个帖子，他就说他认识好几个叫副部级的干部退休啊，这种人是不允许出来的。结果就是最近几个月全跑到美国来了。就一问，他说呢，他的公务护照或者在北京的护照被收走了，但是他在家乡还有另外一本护照，而且有美签的，他就绕个圈就跑掉了。所以在中国的这个护照啊，说起来是中共当局是靠着数字啊，人的每一个这个高科技的管制，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漏洞，他还是可以跑的。
1: 那个广州市市长那不是查出来的，他好多个护照，很多十多个身份证
0: 啊，对，
1: 他还有香港身份证，他什么都有。
0: 对。
1: 就是当时把他抓了以后，
0: 我们看到的这个被严密封锁，是他这个体制控制的外面的这些人，实际上在体制里面漏洞非常非常多。我记得以前你跟我讲过一个叫平地起，这个是在2010年、2011年以前，你可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去农村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身份，就是做一个。那个时候中国农村要做各种户口调查的时候，你就把你换一个名字哦，把你的照片放上去哦，然后就可以买一个农村的一个身份证，那个身份证就有那个身份证的一个职业，然后用那个身份证就可以申请很多护照。那时候据说这个就是中共安全部的人出来到国外来做事情，就是用这种方法。这个叫平地起，对不对？
1: 对，还有的是因为这个人死了，他没有去注销
0: 啊，
1: 他不去注销的话，那个不是就存在了吗？他就把这个人挪到另外一个人那，其实那个人已经死了，就是他就用这个，因为他人死了，他也不去做注销登记，所以他以为他还活着，所以他就换别人调包。这种就是比如说，像周永康他们家，就是搞这种死刑犯呐、换人呐，全部都是用这些办法。所以大陆这些只要有钱，什么都干的。根本就是办法多的是，
0: 对，他管的是，就是说，是共产党这个体制管老百姓，看起来管得特别严，但你如果本人是在体制里面，稍微有点办法去打听打听，其实很多漏洞啊，巨多漏洞啊。对，我们这个当然说起来啊，咱们都说人往高处走啊，水往低处流嘛。一个国家如果真正有希望，所有的人都会自愿。自动想要留下来，就算在美国多少移民过来骂美国、说美国、批判美国，但是你叫他走，他绝对不走。 啊，这个在美国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一个有德政，这些是人才，不光是自己国家的人，外国人都会从世界各地啊就会过来。那现在中国是反过来，他要靠护照审批、限制出境啊，这个严厉管控来把人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本身说明问题啊，关卡当然可以卡住人的脚，围墙啊绝对留不住人的心啊。真正值得北京问的是，不是说怎么让人走不了，而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想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啊，这个东升西降啊，祖国崛起，但是人却越来越多的向外走。所以像您说的这个，像郭女士说的，子曰啊，这个故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到了今天啊，这个道理其实一点都没有变。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差不多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这个两位嘉宾，那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1: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两三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到他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隔有应该有七八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到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那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0: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神韵经典。

中原汉丽。此曲一开始使用了善于代表女性高雅轻柔的琵琶，接着由竖琴弹奏出自由快速的八度音，模仿着圆润柔和音色的古筝，带我们来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庭园，一个满是花朵的清幽院落。一群优雅的女子们出现在庭园中，手持丝质团扇，扇上绣着花鸟和山水的图案，亦或她们自己写的书法。清脆的长笛如同庭园中的鸟声，和风透过弦乐缓缓飘来，加上优柔的琵琶及竖琴的再现，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中国画，时间仿佛停留在这秀美的庭院之中。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中原汉丽》。

0: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1: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650-459-9449。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1: 现在差不多吃了四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2: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1: 190、180，209都有啊。但是呢，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两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夏天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的左右，现在呢升高到78，心率也升高起来了。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不怕死，只怕变成活死人。曾经离习近平最近的钟少军落马之后写了一封最后的真话，目的要激怒习近平以求速死。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他为什么要主动求死呢？一封信就能够激怒习近平吗？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呢？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15号星期二，亚太时间是9月16号星期三。曾经离习近平最近的钟少军8月28号被官方证实落马了。最近有体制内的良知人士传出一封信，据说是已经失去自由的钟少军写给习近平的。写信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要避免自己成为活死人这样的下场，要激怒习近平以求速死。旅居澳洲的袁宏兵先生在接受看中国的采访中转读了良知人士传出的这封信最后的真话。我没有办法证实这封信是不是来自钟少军，但是信是以钟少军的第一人称写的，落款时间是今年的8月1号。钟少军在开头表示已经快58岁了，曾经离权力核心近在咫尺，有活在天堂最高层的特权。他自称用穷奢极欲来形容过去这些年都不为过，但是呢，被关进监狱之后发现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大家知道在习近平成为中共党魁之后啊，作为他身边最亲近的铁杆心腹，钟少军肯定是狐假虎威。在许多中共官员的眼中，他比中共的那些副国级官员，甚至比一些正国级的官员都更有威权，说话都更好使。而钟少军是最懂得习近平的心思，才可以跟习近平20多年不倒，因此他自称是有天堂最高层的特权，一点都不夸张。但是这一切都随着他进监狱成了过眼烟云。钟少军在信中表示有一个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踏入仕途之后没说过一句真心话。在官场上混只能是逢迎上意，靠谎言生存，人性的真实被埋葬在谎言中。大家应该都清楚，在官场上逢迎上意说假话，这是我们都能想到的。在中共官场你想说真话，那么代价很严重，就是被这个体制要抛弃掉，失去一切既得利益。因此是上至习近平，下至村官，中共官场上上下下没人敢讲真话，讲真话得罪人，被这个体制所不容。因此在这个体制内的人是人性越来越弱。钟少军接着表示，自从2025年10月失去自由，仅仅大约半年的时间，他发现自己记忆力和认知力开始不断退化。他相信这是习主席下令在他的食物中添加某些药物，要让钟少军成为半白痴的活死人。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有利在先，习近平也这样对待过刘亚洲。信中表示，当年还是被习近平高度宠信的时候，习近平曾经当面要求钟少军对刘亚洲采取类似的措施。不到一年时间，刘亚洲就变成了意识混乱的衰朽老人。在这里钟少军呢透露了刘亚洲的情况，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刘亚洲的近况。他可能已经被习近平用药物摧毁了大脑和神经中枢系统，已经变成了一个意识混乱的活死人了。我不能确定这个情况呢是不是属实，但是我很清楚，中共经常给被关押的人使用不明药物，尤其是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法轮功学员和意见人士。想不到啊，中共官员为了对付异己，习近平也给刘亚洲和钟少军等人使用药物。钟少军认为刘亚洲的这个命运要落到自己身上了，他心有不甘，因此呢，就决定在变成头脑残坏的活死人之前说一次真话，回归一次人性真实。钟少军表示啊，之所以受到审查，是因为习近平发现钟少军对他不够绝对忠诚。 钟少军也承认，时时处处都在为自己留后路，万一习近平的权威一夕崩塌，他要保证自己能够活下去。信中表示，不止他本人这样，几乎没有人对习近平是绝对忠诚的，包括苗华、何卫东、李尚福，还有火箭军、空军、海军、陆军的历任主官，以及各战区的军政主官等等，全都是一样。中共二十大之后被清洗的数百万的官员，都是习近平时代得到权力的习家军，他们也一样对习近平都不是绝对的忠诚。他说，正如任志强嘲笑习近平是一个剥光衣服也要做皇帝的小丑，他认为这是绝大部分官员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官员对习近平不够绝对忠诚，这一点我相信是没有疑问的。那人们为什么不绝对忠诚于习近平呢？首先，大家应该都清楚一点，就是绝对忠诚根本就不存在，就包括喊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李鸿忠，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忠诚。如果李鸿忠本人是绝对忠诚的话，他就不可能从江泽民的阵营转投到习近平的阵营。这种变色龙的行为本身就表明他那句口号就是在骗鬼，为了保平安在拍习近平的马屁。其次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人瞧得起习近平。钟少军在信中指出啊，习近平不能服众的根本原因，他的脑子里装的是腐朽的政治意识形态。他提到了刘亚洲在红二代的一次聚会上对习近平的评价，说习近平想学毛泽东，结果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毛泽东脑子里边是有一些东西的，只不过那些东西呢是邪恶的，而习近平只是思想水平定格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学毕业生的程度。信中表示，还魂的鬼是丑陋的，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阎罗王，习近平最多只能算是黑白无常。钟少军把毛和习比作是阎罗王和黑白无常，这个比喻是不是恰当？大家可以翻看一下13号的节目，那里边在四方论证的节目当中呢，里边谈到了真实的毛泽东，其中啊就对毛泽东有着一些深刻的剖析，对毛泽东和习近平的异同之处也有一些分析，大家可以翻看一下。信中表示呢，习近平在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不断制造烂尾工程，官员们早就在私下里边议论习近平的无能，就连乡镇长都觉得习主席可以取而代之。这种官场茶余饭后典型的消遣，很像文化大革命末期人们对四人帮的暗中咒骂。其实习近平的无能、愚蠢，这也是许多人的共识，只要思维正常的人相信都能看到，小学博士是什么水平、什么能力真的都很低，可他偏偏不懂装懂，装作无所不能，一切事儿都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结果就是干啥啥不行，干啥啥烂尾。但是习近平他没有自知之明，要在国际上为人类指明方向，在国内逼迫官员对他绝对忠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为了求得平安，中共的那些党员官员们就只能是人性普遍阴柔化。信中说啊，就算是太监也只会把忠诚献给雄才大略的帝王，不会心甘情愿地把绝对忠诚献给一个昏聩而暴力的皇帝。这就造成了绝大多数官员人人变成两面人，表面肉麻赞颂习近平，背地里肆无忌惮地嘲讽习皇帝，以找回心理平衡。其实中共官员不止背地里边在嘲讽习近平，还对他的宿命进行了预判，而且预判的这个下场非常的悲惨。这部分马上就说，我这里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秋团圆节快到了，可能很多人呢没有办法回家，那么即使人没有办法回家团聚，但是我们应该让父母知道儿女们一直在惦念着他们，人可以不到，心意不能不到。 加拿大 GNX 西洋参黑高丝是大家一个很好的选择。从现在开始到9月30号，加拿大 GNX 西洋参黑高丝呢搞中秋优惠活动，输入专属优惠码 XWKD 先享受85折，折扣之后如果还满350美元再减20美元。这个产品每年的产量有限，所以呢一年当中也只有中秋这么一回大折，因此啊有不少新老朋友呢都是一次性的买两份，一份寄给父母，一份留给自己。为什么选它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西洋参好人们都认，尤其是老一辈人心里都知道，可是老人年岁大了，关键是这个身体能不能吸收呢？GNX 黑高丝呢把西洋参有效成分浓缩成了膏子，入口即化，更容易使人体吸收，每天就一小勺，长辈吃着也方便。有位观众啊平时很忙，疏于对自己的健康管理，今年四月开始呢他就把这个GNX黑高丝加入了每天的营养补充，就坚持两个月之后就发现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稳定了，白天干活更有力，也不累了，感觉很轻松，所以呢他一直都在坚持着服用。您可以到描述栏点击专属链接购买，或者呢在评论区留言黑高丝三个字，我们就会把这个购买链接发给您。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368-8878，报出优惠码就能下单。对了，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加拿大 GNX 西洋参黑高丝的官方品牌，别买到山寨货。那么钟少军认为啊，对习近平而言呢，其实官员的两面人不是最可怕的，他认为最可怕的是绝大部分官员对习近平新时代的前途感到绝望，他认为这相当于是中共政治体制已经发生了政治癌变。许多中共官员对前途绝望，这也是外界早就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我们以前就经常说中共官员大部分是躺平了，这就是对前途绝望的一种反应。与其是多做多犯错多受罚，那真不如躺平，不做不犯错，反倒还能获得一些平安。中共官员可都不傻呀，他们甚至更清楚中共的本质和习近平的底色。信中还表示呢，无论是小丑还是蠢猪，只要机缘际会爬上体制的权力顶峰，就会成为这个体制的主人。习近平的权力不受限制，就是受这个体制的加持，却威胁着中共体制。他认为典型的表现就是贪污腐败的肆意泛滥，而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又是最大的烂尾工程之一。钟少军还提到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的重大变化，就是二十大之后中共官员贪腐心理有了一些变化。他说呢，官员贪腐不再像江湖时期只追求个人和家庭享受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而是在累积经济实力。信中表示，当前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封疆大吏的贪腐动机是在准备应对习时代坍塌之后的局面，在积累经济实力，构建经济基础。军方所有的落马将官几乎无一例外，张幼霞、刘振利走得更远。钟少军表示自己被整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辜负了习近平和中央军委托付的责任，跟苗华、何卫东、李尚福等人搞团团伙伙式的非组织活动；另一个问题就是不可言说的，就是对习近平的个人隐私了解太多。钟少军说的第一个问题，跟苗华、何卫东等人搞团团伙伙，坊间早就有相关传闻，苗华、何卫东想提拔将官都必须要经过时任军委办主任的钟少军，而钟少军想要提拔谁的话也得跟苗华、何卫东去商量，就是说只要提拔将官，他们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不过中共的官员团伙腐败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是非常普遍存在的，所以这应该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可能是第二个，就是那个不可言说的，他对习近平的隐私了解太多了。 隐私被他掌握了，习近平怎么可能会安心呢？钟少军认为呢，自己是难逃活死人的命运，但是他认为习近平也逃不脱自己的宿命，因为习近平祸害天下苍生的经济政策和不断清洗整肃为自己积累了太多的仇恨，因此呢，他就预判习近平将来的下场不外乎是两种。哪两种呢？第一种是在重大的政治事变当中下台，然后像前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样经过审判在刑场上被乱枪打死。他认为更可能像汉朝末年的董卓那样被杀死后曝尸闹事，肚脐间被点天灯烧干肥胖躯体的油膏。第二种呢，他认为习近平病死之后会被掘坟鞭尸挫骨扬灰。钟少军对习近平下场的两种预判呢，在我看来都是极其的悲惨的。无论是乱枪打死曝尸点天灯，还是死后被掘坟鞭尸挫骨扬灰，他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就是习近平非常遭人恨。用钟少军信中的说法就是此恨绵绵无绝期。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呢？以上呢就是袁宏兵先生转述的体制内人士传出的钟少军的信的内容。我再说明一下，我没有办法查核这封信是不是来自钟少军，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如果他是在被羁押当中的话，他会有机会写这样的信吗？会痛骂习近平吗？信中的内容又是怎么样传出来的呢？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回答，也没有办法查证。从信的内容来看也是一样，有些呢是可以查证的，有些没有办法查证。整体来看，写信的人对习近平、对中共的体制都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因此才可以写出习近平最怕的和二十大之后官员贪腐的心理变化，才可以对习近平做出两种近乎是诅咒的预判。习近平究竟会是哪种下场呢？我希望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期待观察。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昨天在广州发生的团伙随机伤人案。广州公安番禺分局昨天发布了第二份警情通报，表示在大学城勾勾新天地商场发出的持刀伤人案造成11人死亡7人受伤，已经抓到了一名嫌疑人，其他涉案人员正在全力追捕中。通报中表示呢，初步调查涉案人员是此前存在多年金融维权。这份通报的内容终于证实了稍早前多个网络传闻，首先就是这是一起四个人的团伙作案，但是警方只抓到了其中一人，另外几人在逃，所以危险还是实时存在的。其次是有多人伤亡，不过官方通报的这个数字在我看来大概率还是有隐瞒。第三就是涉案人员此前有多年金融维权。网络上有一份新的爆料，一个自称是现场目击者的工业大学学生表示，嫌疑人的无差别捅人很恐怖，看到女生就捅，直插眼睛。爆料中表示，嫌疑人是专挑长得好的女生下手，有30多个学生被捅，现场死了4个。爆料中还指出，嫌疑人行凶的第一时间就想通过微信群、 QQ 群或者是小红书发消息警告，但是消息发不出去，以致造成很多人被捅。爆料中还转引消息表示，他们是取钱不出来，集体报复社会，在他们的住所还发现了3具女性尸体，用麻袋套着的，身上很多刀伤，怀疑是嫌疑人彼此怕临阵脱逃，因此先找人练手，每个人捅几刀就相当于已经杀人了，然后就去了勾勾新天地。网络上呢，还有网民晒出了一张四个年轻人合照的照片，并且表示呢，这四个人就是广州行凶团伙的成员，但是呢，官方到目前没有证实，我有没有办法去查核，因此这份资料只能作为资讯提供大家仅供参考。 另外还有网民表示，被抓到的那个35岁的嫌疑人李某可能是知名网络主播李老八李干，因为李干正好35岁，那个被监控拍下的捅人的黑衣口罩男与李干长得有些相似，而且李干在过去的直播中确实多次遭遇被封禁的情况，其中一次是2017年，李干在斗鱼直播时接到一通涉及政治敏感内容的电话，然后直播间就被封禁了。不过呢，也有网民表示不可能是李干，认为李干生活幸福，儿女双全，房子车子票子都有，他不太可能去做报复社会的这种现中事件。究竟真相如何呢？目前是没有办法确认。我希望呢，有知情人能够进一步向我们提供消息，让真相曝光，让更多的人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另外还有消息，据说是嫌疑人在行凶之后留下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存款冻结1600天，维权被帽子弄死了7个，在局子里面，几十万受害者觉醒吧，给你们打个样，看你怎么防杀杀杀。有人根据这个纸条的内容呢，判断可能是河南村镇银行事件的受害者行的凶。1600天是4年4个月左右的时间，往前推就到了2022年，这个时间正是村镇银行事件的发生时间。不过仅仅是时间上的吻合，仍然不能确定他们就是村镇银行受害者。但是此前呢，有向外卖饮食当中注射一扫光剧毒农药的这样的案例，也自称的是村镇银行的受害者所为，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毫无疑问，这又是魔鬼中共种下的祸殃，但是受到涂炭遭殃的是老百姓。我讲的这些内容大陆朋友很难看到听到，您可以使用我推荐的免费的一键翻墙来看这些真相内容，很安全。现在每天都有很多的朋友通过一键翻墙浏览海外内容，全国至少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在使用一键翻墙，这是所有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共同努力的成绩。这里呢是真心感谢每一位向一键翻墙捐款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项伟大的运动，可以在视频下面找到捐款链接，只要捐款满150美元，我会回赠给您一套裸体共产党精装书加有声书，满300美元会加赠电子书和我的亲笔签名。国内的朋友可以通过一键翻墙免费阅读电子版，您可以给屏幕上的邮箱发送邮件，这是我们的工作邮箱，我们会免费的赠给您一键翻墙。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邮件首先要写上9个字，天灭中共，法轮大法好。然后呢，邮件上要附上您的邮管账号和 Google 邮箱，我们要进行安全核查。当然我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都在关注时政民生，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且转发给您的朋友，这既是对我的支持，也可以帮更多人了解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3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喽。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 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袁成。医生是社会中被人尊重的职业，因为医生承担的是治病救人的使命，他们每天面对的是那些满面愁容和身体虚弱的病人，还要经常面对生命危在旦夕的突发状况。医生是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的压力之中。目前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医疗人员正在学练一种古老的修炼法门，不仅使身体健康，心态平和，也让他们在救死扶伤中明白上天赋予医师的更高使命。台湾布利医院精神科主任黄千峰是个有爱心、有高超医术而又年轻有为的医师，他今年37岁。20多年前，他还是个高中生，身着卡其制服，就读理科班的资优班，大陆一般称为快班。他每天思索的是如何解开一道道更艰深的数学难题，以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黄千峰和法轮大法结下了缘分，也为他打开了从未领略过的全新世界。有一次上美术课，黄千峰眼尖地发现教室的书柜里放着一本转法轮，好奇之下，黄千峰向美术老师借阅了这本书，并用了2天时间看完全书。他认为这是开启他人生观新篇章的一本书。他说，他看完这本书后，大脑好像突然清醒过来，觉得整个世界观都

千峰眼尖地发现教室的书柜里放着一本转法轮，好奇之下，黄千峰向美术老师借阅了这本书，并用了2天时间看完全书。他认为这是开启他人生观新篇章的一本书。他说，他看完这本书后，大脑好像突然清醒过来，觉得整个世界观都不一样了，有一种被打开视野的感觉。当他再看第二遍之后，就理解这本书教导我们的是修炼，不是气功，不是特异功能，是修炼。一股向上向善的力量促使黄千峰下决心走上修炼之路。作为高中生，面临的就是考大学，考好的大学，这种竞争的压力常常让黄千峰的情绪紧绷，患得患失。但是修炼之后，他明白作为修炼人要放下一切不好的心，那么想超越别人争夺排名的心是什么心呢？当然是很强烈的争斗心啊。当他把这个争斗心放下之后，他感到自己的心仿若平静的湖面，澄澈而宁静，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感觉。他感到自己的智慧被打开了，理解力、定力增强许多，读起书来更为快乐轻松。黄千峰升上高三后，联考的压力更大了，但他没有因此而放弃练功。每天在晨光中，他依旧来到台北中正纪念堂前面的大广场参加晨练。有一次他在抱轮时感到整个人要坚持不住了，但他想自己一定要坚持到最后，结果就突然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从头顶灌下来，贯穿全身。刚开始是一股热热的暖流，接着全身清凉通透。每天看完书完成作业时已经很晚了，一天下来也很累了，想就寝休息了。但黄千峰想自己还可以再学2小时的法，直到半夜接着练功。打坐时他常感到自身在全宇宙生命的注视之下安静殊胜。黄千峰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使他的思绪越加专注沉稳，成绩也越来越好。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台湾阳明大学医学系。黄千峰在大学医学系读书期间，中共活摘器官的消息传出，震惊世界。黄千峰也在思索自己能为此做些什么。他发现身处医学系里，每天都有不同科目的医生前来授课。于是当下课铃声响起，黄千峰赶紧鼓起勇气和授课老师说明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恶行。后来他去荣总医院实习时，遇到了当时听过真相的老师。老师看着他说，我记得你，你有向我说明过真相。当时黄千峰很感动，突然明白自己来念医学系是有原因和使命的。2012年，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曝光，黄千峰加入了器官移植关怀协会。他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开始在世界各地医学年会会场针对医界及医疗人士讲清真相。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的医疗从业人员听到了黄千峰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真相，医师们静静地倾听，可以看到他们面部表情的变化。他们不仅签下联署支持，更询问自己能进一步做些什么。还有医师主动索取真相光盘，表示将在医院播放，对病人讲述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血腥迫害。在千峰与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下，这些年来他们接触了上万名医界人士，一起签名联署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呼吁政府及国际组织给予关注，制止迫害。身为精神科医师，天天见到的接触的都是愁容满面的病患。黄千峰临床经验中发现，从病人的身上能看到相由心生的实际转变。例如

一个人一直有负面的压力念头，并持续的累积，最终就会变成身体上的很多病症，头痛、胸闷、心悸、全身不舒服，这都是承受负面念头积累成物质的结果。所以黄千芳常借给病人看病的机会，告诉病人心念转变的重要性。当他们真正改变自己的想法，放下不好的心思，会突然觉得身体上的不舒服也跟着消失了，整个人神清气爽，那不仅对自己，对身边的人都是有帮助的。从2013年开始，黄千芳攻读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博士，同时从专业角度探讨人体健康与气功修炼之间的关系。其中一项研究是和旅居瑞士的中国病毒学专家董宇红博士合作，分析152个案例后，发现修炼法轮功对癌症病患存活时间有延长的效果。这篇论文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正式发表。黄千芳表示，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修炼法轮功可以显著提升免疫细胞活性，改善健康相关生活品质及心理健康状态。他说，修炼后自己的免疫力增强许多，原本经常感冒的状况获得改善，同时心境平稳，杂念少，睡眠和情绪都变得十分稳定。法轮功虽然不是为了用来治病，却能真正从本质上，从微观中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的双重压力，将近一个月内会有10天的时间在医院值班。虽然夜晚可以睡觉，但大部分时间都会因为突发事件需要起身处理。病人的谩骂，同仁的要求，在连续值班熬夜的情况下，黄千峰认为，若能稳定地学法练功，就能保持好慈悲祥和的心态。行医的生活十分忙碌，黄千峰在家里的角色既是丈夫又是父亲。有一次妻子生了重病，连续好多天因病痛卧床无法自理，需要他协助喂食和其他护理。当时黄千峰问自己，如果太太一直都这样下去怎么办呢？这时他心中出现大法师父的一段法：人呐，除了讲道义之外，夫妻之间还有一个恩呢。作为女人来讲，她的一生都交给你了，男人就应该想到，这个女人一生交给我了，我得对她负责任。黄千峰就想，太太把一生交给我了，不论未来如何，我都会一直照顾她。这个念头一出，他突然觉得心里亮堂了，体会到一种夫妻之恩的殊胜。神奇的是，太太也在之后很快恢复了健康。修炼之后，法轮大法教给他的法理是遇到任何事情都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这也是黄千峰面对任何问题时出现的第一个念头。这样能够很好地处理同事之间、亲朋之间的关系，也能善解夫妻之间的冲突。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是黄千峰和妻子经常讨论的话题。有一次，夫妻俩发现，当他们之间互相埋怨、表达不满时，小孩也会表现出相同的状态。当他们没有为对方考虑的时候，小孩也学起来表现给他俩看。而当夫妻能放下自我、体贴、关心、为对方着想的时候，就发现孩子变得非常温和、听话。这说明孩子的状况恰好反映着父母的状态。以后夫妻二人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不但言教，也要身教，孩子才会健康的成长。黄千峰知道，当自己走上医生这个岗位的时候，肩负的就是救助更多生命的使命和责任。今后他会走好这条路，让更多的生命得救。我是袁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1: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1: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2: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楚汉战争时期，韩信率领数万兵马越过太行山，前去攻打属于项羽的赵国。赵王和大将成于集中20万兵力，占据了太行山以东的咽喉要地，准备迎战。韩信去赵国的路上有一条必经之路，这是一条长约百里的山路，道路非常狭窄。赵军谋士李左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成于说，如果正面只守不战，并派兵绕到后面切断韩信的粮道，韩信没有后援一定会败走。但是陈馀自以为有兵力上的优势，坚持要和汉军正面作战。韩信探知对方战略后，马上亲自率领军队在距离井陉口30多里的地方安营扎寨。韩信连夜部署作战方案。韩信亲率大军渡河后，背水排开了一字战势。要知道此乃兵家大忌，在高处的赵军远远望见，都暗暗笑话韩信不懂兵法。天亮后，韩信率大军向赵军发起进攻，赵军大将成于率轻骑精锐蜂拥而出。韩信见到赵军已出，便率领汉军佯装抛旗弃鼓败退，逃回河边的阵地，竖起韩信的帅旗。陈馀见了韩信的帅旗便紧追不舍，陈李赵军见韩信的帅旗想活捉韩信，都从陈里跑出来了，想把汉军赶到河里逼汉军入绝境。那边韩信准备好的2000轻骑兵进入赵军空营，就迅速拔掉了赵军的旗帜，全部插上了汉军的旗帜。这时赵军怎么也没有想到，汉军虽然无路可退，但是各个士兵是以一当十，奋勇拼杀。汉军虽然只有3万兵马，但却把赵军的20万大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两军双方厮杀半日，赵军见汉军势不可挡，就想撤回赵营休整后再战。于是大将陈馀下令撤退，可当陈馀带着士兵回到兵营时，却发现自己大营里全是汉军旗帜。他们以为汉军占领了大本营，赵军的将士们顿时大乱。韩信见赵军军心已乱，便立即乘势反击。顷刻间赵军的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混乱之中，赵王被擒，赵军数员大将被杀，李左居也被汉军俘获。韩信看到军士押着李左居向自己走来，快步地向前亲自为他松绑，奉为上宾。李左居问韩信为什么要背水结阵，韩信说，兵法上不是也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意思是说呢，只有把汉军置于死地，他们才会为求生而拼命。兵书上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这个道理。背水一战这个成语由此流传至今。
1: 最近2200多年前的背水一战是军事史上的经典战略，是兵先韩信的成名之战。他仅率3万新兵在半天之内就打败了赵国20万大军。背水一战这种打法历史上有不少人用过，但很多人都没有成功。比如南北朝南齐10万精兵背水列阵，结果被人数处于劣势的萧衍军队击败，无数士兵淹死，南齐土崩瓦解，不久萧衍建立了南梁。再比如晋朝金兵来犯，10000宋兵背水列阵，结果被500名前锋骑兵冲杀，全部被逼跳河了，场面非常凄惨。但为何韩信的背水一战能成功？

Conservation Jack.

options.

0: 五月、六月、七月，希望之声约您一同走进日本的关东，带您漫步于日本的竹林小路，观赏富士山与知樱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1: 无论是品尝美食、购物狂欢，还是体验传统文化，都将成为您最难忘的时光。
2: 因为是希望之声走着的，所以很放心的跟着来，我们很满意。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了解，吃的也是非常好了，很新鲜的东西啊，而且很新奇。
3: 另外呢，整个这个旅行团呢，很温暖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大家庭一样。
4: 吃的、住的、行程这些文化内容都好。
5: 我发现到出去之后啊，真的变成年轻人了。
1: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吧，让这个夏天成为您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0: 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6: OK， 咁呢个自由时报咧，咁我哋而家睇呢个画面咧，佢就话呢个就系 ID 的 screen capture， 可以嗰度去睇，你睇 Consumer Report Pomos。
7: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有国语节目，每天还有两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就在 AM1400 频道，下午5点到7点。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 AM1400，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8: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探索未解之谜。今天我们接着来说藏地佛陀密勒日巴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到，文喜为求正法，在上师马尔巴的身边受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在马尔巴的要求之下，他一次次的盖房子，又一次次的亲手拆掉，常年背石头搬泥土，背上啊甚至磨出了三个流着脓血的背疮。可是他一次次的吃苦，等来的却不是传法，而是责打、拒绝，甚至是当众羞辱。文喜终于撑不住了，悄悄离开了。可是得知他离开之后呢，马尔巴上师却突然脸色清白，泪如雨下，还称他是善根深厚的好弟子。那么马尔巴既然如此看重文喜，为什么要一次次的把他逼入绝境呢？而文喜苦苦追寻的极深成佛之法，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得到？今天这个答案终于要揭开了。当时离开马尔巴之后，文喜一个人走在路上，心里乱成了一团。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当初学咒术害人的时候，自己有钱交学费，也有东西供养老师，现在真正想学正法，反而是一贫如洗。难道没有钱就真的求不到法吗？要不要先去替有钱人做工，攒一些钱再来求法？正当他为此苦恼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得知他识字会念经，就请他留下来帮忙念几天般若八千颂。文喜答应了，没想到就是这部经再一次改变了他的决定。经中讲到了长提菩萨的故事。长提菩萨同样是非常贫穷，可是为了求法，他甚至连自己的心都可以挖出来。文喜看到这儿，突然想，和真正为法舍身的人相比，自己现在所受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想到这儿，文喜再次转身回去找马尔巴。师母看到他回来非常高兴，告诉他说，你走了之后啊，上师不但流了眼泪，还亲口称你是素善的好弟子，这一次上师恐怕真的要传法给你了。文喜听完，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可没想到，当他再次来到马尔巴的面前，马尔巴依然没有传法，他只是说，你去替我盖一座三层楼的房子，盖好了我就给你灌顶。文喜一听彻底失望了，他找到师母说，我还是回家算了。师母心疼地拉住他说，你别忙着走，暂时住几天吧，我一定帮你找一个好上师传你口诀。这个人就是马尔巴的大弟子俄巴喇嘛。师母决定以马尔巴的名义给俄巴喇嘛写一封信，信中说，马尔巴正在闭关，没有时间教导大力，也就是文喜，所以让他到俄巴喇嘛那里去求法，并命令俄巴为他灌顶传授口诀。几天之后，师母悄悄地拿出了马尔巴的印章，在信上盖了个印，又拿出了马尔巴的师父纳诺巴大师留下的身庄严和一枚红宝石作为信物，让文喜一起带去。当马尔巴得知文喜又走了之后，脸色铁青，不过沉思了一会儿，他只说了一句，我的徒弟不会走远的。而此时的文喜已经是拿着那封信和信物走在去见俄巴喇嘛的路上了。到达的那一天，俄巴喇嘛正在给人讲经，文喜远远地向他礼拜。俄巴喇嘛见了立刻脱帽打礼，还对身边的人说，将来这个人当成就为一切法之王。看到文喜带来的信和信物之后，俄巴喇嘛没有任何的怀疑，他非常隆重地欢迎他，也答应为他传法。文喜以为自己这一次终于是苦尽甘来了，没想到在真正的传法之前，俄巴喇嘛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原来附近有一些人经常抢劫前来供养他的弟子，俄巴听说文喜会降薄，
就让他先去降一场冰雹，惩罚那些人，回来之后再传法。文喜听完，心一下沉了下去。他千里迢迢地来到这儿，就是想远离过去的罪业。没想到换了一位上师，第一件事竟然还是让他降雹。可是为了求法，他最终还是去了。冰雹落下之后，文喜看见满地被打死的鸟兽，心里的悔恨再次涌上了心头。他把那些死去的鸟和山鼠收集起来，背回到俄巴喇嘛的面前，哭着说：上师老人家啊，我是来求正法的，谁知又做了恶业，请上师慈悲，看看我这个大罪人吧。俄巴喇嘛却很安详地说：大力，不用害怕，这一次被冰雹打死的所有众生，将来等你成佛之后，都会往生到你的净土，在那之前，凭借我的力量，他们也不会堕入恶道。不信，你看。只见他静思片刻，接着呢，轻轻一弹手指，那些原本已经死去的鸟兽竟然一只只地苏醒过来了，走的走，飞的飞，转眼之间全都散去了。文喜看得目瞪口呆，心中升起了无限的欢喜和羡慕。不久之后，俄巴喇嘛正式为他灌顶，并传授了口诀。文喜立刻找了一个古老的崖洞，开始精进修行。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无论他怎么努力，却什么进展都没有。俄巴喇嘛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文喜的心中却隐隐感到了不妙。果然，暴风雨说来就来了。哈喽大家好，这里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是关于普利堂的产品的一个优惠啊。现在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这里呢，普利堂是在做活动，中秋的好礼活动是给大家的，我觉得是一个尝试的版本。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之前介绍的很多产品感兴趣的话，那现在呢，如果说买玄宝黑参口服液买一盒，然后呢再买植物鱼油买一盒，然后里边再有美元皂买一盒，那这样子呢，它原本的这一次体验这三种产品放在一起，然后还有一颗普利堂的玄宝黑参，哦，这里还有一根黑参，这样的活动呢是放在一起是300美元，就是说这是一次体验了普利堂的四款产品。那之前我们都是单方面的去推荐，比如说这个黑参它一盒，然后里边是有525克的这个黑参，那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大家是可以一次尝试普利堂的很多产品，试试看哪一款比较适合自己。那普利堂的美元皂之前和大家介绍过，像我洗脸啊洗头啊然后都会用它，就是和很多的产品放在一起用。它的这个好处是首先非常的香，然后另外它的这个好处是因为它的矿物质水，它最后就是说把它压缩最后榨成的这个成分就是水，它是一款纯天然的这样的香皂，就用起来呢你真的不会觉得对你的皮肤有太多的刺激，而且它清洁力非常好。那普利堂的玄宝黑参的口服液，这就是很便携，因为我这里没有这个带盒这个包装哈，先给大家看。那口服液呢，这一箱里边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小包装，非常的适合上班族。那在家里呢，如果说打开之后想喝热的，也可以加点水，那这样原味喝也是可以的，就像这个普通的保养饮料一样，但它的效果却比一般的产品要好，因为它采用的是6年生的高丽参，这个人工皂带的含量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又是手工制作，然后纯蜂蜜酿制，用的九蒸九晒的古法制作的，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呢，是从古代一直喝到了现在，这是过去朝鲜王公贵族都有在喝的，那现在是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尝试。所以说普利堂的这个黑参呢，还有它的这个口服液，那这两款产品是我真的是鼎力推荐。如果你想尝试的话，那这次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普利堂的植物鱼油我之前也和大家介绍过，它里边呢是有这样的独立的小包装，好，有这样的一个介绍，然后里边也有这样的小包装，这是普利堂的植物鱼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包装都是非常的精致的，所以说送给自己送给家人，那中秋好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说买一次这样的一个一组优惠包装的是300美元，如果说
买五组的话，那里边呢是原本应该是有含有五根黑参，对吧？但是普瑞堂呢会在额外送三根黑参，也就是说买五组这次的组合优惠会获赠三根黑参，就是会有八根黑参。那这就相当于是跟买这个原参都很相近了。吃这个原参真的是，大家看这个身体多壮硕哈，就是它采用的这个参都是品相非常的好的，所以说吃起来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好，那现在说买十组的就是$3000，买十盒黑参的口服液，十盒植物鱼油，十盒美元皂，然后呢会有十个黑参，对吧？满十盒会再赠六根黑参，满3000还会加赠一颗特级的原参，也就是说这是五组套装的翻倍，然后再加了一个特级原参。特级原参就是它的品相真的是比这些都要好，还要更粗壮更好一点，营养价值会更高一点，可能吸收的日月精华更多吧。所以这是目前这个普瑞堂的中秋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今天说可能稍微都有点晚了，大家可以着手就是说下单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买一款好的产品。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一次性尝试所有的普瑞堂的这个人气爆款，那这样子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吧，不用一次买一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使用的折扣码 FY2024， 那这样超过$500就可以全球免邮费了。人参的好处自不必说，大家可以尝试运用看。那关于产品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不久呢，马尔巴写信是请俄巴喇嘛回去参加一场庆典，还特别让他把文喜一起带过来。俄巴看到信后开始觉得事情有些不对，他追问文喜，马尔巴为什么会在信中称他为恶人。文喜知道再也瞒不下去了，只好承认那封信是师母写的，那诺巴的深庄岩和红宝石也是师母偷偷交给他的。俄巴听完这才恍然大悟，难怪文喜如此精进，修行却是始终没有任何的进展。原来没有马尔巴真正的许可，即使得到了灌顶和口诀，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于是文喜只好跟着俄巴一起回去见马尔巴。这一路上他心里充满了恐惧，因为他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一场灾难。果然几天之后，在一次供养法会上，马尔巴突然把一根长长的木棍放在身边，瞪着俄巴，俄顿琼巴，你对文喜这个恶人传给他灌顶及口诀理由何在？和口诀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于是文喜只好跟着俄巴一起回去见马尔巴。这一路上他心里充满了恐惧，因为他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一场灾难。果然几天之后，在一次供养法会上，马尔巴突然把一根长长的木棍放在身边，瞪着俄巴，俄顿琼巴，你对文喜这个恶人传给他灌顶及口诀理由何在？俄巴吓了一跳，他赶紧解释自己是收到马尔巴的亲笔信，又看到拉诺巴的深庄岩和红宝石才敢传法。马尔巴听完立刻把目光转向文喜，你这个混账东西，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文喜吓得浑身发抖。

0: 连话都几乎说不出来，最后呢，只能是结结巴巴地回答：“那是师母给我的。”马尔巴听完勃然大怒，他抓起木棍就要去打师母。师母呢，也知道事情不妙，早已经是远远站在门外，这个时候赶紧跑进房间，把门紧紧地锁了起来。马尔巴一边咆哮一边追过去，用棍子狠狠地打门，打了半天才回到座位上。文喜彻底绝望了，他觉得因为自己的缘故，不但师母受到牵连，就连俄巴喇嘛也被责骂，自己罪业这么深，这一生恐怕真的是没有希望得到正法了。绝望之下，他拔出随身的小刀，竟然想一刀了结自己。俄巴喇嘛一把抱住他，死死拦住，旁边的人也是纷纷过来劝阻。多年以后啊，弥勒日巴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了两句令人心酸的话：那时我的心大概是铁做成的吧，不然一定会痛碎了的。我弥勒日巴半生积罪如山，为求正法便受了这样的大痛苦。然而文喜不知道的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求法岁月到这一刻终于快要结束了。因为接下来马尔巴终于要告诉他这些年来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听说文喜想要自尽，马尔巴再次落泪了。他说：这么好的弟子，一个真正修行密法的人应该具备的条件他全都有了，这些年受了这么多苦，实在让人心疼啊。然后他让人把文喜叫进来，文喜却是不敢进去，说：我就算进去了，恐怕也只有被打骂的份儿。直到师母亲自来叫他，他才半信半疑地走进房间。这一次马尔巴没有责骂他，而是第一次把所有的真相说了出来。原来从文喜来到他身边的第一天开始，马尔巴就知道这是一个修行资质极高的弟子。可是文喜过去施咒杀人，降宝毁田，造下了太重的罪业，所以这些年马尔巴让他一次次的盖房拆房，让他承受一次又一次的痛苦，真正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些苦行消去他过去所有造下的罪业。马尔巴说，如果文喜能够完整承受九次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他的罪业就可以彻底清除，之后再依照正法精进修行，就可以在这一世修得佛果，也就是一世成佛。可是师母实在是太心疼文喜了，他一次次的暗中帮助他，最后甚至伪造书信让俄巴提前为他灌顶。因此马尔巴原本安排的九次大苦行最后只完成了八次。但即使如此，文喜过去的大部分罪业也已经在这八次大苦行和无数次小苦行中被消除干净了。说到这儿，马尔巴终于说出了文喜等待多年的那句话：从今以后，我要加持他，传给他灌顶和口诀，传授他我最秘密的心药口诀。大力，你现在可以真的欢喜了。文喜愣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究竟是真的还是一场梦？如果是梦，他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醒过来。文喜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向马尔巴顶礼。师母哭了，俄巴喇嘛也哭了，在场的人直到这一刻才终于明白，马尔巴此前那些近乎不近人情的举动背后究竟是为了什么。那天晚上，马尔巴亲自为文喜剃发受戒，又给他取了一个法名，叫做弥勒金刚床。第二天，马尔巴正式为文喜举行灌顶仪式， 其中最为殊胜的就是开显坛城。坛城也叫曼陀罗，简单来说就是佛菩萨所在的佛国世界。只见马尔巴手指虚空，指尖一弹，空中竟然真的显现出一个美妙无比的世界，有24圣处、32圣境、八大狮林，四周还有许多空行母在空中盘旋环绕。就在这时，马尔巴和诸佛同声说：“为汝取名为喜笑金刚。”随后马尔巴开始给他传授口诀，又把手放在他的头顶，向他解释了两人相遇以来发生的一切。原来当年马尔巴之所以装成一个耕田的农夫，亲自在田间等候他，是因为前一天晚上他和师母都梦到了文喜的到来。所以从一开始马尔巴就知道文喜是上师送来给他的弟子。马尔巴接着说：“你把我给你的酒全部喝完，又把田耕的一点不剩，这是你将来领受口诀、成就正法、修得圆满、成为觉者的征兆。后来你供养了我一个有四个柄的铜钵，这表示你将成为我的四大弟子之一。不过你用空钵来供养我，也表示将来修行的时候你会遭遇食物匮乏，承受饥饿之苦。为了让这一法脉将来在你手中发扬光大，我便在空钵中装满酥油，燃成明灯。为了消除你的罪业，所以我让你修建四种不同的房子。我把你从灌顶的会座中赶出去，又做了许多看似不合情理的事情，可你始终没有生出怨恨之心。这表示将来你的弟子和法统都能具足信心、精进、智慧、慈悲等修行人应有的品德，他们在修行的道路上能够放下对世间的贪恋，吃得了苦，也有坚持到底的毅力，最终真正有所领悟，升起慈悲之心，修行有成，成为真正有修为的上师。我今天传授给你的法统，将来一定会发扬光大，如月轮增长，光辉无限。儿呀，你要高兴啊！直到这一天，密勒文喜才终于踏上了修习正法的道路。从那之后，文喜便来到附近的卧虎崖洞开始闭关修行。进洞之后，他在自己的头顶上点了一盏酥油灯，只要灯还没有燃尽，他就不动身体，也不起身离坐。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整整11个月，他始终没有离开座位，一心精进修行。那天马尔巴和师母带着食物来探望他，问他都有什么体悟。文喜说了很多，他说：“这个人身啊，对于那些有福德、善根深厚的人来说，是一艘无价的宝船，可以用它渡过生死之河，抵达解脱的彼岸。但对那些作恶的人来说，这个人身却可能成为造下无数罪业的根源。所以，如何选择，如何运用这个人身，实在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在万千不同的众生之中，能够得到人身的少之又少，而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能够听闻佛法的更是稀有。所以在无数众生之中，真正有机缘修习佛法的人是多么稀少，又多么难得啊。我们虽然有幸得到这样一个人身，却不知道死亡哪一天会到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失去这个宝贵的人身，所以更应该好好珍惜。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因果，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明白三世因果，才能真正理解人生中的苦与乐，以及一个人聪明、愚钝、富贵、贫贱背后的原因。同时，宇宙的一切又都是变化无常的， 所以积善所得的福德，努力得到的富贵，亲人眷属之间的情爱，以及一切享受和快乐，都只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在无尽的轮回之中，众生尝尽了痛苦和悲哀，而这一切也让我更加一心向法，渴望从轮回中解脱，下定决心修行成佛。不过如果修行只是为了自己得到解脱，那还只是小乘境界中比较有限的修行方式。如果是为了悲悯一切众生，希望众生都能脱离苦海，那就要升起大慈悲心和大菩提心。修行的时候，心中没有执着，也不起分别之心，这才是最殊胜的修行。为此就应该忍受疲劳和饥苦，放下对世间一切的贪恋与执着，不畏惧死亡，也不再被世间的牵挂束缚，一心精进修行。无比恩德的上师父母啊，我没有任何物质和钱财可以供养您，只能用我的一生以修行和成就来供养您。将来等我修行圆满之后，我会以自己成就的庄严佛身和清净佛土来供养您。马尔巴听完非常高兴，从这一天开始，文喜的修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文喜继续留在洞中修行，有一天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啊，一位身穿绿衣的女子告诉他，他虽然已经得到大手印和六法的心药，却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口诀，那就是夺舍法。修习夺舍法时，念动口诀，神识就可以进入别人的身体。文喜不明白这个梦究竟意味着什么，便去请教马尔巴。没想到马尔巴听完之后立刻告诉他，这不是普通的梦，而是空行母的受记。不过呢，这个法就连马尔巴自己都还没有完整得到。于是年纪已经不轻的马尔巴再次远赴印度寻找自己的上师纳诺巴。纳诺巴听说马尔巴是为了弟子闻喜而来，立刻双手合十，恭敬地举过头顶，开始吟唱：北方黑暗中如日出雪山，其名号闻喜，我至心敬礼。唱完之后，纳诺巴合掌闭眼，朝着北方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不可思议的是，周围的山林树木也跟着一起向北方弯腰点头三次。直到今天，那个地方的山和树看上去啊，仍然是像朝着北方弯腰点头的样子呢。而这时的文喜还没有成为后来名震藏地的密勒日巴，可是远在印度的纳诺巴却已经看到了这个弟子未来的成就，知道马尔巴的法统将如大江之水，无穷无尽，永存世间。马尔巴从印度回来之后，除了夺舍法，又给文喜传了以如心生火之捉火成就法，并对他说，你应该在雪山峻岭间修行。从此文喜真正成为马尔巴最重要的传承弟子之一。马尔巴希望他能在自己身边多留几年，因为还有更多的法要传给他。文喜呢，也再次进入山洞闭关修行。可是没过多久，一场梦彻底改变了他的计划。那天清晨，一向很少睡觉的文喜忽然沉沉地睡去，梦里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加俄泽老家，那座曾经令人羡慕的四柱八梁之家，如今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家中珍藏的大宝鸡精被屋顶漏下的雨水淋得是残破不堪，屋外的田地也已经长满了荆棘和野草。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母亲已经去世了，妹妹皮达也成为了一个乞丐，流落他乡。 文喜在梦中失声大喊：“母亲呀，皮达妹妹呀！”下一刻他猛然惊醒，泪水早已浸湿了衣襟。天一亮，他立刻打破洞门跑去找马尔巴。可是当马尔巴听完这个梦之后，却说了一句让文喜心中一沉的话：“即使回去，也不一定能够遇见你的母亲吧。”接着他又说：“刚才你进来的时候，正值我在睡觉，这就是我们父子今生不能再度相见的缘起啊。”尽管如此，马尔巴最终还是答应了文喜，让他返回故乡。临行前，马尔巴把自己最珍贵、最秘密的口诀毫无保留地全部传给了文喜。他还特别告诉文喜，不要因为自己贫穷、没有供养，就怀疑上师是否有所保留。真正能让上师欢喜的供养，从来都不是财物，而是弟子的修行与成就。将来你做了上师，如果遇到真正有善根的人，即使他一贫如洗，没有任何物质供养，也应该传法给他。不过我当年让你承受的那些极端磨难，以后不要再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你的弟子，因为根基差的人是承受不住的。传法结束之后，马尔巴又在文喜的面前大显神通，他变化出各种金刚的形象，又显现出金刚铃、杵、轮、宝、莲花、宝剑等种种形象。与此同时，咒语也在空中显现，放出无限光明。文喜看在眼里，心中升起了无量欢喜。他暗暗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努力修行，将来也要得到和上师一样的成就。马尔巴又谆谆告诫他，你将来一定要找一个有雪山的地方修行，放下今生的一切贪欲和对尘世的眷恋，一心努力修行啊。说到这儿，马尔巴的眼中流下了泪水。儿啊，我们父子今生再也不能见面了，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你也不要忘记我啊。说完，马尔巴又交给他一封用蜡密封的信，叮嘱道，将来有一天你在修行中会遇到一个重大的关卡，到了那个时候再把这封信打开，在此之前无论如何都不要拆开。当天晚上，马尔巴把文喜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师母也陪在旁边，三个人就这样坐在一起，一直哭，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像是当年母亲送他远行一样，马尔巴师徒13人一直把文喜送出了十几里路，一路走一路哭，文喜也是十步九回头，直到师父师母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视野当中，他才转过身，大步向着故乡走去。这时距离他当年离开家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故乡真的会和梦中一模一样吗？他日夜牵挂的母亲还能再见到吗？下一集我们接着讲。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1: Hello， 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2: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3: 我姓杨，我是专程过来买牙太保的。 但星期六过来就买了一盒，然后就用了一个礼拜，哇，觉得真神奇。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约医生检查完以后，拍片完以后发现牙齿已经都蛀掉了，需要把牙齿那做根管治疗了。偶尔在收音机里面听到，就上个礼拜六过来买一盒，哎，结果天天刷，根据你们说的一天刷三次，哎，结果本来已经有两个月只能吃面条之类软的东西，牙齿都不能咬嘛，哎，结果刷了第三天以后就开始吃东西，那像跟大家一模一样的，什么切梗啊、牛排什么都可以吃的。你看，真的我是想不到。然后我现在6月17号已经看守掉，不用去医生里面看什么根管治疗，真的是想不到，非常感谢你们。
2: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1.2亿成年人患有高血压，大约有3800万人患有糖尿病，还有近1亿成年人处于糖尿病前期。三高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也可能就在我们自己身上。那么，有了三高怎么办？没有三高又如何预防呢？好消息来了，9月20号，也就是这周日下午1点，健康520将在纽约法拉盛台湾会馆举办守护健康、远离三高的公益讲座活动，三高代谢宝研发者陈长红先生也将亲临活动现场，分享如何关注代谢健康与三高代谢宝的研发故事。现场备有问答和丰厚奖品，也欢迎您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参加。好了，一起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习近平从印度回到北京后被抬出机舱。旅美企业家胡立任这个爆料一出，举世震惊。而与此同时，中共南海上的一场战略误判，正惹来美军一场从南到北的战略围堵。咱们先来关注南海。过去这半个月，北京原本以为川普陷入中东战事腾不出手，于是在南海疯狂加码，结果没想到现实的打脸来得这么快。综合媒体报道，9月2号起，中共战巡黄岩岛直接常态化。派教十高级教练机挂实弹逼近菲律宾军机。9月7号，共军又在美济礁、朱庇礁方向对菲律宾军机发射信号弹和夜光弹示警。到9月中旬，中共再次宣布在南海部分海域实弹射击，还划出禁航区，摆出一副要在南海清场的架势。在中共的算盘里，美军已经被中东抽干了精力，根本无暇顾及东亚。然而，北京显然严重低估了美国的战略定力，现实马上给了他重重一击。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9月14号发布的最新追踪数据，之前长期在中东执勤的美军核动力航母“林肯号”已经率领打击群正式驶入南海。值得注意的是，“林肯号”之前只在泰国临查班港停留了5天，这已经是长达9个月部署期间唯一一次比较像样的休整。没想到官兵刚喘上一口气，航母就再次启程直奔南海。报道指出，不只是林肯号，今年曾转赴中东支援的美军迪利波里号两栖突击舰，在结束长达半年的巡弋后，也已经返回日本佐世保基地。佐世保作为美军在东亚唯一的前沿两栖战舰基地，扼守着东海和对马海峡咽喉，是第一岛链北端最核心的战略要塞。随着迪利波里号归位，再加上直插南海的林肯号，美军相当于在第一岛链的南北两端同时落子。中东战事还没结束，就急着完成了对中共的南北合围，而林肯号加上迪利波里号两舰合璧，美军相当于在第一岛链单次就砸下了近百架顶尖战机。中共这轮战略对赌眼看是输了。此前，中东战局全面升温，沙特王储多次紧急致电华府，请求美军出兵打击胡塞，却遭到川普拒绝。直到现在，人们才看清，川普早已将战略重心彻底锁定在第一岛链。然而，比起外部战略上的严重失算，北京高层内部传出的异动更让中共政局雪上加霜。旅美企业家胡立任在16号节目中透露，习近平在结束防疫行程返回北京时，身体状况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危机。胡立任引述多方消息显示，当习近平专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后，下车现场被严密封锁，习近平甚至已经无法自主行走，最终是被工作人员用担架直接抬出机舱，并紧急送往301医院特需病房进行全套检查与救治。胡立任指出，习近平这次病情非同小可，极有可能是突发轻度中风，甚至脑梗。这种高龄突发性脑血管病变是没有办法通过手术来治疗的，只能通过药物治疗。胡立任在爆料中直言，这画面让人不禁联想到毛泽东晚年的凄凉与荒诞。到了7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接见重要外宾时，只能穿一身睡袍，瘫靠在沙发上，神志和语言功能几近失控，全靠身边的侍从张玉凤在旁翻译他含糊不清的声音。整个国家就这么被一个半死状态的垂暮老人支配着。而如今，习近平若强行支撑下去，恐怕也将步入这种难以为继的后尘。胡立任的爆料目前暂时还无法核实，但梳理官媒最新的公开报道，自9月13号晚习近平从印度回到北京后，
截至目前，习近平还没有。

0: 任何公开露面的活动。官媒上相关报道也都是习近平的信件与文章。15号是给福建漳州110回信，同天《求是》杂志刊发他之前的讲话。到了16号，习近平又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那么观众朋友，您认为习近平身体会出意外吗？也欢迎您在留言区说说您的看法。在继续更多精彩内容前，先拜托您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重要的事情，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报道。中秋快到了，如果您还在烦恼要送什么给家人，在这儿给您一个参考。一位住在麻州的林女士，她自己买了好几次三高代谢包，都是自掏腰包送给身边的朋友吃，希望他们身体能更好。她并不是特例，健康520这款产品的回购率高达80%，很多人都是自己吃得好，回来再买给亲朋好友。李女士说，这款产品的配方和理念让她送得很放心。现在健康520推出了超值优惠，16瓶装85折，30瓶装打8折，中秋送礼很合适。有需要的朋友，快上健康520官网看看吧。谁能想到，一年预算高达185亿，向来不差钱的北京大学，如今竟然也发文要求过紧日子了。9月1号，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副部级高校，北京大学正式印发了关于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实施办法。这份文件的规定非常细致，包括同城公务活动一律不安排接待。加班用餐、非必须不用餐，尽量在食堂解决。出差调研时，也不准超标准购买超级经济舱、一等座等高价座位，甚至在办公细节上还做了这样的要求：鼓励使用单面空白 A4 纸打印报销材料，非必要不得彩印或使用铜盘纸。翻译成人话就是，打印报销单能用废纸就用废纸，能黑白打印就别用彩色。连一张纸的钱都得省，不只是北大，全国多所高校最近都在密集下发类似文件。9月9号，北京林业大学发布实施意见，直接喊出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规定同城公务一律零接待。同天，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也开会下达硬指标，开会不摆茶歇水果，宣传展板禁用高成本工艺。安徽建筑大学更是严查报销，室内交通费发票。只要出现汽车站、机场、酒店，甚至娱乐场所，通通不给报。对此，一位云南网友挖苦中共：“请问还给留学生发钱吗？”还有江西网友吐槽说：“原来开会还要摆果盘、茶话会吗？”据报道，多所大学2026财政预算也在减少，云南大学总收入直接缩水14%，缩减到29.81亿元。中国科学大学下跌接近10%。福州大学、中科大、中南财经政法等名校财政经费全线收缩，不光是高校，多地公立医院的绩效奖金和科研经费也在收紧，甚至有地方开始清理编外人员，逼着单位优化瘦身。为什么这些平时最不缺钱的国内顶级大学都突然陷入了钱荒呢？因为财政的水源干了。中共统计局9月1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1月到8月，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近20%。过去占地方财政总收入40%左右的卖地钱，今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只有9778亿元，同比又暴跌了31.5%。进账在断崖式下跌，债务却在疯狂堆积。财政部部长蓝福安此前透露，截至2024年底，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已经逼近了整整100万亿。当地方财政没钱输血，各种奇葩的生财之道就出来了。重庆璧山、贵州麻江等地政府为了筹钱，早就喊出了砸锅卖铁的口号。据大纪元报道，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开始变卖公共资产，从殡仪馆特许经营权到景区观光车都被拿出来出售。而与此同时，亲中的加拿大卡尼政府日子也不好过，现在都开始出售机场经营权了。我们来看后面的报道。据加拿大 CBC 报道，卡尼政府准备把国内四大机场的特许经营权交给私人资本，包括多伦多皮尔逊、蒙特利尔特鲁多、卡尔加里和温哥华机场，而且海外投资者也可以参与。虽说机场土地和核心资产仍然掌握在加拿大政府手中， 但消息传开，还是让外界惊叹：加拿大已经穷到这地步了。久居加拿大的华语时政博主 Jacob 认为，这可能是一颗不祥之兆，反映加拿大正在面临经济和财政压力。Jacob 指出，机场属于垄断基础设施，一旦交给追求回报的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基金，未来提高收费、压缩服务、利润外流的风险都会增加，最终成本可能转嫁给旅客。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目前政府并未公布收费上限、服务标准和外资持股限制，未来合同怎么签、谁来监管、安全责任如何划分，都将决定这究竟是引进资本，还是把战略交通枢纽的长期收益让出去。如果加拿大本国养老金接手，利润可能留在国内；如果经营权大量落入外资手中，那么争议势必更大。更让人担心的是，中共会不会趁机拿下机场经营权？观众朋友，您认为这种担心有必要吗？也欢迎您在留言区说说您的看法。美国正在进一步收紧对伊朗的绞索，最新迹象显示，这场围堵已经延伸到加密货币领域。有两家被指帮助伊朗转移石油资金的中国公司也被美国盯上了。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4号宣布，对中国公司汇盈信托和六合晶提起民事没收诉讼，美方要求没收超过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美方指控这两家公司表面上分别从事财富管理和大宗商品经纪，背后却在帮助伊朗转移黑市石油收入。具体怎么操作呢？美方指控两家公司利用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的账户，帮助伊朗把黑市卖油所得转换成加密货币，再通过转账网络洗白资金。而这两家公司的客户当中也包括中国石油企业。其实这背后涉及的钱远不止6100万美元。诉状指出，伊朗通过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加密货币网络已经转移超过15亿美元的黑市石油收入，而这些钱被指用于支持伊朗军方和革命卫队。不过，目前美国提出的是民事没收诉讼，最终是否没收还要由法院裁定。曾经凭《给我你的爱》走红的台湾歌手探戈吕建中，去年才完成心脏和肝脏联合移植，如今身体却突然出现异常状况。近日，探戈在中国演出的画面在网上流传，画面中他的脸部明显浮肿，左眼充血泛红，看起来相当疲惫。有现场歌迷透露，探戈连续演出3小时后咳嗽不断，部分歌曲演唱也显得比较吃力，这让不少歌迷担心他是不是出现了器官移植后的排斥反应。不过，截至目前，并没有医疗机构证实这一猜测。探戈长期受到家族遗传性肥厚性心肌病困扰。2007年，他就因为病情安装了心脏除颤器，后来一度淡出歌坛。到2025年，探戈的病情急剧恶化，不仅出现发烧和胸腹水感染，甚至无法正常进食，体重一度暴跌到48公斤。去年4月，他在杭州接受心脏和肝脏同期联合移植手术。手术后，探戈一度恢复良好，并重新开始在中国演出。没想到1年多过去了，他再次出现脸部浮肿、眼睛充血和持续咳嗽等情况，也让歌迷对他的身体状况再次捏了一把汗。跟您说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事实：眼睛的感光细胞死掉就不会再生了。年轻的时候没感觉，因为眼睛还有本钱可以消耗，但到了30、40岁，突然视线模糊，飞蚊症跑出来时，医生也没办法帮您逆转。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当天疲劳当天清零？因为疲劳是累积的，今天不处理，明天加一点，后天再加一点，最后一次大爆发。瑞眼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日常方案，它不是药，而是食品级的营养补充。每天固定补充2次，帮眼睛把消耗掉的营养补回来。咱们今天补充，今天就开始清零，千万别等到看不清楚才后悔。赶快点击置顶留言链接，马上选购吧！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48 7388，888848 7388。 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2: 习近平刚从印度回国，中南海就紧急启动移动一党组，而习近平此刻最恐惧的恐怕是邓小平家族藏在境外的30,000私人武装。观众朋友，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2024年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10亿人面临着三高威胁，这不是别人的问题，可能就在你我的身上。那么有了三高该怎么办？没有三高又该如何预防呢？好消息来了，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下午10点，健康520将会在纽约法拉盛台湾会馆举办守护健康远离三高公益讲座活动。代谢宝研发者陈长红先生亲临活动现场，分享如何关注代谢健康和代谢宝的研发故事。现场备有问答和丰厚的礼品，欢迎观众朋友您和您的家人朋友一起来参加。习近平上周末在印度的金砖峰会只逗留了不到26个小时，没有带回任何的实质性的协议，却向全球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他的身体可能真的是出了大问题。紧接着16号，食品人士大宇收到体制内人士 G 先生的可靠爆料，习近平一落地就直接去了医院，但不是301医院。目前呢，301医院主要是接待部级和副国级的官员，到习近平这个级别的要么去贴近中南海规格更高的305医院，要么是去副总理丁薛祥分管的北京医院。还有第三种是仿照毛泽东晚年让医疗组和精密医疗设备进驻中南海住处，这样习近平不用移动就能够把安保和泄密的风险归零了。那至于最关键的问题，习近平的病况到底如何呢？李先生措辞是相当严重，已经糟糕到中共高层必须开始考虑未来安排的程度。至于能不能治好，能到什么程度，要看医疗团队的本事，事关重大，不能断言。对于一年多来让外界感到扑朔迷离的难题，习近平到底能掌握多少权力？李先生讲了另外一件事情，间接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习近平蛰伏拼命往上爬的那些年，红色家族早就完成了版图瓜分，邓家、叶家、李鹏家、陈云家、毛泽东的外孙王孝之等等各占据核心产业。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想要插手，但是想要切一块蛋糕都难。他最早想要动保险，先处理了陈小鲁，结果呢发现一个小小的安邦保险都牵出了好几个家族，折腾了这么多年，习家真正拿稳的主要是一段石油生意，其他的医药、稀土、新能源等等是捞到了一点油水。G 先生还提到，邓小平家族在云南掌握着庞大的兵工厂和黑金产业链，在缅甸佤邦有30,000人的武装。习近平这些年大清洗，不光是要集权和分财富蛋糕，也是因为恐惧，他害怕这些遍布全国的家族势力哪天会突然间调转枪口。那这也证实了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余茂春近期的警告，他指出外界应该考虑，如果中共明天突然间脆断，谁接管核武库，谁指挥共军，谁控制生物实验室，人民币怎么办，几十亿的国有资产该归谁。1989年的东欧之所以能够和平转型，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了成熟的反对派组织准备接手，而现在的中国一旦政权解体，这些手握工厂、矿产甚至是私人武装的红色家族会不会化身军阀呢？余茂春提醒，美日台湾等民主国家要确保中共一旦崩溃不会立即演变成为内战、核武扩散、金融崩盘、种族复仇。中南海目前正在把中国变成一个压力锅，一方面当局封杀掉所有人的退路，就在出入境新规正式生效的同时，国内传出消息，政府机关、国有银行、证券公司、国企、医院和大学要求全员填表，上报本人和家庭成员持有的外国护照，有几本护照所属国家等等。移民顾问公司被勒令上报客户资料，一旦发现公务员或者是事业单位人员办理移民就要严惩。中共把所有人绑在红船上，但是在大船的底层，火药桶已经点燃了。 在广州大学城14号惨剧之后， X 平台博主罗翔收到最新爆料，16号凌晨番禺 GoGo 新天地附近气氛极度紧张，大批的警察荷枪实弹拉网式的搜捕逃犯，现场甚至是传出了网络中断出入城管控的消息。然而警方公开口径是一名男子持刀伤人，警方抓获一人，伤者无生命危险，通报还刻意的隐去了广州大学城这几个字，换成了无人知晓的小谷围街。这种轻描淡写隐瞒真相的说辞，会不会反而让百姓不知道危险在哪里呢？但是中共才不在乎呢。目前国内网络上已经看不到任何后续的消息了，媒体晋升，平台删帖，学校下达封口令，中共的小兄弟伊朗正在给北京演示集权政权崩塌的那一刻有多惨。这两天伊朗退休的工人教师在德黑兰、大布里市、阿瓦市、伊斯法罕等地抗议通胀和欠薪，据说涉及上百个地区。更加厉害的是15号夜里，伊朗西北部的奥什纳维耶居民一抬头，居然清晰地看到几架战斗机超低空掠过，这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机大摇大摆地贯穿伊朗领空，全程一旦未发然后安全撤离。伊朗防空雷达毫无反应，完全是靠地面群众的肉眼才发现领空被入侵了。因此大布里市和乌尔米耶的军事基地紧急疏散，革命卫队高层当时正在总部开会，吓得当场中断，全程转入高度戒备，甚至是启动了大规模的 GPS 干扰。美军这次的行动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这是警告伊朗政府，你们的领空对于我来说就像是自家的后院。那么观众朋友，您认为如果中共真的是脆断了，最先发难的是活不下去的百姓，还是那些手握各种资源的红色家族呢？欢迎您在留言区里写下您的看法。观众朋友，很多人保养身体的时候习惯是一个问题配上一种产品，但是呢吃到最后桌子上是堆满了瓶瓶罐罐，自己有的时候都搞不清楚是在补什么了。那健康520的代谢宝呢就不一样，它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性照顾到整体的代谢，不是单一的功能。收到客人的回馈呢也很不一样，有人说精气神变好了，有人说睡眠更加安稳了，还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了许多，定期检查的数字也更加稳定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也就是不一样的。一瓶代谢宝照顾的面向却不只是一个，现在呢16瓶装代谢宝85折优惠，30瓶装8折优惠，刚好呢可以在中秋节之前下单送给亲朋好友，是一个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录健康520官网查看。本月初，德国 RTL 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卧底纪录片，花一年的时间制作，片名是《普京的免洗特工廉价步兵》。记者安杰丽卡·格雷在社交媒体上开了一个假账号，化名卡蒂亚。格雷把自己包装成为狂热的亲俄网红，穿着俄罗斯的海军衫，举着俄罗斯国旗，在德国联邦议院外来回走。格雷单纯靠在网络上的表态就引来了大鱼，有人主动联系他派任务用比特币结账。一开始的任务是非常简单，去某个地方拍照，代收一个包裹，买张手机 SIM 卡，慢慢的任务开始升级，变成盯梢跟踪，渗透某个政党，搜集德国军工企业员工的个人资料等等，联络呢全都靠电报平台。这就是普京现在的谍报战手法，在网络上租廉价特工，不用培训，用完即弃，这就是纪录片用免洗特工的意思。特工呢，虽然是廉价，危害可不低。德国军工高管图曼给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结果被两名这种免洗特工严密监视。图曼现在只能是躲起来，其中一个特工嫌疑人被抓的时候，身上还带着一把开山刀。而记者格雷最后公开自己的身份之后，立刻收到了一条语音留言，警告他别想跑掉。俄罗斯的手不仅深入德国，9月15号，美国联邦检察官公开一份起诉书，通缉5名俄罗斯情报人员。今年夏天，这帮人在美国花1000到1500美元雇当地的人盯梢，目标是一名流亡美国的俄罗斯异议人士。这个价位和德国免洗特工拿到。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
3: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